0: 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24到29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个很多朋友还依然在发东快路现场的信息哈，
0: 是的，
1: 这个迷茫啊，迷茫说拖车已经到位了，然后包括糖醋排骨发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路段呢？
0: 对，拖车往这边走了，
1: 对，拖车往这边走了，
0: 是，
1: 但是这个需要的拖车可能也比较多，
0: 是，
1: 因为确实是，你想
0: 五车呢，
1: 五辆车，我们刚才看到有朋友那个事故发来的那个事故现场的视频，
0: 对的，
1: 确实有些车部分车辆的车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可能还不只需要这一辆哈。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刘鑫发来的路面情况啊，说红霞路与义林街的交叉口，就是在义林街南向这个方向。最近总是堵车，说应该啊，分析觉得和红绿灯的时间太短有关系，感觉就那么几秒钟，东西走向几乎没车，通行的时间还挺长，说是不是最近的通行的这个时间调整了，所以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堵车现象，建议交警叔叔呢可以来到现场啊，在实地考察一下看一看。
1: 另外呢您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对比，比如以前是那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啊行车记录仪啊，然后你查一查大概这个灯是多长时间，现在是多长时间，但我觉得几秒啊它是指的是这个时间太短
0: 了，太短
1: 了，
0: 过不去几辆车，
1: 还没几辆车，然后就直接就停那儿了。
0: 是
1: 豪情啊说解放路在中山广场南行第一个第二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啊。
0: 然后还有啊 Tom 说那个我就想通过节目哈问问能不能派交警呢过来老干井子石化这边管理一下，说这边啊太乱了。
1: 您指的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估计就是乱停车、乱停乱放哈这样的问题。
1: 对，还有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是新阳啊说到了香洲路工人村路段外侧车道目前呢是有两车刮蹭，内侧呢还有一辆货车坏在那儿了。
0: 哎呀，今天早上这个路况格外的复杂哈。
1: 是的，还有西部通道，你看看也有情况了。
0: 说西部大通道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快要到了下桥口，两车追尾占用外侧车道，
1: 现在导致后方已经是出现排队和拥堵了。
0: 还有啊，
1: 还有西部大通道还有事儿呢。
0: 是的，
1: 你看入市区有俩人开 smart， 副驾驶这人还抱小孩，我那天还看到驾驶位有人抱着小孩开，是真的咋想？
0: 哎，我还看到那个视频呢，就是出了一个事故之后开门，就是驾驶员一开门、狗先下来了，然后又把孩子给放下来了，然后自己又下来了，人说你这个事故出的一点不冤呢，你这到底是谁跟着开车，在车上扒了啥，就那一小小的这一个驾驶空间，
1: 对呀，
0: 一下开个门下来这老些呢。
1: 还有啊，这个是有朋友提到了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马上到光明路隧道的位置是有个电车坏在了

0: 最右侧的车道啊。
1: 是的，还有啊，这一位啊，大连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还有两位不戴头盔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了，这骑的摩托车是吧？
0: 啊，俩人上道了，这穿的是羽绒服吗？
1: 我刚想说，这穿的棉猴上的，前面的这个驾驶人穿的白色短袖短 T
0: 啊，
1: 后边这人穿的是棉服啊。
0: 我天呀，
1: 你这季节也不对呀，关键你这、啊、你俩这身上哈，你这后边的这位裹的倒挺严的，但是头上咋啥也不裹呢？
0: 你穿的厚没有用，你还是肉包铁。
1: 嗯，关键那也不让你上道啊，
0: 这太危险了啊。
1: 是，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 Summer 也提到了东软信息学院三期到东门的附近早晚呢全是违停等客的，希望能够管理一下现场的情况啊。
1: 嗯，还有啊，这月你是想要看看东快路事故现场吗？
0: 没有，他应该是不是发过来了照片啊，还是怎么着？还是你想看的？我们这是没有回弹的啊。
1: 对，这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关键字的回弹链接。
0: 对，还有西部通道这个现场的事故，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这个事故应该是占了两排道，
1: 嗯
0: 啊，还是一排半呢？反正基本上要过去也挺难的，所以现场呢现在是发生拥堵了，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1: 这是西部通道的这个电位啊。
0: 啊，哎呀啊，他说的这个不是事故，是有辆黑车从出市方向挑头往入市去走，因为出市方向前方有事故不堵车嘛？咱刚才说、
1: 啊、
0: 下桥口那儿堵车，所以呢这辆车呢就直接干脆一个挑头跨越双黄线，直接我回去。
1: 你就是人家这儿没放那堵墙，没放那个路锥儿。
0: 对呀，
1: 你心里也得有啊。
0: 是的。还有我们再看一看悲喜自度说东联路已经堵了5公里。
1: 哎呦，
0: 东联路您在哪个方向出现了拥堵呢？最好也能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然后呢静默还问说目前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为什么也堵车呢？
0: 嗯
1: 车多呀。
0: 前方的这个事故目前造成双向都有影响，因为其中有一辆事故车它就在入市区方向，其实也就我们说的南行方向上去往莲花山隧道的这个方向上。
1: 嗯，
0: 所以呢现在但是入市区目前仅剩下最右侧的一排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对于现在如此大的早高峰的车辆来说实在是有点杯水车薪，不够用。所以现在呢现在这个事故点呢是在东北路桥，在大概西港体育馆的这个位置，中山路的这个位置，所以现在它造成了南行方向北行方向目前都出现了拥堵排队，而且排队的挺长。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及早下道啊，然后选择桥下来进行通行。
1: 好的，告诉他说了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马上到达光明路隧道了，还有个环卫车搁这儿呢，就更加影响通行了。
0: 嗯、是的，还有我是牛说，哎呀，刚才那歌是不是最早版本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嗷一嗓子是真好听啊！
1: 就是伙伴们非常心仪的城管带着我们一起去。
0: 还有啊，这个是李明宇说西北路入市区方向什么情况呢？堵的也是当当的。西北路入市区啥情况？是有了解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啊。
1: 然后呢心流随心说东联路呢是从华南立交桥
0: 啊，从这儿就开始了，
1: 往市内方向
0: 就堵5公里。
1: 嗯，
0: 东联路全长多少公里？
1: 关键现在你就发现今天早上入市区挺费劲呢。
0: 是、嗯、他说是有事故吗还是单纯车多呀？说东快路的事故会影响这边的车流吗？会有的，因为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的是东联路和华北路进行入市区行
1: 走。我们倒了一点流，
0: 肯定倒流了，
1: 对，但不至于倒了这么多的流。
0: 是不是前方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好的，也欢迎伙伴们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来路面上的消息。
0: 是的，告诉他说到哪儿呢？海底隧道入市区啊，马上到光明路隧道，还有这个两车的事故啊、嗯、今天早间这个事故确实是挺多的呀，提醒大家咱们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他这是不是刚出隧道啊？啊，马上到隧道，对，前面是马上就要进隧道了，
1: 对，这个马上进隧道口那个位置了，
0: 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了。
1: 嗯，然后陈大壮说了东北路桥下现在到广电这家也是嗷嗷多的车呀。
0: 那肯定啊，因为大多数的车流我们都引导大家尽量走桥下了。
1: 是的，
0: 嗯，所以呢提醒各位今天早间啊东北路桥上的这个事故确实是挺影响大家通行的。
1: 嗯，
0: 心流随心说我就是听话那个，原定东快，看东快已经全红了，就我就管上东联了，结果东联也一样。华北路桥下车辆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声。
1: 嗯，补充补充信息。我们也在为大家导导流，扒拉扒拉。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如果东联路的堵，你看是哪种堵？如果是缓慢通行其实就还好，因为在如此高峰的时间段、嗯、你看才8:16，正是早高峰最车最多的时候。
1: 对的，
0: 如果你能在这种有主干路有大事故的情况下你已经可以哩哩啦啦的走了，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
1: 于说我都要那啥在东快路上了。
0: 我太同情你了，但是真是咋整，你赶紧能不能下道啊，走到哪儿了，哪个
1: 走哪儿也下不去了，你的他这个位置就是上不去。

0: 也下不来，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
1: 正好是在两个上下口中间这位置的话，
0: 太难了，
1: 太难了哈，
0: 真的太难了，朋友，你现在呀、啊、不行，把那个电座椅电加热给打开呢，缓解缓解好不好？心疼你两分钟啊！
1: 哎呦我妈呀！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燕儿说，我在东联路出市区不压车，入市区方向确实缓行，没看到事物指示车多，那可能您没在压车那段，因为他们是从华南立交桥上来那段就开始压车。
0: 嗯，
2: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蛋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7008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

0: 你说换换电乐，大家是不是心情也能舒缓舒缓呢？
1: 应该是。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个东北路上啊，看到有这个救援车辆，赶紧给他让道，让他快走，
0: 是
1: 赶紧把这几个车给撤离现场啊！现在其实现场交警到这儿，事故原因肯定都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主要就是等拖车到现场，赶紧把事故车辆拖移，然后就是护栏赶紧归位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最后真的是谁也走不成了。
0: 对，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别看眼儿啊、
1: 哦，抓紧过去，
0: 对的，
1: 尽快的疏通这个路段。那确实呢，车辆排队也是比较多呀。离说东联路入市区啊，那家伙真是从头走到尾呀、啊，啊，还有鱼啊，就刚才那个就差点在车上那啥，他说早就开了，一身汗呢。
0: 这就是真没招了，鱼，真的，那个。这怎么办呢，朋友？
1: 我就觉得就是鱼啊，就是我们以这种形式相识相知，有点尴尬。
0: 人生活中爱吗？
1: 生活中我们遇到了彼此，别打招呼，好不好？你说，哎，我是那听众，我说啊，你是谁呀、啊？发过什么信息呀、啊？你说就是那天。
0: 就憋了一身汗那个，
1: 我可能有点尴尬。
0: 车窗别开，空调别开，座椅电加热打开，然后时不时的再掐一掐自己，再忍忍。
1: 还有阿东啊，说华北路三粮库三号门的附近入市区方向目前是有追尾的事故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
0: 哎，还有啊，这一位啊，每星期三休息说，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入口处也是在那个外道哈，就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现在就开始压车了。就今天早上路面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朋友们哈，
1: 事故也确实挺多的。静静说，哎，这次去你咋没去和田玉呢？
0: 哎呀，
1: 20号出发，
0: 20号下节目就走了。
1: 20号出发，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发这个玉这一个字啊。
0: 是的，
1: 这个到时候呢进群，然后呢跟子萱看看你想要什么，子萱到现场直接帮你扒拉扒拉，还有什么好货。
0: 你一进群，子萱就送给你300块钱的优惠券。哎，就
1: 是从你兜里掏不？
0: 那不到啊。
1: 哦、这个话他可不敢说。
0: 我去溯源，我还得倒搭点儿，
1: 那有点赔了是不是？现在你拒绝也来得及吧？
0: 票都买完了，朋友们。哎，那这说到了这个事儿哈，也跟好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分享。您现在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一个字儿“玉”。据说还有我海报呢。
1: 是。
0: 反正我那天发的时候没看着。
1: 赶紧加群啊，然后呢，看看有什么好喜欢的这个产品，可以让子萱帮着推荐推荐。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还真不是玉，推荐的是鞋，也是这个关键字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发一下啊，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是不是您心仪的款式。我们说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在上一时段真的是卖爆了。
0: 对的，好多人都在发，而且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哈，说你看那个鞋码是不是特别正呢？
1: 对呀，
0: 很正。
1: 嗯，
0: 就你看他都能给你出半码鞋。
1: 对，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是，如果您脚瘦，最好拍大半码。如果您脚胖，拍大一码。
0: 就是脚宽、脚肥、脚背比较高。你拍。就是拍大一码到1.5码，就由子萱的经验来讲哈，都是合适的。
1: 对，但如果你脚瘦，你说我是不是能正码正拍也不行，您最好拍大半码，它这个鞋码可能相对较小一点啊。
0: 然后告诉大家呢，这款鞋啊，它鞋底是虽然很薄，但是却不硬，非常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跟儿，走路回弹还跟脚。你逛街你穿它逛一天，你旅行你穿它出游暴走，哎，咱的双脚啊再也不酸不胀痛了。我是不是得安排一双？
1: 可以
0: 说不管呢，你是选择了帆布款的还是皮革款的，你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颜色就更别说了，老鼻子多了。小林，我刚才就进去看了一眼哈，什么米白蓝，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还有那款我最喜欢的牛油果复古绿，哎呀，显得可白。

0: 白劲儿
1: 呢，还有什么米藏青啊、白金啊等等多个颜色，因为他们家这个鞋型是窄版的，为什么让大家就是拍大一码或拍半码呢，就是它是窄版的鞋型、但是每个颜色都好看，它的窄版鞋型的好处就是显得你脚特别瘦，而且会显得你的这个腿特别修长、然后我们这个呢是价格是大家最关心的哈，官网一双是1050，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只要395，就相当于直接给你打了
0: 359
1: 啊，359，我说多少？
0: 你说395，
1: 我今天咋净说反话呢？359，朋友们啊，相当于打了个3.4折、
0: 哎，对的，
1: 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而且完了还送你袜子。
0: 是的，而且买2双啊，或者买3双啊，还可以再享受一个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加划算了。那么10几款热门款式哈，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的，而且呢，每一款都。

0: 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您可以来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今日秒杀页面，超多的限时的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来抢购吧。
1: 嗯，是的。好嘞，我们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是少年说，我在道对面看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呼呼往东快路上走，是不是通了呢？
0: 应该是通了，
1: 但是一见拨号说跨海大桥入市进入隧道就开始压车，听了广播果断从长春路的出口出去了，确实压毁了隧道里面呢，确实比较压车啊。
0: 还有听话的板牙的兔子说了，这个东快路入市我听了广播知道前面有事故了，然后我就果断香路礁下桥了。
1: 哎，对的，
0: 没迟到哟，给你们点赞，
1: 特别好啊！赶紧抓紧，如果能来得及的话，抓紧重新规划您的线路啊，
0: 是
1: 还来得及。
0: 对的，
1: 比如说隧道里边，你从长春路的出口走，那你要出去的时候，你要选择那分岔口，就重新要规划一下了。如果您是在入市区方向，要去往莲花山隧道的话，那您也提前在鞍山路啊，包括香路礁啊这边就赶紧下桥。
0: 是
1: 啊，广电这也能下，但是现在可能是比较难，车特别多啊。
0: 哎，我看唐醋白骨特别可爱，他说我坐标现在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朋友们你们哪位需要脉动瓶子的你就来个双闪啊。
1: 还有与我少年啊说，有些人觉得冬天开车危险，他说我就觉得夏天的事故率更加的高发。
0: 为什么？
1: 因为夏天呢很多人是热的头晕脑胀，然后迷迷瞪瞪的开车，司机主观导致的事故远远比客观环境要多得多。但早上这个点还没到热的头昏脑胀的时候吧。
0: 但是有人是不是就会前天晚上看球啊，或者有一些事情的安排啊，
1: 半夜看球甚至早上凌晨看球的，
0: 然后早上还要上早班，就昏昏沉沉的。一定要提示各位哈，咱们啊要就是谨慎驾驶啊，朋友。还有啊，这一位霍心如说，莲花山隧道怎么了，怎么如此的堵车，你是不是才打开广播收听节目？
1: 是前方有事故，而且呢事故是一个五车的事故，在西港体育馆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建议大家提早重新规划线路，能够尽量下桥的别走桥上这一段。如果您就是想走出市区的大方向的话，您可以走桥下，从这个广电门前家居大世界的这个口重新上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还有朋友说了，哪俩形容堵车，哪俩不得用大连话，那等等那么堵的，
1: 但他也没等等，他也能过，就是
0: 就是小心慢行。
1: 对，还有啊，这个是有朋友说来晚了没听着，咱沙口出城的桥上咋了？就是这个东快路叫沙口出城的桥，是说的东快路不？应该说的是这儿，
0: 我觉得是
1: 啊。您说的出城的是哪个方向呢？就是沙口要出城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高新园区算出城啊？
0: 不是吧，沙口要出城的话你往哪出，你要往哪来？
1: 对，你重新规划一下，你重新说一说你想我去哪儿。
0: 你好好说 Doris。
1: Doris 现在就是整个都出现了，这个东快路东北路桥都出现排队了。
0: 是，
1: 但如果你要是从，比如说你要是从广电门前这上桥出出去方向，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或者你沙口区，你是在火车站那附近要出城吗？你就在那桥下绕一绕，绕到海大广场那边你再上桥去，其实也行。还有啊，这一位啊是达拉崩说，那刚才那位肚子疼憋一身汗的朋友，你要不然这样，你尝试一下用手逆时针揉肚子，你这样的话呢也会缓解一下疼痛，你也可以把手搓热放到肚子上，是不是？这都是大家给你支的招。
1: 我怕他更加速了。
0: 对，咱俩不能逗他了，再嘎嘎笑呢憋不住了。
1: 原说能否帮忙反应快，大桥入市区都堵到桥上了，这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半个小时了、
0: 是的，
1: 现在尾端已经不是在莲花山隧道了，已经从隧道出去排到桥上了。现在想从桥上你想进入到莲花山隧道，目前都在堵车呢。
0: 是，
1: 这个段是不是还可以规划从长春路走？如果来得及的话，大家赶紧选择从长春路走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避开从这个东北路桥走，要不然现在这个事故就在东北路桥的这个西港体育馆的这个位置、
0: 而且说五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啊，暂时是撤不了的。据前方的报道呢，是有事故的这个拖车啊，是在现场估摸着快了吧，
1: 快到了哈。还有用心感受，他说我觉得这护栏啊有弊端，它最大的弊端就像这次东快路这个事故，殃及无辜，阻塞交通，不能及时调流。它没有护栏，它直接冲过去，它殃及的无辜更多。
0: 对，
1: 他直接，你想一辆车为什么会这样，他是直接冲到了护栏，护栏转向了对向车道才弄到车，这个护栏已经阻挡了他一定程度的速度了，如果没有这个护栏他直接冲到对向车道，他这起事故会更加的严重。
0: 退一万步说，这个护栏加上之后哈，就是车有事儿了，但咱人没事儿， 是不是？
1: 而且它一定会减轻你的事故的严重的程度。
0: 嗯啊，勇闯天涯墙还说了，香洲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好到工人村车站的这个位置，也是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

0: 最外侧的两排车道。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张浩也在问莲花山隧道什么情况，有事故前方啊，有事故。还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的朋友他说之前这鬼冢虎这个帆布款穿着确实特别舒服哈，轻便。之前呢在线下买过一双，今天咱这价格又整回一双，就选两双特别的，整了双小黄，很喜欢哈。
0: 你这就属于哈特别出彩型的。
1: 还有优眼说这些我特喜欢，今天夏天跟着咱姐买第二双了。哎，如果第二双其实就可以买一个撞色款，
0: 对，
1: 然后两双串着穿。
0: 好，还有呢，这个商恒说从焦金山隧道开始，现在就非常的堵车。
1: 哎呦，这头已经堵到焦金山隧道了。那头之前还堵在莲花山隧道，现在已经排出隧道之外，在桥上了。
0: 是的，
1: 这一头之前是堵到向东桥桥，现在尾端已经是排到焦金山隧道了。
0: 对，
1: 所以提醒各位，因为现在早间的事故，这个人确实车也比较多。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重新规划线路，不要选择东北路的桥上这一段了。我们说入市区，也就是南行方向上，南行方向尽量呢是走桥下或者走华北路。
0: 对
1: 啊，东联路线也堵，是不是、啊？
0: 都堵。
1: 入市区这个方向，
0: 是的。
1: 那么北行呢，这个方向呢，现在已经尾端排到了跨海大桥上了。我们建议大家尽量从中山路走吧，就别上桥了。高新区的朋友就别上桥了。
0: 是，一会儿在半点路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连线一下哈，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驻点记者，帮大家来瞭望一下，看怎么走能更合适、更方便、更能尽快抵达你的目的地的这个方法哈。LZN 还说，东北路桥到底是哪个方向出了事故呢？目前是出市区方向有事故，出市区方向有事故，而且是五车连撞的交通事故。但是它占用的路幅，就是你无论入市区还是出市区，它都包括啊，是都包括的。斜杠青年还说了，还是听话好呀，入市方向香炉礁下桥走桥下还是很快的。哎，谢谢大家的反馈，我们稍后进入到半点的路情提示。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我们关注一下东北桥上的这个事故呢，车辆已经是撤的差不多了，目前北行方向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路幅全部打开了，南行方向依旧占用了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因为这辆出租车呢目前是没有办法正常撤离的，所以还是需要等候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注意啊，南行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仍旧无法正常通行。受到影响呢，现在看到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是快排到二十高中了，这队很长。那东联路呢，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在二十三中校园街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呢，目前从这个泉水新城开始，一直到惠达街的沿线，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早高峰的一个拥堵状态。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迎客广场一直到新生桥绿波的附近，包括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部分。香洲路从春光街开始到香炉礁高架，以及在东联路春柳大弯道的附近，一直进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西安路南行方向新宫街的部分，包括联合路南行方向黄河路的路口，黄河路的东行目前在黄河桥下一段，另外西安路一段车行的速度都不是非常的理想。香一街整体进入香炉礁桥下，包括疏港路目前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区，也就是西行线的方向，车行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从港湾广场一直到世纪街，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长江路目前在上海路的路口位置西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此外在奎英小区部分石奎路的双向，以及长春路目前以石奎路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在五四路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延伸到莲花山隧道，注意啊，还没有进入到隧道，在大桥桥面上就要开始排队了，车辆密度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高。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开走。东快路呢，受到今天早间这个事故的影响，确实北行方向压力山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目前呢在太原街向东一直到连胜街的附近，西快路呢现在西行线的方向，在西南路的桥上部分，包括兰溪文苑部分，目前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压力都不小。红林路目前的北行从金柳路到暖山，红旗西路呢目前在红南东街的入市方向，以及在阮建园路东行进入阮建园东路，包括黄埔路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的南行，以及在学子街目前顺山府部分的南行。

0: 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4: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3: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24到29度。
8: 救命啊！救命啊！
9: 有人漏水了！有人漏水了！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铁路出行提示。
7: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早上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7: 好的，谢谢思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哎，一首来自光子演唱的《辽阔与自由》之后呢，大家是不是舒缓了你们的心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萱，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看这样，我说我刚刚啊是在莲花山隧道里边被堵住了，听咱节目之后，我就从右侧那洞口走的长春路，然后呢从这个他应该是从这个不老街那儿吧，不对，黄河街不动产门口路过。然后从嘉一大世界后身从黄河街上的东海路，
0: 你这一迂回是不是就发现路特别的畅通？
1: 对呀、啊。
0: 然后外说中山区的新生路右转长江路，就是在这个路口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嗯，还有海底隧道门口啊又出现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就
0: 这
1: 个
0: 咋了？
1: 构思今天简直了，他走这一圈啊竟碰见这事故啊，
0: 就大家能不能调节调节你们的心情？
1: 另外啊，就一看这路上这个，我就觉得提醒大家变道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看好路上的标志标线。另外呢，就是提前您看好这个距离，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能确定能过的。
0: 嗯，好。还有啊，广说了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千山新城旁边，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车损呢是有一点点严重的，因为后备箱都被撞开了。
1: 嗯嗯。还有一个好人想问问大家，说南关岭妇幼门前往这个招商海德公园的方向为什么没有直行灯，只有左转和右转，有信号灯，只是地下的线两个往左一个往右没有直行，那你要跟着标志标线走啊。那您指的有信号灯是啥灯？
0: 那信号灯是告诉我向左拐或者向右拐的。
1: 对，你只能跟着地上的标志标线走啊。
0: 哎，他说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就是咱的听友是在这现场
1: 或
0: 者在这附近
1: 的经常走的，了解一下这个位置是什么情况。在南关岭妇幼门前去往招商海的公园这个方向没有直行的路吗？
0: 嗯，
1: 只能往左或往右吗？
0: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哈。这位呢是教父说，疏港路去往机场方向，就是往热电门口是有排队的现象，堵车非常的严重啊。
1: 嗯、啊，向阳如花说，东快这事故还没撤完吗？北行方向已经撤完了，可以正常走了。南行方向的最内侧车道啊，现在还不行啊。
0: 鱼来到了最新情况汇报，这谢谢大家哈。就大家关心完之后，我就舒坦了，我憋回去了。
1: 还有这个向阳如花说，高新入市区东港推荐哪条路？大桥走长春路行吗？应该是行，但是现在据说不是已经堵到大桥上了吗？
0: 嗯，
1: 真的，你还咋往前走呢？如果你已经上桥了，那你就只能是等着。那走长春路可以，但如果您没上桥，我们建议从中山路走啊。
0: 嗯，
1: 从中山路走。
0: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路面上的信息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发送上来啊。
1: 嗯，
0: 让我们大家共享一下信息内容。
1: 好，接下来说一说关于杭州最近热炒的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自助餐店啊，你得去吃饭先存包这事儿。最近不少的消费者呢，在这社交平台上就反馈自己去吃某一家自助的时候被要求存包了。
0: 是
1: 啊，记者呢就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北京的这家品牌的门店，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我们店进店不用存包。
0: 啊，为什么北京店不用存包，这个杭州店就要进店存包呢？
1: 嗯，
0: 据报道说呢，这家店的杭州店是要求顾客要存包的，目的是啥呢？就是防止饮料外带
1: 啊。
0: 啊，我以为是带吃的呢，原来是带喝的呀。
1: 哎，你这还哎，我记得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海鲜自助餐厅都是往外带吃的。
0: 对呀，就带什么大龙虾呀，带啥的呀，
1: 鲍鱼啥的哈，
0: 你就搁那吃就完了呗。
1: 就是、
0: 你再花那钱不就是在那限时限量的吗？
1: 对。还有呢，据这个记者也咨询了杭州多家门店，就询问门店确实明确要求了大包你需要在入口处寄存，也有门店呢暂不强制存包，但如果说顾客你把店里边无限供应的饮料带出来了，一经查实呢就是按照每瓶10元的标准要从你的押金当中扣除的，
0: 你就搁那儿喝就行，别往外带，是不是？那么电话当中啊，店员也表示，那此规定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是大批量，哎呀妈，还大批量，
1: 大批量
0: 背个多大的包
1: 上货去啊，这
0: 是啊，说大批量的从门店当中拿走饮料，那么对顾客携带的随身小包或者是私人物品是不会要求存放的。那么记者也是通过了实地走访就发现啊，这家门店哈，门店的门口入口的地方，
1: 嗯，
0: 是非常明确的张贴着进店用餐前包需要存放前台，以及外带一瓶10元的告知标识。
1: 哎，现场店员也说了，最近的自助餐管控比较严啊，因为之前出现过一些顾客大量带走店内饮料的情况。
0: 那这饮料得多好喝呀！
1: 存包呢是近期才开始执行的措施。那么针对这个管控的新规呢，有市民就说可以理解，
0: 嗯，
1: 自助餐存包也是正常的，毕竟商家还是要赚钱的，正常存放可以接受。
0: 嗯，
1: 但也有一些受访者呢就提出，那这个行为可能会让人觉得被 侵犯隐私，会顾虑我包内物品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0: 哎，你说小林，我要是提着一兜子的10万块钱现金哈、嗯，
1: 那你还吃啥自助餐呢？
0: 我就耗这一口呢，我就去吃，他让我把包存那儿，我能存吗？
1: 那你吃不吃吧？
0: 我吃啊，
1: 那得看它好不好吃，是不是？你得看好不好吃，
0: 所以大家对这事儿咋看呢？
1: 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啊。
0: 好，
1: 还有我们看看糖醋排骨说，这个东快路入市区啊，香炉礁桥上俩车出现追尾了，他说太难了，这道走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看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拥堵缓慢排队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追尾，就是你注意力不集中。
0: 嗯
1: 啊，前车走走停停，他停的时候你走的时候你跟着走了，他停的时候你没看着。
0: 对，关键糖醋排骨还补充了呢，说太难了，这东快路的入市区就是香炉礁桥上也有俩车追尾了。
1: 对，还有呢，少年说甘井子妇幼门前，就是这个南关岭妇幼那个信号灯地上的标线确实没有执行的。
0: 哎、嗯，
1: 那啊、多彩说那个路口啊，以前是梯子路口，后来周围盖了小区，哦、那个路口变成十字路口了，但是地上的标线没有改过来，所以就想问问大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到底能不能执行？那就是不能执行。
0: 嗯，
1: 因为你必须要跟着路上的标志标线走，是不是？
0: 嗯、是。
1: 嗯，
0: 还有啊 ，Yolo 说南关岭妇女儿童和招商海德的那一块呢，原来呀、啊、执行是没有路的，哎，只能够左拐或者是右拐西北路。现在呢，那条路通了一年多，但是呢，没有改变已经画好的那个道路标线。
1: 嗯，
0: 一般都是中间车道，大家会选择直行。
1: 那你这个就有点危险了。
0: 哎，
1: 那你这不容易跟对向车道车碰上吗？
0: 容易呗。
1: 对呀、
0: 啊，就是说，
1: 因为它的整个交通变化是没有改的。
0: 嗯，所以说啊，这个咱们也把这个情况向上。

0: 反馈一下哈、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呢把这个路面的标志标线重新来进行
1: 完善一下啊、嗯、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是 Robin 说到了西安路下桥口，那您说的是不是东联路啊？东联路的西安路下桥口两车相撞，现在呢也是下桥口这堵住了。
0: 我的妈呀，
1: 今天早上这事故太多
0: 了，这今天就感觉哈这九九八是一难似的、
1: 嗯、
0: 这逃不出来了呢。
1: 对，还有这个高斯特说，我的妈呀，终于出来到民主广场了，海底隧道啊，就这一路他给我们报来老多路况了
0: 啊。是的吗？
1: 各种事故啊、
0: 嗯、
1: 还有朋友说你不存呢你可以不吃啊，
0: 嗯，
1: 是，就是所以说你就得是不是要遵守人家饭店的规定啊，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如果人家确实觉得说侵犯了你的隐私或者你觉得你的权益受损，
0: 我不去，
1: 那我就不去就完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人家饭店，
0: 但我还想吃，
1: 对，
0: 那我下次带个小包
1: 上北京店吃
0: 我带个小包去吃，
1: 对，
0: 或者我觉得哈，好多人是这样寻思的，我背我的包是我的自由、
1: 嗯、对,
0: 对，
1: 你凭什么管我，
0: 但是我没想着拿你店内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你那上面都已经写了，如果我自己夹带你们这的饮品的话、
1: 嗯、
0: 你是向我收费的，
1: 嗯，
0: 那我就想在你这买10块钱一瓶的，你就让我背包进呗，
1: 楼下超市3块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饭店太火了，
0: 嗯，
1: 就所以他才会立出这样的要求，你遵守，你想来你就，那你可以来，但你得遵守我的要求和规定啊。
0: 哎呀，现在饭店多难干呢，朋友们，是不是？
1: 所以你看人家就有饭店就特别硬气，哎，就有这样特别硬气的饭店，
0: 这整景本来我都不知道这个店现在
1: 知道
0: 这个名，
1: 这
0: 还想去吃，
1: 还想吃了还有、啊、我们看看川少说，有的乘客啊，真的是哈、啊，车上乘客还有大约10分钟左右到达目的地，来了一个衔接的连环单，到达目的地马上我就去往下一位乘客的上车点、
0: 嗯、
1: 用了5分钟，结果呢到达上车点这个路非常窄，错车费劲，乘客还不在，给乘客打电话说马上下楼，你说接到订单再到达上车点一共已经15分钟了，你还没下楼，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乘客俩字儿，再见，平台上报备上车点禁停路窄，无法等待乘客，无责取消，这样的乘客就得直接拉黑，真不能惯着。
0: 你做的对，春生这一波我支持你。
1: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存包没啥，可以理解，再说吃饭那点时间你非拿个包干啥呀，而且
0: 包里有现金
1: 也让带，洗浴洗澡的时候要求包也放柜里，那咋没人反应呢？
0: 洗浴洗澡的时候这能背着包进去洗吗？
1: 不是，因为现在大厅不是休息吗，我就经常背着包，因为装着孩，比如说有
0: 的
1: 时候会装着孩子的画板、
0: 啊、
1: 画笔、
0: 嗯、
1: 有的时候因为他无聊嘛，就一个人去没有伴儿的时候，你就得给他找点啥、嗯、
0: 是，
1: 然后呢
0: 你就得背个包进
1: 去，戒指呢，然后我给他，有的时候呢是直接带书带作业，就你写一会儿玩一会儿，写一会儿玩一会儿，因为他就他一个人啊，
0: 哎呀，你就让孩子安生的玩儿吧，
1: 他没有人跟他玩啊，他自己也觉得一直玩，就因为游乐场很小，他也觉得很无聊，
0: 所以呢就去个大的游乐场
1: 就大游乐场
0: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那个 Sophie 说了，出事故的是不是都今早看球了，
1: 嗯，反正是不是精神头有点不够用哈，
0: 注意力不集中了。
1: 还有这个包车那位朋友说，南关岭妇幼通往招商海的那条路是后开通的、
0: 嗯、
1: 我们明白了，就原来那地方是个T字路口，没有道，它只能左拐右拐，现在通了，但是呢线儿没跟上，是不是
0: 你说这叫走的人多了他就自然成了路吗？
1: 嗯，还有啊，这 JL 说，我觉得存包可以理解，但如果饭后他翻我包，
0: 那我不理解，
1: 那就不行了，
0: 我不支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嗯，那你不能挨个出来翻人家，
0: 我就特别不理解，
1: 迪士尼就是
0: 翻
1: 包，迪士尼就翻包啊，
0: 你去之前他不是就要翻你的吗？
1: 对，
0: 关键是我
1: 出
0: 来的时候他不翻了，
1: 迪士尼是进去的时候翻，因为有些人会带什么的，带那个凳子，他是不让带凳子的，
0: 不让带凳子，也
1: 不
0: 让带有气味的食物、
1: 也不让带那个支架，手机支架、
0: 嗯、
1: 钢铁的这种东西都不让带，
0: 说白了就想让我在里面消费
1: 还好吃的现在让带了，经过这个是应该是华东政法的那个孩子的一番这个折腾，我觉得折腾的太有
0: 据理力争，
1: 是的，我觉得这折腾太值得了，让我们都可以带吃的进这个乐园了，
0: 哎呀那多贵呀，不行咱就来金日滩那边的玩玩得了呗，
1: 嗯，还有我们来看一看糖醋排骨，说双向都通了啊、
0: 哎、
1: 这个东快路现在东北路已经双向通了，
0: 最新的消息
1: 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我们的早高峰也接近尾声了，
0: 是的这早高峰今天早上可折腾毁了呀，
1: 是，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说说什么呢，关于最近在赛里木湖景区发生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这个新疆自驾，因为确实天高地广就心情
0: 特别
1: 舒畅，别，
0: 是的，
1: 那最近在赛里木湖景区呢有一个违停自驾的车，发生什么事呢，溜车了想下来看风景、嗯、一下子一路就冲到了 湖中，车主在后面狂追呀。
0: 这事呢发生在7月14号。
1: 对，
0: 哎，就是最近赛里木湖景区的有一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呢，这车主啊的的确确手增信了，新手司机啊下车的时候忘拉了手刹，好在当时车上没人，也没有人员伤亡。

0: 车辆呢已经是打捞完毕了。
1: 对，这个赛里木湖呢，它是一个高原封闭湖，它的水体自净和自我修复能力非常的薄弱，所以呢，景区明确规定了所有的临湖区域是禁止停车。你要下来参观，那你的车必须停到指定的停车场去。
0: 你看，这就是不听话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有专业的律师就分析说啊，如果说车辆落水了，对湖水还有生态的环境造成了污染，车主呢可能会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啊，车主的它主要存在的就是违规的临湖停车。
1: 对对对，
0: 你下车未拉手刹的双重过错，车主呢还可能承担车辆打捞、还有污染清理以及应急处置等相关的费用。
1: 你看看这一趟这个旅行，这费用可实在是太多
0: 了。你这相当于什么呢？前期我告诉你咋咋地的时候，你就不听话。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你造成了一定损失的时候，你心里可能还合计呢。
1: 嗯，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不是我主观的哈，但是你已经造成了问题了。但其实也算主观的，人不让你停，你为啥非得停呢？
0: 你就不听话。
1: 对，所以呢，我们不管是旅游啊，还是就餐啊，其实也要尊重这个人家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0: 对
1: 相关的要求哈。
0: 是。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个 L 还说了，是不是今天早上因为老高不在呀，所以今天大家伙处处找高峰啊？
1: 还有小麦说，东快今天早上怎么了？有一起事故啊，所以说造成大家今天早上确实拥堵。但双向现在刚才有朋友说已经打开了，所以很好啊，九点之前总算是把这事儿结束了。
0: 真的就是拨开云雾哈，
1: 见云雾了，是吧？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更云雾、云里雾里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是有一朋友啊，竟然在这个取保候审期间，他假死，
1: 是以此来对抗司法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最近河南安阳龙安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这么一起危险驾驶的案件。经过法院呢提起公诉，5月12号，这个法院呢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了这个司某呢是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那6月11号呢，司某的母亲和奶奶因为涉嫌窝藏罪、包庇罪被刑事立案了。那么2025年的这个事儿要说啊，就是在2025年的1月21号的晚上，司某呢因为酒后驾驶被执勤的交警当场查获，经过检查，他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含量达到每百毫升158.98毫克，达到了醉酒的状态了。
0: 是的，经过调查之后呢，司某曾经有2次无证酒驾违法记录，这属于屡教不改型的哈，被处以了罚款和行政拘留。那么就在同年1月27号，司某呢是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然后呢2025年6月18号的下午，是在他的家乡
1: 老家，
0: 哎，他的母亲以及奶奶就所谓的发现他已经在家中死亡了。
1: 天哪，据司某的母亲陈述啊，司某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头上蒙着被单儿啊，说他儿子呢是喝药自杀死亡，而且呢面目狰狞啊，所以呢说家属在当天天黑之前就将其匆匆下葬。接到司某死亡的消息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直接就迅速赶到现场了，但这个时候呢，司某呢已经被入棺下葬，办案人员无法查验尸体了。
0: 哎，你说既然都喝了药，为什么不送医院去抢救呢？这棺材是什么时候提前就准备好的呢？这个面对啊这个民警的一系列的追问，司某的母亲和奶奶是闪烁其词。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突然死亡，这个案件就一时陷入到了僵局之中。所以说检察机关收到公安机关的通报之后，依法介入，就是调阅全案卷宗，梳理了案件线索。
1: 是的，经过审查呢，这个检察机关就发现有多处重大的疑点，比如说司某在取保候审期间行踪正常，无任何情绪异常或轻生的征兆，但是呢却在案件即将移送审查起诉前突然自杀，逃避刑事处罚的主观意图极为的明显。那司某此前呢2次因为无证酒驾被行政处罚，属于是多次违法人员，具有较强的逃避法律制裁的现实动机。
0: 那么家属啊始终无法提供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还有殡仪馆的火化证明以及户籍注销证明 明等任何法定材料。那么除了司某的奶奶和母亲之外，其他在场亲属、村民均称司某被

0: 蒙单蒙着头，无人亲眼见过他死亡之后的一个真实面貌。
1: 对，所以针对上述的疑点呢，检察机关就建议啊，公安机关重点核查司某死亡的真实性。
0: 是的，
1: 家属陈述的矛盾点，包括他可能的去向，同时呢，引导公安机关围绕他制造死亡假象、逃避诉讼等这样的等等的方向来固定证据，通过走访排查、视频追踪、调取银行卡通话记录，最后判定啥呢？他压根就没死。
0: 哎呀
1: 啊，然后所以呢，在2025年7月18日依法对其上网追逃了。
0: 是的，就在今年4月27日哈，公安机关呢是获得了司某的行踪线索，将其抓获归案。他说了，哎呀，我之前吧就是有酒驾违法记录，这回呢又因为醉驾被查了，肯定是要被判刑，还是得被处罚的。我本来就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背上了案底，我这彻底我翻不了身了呀。所以我就想出，要不然假死呗，就这一招。哎，这面对讯问的时候，司某是坦白交代了这个作案过程。
1: 是的，那么经过调查呢，他是提前购置了棺材，在家中摆放了空药瓶，并且通过闭气、使用制冷的设备降低体表温度等等方式啊，伪造出了服药自杀的假象。在家人配合之下完成了下葬之后呢，连夜的跑到云南打工去了。
0: 哎、
1: 那4月28日这个案子一送到当地的检察院审查起诉，你不光自己，你得再进去，你妈、你奶啊，全家人
0: 也都受到你的牵连。
1: 是的，因为呢，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啊，你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制造死亡的假象，拒不到案，潜逃外省，严重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主观恶意可太深了。
0: 是的，
1: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啊！
0: 就大家啊，千万不要以身来试法、啊。
1: 是的，也别耍自己那小聪明，没有任何意义啊。
0: 嗯，
1: 好，我们再看一下东联路仙路下桥口啊，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再向前50米，左侧还有两车追尾。
0: 行吧，那接下来的路面信息哈，就交由下一档节目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明天再会，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东北桥上的这个事故已经是撤离完成了，目前呢路幅的通行状态基本上已经恢复，但是后续的一个车辆的队伍呢消减可能还是要一定时间的。目前的入市方向从20高中一直到事故点位，出市方向呢从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一直到事故点位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顺带着哈、影响到的是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这都有车辆的密度增高的一个趋势，后续车辆在慢慢的消减它的队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啊，目前的入市方向是从华南的附近一直，注意啊，这个队是一直排到了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整个大段的南行方向都是处在高压力范围之内。西北路从锦绣路开始进入绿波的方向，包括疏港路侯玉侯二小区进入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到富民路以及在西跨路桥下的双向，西跨路的入市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明显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兴业街的部分，联合路的南行、黄鹤路路口以及五一路的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石葵路目前葵英小区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长江路目前从在民主广场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现在从日航饭店一直到友好路的路口，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相对来讲是略久一点的。此外，在这个星海广场东北侧环岛，也就是世博广场的部分，包括目前中山路在星海公园黑石礁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黄浦路从这个东店的临水小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另外呢在临水部分理工南门的这个路段，以及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都稍高。红林路呢只有一段拥堵，是从金柳路向北一直到叠翠山庄，过了这个点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
2: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2: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2: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是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和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拨打热线8811836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虽然呢，中小学已经正式放假了，但是今天早晨的早高峰的交通好像瞬息万变，
1: 路况
0: 复杂，
1: 特别复杂。我今天早上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台里，差一点迟到，
0: 堵在了东快路，
1: 堵在了莲花山隧道里。源于呢，东快路的，北行出市区方向，在西岗体育馆的上方五车连撞的事故，当时我就听到了，因为在莲花山隧道里的时候呢，听到欣欣就已经提到。哦、有事故，我还想不会那么不乐观吧。
0: 那会儿
1: 刚刚8点，
0: 哦、
1: 我想一个小时就这么短的路怎么也到台里了，没着急。后来8:30了，
0: 还在隧道
1: 里，还在那儿雇佣我，一看
0: 不
1: 行，果断的从长春路右转出去了、
0: 嗯、
1: 然后其实长春路上也堵，因为源于这起事故也辐射到了长春路，所以呢走起来也不太乐观。从长春路后来呢上了黄河路，才一路走到台里面，到台里8:57。
0: 你如果要是不上桥的话，直接走黄埔路、中山路，
1: 对，
0: 就不影响了。
1: 对，没有错。
0: 但是通常情况下呢，桥上一定是比桥下要顺畅的。
1: 那是、啊。
0: 到赶上事故了就没办法了。我今早上呢是6点多就从家出来了，在那个殡仪馆门口有一起事故，它是公交车和一个转弯的私家车碰撞了，但影响的是去往高新的方向，所以我去往市内方向呢并不堵车。反正每一天都是这样，当你出门的时候看导航显示一个时间，等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一旦发生突发的事故了，这个时间马上

0: 上就变化了。
1: 还是出门之前看一下，我这是出门之前没看，本能的就直接上跨海大桥了。现在提到跨海大桥，米尼的黑骑士提到跨海大桥下大雾了，能见度20米左右，各位要开启雾灯啊，注意安全。
0: 嗯，天气预报也显示有雾的，
1: 真的是瞬息万变。我上跨海大桥那时候艳阳高照，
0: 啥事没有，
1: 啥事没有。
0: 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油价的调整啊。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油价调整说是要略降，然后呢过了两天之后呢说略涨，今天终于落定了，本周五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波的调整，预计呢92号每升上涨1.2毛，95号每升上涨1.3毛，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元。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7月17号的24点将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第八个统计工作日。
1: 怎么又开始涨？因为此前一直是感觉每一次都降一点降一点，
0: 上一次降的特别多。
1: 对啊，
0: 但是这一次呢涨的还行吧，涨1.2毛、1.3毛，所以啊17号也就是明天晚上12点要涨价，所以明天晚上下班大家可以把油箱先加满，起码加满一箱油能省个几块钱呢。
1: 好吧，艾瑞克提到，两位好，反映有关棒槌岛风景区南门口黑车司机泛滥的事儿，只要拉乘客到南门，呼啦啦啦一下子围上来一群人，围着车，然后呢也围着乘客，就是太有损城市形象了，严重影响车辆通行。希望呢旅游旺季一到，是交警部门也好，还是交通部门也好，文旅部门也好，得管管呢，齐抓共管啊。
0: 你看艾瑞克说的是他只要拉着乘客到南门
1: 啊，
0: 就呼啦一下围上一帮黑车司机，他都已经把乘客送到南门了，黑车司机来有什么用呢？
1: 再给你拉走。
0: 不，我刚来呀，我要进去逛啊。所以他这个黑车司机是不是想预约他离开园区之后，然后这个路程你要去哪儿，我先给你留个电话，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来接你呢。
1: 就是我刚到，要不然
0: 黑导游，
1: 我刚到棒槌岛，我不得玩一玩吗？
0: 说的就是黑车司机也不能马上给人家刚到这块还没来得玩的、没来得及玩的游客就拉走了，是吧？不太明白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旅游季节啊已经到了，咱们今年大连夏季旅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清楚，但是起码呢主管部门应该把相关的工作做到前头去，尤其是影响旅游形象、旅游市场这样的不正常的事情一定要提前的下手啊，早做打算早准备。
1: 童话王子提到，在甘北路七星广场50路车站的附近主道边儿，两台吉林牌照的车长期在这停放，什么深夜呀、早高峰、晚高峰啊，它一直都在这儿，一台白色的，一台红色的。现在呢是那台白色开走了，红色的还在这儿 ，GA 牌照，说特别影响交通啊。
0: 停在机动车道啊，而且它这一停吧，因为就单排道嘛，后面车就只能跨越实线上反道通行了，它这还停在路口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1: 两位老乡大哥，咱能不能让开这个路口？不能这么任性，
0: 东北三省一家亲呢，你不能把你车停这让我们烦，你就不好办了，是不是？这起码你换一个地方停，你看路侧是有停车位的，好像是也有空闲的地方。
1: 这是从长春来看东北超的吗？有这种可能啊？
0: 那不能把
1: 7月18号吧？
0: 他说是长期停在这儿啊，那长这个长期我理解不得有个3月5月的呀？甘北路七星广场。我们一会儿联系属地交管大队，请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能不能联系到车主，让他把车开走。
1: 有车牌号码，咱还真可以把这个车牌子发给交警部门，请他们在长春交警的这个帮助之下联系到这位车主，赶紧让他离开，告诉他不能再这么停了。你看他停的挺带恨的，就是不仅仅是在车行道上，他还不贴边儿，
0: 对，把车行道全占了，而且还把一个路口右转弯的路口给占了，这个其他车要想右转弯的话就得上反道右转弯，这太夸张了。
1: 有人给你答案了，黑骑士说棒槌岛那不是黑车司机，景区提示什么社会闲散人员在那卖船票，
0: 这兜售的，对，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得管，就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1: 卖船票都卖到这儿来了，
0: 你得想办法给他们整没了，你不能在这个地方乌泱乌泱的影响我们城市的旅游形象，你说对不对？哎，这个说到旅游形象哈，咱们大连市文旅局还刚刚成立了一个执法大队。这个我知道，这个执法大队呢，就是也
1: 干啥？
0: 专门是旅游市场的秩序整顿的。你像这种在旅游景点的兜售的、乌泱乌泱的扰民的啊，肯定是要进行查处。
1: 能联系上吗？
0: 我得去找找联系。
1: 咱们怎么联系？
0: 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打
1: 12345
0: 反映，因为他刚成立的这个部门，可能还没有对外办公电话，但我知道有这回事儿。
1: 龙东强也提到了，棒槌岛那个门口就是南门，卖票的、黑车拉客的，什么意思？和景点多少钱啥意思？
0: 后面这句话没太懂，他是卖景点的门票呗？那都有售票处，还用他卖吗？是不是？而且那个门口离售票点那么近，就跑腿的话，你挣这个跑腿费可能也挣不几个钱。
1: 那也卖，我硬卖。
0: 九命猫说啊，棒槌岛南门的黑车司机一般会先给你介绍滨海路沿线是怎么玩的，然后他再慢慢引导你啊。一个人比如说80块钱，说开车到你在沿途一直玩啊，不用游客一次一次打车。
1: 哦，这样啊，
0: 就等于是你包了他一个车，但又不是一天，可能一个小时，
1: 就是带你游滨海路，我这车
0: 就是沿线
1: 是吧？我能给你一路讲解，然后你不用再打车，反正
0: 要不走一会儿就打一个车，走一会儿打一个车，他这个意思吧？
1: 嗯，是吧？不用太累，
0: 事儿。嗯，这80块钱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定价，
1: 这允许吗？这不允许啊！
0: 他没有这种经营资质的，肯定是不允许的，对不对？用心感受提到了，一个事故点是西安路南行长江路的交叉口，两车追尾，请大家注意。好，我们请进高先生在线了，是吧？你好，高先生。
1: 你好。
2: 你好，小高、敏阳，下午好。
1: 您说。
2: 啊，我这是个求助电话啊。
1: 嗯嗯。
2: 求助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今天8:30，在周水的消防队有两个老人，把我拦住了。
1: 嗯。
2: 要求助。他的从村里有医院8:10左右从村里有医院搭乘出租汽车到周水子消防队对面那个楼，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包落在个出租车上了，没法联系
1: 啊。两位老人把包落出租车上了，也不知道电话，
2: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这个车号，
2: 对，发票也没有，也没要。然后两位老人啊挺着急的，说堵着几台出租车堵到我了，然后我问一下具体情况，我说我一定帮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人呢是个退伍老人。
1: 哦，
2: 啊，对。
1: 那包里面都有些啥呀？
2: 他包里就有一个老人的一个退伍优待证，和两位老人的这个医保卡。
1: 那可太着急了。
0: 嗯，
2: 对对，他这两个老人呢，现在正在准备去看病。然后就是说非常就是补这个医保卡和这个办这些身份证什么办这些证件啊。就比较麻烦，来不及。然后我说我答应他们，我说我一定帮你们把这个信息传递到这个交通台。
1: 好，我们现在
2: 来
1: 换一下，各位出租车驾驶员，8:10左右从春柳医院拉在了两位老人家，老两口是吧？
2: 对对对，80岁，80多了。
1: 80多岁的老两口到周水子消防队对面的楼下车，两位老人家把一个小包包落在了车上了啊，车这个。小包包里面呢有老人的退伍优待证以及医保卡，那么老人特别的着急，留了联系电话是不？
2: 对对对，留了他儿子的电话。
0: 好，
2: 方便说一下吗？
1: 您说。
2: 好，稍等一下哈。
0: 我们最后
2: 一下155、
0: 你说。
2: 155-4239-0208。
0: 155
2: 姓唐，唐先生，
0: 0208。
1: 唐先生，这是两位老人家的儿子的电话哈。
0: 最好知道一下老人家那个优待证和医保卡的名字，要不然的话，这捡到的，比如说捡别人的，再给
1: 没那么寸。
0: 嗯。
1: 老人家的名字您知道吗？
2: 啊，老人家，我也没来得及问，我也不知道。
1: 那肯定是姓唐喽，老人的儿子姓唐是吧？因为唐姓老人的退伍优待证以及两位老人的医保卡。时间点位，
2: 对对，
1: 早上8:10拉在的，从春柳医院拉在的两位老人到周水的消防队对面的楼下车，赶紧呼唤一下各位出租车驾驶员，谁拾到了这个小包，联系一下老人的儿子，155-4239-0208，155-4239-0208，唐先生，两位老人家很着急啊，也表示呢必有酬谢。好的，
2: 啊，对对，
1: 我们也感谢高先生伸出援手
2: 啊！这我也是出租车司机，帮不上，所以我，但是我一听是退伍老兵，这我一定，我说答应你，我一定把这个电话打到直播间。
1: 好的，好的，谁拾到了这位，
2: 啊，对对，
1: 唐姓老人家的退伍优待证和两位老人的医保卡，联系一下。如果联系不上呢，和我们交通广播沟通也行，没有问题啊，我们会可以呢帮忙对接。好的，感谢高师傅。
2: 啊，辛苦两位主持人，
0: 好
2: 辛苦这个广大出租车司机。
0: 嗯，
2: 哎，好，再见。嗯。
0: 如果记不住当时留下的

0: 要是的话请导播一会儿告诉我们一声。Pro Cross 他是昨天拉了个乘客啊，和我说啊，棒槌岛门口被小黑车给拉走了。小黑车说呢，棒槌岛花门票啊，他说我能领你们去不花钱的海边玩，100块钱车费，从棒槌岛拉到石槽，然后告诉游客说这块就能玩，而且不花钱。哎，你说这个是怎么解释？
1: 去不花钱的地方玩？
0: 我记得棒槌岛门票也不贵，可能也就10块20块的吧。
1: 但是乘客来的不就是棒槌岛吗？不是慕名而来吗？
0: 然后花了100块钱上了另一个地方，是倒是这个没有旅游景点嘛，他也不收门票了，但车费也不便宜。
1: 我想上哪儿玩，不是我自己决定的吗？
0: 嗯，还有一个车啊，字母七提到了说在海之韵有一个 GL8 航客往山顶上拉的，这也是不知道这是正常的摆渡车呀，还是什么车？就是这种在特殊的旅游季节，然后突然冒出来的。针对外地游客的这些个人和项目，我们确实不知道到底合不合法合规，
1: 真能往外冒啊。
0: 霸气嚣张给我们留言说，他说我那天在老虎滩的乘客拉的乘客就是刚到棒槌岛南门被黑车司机以卖船票为由忽悠走了，
1: 哦，
0: 忽悠到了老虎滩，坐完了船呢还不给人家送回来，他说刚好我在老虎滩又给人拉回来了，拉到棒槌岛南门了，就人家的旅游这个线路完全被你给打乱了。如果人真投诉的话，你想这多么影响我们城市的旅游形象呢？
1: 这都是干嘛？
0: 领悟也说去棒槌岛南门的那个出口那块啊，确实有一帮黑车加一些揽客的人，他们大多数啊都是劝那个乘客就别进棒槌岛景区了，说花这个钱不值，然后就跟着他们一直跟着
1: 去
0: 其他地
1: 地方打卡拍照，
0: 每个人收费80-100不等，一车如果能拉4个人，一个人收100的话，这个真是不菲啊。
1: 不知道别人管不管，我在想呢，棒槌岛景区自己应该管呢。
0: 这影响他的生意吗？
1: 在门口直接断我断我客吗？是不是？
0: 嗯，严重扰乱了我们城市。
1: 开什么玩笑？
0: 旅游市场秩序啊！
1: 你在我门口，然后说我这里不好玩，你把乘客都忽悠走了。
0: 是啊，妙江就说都到门口去了，告诉你这里不好玩，然后让你坐他们的船。
1: 嗯、
0: 说晚上动物园门口也有啊，黑车喊客的。大概是一个人，10元，到星海广场。
1: 不能这样扰乱旅游市场了，确实不能如此。如果要是被一些大 V 的各种视频号、个人自媒体爆出来，那我们大连这个旅游形象，
0: 对呀，
1: 是不脸往哪儿搁？
0: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就怕被这几个臭鱼烂虾搅和了。老梁说，别说棒槌岛黑车了，你说说森林动物园北门这个黑车啊，乘客出来了以后。20-30一个人到南门，导致我们正常送乘客进去的，想在里头拉一个乘客出来，乘客都不敢坐我们的车。他说这个地儿也应该管一管了，都形成了规模了啊，都在里面排着队这么出去。哎，昨天是前天，五 G 给我发信息，他说进了一个森林动物园，然后进去之后从这个门进那个门出，花了40多分钟，就太吓人
1: 了。昨天是周三呢？
0: 那对呀，就是
1: 知道了，假期嘛，
0: 放假了都堵。杰那个车悠悠说啊，他俩都在论年儿在那儿停，不知道问是为什么，
1: 都说驾驶员是个大光头，
0: 说谁说也没有用啊，就不听你劝，我就搁这停，那还有这样人？请警察叔叔找他谈一谈啊！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古先生。
1: 你好，古先生。
2: 你好，闵阳小哥，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常年呢，在这个圣亚门口停了出租车，和这个大脚印门口也停了那么3-4个出租车，然后呢车人下去了，挨个问完了他又不拉，回头弄的吧那块经常堵车，回头弄的乘客吧有时候也模棱两可，这个事儿我希望你们介入给了解了解，调查调查。然后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执法部门他们一收到消息了，一看要去检查了，他们就会从圣亚转移到星海广场大脚印，又搁那儿又开始了，排第一个排第二个的，他都不拉，远了也不拉，近了也不拉，咱也不知道人家是要干啥，
0: 那还在那等着干？
1: 远了不拉，近了也不拉，
0: 他到底为点啥呢？这个没太明白。
1: 那这出来是摆样子的吗？不是来干活的吗？
2: 不知道，
1: 这我也不理解了。说近的不拉，我们理解，说为了拉个远道的赚钱，是不是？这客让他挑的。

0: 咱没法说，你说这东西大家都是为了赚钱，你旅游季到了，你很影响这个形象的问题，出租车的在旅客当中的形象问题。
1: 嗯，
0: 你这东西你现在有活干已经不错了，是不是？
2: 是，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意图是干什么。
0: 所以说咱也不知道人，所以说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扮演的什么角色，在楼上、啊、
2: 你问了你就得去，你要不然就不问，
0: 什么角色
2: 对不对？
0: 对、啊、
2: 你还主动问乘客你要上哪去，然后乘客告诉你我上哪，
0: 对呀、
2: 啊，然后他说那我不拉，你这就是涉嫌拒载了，就对不对？
0: 对呀、啊，
2: 嗯，
0: 咱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学刚、啊、你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一开始呢我也没太了解，但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啊，还有一些你做的一些节目啊，我看了很多，都给点赞。确实你确实是为咱们这个广大老百姓确实是说实话的那么一个人。你这个节目和闵阳做的也非常棒，
2: 嗯，
0: 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
2: 嗯
0: 啊、哎，
2: 好，
0: 我就看到这个问题，我跟咱们反馈一下，希望、
2: 嗯、我有时间我去拍一拍，偷拍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家反
0: 馈。咱先了解了解，咱也别给这个所有人啊，都一干啊，都给打死。
2: 嗯，
0: 你也从侧面了解了解，可能我给你提个建议是什么？可能你的这个面识度比较广，就是说，你可能戴着口罩，人一眼就能认出你来了，你可能、
2: 嗯。
0: 再换一个正面孔，可能了解的还更为透彻一点、
2: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2: 好，我戴个头套，戴个遮阳帽，就看不出来了。
1: 现在戴个防晒的那个脸基尼行，
2: 对，就把脸全糊死了，
1: 糊死呗，
2: 那就露俩眼睛和鼻子出来，这彻底认不出来谁是谁的。以为我也是在那喊客的呢，是吧？一夏天，
1: 问师傅走不走？
2: 好，行，我记下了。
1: 感谢古先生，
2: 哎。
1: 嗯，
0: 好，那
1: 说到这儿，
2: 好，再
1: 见。
2: 沉默的陌车，东快路现在入市区还堵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是不是早上事故的影响啊？
2: 刚才是北行出市区方向哈、啊、受影响。
1: 嗯，
2: 那现在入市区堵车什么原因呢？堵在哪儿？莫再告诉我们一下。关注路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现在呢，很多朋友说东快路还是堵。今天呢，确实这东快路这多事之秋。目前呢，从东北桥中山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开始，一直到香炉江高架，注意哈，这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入市区的方向呢，车辆的尾端现在是仍旧徘徊在二十高中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而且呢，现在东北桥的南行下桥口的位置，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应该是有车发生故障了在这儿，所以直接导致后续车辆开始排队，估计这个队啊得续上，基本会从二十高中开始一直堵到东北桥下桥。这边呢整体的通行状态就是不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绕其他路走一走吧，或者走走桥下可能也比桥上好走。今天的这个东快路和东北桥确实它整体的状态不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啊，目前入市方向从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路口位置，包括东联路目前从春柳带弯道开始一直到西安路和长江路西安路和这个联合路下桥的下桥口，目前分别在长江路和鞍山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疏港路呢，目前从香沙街的部分向东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包括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立交桥，另外西南路目前从春柳开始进入中心医院，包括富民路的路口处位置，另外呢就是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五一路目前从西安路开始到连升街部分的双向，五一路西安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高尔基路太原街交汇的路口，另外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部分，星海广场目前东北侧的环岛，包括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算特别的快，大家要走的话呢，得注意一下。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大家小心慢行，基本问题也不算太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目前呢，在这个东北路东快路的南行方向，车辆压力给的特别大，二十高中一直到东北桥下桥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而且东北桥下桥口的位置内侧机动车道有故障车辆，尽量赶紧的往外侧并，虽然都快不了。

0: 少。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爱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时到20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度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

0: 好了，9:35，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继续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大鲨鱼说，东快路入市区方向一直拥堵到中华路东，车流量比较大。通过图片我们也能看出来啊，可不是吗？你看看，
0: 这个河流的地方，目前车辆几乎是一动不动的。心境的境界说啊，说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呢是弄这个旅游提成的，你比如说坐船呢、观景台呀、吃饭呀，他都有提点。他说其中有个司机呢，就是个体貌特征比较明显啊，比较胖，是个大胖子，常年在那里干这个活。他如果就有这个固定线路的话，我觉得倒也无妨，就是有人愿意接受他的这个服务，然后他也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甚至还省钱了，我想这个倒还行。
1: 坐船呢、观景台呀、倒可以，但是他说的这个提成是怎么来的？
0: 就是可能把游客请到这儿来了，给人提供了这个，
1: 谁给他提呀？
0: 上座率啊，或者是肯定是这个场所呗。你要是拉来坐船的话，那船家就得给人一点返点嘛，对吧？你要拉到观景台或者吃饭了、喝咖啡了，是不是商铺啊、咖啡厅啊给一点这个好处？这个倒有情可原，我觉得。
1: 那还得提前谈好呢，这事儿是不是？
0: 天道酬勤说，两位主持人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好好整治一下目前我们大连的旅游市场吧。你像这个旅顺旅游的大客车。好像很多游客反映说去了会被坑，都会发到网上，把我们大连的一顿埋汰，确实有损形象。
1: 嗯，
0: 就一日游嘛，我知道前两天也看过这个视频。
1: 现在我很关心啊，刚刚那位两位老人家的儿子唐先生接到了刘师傅的电话，那么拾到的这个包，是不是就是老人家的包呢？怎么双方都不跟我沟通了呢？
0: 导播说正在联系哈，一会儿我们看导播给我们的回馈吧。老冷说，提到一个地点叫星海的凯泰名作门前，也有个别出租车在那喊客，而且他们只拉旅游的乘客，本地人不拉，说现在还有。
1: 怎么来区别对待是不是本地人？
0: 他们就是
1: 口音吗？
0: 会看人下菜碟，应该是他天天干这个活的，他就一眼能瞅出来。
1: Hello 先生说，确实挺坑人的，游客远道而来，大多数会选择隐忍，投诉的话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所以呢也不投诉了。
0: 但人最后说你不好，你这不影响我们整个大家伙的形象吗？青春如糖说，两位主持人帮忙看这个算不算故意污损车辆号牌？
1: 哎呀，这个脏啊，跑哪儿啊？
0: 太污了，这样
1: 呼死了。车牌辽 B7S
0: 后面就看不出来。你眼神真好。他这个车哈，肯定是跑了这个泥道了，
1: 斯巴鲁，
0: 因为全是大泥巴。连这个后风挡玻璃呢，只有雨刮片这一块
1: 增亮，
0: 这个半圆是亮的，其他地方都是黑的。赶紧洗洗车，这两天不下雨可以洗车。老朋友大圆留言啊，说别说在动物园里面堵着了，他说我昨天在滨海西路从海港医院就堵到银沙滩，堵了40分钟。
1: 嚯！
0: 从太阳西斜看到太阳落山，就这个滨海路的限号，他说我认为就别周末限号了。干脆周一到周五
1: 工作日
0: 高峰也限
1: 号
0: 吧。昨天滨海中路，他说小富家庄停满了车，停车场里游客就把车停在滨海中路道边了，结果从小富家庄往小港走全是违停。他一到旅游季节真是头疼也乱。
1: 这两天不就是中小学刚刚放假吗？是吧？你们家都放假了吧？
0: 放了。
1: 这一放假你想各个地方
0: 人一下就多起来了。
1: 对，孩子们多起来了。
0: 关于棒槌岛南门的事情，洋葱有话说，他说我觉得不光是交警啊，公安和文旅部门也需要联合管理，比如说公园管理方应该有所作为啊。
1: 还有小道消息、
0: 小道消息啊，据说这个黑导游和黑车司机啊是部分内部人的亲朋家属，这个他能吗？那要一查查出来之后，这个内部人不也得受处分吗？是不是？
1: 但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内部人得管管，就在你们门口明目张胆的干这事儿，那你能不管吗？
0: 确实得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怦然心动是李说、
1: 等会儿再说。凤喜，凤喜提到是什么？对于景区的黑车管控比较简单，不管是什么圣亚、动物园、棒槌岛，代表大连城市形象的这些景区，安排自己的员工向火车站、机场学习，有现场维持管理秩序的，让他们能够跟执法部门直接的相关联，有监督措施， 形成一个规矩完善的一个体系，按照正常的出租车打表走，黑车将无影无踪。
0: 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啊，想反映一个事儿，就是把来旅游的游客拉到某个饭店或者是某个卖海产品的地方，然后会给司机有一个返点。好，这个东西啊得卖多贵呀、啊、还发来了一个老板发的消费单，这是买的什么东西？珍宝蟹、海肠。海肠是什么捞饭呢？
1: 是呗，现在海肠捞饭。
0: 哎呦我的天啊，我就看这个海肠这一项就花了427.8块，这是三斤427。
1: 三斤多海肠捞的饭呢，那里头还有饭吗？还真是得在海肠里捞几个大米粒儿，就叫捞饭，海肠捞饭。
0: 哎，不知道哈，但是他这个你看3斤427，那一斤是多少钱？1斤100多呀。
1: 海肠现在确实1斤100多。
0: 是吗？
1: 嗯，但也不至于一个捞饭嘛，三斤多的捞饭。三斤多的海肠得捞多少饭、嗯、那么实惠吗？
0: 他给这个菜单
1: 整的我想去吃一下了，
0: 觉得有点挺奇怪的，至少和我们日常上饭店吃的这个感觉价格不太一致。浪子说啊，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在卖景点门票的地方赚提成的这一部分人，幸福使者给我们留言提到的是金三角市场，说今天开始起停车场15分钟可以免费了，啊，金三角大市场从今天开始执行入场不满15分钟免费，那也就是他们已经重新的调整了收费的规则了。好，啊，红河说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溢价，他不打表，所以他现场老问你上哪去上哪去，跟你谈一个价格，那他要觉得这价格你不接受的话，他就不拉你了。
1: 嗯，他那个脑袋里就是计价器呀。
0: 嗯。就是钱。从陈哥到陈叔留言，棒槌岛森林动物园啊，可都是国企啊，这国企的话是不是更得好好管理管理了？没错，说的对。
1: 哦，刘师傅、
0: 嗯、刘师傅还在这个运送这名乘客的途中，他已经和唐先生就是失主家属取得联系了，确认是这个包，
1: 但是这个包啊是目前刘师傅车上拉在了下一位乘客他捡到的，
0: 嗯，
1: 是吧，一上车哎发现怎么有个包呢，
0: 结果
1: 现在这个乘客还没下车呢、
0: 嗯、
1: 他准备先把这个乘客送
0: 到目
1: 的
0: 地对，
1: 然后再给唐先生送包。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刘师傅，
0: 也得感谢他这个乘客呀，
1: 还得感谢刚才那位高师傅呢，
0: 就发现了车里面有一个包，马上和司机说，你看看这是不是上一个乘客落下来的。嗯，
1: 两位老人家别着急了，稍后呢这个拉在你们的刘师傅就会把你们这个小包包啊送回到你家这边啊、
0: 嗯、
1: 退伍优待证啊医保卡呀都安然无恙，
0: 这些东西补起来可能老费劲了，所以说捡到了之后能够物归原主也确实是做了一件善事。高先生刚刚也给打电话。

0: 电话了，说联系到了啊，也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的进展。
1: 太好了，感谢高师傅哈，这么多的热心人儿。
0: 刚刚的刚说两位看看这个，
1: 这
0: 个是没法看了。
1: 我只能看出这是一辆灰色的马六，
0: 后面是辽臂，应该是大概起能看看。
1: 辽臂我都看不起，
0: 隐隐约约的，它这凸起部分应该是个辽臂，
1: 尾号是个五。
0: 这个车牌必须得换了，你这个车牌是属于，它应该不是故意造的，就是属于年久啊，这个掉色了。
1: 我怎么不相信呢？
0: 是吗？
1: 那不故意能变成这样吗？作为驾驶员，你发现这车牌子都已经这样了，你不换？
0: 别说名留言，他说啊，景点给出租黑车返点，他认为是常态的。他以前啊在某景点工作，出租车拉乘客来，啊，有的不着急走，等乘客消费完了以后，按照比例再给一些这个好处。啊，现在已经换岗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只要合法合规的，我想这种你叫提点也好，或者叫激励也好，奖励也罢，这个都无可厚非，对吧？人也确实付出劳动了，但前提呢是要合法合规。如果你把他拉到这个饭店，饭店的跟你要的价格远远高于本地食客到这吃饭的价格，要高价了，那这个就不对劲了。
1: 是
0: 啊，
1: 英里提到目前跨海大桥这个大雾啊，司机们小心驾驶啊，一定记得打开雾灯啊。来看一下，怎么突然之间就海上起雾了？确实雾很大，大家伙注意啊。在跨海大桥上行车的各位驾驶员们，Mr.S 提到海底隧道入市区怎么还压车呢？是不是又有事故发生了呀？川少说和你俩讲啊，但凡喜欢拼客喊客的，就是一个毛病，就是懒。淡季呢懒得干活，投机取巧，说这一类人啊，说实话你这也不太好。
0: 他是懒还是为了多要钱呢？
1: 他是懒，你正常你就开车溜线呗，你怎么还不得拉点活？你到那就在一个地儿不动弹，动动嘴儿。又想起那个老经典的开发去开发去啊。没事动动腿儿，踩踩油门，踩踩刹车，溜一溜道，你别光动动嘴儿，是不是？

0: 留言五条说啊，今天早上东快路这个事故就特别想吐槽一下，有些人开车，对开车怎么就没有个敬畏之心吗？看到那些在路上压线晃悠的，我就特别想超过去看看他们在干嘛，是看手机、玩游戏、呲个大牙、哈哈乐的。说必须接打电话，连个蓝牙不好吗？
1: 或者打个免提也行啊。
0: 另外呢，后视镜上并线辅助灯都亮了，他还硬并，连余光都不看。后视镜都不看吗？
1: 就是开车没这个
0: 习惯，不善于关注旁观。
1: 他说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开车啊，有事儿就打车，老板事儿多就多雇个司机呗，哪有那么多事故呢？事故发生一定是和你的交通违法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大家都各行其道，遵章守法，没有过错，也就没有事故。
0: 我都能想象到，就是脑补那个画面，那驾驶员眼睛直勾的，只能看前面，两侧的耳光、膀胱、
1: 余光，
0: 你不看看吗？
1: 三十言说：“两位主持人，麻烦问一下，我昨天求助的事儿有没有回复？就当时那个事故视频嘛，你稍等一下。”
0: 哦，有印象，昨天打进热线的，
1: 对，还没给我们回信呢哈，争取明天给你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刚子说，景点挑客的司机啊，有些不是为了拉远道的。他们是挑那些去吃海鲜大排档的和坐游艇的，啊，就是有提成的地方，他们专门给你引导过去。这样的话呢，挣钱更快。
0: 九命帮说，棒槌岛呢属于打游击，有时候管理部门去了，他们就像收到通知一样，哎，全溜了。运管部门一走，他又回来。而有几辆车，天天我去棒槌岛送客都能看见。就是棒槌岛的保安拿着喇叭就站他们脸前喊，都没用，我不走
1: 就不走
0: 啊。乘客一下车前，他说我还特地提醒别理会他们，结果还是被忽悠走了。昨天拉到

0: 一车乘客跟我说，前天晚上他们在星海打不到网约车，然后被就是天书门口排队的出租车要价50拉到了黑石礁。
1: 从星海大天书的位置到黑石礁用得了50吗？
0: 用不上啊。
1: 我觉得有20块钱足够了吧，那挺近的其实。
0: 嗯，
1: 但是这就要了50，那乘客因为打不着车又着急回酒店，
0: 翻三倍，
1: 50也就认了。你说你这个时候挣人家这个钱，他心里面能心安吗？你说
0: 我现在心里都胆突的。你说就这样的旅游旺季出现这样的旅游不和谐的画面，万一被谁报上去，咱大连的旅游脸面啊得管了，真得管了。
1: 大家一起使劲，好不容易形成一个好的印象啊，这分高一点，然后被这一个人跨一脚给踹到冰底冰点了，怎么整？龙东强说，入市区方向光明路隧道和海底隧道目前压车都比较明显，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苏有才说啊，你们是最近没去棒槌岛，棒槌岛景区现在门票改了40块钱了，
0: 是40
1: 啊，就旺季是40块钱了。嗯，
0: 哦，
1: 它应该有旺季和淡季不同的价格我记得。
0: Eva 说，棒槌岛应该在室内设一个交通班车点，直接拉到棒槌岛里头，这样就门口那些黑岛啥的就够不上了，够不着。
1: 设置的班车点，乘客能不能都到你班车点去坐车呢？也不太容易啊。
0: 哎呦我的天哪！七说好多游客让人拉走了，滨海路转一圈收人100。
1: 关键你转这一圈，人家100块钱能看到啥呢？能享受到啥服务呢？
0: 你这100我跟咱讲哈，就是除了我开车拉你，我还给你讲解，讲解咱大连的这些景点、这些路线、这些典故。我想知道他能讲解出，先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呗。
1: 他要真讲得好，倒也行，是吧？这也享受服务了。说心里话，如果啥也没有的话，就是一个车费。你说100块钱，
0: 这不得靠人家赏吗？
1: 并不远。
0: 如果游客觉得你讲得好，引经据典的是吧？讲的确实。
1: 年年有余说，就怕个别职能部门天天在屋里各种开会，大会套小会，真正该管的事儿呢，这个会开完了也没看他们管。
0: 现在不说要三到吗？要到现场吗？到一线吗？到群众吗？就是你得出来。
1: 对，你在屋里也不行。
0: 嗯。
1: 887说，此刻运管部门正在棒槌岛抓黑车
0: 来了。
1: 你看这行动真够快的，可能人有原有计划就想今天去抓，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在这一直叨叨然后人才去的、啊、
0: 也或者正在监听节目挂不住脸的赶紧去，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总之只要抓那就是好的。
1: 对，管就对了哈。福玉来说，棒槌岛10几年前呢还有那种叫内外勾结的啊，进园先不收费，进去之后有专门人找你收费，然后比这个售票处呢
0: 便宜，
1: 大概能便宜个几十块钱吧。
0: 嗯，这是不是后来都查出来了？要不然大家伙咋知道的？但凡这些事儿，你就别有这些勾勾心。你一旦有这些勾勾心，惨了，指不定哪天你就被
1: 对
0: 啊、
1: 哦，没有不透风的墙。
0: 是，
1: 一生平安说啊，棒槌岛门票之前是20元啊，今年不知道怎么了，涨到40元了。我记得它就是分淡季旺季嘛。
0: 对，
1: 嗯，20元可能是淡季的价格。阿涛说：“你们要有好事去数一数啊，星海广场那个卖门票的这些，
0: 不传票吗？
1: 啊，卖传票的这些兜售者最低有100人以上。
0: 这船去哪儿？还是就是那个快艇感受一下，日一圈回来了。
1: 也有大船，也有大船，就是沿着那个星海湾转两圈就回来了。
0: 大船往哪开呀？
1: 往棒槌岛开呗，啊，再开回到那个星海广场那块儿。”
0: 海上游大连呢，
1: 这有这个项目，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见过，确实有大船，有小船。傅家庄和星海广场揽客坐船的呢，这个张了个张说，就是有车给游客拉到小平岛去坐船，
0: 哦，
1: 然后再给他拉回来，因为这块这样做呢，船票便宜。
0: 哦，给拉到小平岛再看一圈，再溜达回来，有问题。
1: 营运市场啊，确实用这个 Mr. 白的话说，乱象丛生。确实有点乌烟瘴气了，该管管了。
0: 驱动片说，在棒槌岛南门有一些出租车停在附近，专门会有一个人在门口拉人，
1: 嗯，
0: 谈好价格就叫边上的出租车过来拉。那这是
1: 这还有分工还不同啊，有呢就在车里面等着的等信儿，有呢就是人到了门口去谈价。
0: 这叫拉套吗？
1: 卖布的有布托，卖鞋的有鞋托，
0: 车托呀、啊，这是。
1: 对，阿俊说，可不可以就直接给他们拉到香洲路客管处呗？
0: 您不上车呀？
1: 嗯。

0: 有一个标线问题是昵称一个好人发送给我们的。南关岭的妇儿医院的门口，由西向东行驶到西北路交叉口，只有左转和右转标线，没有直行标线。但现在呢，这个路口已经打通了啊，有信号灯控制，可以变为直行了。所以希望将这个地方的直行箭头画上去。这个我们也反映了好久，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也一直没画。
1: 行吧，有关棒槌岛南门这个情况，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大篇幅的讲到了这个事情。希望呢，运管部门，然后我们的旅游部门齐抓共管，把这个现象必须要扼杀住。这必须要给你点赞啊！老马说，昨天收到了一条违章，路口不按导向行驶，在交管12123上看，罚款是零，扣分是零。说处理呢是看视频，那我还用上交警大队处理吗？不用了，不用了，你这是首违警告，
0: 那就不用去了吗？
1: 对，
0: 他既然提示零元零分，
1: 看个视频就解决了，
0: 直接看一下交通安全的视频，这个把片看了，
1: 嗯，
0: 然后时间满足了，他自动就。这个违章就删除掉了啊，就没有了。
1: 相信老马以后在这个路口不会再有不按导向行驶的这个情况。
0: 龙龙说啊，其实旅游市场的这些乱象你们俩仔细品，他又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今年才这样的。
1: 嗯，
0: 他认为有关部门还是真得作为一点啊，市民干着急够呛没有什么用，还得执法部门来管。新境的境界说呢，执法者不严这个是比较可怕的，甚至呢又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那就麻烦了。老朋友李二娘说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乱象呢还得是政府部门来处理的啊，你下决心坚决取缔这些不法分子，他还能有这样的问题吗？就怕优柔寡断，
1: 必须要取缔啊。
0: 咖啡很谷说，谁要敢乱漫天要价就投诉谁，投诉了就要按章处罚，这不就好了吗？你看 Jason 宋就说，如果你给钱就往你的店里拉客，那那些老实本分经营的商户还活不活了，是不是？
1: 嗯，还是比以后谁给司机的钱多，谁家的店客就多，这不是用资本手段来垄断市场吗？
0: 涉嫌不正当竞争。
1: 对，
0: 嗯，他说这个不是无可厚非哈，我指的是合法合规才无可厚非，你不合法不合规的怎么可能无可厚非呢？
1: 必须要打击。哎，这是谁？小金和他自己说，看这个出租车，看看看啊，就他。在英华街等信号灯，车窗抛物了，扔的是烟盒和果皮。你这吃也吃了，抽也抽了，
0: 叫人给拍。
1: 你把烟盒和果皮扔外头了，好意思吗？尾号3T6啊，前面给你留俩数，留个面子。
0: 白色顶灯、蓝色车身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内备个垃圾桶、垃圾袋什么的，别车窗抛物，被人拍下来。句号说，现在开车啊，这样事儿的人太多了。就在刚才，石魁路。一个车突然双黄线掉头，从最外道一下掉到了最内侧，然后又转到最外道，转向灯也不打，他说我差一点就撞上了。过去一看他还美滋滋的，似乎对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呢无动于衷，还认为自己很炫技很拉风。
1: 这啥人都是。今天早上在快海大桥，快海大桥限速不是80吗，大家伙的上班嘛都比较着急，基本上都是80左右开着。
0: 对，
1: 结果有个车老慢了，我就想怎么了呢，我就从旁边的道并过去了，然后并排的时候看到是一位女驾驶员，还戴了个那种防晒帽，前面啥事儿没有，她也没看手机，
0: 就是
1: 开得特别慢，大概是60多，我不太理解，
0: 就是不着急呗，或者是不敢开快呗。东快路快到海口路下道口，在道路右侧有一台奔驰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在那儿了，也没打双闪，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啊。东快路快到海口路下道口的道路右侧有一台奔驰车停在路边了，没有打双闪，不知道什么情况。会无组要给金三角市场今天开始实行前15分钟停车免费点赞
1: 啊，
0: 他说多少年了，
1: 今天开始的吗？
0: 对，刚才有人留言了，
1: 那确实是要点赞呢，这个事情也是困扰了很多年驾驶员，闹心，老闹心了。
0: 文武斌说啊，小鸡尿尿各有各道啊，当今社会谁能挣到钱谁就说算是厉害的，那君子爱财还取之有道，总得合法合规，这是大前提。

0: 哎，人家正在喝水呢 ，Mr. S 说听米阳姐一句"开发去"，然后把水喷出去了。
1: 开发去，开发去，正宗不？
0: 太正宗了，经常看见，估计是个网约车。王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车牌后面被污损的照片，
1: 尾号其实能看清楚是 R5Z，白色的卡罗拉。
0: 该换车牌了啊！好，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米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3: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啊。
2: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4: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2: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5: 不行，心情只好可以聊。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你好，这时间段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啊，目前呢在南行线的方向东北桥下桥口的这个故障车辆呢仍旧还是停在路边，它是自行无法离开了，必须得等候救援才能离开，所以导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石灰石块弯道开始一直到东北桥下桥口这个信号灯的部分基本上呈现的还是超饱的状态，就是超级饱和的状态，行驶速度非常慢，建议各位适当选择其他路线来走。东联路是不是能选呢也不好说啊，目前呢东联路从华东路这边上桥一直到尖山路的附近，也就是如果你在华南这边下桥的话整体状态还不错，但是继续向前就慢慢的开始缓慢了，从金三角的部分一直持续到春柳下桥，车辆的密度都是很大的，而且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相公街的桥上又要开始排队，这个队可就排得比较慢了。目前联合路和西安路下桥，西安路呢是卡在了鞍山路的这个长江路，就是新公街的这个路口处，联合路是卡在了鞍山路的这个路口处，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的，真的非常明显。另外香洲路进入香楼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楼交街都是东行线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疏港路东联路上桥口部分这块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另外东部城区的大赛市周边双星街的沿线，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部分，长江路日航饭店开始向西一直到日月明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西南路呢目前在南行从春柳到中心医院，包括西山街开始一直到这个黄河桥上桥，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目前的西行马兰小学，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状态。红林路北行阳关上城到暖山，南行的是从阳关上城开始一直到金柳路，车辆需要排队。西南部城区整体的状态在变化，目前的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太原街星河街哈，目前世博广场的后身以及中山路和连山街交汇围绕着大一二院周边区域的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比较低。我们再转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东北桥南行方向下桥口的这个故障车辆，目前拖车已经到达了现场，正在进行脱离的作业，所以大家这道啊有盼头了，只要这车拖走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车流应该会能够得到消减，但是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吧，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八点到二十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林的气温是24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1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那这个时间，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把您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啊、困惑难题，编辑成文字啊，用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机会难得，我们有优秀律师还有优秀法官做客直播间，可以就您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一解答。那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儿。今天要给大家说一说，是47岁的工人坠亡，他有一个近100万的赔偿，却没有人继承。父亲呢去世，母亲和姐姐失联了40年，是他的大伯拉扯他长大，但是呢却不在他的继承范围之内。那么他所在的公司呢，希望帮助他找到他的亲人。那大家听一听，如果说真的你知道他的线索，你也可以啊就是帮忙提供线索。今天的交广有说法的主打单元呢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徐慧莹法官啊，也是我们的庭长，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和大家聊一聊全市广大上班族和企业经营者都比较关注的法律话题，那就是工伤认定。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 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关注今天的法律身边事。据红星新闻7月9号报道，在2025年的7月31号，四川的一处建筑工地上，47岁的钢筋工唐其勇在高处作业的时候意外滑落。
3: 救助和进行经济的一种补偿是为了促进这个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所以说用人单位正常情况下呢，都应该就是要为这个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这样劳动者会因为这个受伤的时候也会享受到这个工伤保险待遇。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平衡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益，既能让

0: 让劳动者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享受到待遇，也会让用人单位或者是各大企业不会遭受这种巨额的这个赔偿，而导致经济对这个企业有困难。
1: 哎，我就发现有些很多的案子哈，有的案子里是作为这个单位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社保部门没有认定这个人出现

0: 果他没有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的话，没有为职工劳动者缴纳保险的话，他就会非常推诿，各项可能都拒绝要跟这个劳动者呀、职工啊，可能会拒绝跟他们赔偿。所以说就是会分析会出现有的用人单位会积极，有的用人单位就不积极去那个申请工伤认定这事儿。
1: 哦，好，那假如说单位不给咱们申请工伤的话，劳动者该怎么办呢？
0: 正常呢，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的是呢，你职工发生伤害之后，单位呢必须在事故发生这个30日内，你就应该向这个工伤认定上这个人社局去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如果说单位拒不申报呢，劳动者也有自己的救济渠道，劳动者可以在一年之内自己向这个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这就是劳动者的救济渠道。而且劳动者或者职工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是一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有的职工或劳动者呢可能当时没有跟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为你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候，人社部门会让你提交一些材料，为了证明你跟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材料。所以说在这里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发生这种工伤的话用人单位没有在这个30日内去申请工伤认定，你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提。你提交的时候，如果你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人社部门通常情况下都会给你下达一个这个补正材料通知书，就不会影响你的工伤认定。千万不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集之后超过一年再去，这样的话人社部门可能就不会受理。
1: 好，划重点啊，就是单位如果拒不申报，劳动者的救济渠道就是在一年之内主动申请，然后咱们自己就越过单位到叫人社部门，
0: 人社局、人社部门都可以，
1: 去申请工伤。那说到这个，我们再划细一点啊，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申报的义务是多少天之内？这个是根据哪条法律法规来的？
0: 这个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职工你发生伤害和确诊这个职业病，单位应该在事故发生30天内就应该向当地的这个参保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咱刚才说的这个人社局、人社部门，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平时会简称说叫它人社局、人社局。
1: 人社局。好，那么我们重点的追责条款呢，是单位逾期30天不申报，那这段时间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补助金等全部工伤待遇，都是由这个用人单位你自己去承担的。那这就等于对他是不是有点像惩罚性的条款，你要不主动的话，那你这个钱我工伤基金就不给你报了，你企业自己去承担吧。用这种方法倒着推进他，你必须要在30天之内来去申报工伤。
0: 对。
1: 好，有一个附条法，就是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7条。这个第17条里边讲的是什么内容？
0: 这17条讲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30日内的事儿。然后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情况下，你报社保这个行政部门就人社局同意的话，可以适当延期，但是正常情况下都是在30日内向这个人社局提出的。
1: 好，我们再把这个第17条和大家说一下哈。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是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天之内，向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需经社会保险的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这里所提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
0: 就是咱们说的刚刚提到的人社局，就是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7条第二款，它是有关于如果说单位拒不申报劳动者救济渠道的一条法律规定。
0: 它是这样，它第二款呢其实就是接着第一条。正常情况下呢又

0: 人单位应该按照第十七条的第一款去向这个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啊，
1: 不硬，特别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啊就是有回弹，逛一千的街，然后旅游出游暴走，咱的双脚都不酸不胀痛，不管你是选择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颜色那就更不用说了，米白蓝青啊，新百搭，还有白红色啊，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还有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的色可以选，每个颜色都很好看啊。官网呢一双要1050元，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只需要359，相当于3.4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还能再送袜子，买两双三双就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十几款热门的颜色大家可以选，每款的颜色呢都很好看，男女同款，鞋码呢从36号到44号全覆盖啊，建议脚瘦的拍大半码，那么脚胖的呢你就拍一码啊，大一码的那个，因为它这个鞋型比较瘦啊，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奥莱清仓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鞋去抢购，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今日秒杀页面，可以有超多的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书接上回哈，咱们在半点录情之前说到了，如果我们要申请工伤的话，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北恒，不是北恒，是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呢，给大家说一说。另外啊，江静律师，如果我们的听友，比如说他有工伤认定啊，或者是有这种案件，有法律方面的这个寻求帮助的需求，也可以直接找一下咱们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呢是真正的大所啊，他们这个是不仅是全国连锁，而且呢在世界上也有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啊，是名牌律师事务所啊。有请江静律师给说一下电话和地址。
4: 好的好的，我们律所的位置呢，大连分所这边的位置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啊。电话呢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申请工伤。
4: 那么目前根据大连市各个区啊人社局，那么它的统一要求，对于工伤认定申报这块的材料啊，第一个一定是工伤认定申请表。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啊，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工资流水啊、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牌、同事的证人证言等。那么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没有这个劳动合同，那么一定要先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拿着仲裁裁决书到人社局去申报工伤。第三个呢就是完整的医疗材料啊，比如说诊断书啊、住院病历啊、 CT 报告啊，全部的医疗费票据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事故的证据，现场的照片监控啊、报警的记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同事的证言等等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点，身份材料，那么身份证复印件。如果说劳动者因为伤情不能现场办理，委托近亲属去代办的话，一定要出示什么呢，代办亲属的关系证明。那么人社局会在收到上述材料之后15日内一次性告知劳动者或者代办人需要补证的全部材料，补齐材料之后60日内出具工伤认定书啊。
1: 人社局这边呢是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60天，它这个60天是指的是每一天吗？这包含咱们的休息日吗？周六周日？
4: 60日内，对，60日内。

0: 是包含工作日和休息日的。
1: 哦，嗯，好，六十日之内就必须要出具一个工伤认定书了。
0: 对，是的，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问一下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副厅长徐慧颖法官哈，您在审理这种工伤的案件的时候哈，您依据的这个举证规则是什么？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刚刚就着您说的问题哈，提交材料之后，这个人社局会做出这个认定工伤决定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有一方呢，不论是职工呢还是用人单位，他会对这个决定不服，起诉到法院。通常情况下呢，尤其是人社局认定劳动者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的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明确了这个举证责任，就是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应当由单位提交证据材料。那给大家先明确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审理的是行政案件啊，不管是用人单位对这个决定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首先呢，由这个人社局针对自己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举证，就是证明我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有职权、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然后认定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工伤认定的案件，用人单位他认为不是工伤的情况下呢，他由他承担这个举证责任，而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的这个举证责任呢，其实在这个人社局核查这个工伤认定事实过程当中，他受理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之后，他会给这个用人单位发送一个通知，就是受理通知，包括认定申请认定工伤申请副本以及一个举证通知书。在这里呢，就想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在这个企业用人单位的话，当人社局给你们发送的这个举证通知书之后，你们一定要按照当时的时限，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日内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答辩内容，不要过了这15日内就过了这个答辩期。等到法院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企业仅在口头上否认说我这个劳动者他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伤的，否认说劳动者他不构成这个工伤，但是他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承担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利的这个法律后果了。
1: 嗯，大家能听懂哈，就是如果你承担了举证不能这种法律后果，就是意味着你以后再能提交出证据，但如果法院判你败诉，你也得承担，因为你当时没有提交出相关的证据，那么你提交不出相关的证据，我们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则，那就代表啊，就是你要承担后果，后果就是败诉的后果。嗯，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在进行工伤认定的这个诉讼关系时，用人单位他来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呢就属于举证倒置的一种情形。
2: 嗯，
1: 很多时候都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工伤认定的这种官司里边，是企业要负责举证，如果你举证不能，那就判你败诉，那就是我们的劳动者获胜。
2: 那个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他正常情况下劳动者和职工他应该承担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他说我在这儿工作，然后提供去刚刚包括证明劳动关系，我是在这个工作中受到伤害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职工和近亲属认为我这块是工伤，但是用人单位你否认劳动者这不是工伤的话，这时候这个举证责任就落到了用人单位这一块。
1: 哦，是刚才给区分了一下，
2: 对，不是初步举证责任就在用人单位。
0: 对，其实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他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就是证明什么呢？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就是在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
2: 嗯，
0: 哎，对，劳动者要先承担这个举证证明责任。
2: 对，
0: 能够证明
1: 这个责任是必须是劳动者自己去承担的。
2: 对
0: 对
2: 对，
0: 是。
1: 嗯，好，那么通常在哪些情况下会不认定是工伤呢？那工伤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有请咱们的徐慧颖副厅长给大家讲一下啊。
2: 通常情况下工伤认定的标准刚

0: 才姜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三公原则，这个三公原则就是最核心的，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就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那么当然14条呢，除了第一项之外呢，它也包含了其他几种情形，今天就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给大家着重介绍几点比较常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的事故伤害。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第六种情形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当然了，平时我们在这个审理案件当中遇到最常见的认定工伤的，一般就是用第14条的第一项三公，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但是呢，这里的工作原因呢，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用人单位或者企业呢，他会否认劳动者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说是因为自己个人原因，就像又回到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情况，那你认为不是工作原因的话，你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嗯，好，我们的一位听友生活留言说，我想咨询有关于工伤事宜，希望呢江静律师呢留一个联系方式，您说一下。
2: 我们的律所联系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是82442755啊，直接拨通对
1: 27555，
2: 对，拨通律所的电话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啊。
1: 嗯，好的，就是因为北京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啊，是一个大所，整个所里的那个律师特别多。据我了解，现在咱们大连不含行政，不含就是协助，不含助理，都有50多个律师了。因此啊，就是这部电话82442755这个电话，相当于说一个总的一个接电话的就工作人员，然后会根据你不同的案子，他会给你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律师那里。那如果你特别喜欢江静律师，一听嘎巴溜脆啊，而且呢这个条理清晰，你特别喜欢他，那你就直接说我想找江静律师，让这个人把这个案子交给江静律师啊。电话号码我已经回复给您了，生活，到时候你可以直接说一下你想找江静律师代理一下这个工伤案件哈。好，我们刚才又说了，就说在哪些情形之下啊，咱们会认定为工伤。其实啊，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很多，刚才就是咱们的徐庭长讲到的是，就刚才讲到的那几个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容易被说哎呀不是这个工伤。你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之内，因为工作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你受到了事故伤害，往往可能单位就觉得你这不是，我就不给你申报工伤。还有就刚才他提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因公外出期间，什么是因公啊？比如我们在搞团建，这算不算因公啊？我们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这个旅游的地点，我们搞这个团建，那你说这是不是因工作人员一下子崴脚脖子摔伤了或怎样，这算不算工伤原因？有没有这方面的案子，江静律师？
2: 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单位发起组织策划，比如说培训，外出的培训，外出的团建，那么在不管是这个什么环境下劳动者受到了伤害，骨折了，或者说是这个磕了碰了，对吧？都应当可以作为这个工伤认定。
0: 对
2: 啊，
1: 嗯，江庭长是这样的，是吗？
0: 嗯，是。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讲一下哈，什么叫视同工伤？
2: 视同工伤其实从法律来说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根据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那么职工存在下列情形可以视同工伤认定啊，一定是视同工伤。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形。

0: 就是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再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那么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三种情形当中，第一款和第二款它都可以享受所有工伤保险待遇，就是刚才我说的三个，一次性假、停工六星期等等啊。那么第三款它是除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啊，就是这个区别。
1: 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吸收和了解了。特别感谢大连市庄河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徐慧颖副庭长以及我们的江静律师，谢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滨海西路金沙滩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提示各位啊，这个路段呢，小路会出现的比较多，而且刚才也看到了，这小路呢是路妈妈带着路宝宝，在这个路中间非常休闲的、非常闲适的在穿梭，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小路吧。另外，在金沙滩这个部分，确实行人也会比较多，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小心慢行。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整体的这组的这些阻碍基本上像事故这种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在南行的北行的入市区方向，目前东北桥上中山路的部分依旧是在进行护栏的恢复作业，所以对于后续车辆呢行驶的速度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有条件尽量绕一下。此外，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广电中心的部分车辆移动速度也是保持的比较缓慢，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在造船厂的附近，大家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早晨到晚上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7: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10: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

0: 油，加速，更精彩。
1: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三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周四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内容。今天呢，我和苏迪呢又分开两端。那今天我们将做一个全新的视频直播的尝试，就是路面的一个评测。那我们先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在这个时间呢，如果没有下载大连云的朋友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找到车生活频道，那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路面上的实测的直播。先连线一下我的搭档苏迪。苏迪
3: 好，然后您好，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大连云客户端的各位网友朋友。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大家通过大连云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大连远航上汽奥迪的专营店。我旁边就是我们的内训师张璇啊，张老师。然后今天呢，我们俩啊其实是负责帮大家去感受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俩身旁的这个 ECX， 这是目前可以说是整个上汽奥迪品牌的销量担当，
4: 对吧？
3: 基本每月订单已经占到80%左右了，
4: 差不多。
3: 目前的整车的价格能不能说一下？咱们是26万多起，
4: 对，一直到36万多啊，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1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区间。
3: 哪个配置卖的最多？
4: 目前啊是这个四驱的 Quattro 版本的，就是在32到33万之间的这个版本，
3: 就是中高配卖的多。
4: 哎，对，
3: 啊，这个价位买奥迪还是要买 Quattro。
4: 对，是。
3: 好，这次要感谢燃峰的灵机一动，然后呢也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上汽奥迪，然后呢小二哥这块呢也是当场拍板，我们有一个实时的路测，同时借今天的直播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窗户，就之后我们全大连的所有车型大家感兴趣给我们留言，我们去沟通，然后呢一期节目我们实打实的在路面上测一下它的真实表现。
4: OK， 没问题。
3: 然后呢驾乘感受功能体现方方面面。那今天这个我们试驾路线，张总能不能先描述一下我们是计划从哪儿到哪儿怎么回来？
4: 我们这个试驾路线是我们店里边一个深度的试驾路线。
3: 嗯，
4: 那全程呢一共是28公里，55分钟左右。
3: 嗯，
4: 那么全程呢涵盖了我们的华北路，
3: 嗯，
4: 包括东快啊，
3: 嗯，
4: 是在大连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两条路。
3: 哎，对，
4: 哎，然后呢从我们店出发一直到杉杉奥莱，
3: 嗯，
4: 梭鱼湾的这个杉杉奥莱，
3: 嗯，
4: 然后再从杉杉奥莱走东快路回到我们店内。
3: 那也就是说在杉杉奥莱之前，这样我们今天现场分一下。张总前半程您辛苦，然后给我们讲解一下，同时演示一下车里各种功能。后半程从杉杉奥莱咱们换个手，
4: 好，
3: 然后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实时的驾乘体验，然后燃峰老师辛苦盯着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实时跟我们互动，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二位辛苦了，
3: 好，那这样我们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辛苦我们的主播啊，
2: 嗯，因为今天
3: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苏迪，因为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尝试，哎，然后二位也注意安全。
3: 嗯，没问题。
2: 嗯，
3: 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先帮我们主播把门打开啊！今天辛苦我们的店内主播来全程拍摄啊，然后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您在大连云，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发送您的文字。这边呢，我们几个现在已经上车了，稍后呢也会采用连接车载蓝牙的方式，然后呢和大家进行广播和视频端的同的互动。
4: OK， 那咱们今天来感受这台车呀，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
5: 回答正确。
3: 好，燃峰现在能听见是吧？
2: 能听见，嗯，但是刚才张总的这个没有听见。
3: 现在呢？
2: 现在可以了。嗯，
3: 现在可以，我们把这个通话的声音调到那个20啊，这样是一个1/3的音量，应该问题不大了。好，这边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4: OK
3: 啊。
4: 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从三个方面来体验这台车。
3: 好，
4: 首先呢就是电车的，那关于这些声音的控制啊，这些高科技的配置，这是第一方面啊，区别于传统油车的。
3: 嗯，
4: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车辆的最基本的它的机械素质，
2: 嗯，
4: 看一看怎么样，加速啊，悬挂呀，
3: 哎，
4: 操控啊等等这些。
3: 尤其我很好奇电车搭载了Quattro，它的这种毫秒级的响应到底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
4: 一会儿我们都能看得到。
3: 好，
4: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受一下现在电

0: 车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智能驾驶。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特意选择的就是在我们外部的这个华北路。
1: 嗯，
0: 这条路在大连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路况非常复杂。
1: 对，
0: 车速比较快，而且呢，
1: 车还多，
0: 车还比较多。
2: 这个，
0: 所以说，如果说，
2: 这个插二位一句哈，我们的听友已经说了，说现在只能看到二位帅哥的后脑勺。但是其实我们是为了给大家看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屏上面的显示，包括一些内饰
1: 啊。
2: 二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
1: 对，这个啊，现在是很多人比较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就是这个电子后视镜啊。稍后呢，我们在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实时给大家补充一下电子后视镜抓拍外面的一个整体的显像度。同时，现在能先确定一点哈，不管外边阳光如何，它是不会出现偏光和刺眼的情况
0: 的，它会主动的调整伽马值，
1: 对，保证你的视觉效果。那其他的咱们就动起来吧。然后
0: ，OK，
1: 随着开，我们随时聊，有问题互相解答一下，然后我们是来分享驾乘的感受啊。
0: 那首先咱们就体验一下这个车智能的部分了。
2: 好，
0: 你好，奥迪。啊，这连 CarPlay 了是吧？
1: 啊，对，现在连 CarPlay 了。
2: 那正常应该是正常一个是什么情况？
0: 嗯，正常的话就是唤醒这个车里边的这个语音功能。
1: CarPlay 能不能退出啊？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 CarPlay 退出啊？
0: 对，
2: 大家先别着急哈，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尝试啊。
0: 但是连到 CarPlay 的话，它就主要是以手机的这个语音
1: 啊，对，
0: 哎为主了，它就不会去介入到这个车内的语音了。
2: 嗯。
1: 这个得看是你电话能不能搞定，能不能把这 CarPlay 给它去掉啊？
0: 嗯，
1: 稍等，我们处理一下啊。
0: 对，把 CarPlay 先去掉。
1: 苹果电话我还不熟啊，在哪儿找？能不能找到 CarPlay 选项，然后把它关掉？我看一下。意外情况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之后的直播提个醒。但是现在是这样，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是以辅助驾驶功能见长的，一旦说和鸿蒙相关，或者说和这个安卓相关，或者说是苹果相关的系统，它会先主动的去识别。我们先把这车让一下，好吧？我们把车让一下，我们先往前提一点点。
0: 那咱们先往前走。
1: 对，我们现在
0: 叫这个 CarPlay 退出之后啊，
1: 对，
0: 咱们再试这个车辆的这个。
1: 就是有一些辅助功能，咱们现在是属于语音交互没法用。
0: 对，是的
1: 啊，
0: 因为它是以 CarPlay 为主了。进来。
1: 没事，我们现在随时走随时过。刚才过了两下减速带，目前呢我的感觉没那么明显，就是它的滤震是比较好的啊。
0: 是的，哎是的，咱们把 F 的 OK 说呢，调整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3: OK 已经好了是吧？
1: 应该已经好了。
0: 你好奥迪。
4: 你好呀。
1: 是 OK 了，
2: 非常有礼貌哈。
0: 首先咱们进入一下这个车啊，它整个的看一下它的这个智能的语音交互功能，它能够实现多少啊。你好奥迪。
4: 我在。
0: 打开所有车窗，打开所有座椅按摩，导航到梭鱼湾杉杉奥莱，帮我播放一首好听的音乐。
4: 找到一个结果，确认要设为新目的地吗？
0: 啊，是的。
2: 稍微有点失真啊，可能从我们广播端听的话有一点失真，但是这个没关系，因为由于是连车载蓝牙的原因。苏迪，现在我们俩在这个蓝牙里面能交流吗？
1: 可以，现在能听到，因为现在是属于导航介入了。
2: 嗯，
1: 然后能听见我们的声音清楚吗？
2: 可以，没问题。
0: 这个你提吧。
1: 对，我看一下啊，这边
0: 听声音。
1: 我们现在是，好，现在能听见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
2: 有很多朋友在问哈，说这个大凌云的直播在哪儿？大凌云直播在大凌云上，大家可以在这个您的手机客户端的下载大凌云，然后呢注册成功之后呢，找到车融合频道就可以看我们这场直播了。
1: 嗯，
0: 刚才也是做了一个连续的语音的控制。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其实我的这个一口气啊，就只能说出这么多的这个指令了啊。
1: 就是同步指令能同步实现很多。
0: 哎，是的。
1: OK。
0: 如果再说的话，我就有点缺氧了。
1: 明白啊。
0: 所以它的车机也是很智能的，包括导航、音乐，刚才也都播放出来了。
1: 对，第一时间我给停了，这样抢声音啊。
0: 是。
2: 现在
1: 我们
2: 已经出发了。
1: 啊，对，现在因为车流比较大啊，我们开过去之后呢，找合理的位置，我们会去给大家演示各种功能，同时呢去感受一下它的极速状态下的一些车的辅助功能。
0: OK， 那首先呢我们出来之后呢要感受的就是我们这台车的动力了。那很多 我们的客户啊，对于这个3.9秒的加速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
3: 嗯，
0: 那可以看到啊，在这儿的话，我们距离前方呢，一共是有4个这样的一个路灯。
3: 嗯，
0: 那每一个路灯它大概的间隔距离呢，也就是25米，
3: 差不多，
0: 等于是100米左右。
3: 嗯，
0: 啊，那稍后呢，我会在倒数3秒钟之后，然后全力的踩下我们的电门，
3: 嗯，
0: 然后让这台车呢以最快的速度加速冲出去。
3: 哎，我们保证安全。
0: 对，这台车它整个的给到我们的一个加速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哎，通过主频，我们现在调节了整体的驾驶模式啊，变成动态哈。
0: OK，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眼睛需要一直在路面上。
3: 好，
0: 所以说麻烦。
3: 哎，现在空悬已经产生了变化了，是吧？
0: 已经下降了。
3: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麻烦苏迪老师啊，帮我看一下这个车辆的速度的这个指示。
3: 好
0: 啊，然后呢，到达100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减速。
3: 明白。
0: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拿出在座的这个观看的这个观众们啊，
3: 秒表啊之类的，咱们计数一下。
0: 秒表，我倒数之后，您掐住秒表。
3: 好，我喊停就是到100啊。
0: 好，
3: 好
0: ，OK 了。
3: 好，
0: 看一下，
3: 我们保证安全啊，来。
0: 对对对，
2: 保证安全，保证安全啊。
0: 好，3、2、1。
2: 好，开始计时。
3: 停。
0: OK， 好。可以看到啊，我踩下刹车的时候啊，距离前方的啊这个，
3: 咱不说秒停吧，但是是一个非常可控的瞬间刹停。
2: 嗯。
0: 还有大概1.5左右路灯的一个距离。
3: 对。
0: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75米左右，
3: 嗯，
0: 我们就可以从零加速到100，刚才已经到110了。我看了一下。
3: 到110了。嗯
0: 嗯。因为惯性的原因，
3: 哎，我们保证安全前提下，然后刚才明显后排我们的主播咣咣咣全是各种声音啊，好，保证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啊。
0: 所以说这台车的加速来讲的话，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像飞机起飞一样的。
3: 嗯，对。这个车是没有换挡拨片的是吧？
0: 啊，对，没有换挡拨片。
3: 好，也不需要了，其实。
0: 对，因为
3: 电车提速非常快。
0: 是的
3: 啊。好，我们继续往前。现在的整体的 ECX 呢，我们这个刹车是顶配的吗？
0: 这台就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大的5座的 Quattro 的版本，先锋 Quattro。
3: 那就是高配版本，
0: 32.98万的那款。
3: 好，
0: 嗯，
3: 这个其实按性价比来讲说就够了
0: 啊。
3: 安
0: 全带系一下。
3: 对，需要系一下安全带啊。
0: 对，
3: 我们扣在座椅上，对，保证安全啊，一切保证安全。
2: 是，然后不违反交通法规。
3: 哎，对，我们一切合理合规合法。然后现在呢，通过屏幕上我能看到什么呢？现在它的这个整体的驱动分配是27:73，啊，就按百分比来算，前轮相对弱一些，以后轮为主。嗯，
0: 那在这儿呢，您看啊，我不去降速的前提下，感受一下，在这种大曲率的角度进行弯道行驶，
3: 这是一个45度弯了啊。
0: 对，看一下这台车整个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循迹性、它的特性。
3: 好，我是正好是在向心力外侧。
2: 现在是要上坡了，是吧？进入匝道
3: 啊，下坡。现在是下坡，现在下坡。
2: 因为我们、这个、
3: 下坡我们要，
2: 咱俩可能不是在同步上。
3: 可能应该有个几秒的延时。我们现在正好从那个北站南广场平台下来，然后呢到这个要上东快路，
2: 嗯，
3: 对吧？啊，
0: 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就正式的绕到华北路上了。
3: 嗯，
0: 那在这儿开始，我们就把整个车的控制权交给我们的智驾。
3: 好，但是我盯着泉哥啊，手必须在方向盘上准备好，脚也不能离开刹车踏板啊。
2: 没错，
3: 这个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啊。
0: 那在这条路线上来讲的话，可以说如果智驾能够胜任的话，那我估计啊，整个大连99%以上的路况，它都
3: 问题都不大了啊。
0: 对，是的。
3: 好，我实时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吧，很少在副驾的位置去把主动权交给车。
2: 嗯
0: ，OK， 那先到呢。
3: 现在已经开启了，
0: 我们已经开启了。
3: 好，小哲手一定放方向盘，咱准备好。
0: Okay.
3: 对，然后主播可以给一下镜头啊。现在人是不控制了，现在一切是交给车来控制了啊。
0: 交给车了。
3: 好，
0: 那么首先啊，在这个前方啊，就会有一个红绿灯。
3: 嗯，
0: 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车辆啊，
3: 现在也出现排队了。
0: 哎，对。
3: 哎，咱们现在这个车距是调过吗？现在大概是一台半车的位置。
0: 是的
3: 啊，这很有自信啊。一般很多是给三个车位的这个距离啊。
2: 嗯
0: 嗯，包括啊，你看好的自驾，它不仅仅要安全，而且效率要非常的高。
3: 嗯，
0: 那比如说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涉及到排队。
3: 嗯，
0: 那我们可以。

0: 相关的动作的话，像大家跑这个海底隧道，常态化匀速限速60。
1: 对，
0: 其实我们偶尔开的时候会发现有朋友是有超速的情况，
1: 是
0: 的。但是智驾的话，它会按上限顶格去控制。
1: 对
0: 啊，好。
1: 甚至说更智能的，它都可以上限调整10%再往上、
0: 嗯、啊，那种其实没必要了。
2: 嗯、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问一下，这个二位打扰，微信平台的朋友问一下，说现在的时速大概是多少？
0: 现在是71，现在70、68在向，因为前面限速60嘛。
2: 嗯，
1: 对。
2: 然后
0: 现在已经65，
2: 我们
0: 马上往下了。
2: 这个张总先认真开车哈，问一下苏迪。山子问说，奥迪搭载的这一款智驾是谁家的智驾方案？
1: 它是某门塔。
0: 这是某门塔。
2: 嗯。
0: 嗯。哎，咱们这某门塔R几的某号R6还是R7？
1: 目前是R6的，但是会在大概9月份就升级到R7了。
0: 嗯。
2: 那也就是说，这个智驾方案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二位，
0: 来，这个我来总结啊，我很有发言权啊，因为是这样，各位，现在在国内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加引号的老帮子品牌，包括 BBA 的绝大部分，
2: 嗯，
0: 包括什么丰田、日产和其他，绝大部分都加入到了Momenta的智驾阵营，对吧？
1: 是的，
0: 好。在这个智驾阵营当中，依据车辆的价值不同，它给配的这个模块也不同，但基本上升到 BBA 目前都是 R6 的模块为主。
2: 嗯，
0: 然后这个模块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用我的话讲，就是保底性的激进，它一定不是随便的就一直跟着前车，然后呢一直不动，但是它也不是那种就是不要命的往前开。大家现在可以，我们给个镜头啊，限速60，我们实打实死死的踩住60的线，然后不会去擦那个上线的边
1: 儿。在这儿啊，稍后我们可能要去下匝道，
0: 嗯，
1: 那在这儿呢一直是实线，
0: 哎，
1: 一会儿注意一下，变到虚线之后，它会第一时间呢进行变道，
0: 好，
1: 而且呢它会连续的跨越两个车道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口。
0: 哎，现在已经看到虚线了啊，
2: 是
1: 了啊，
2: 好，
0: 我来描述，已经开始啊，已经开始变道了，变道了，变道了，
1: 它开始变道了，
0: 同时是自动打开转向灯的啊，
1: 对，你看它又连续的，
0: 好，两条道并完，我们回到了我们行驶的主路上。
2: 嗯，然后跟二位说一下，就有一位 APP 用户4519的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大连云上问了，他说能不能做到电池、电控、电机的自主？现在是，我没太明
0: 这个问题啊，
2: 我没太明白他问的这个，他指
0: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2: 哦、
0: 这个正好和山峰和小周我们仨聊一聊哈。
2: 嗯、
0: 电池、电机、电控的自主，就是说白了，所谓的自产。这个事儿目前来讲，对于生产品牌来讲是个负担，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成本。但是大家想，车企更多的还是去造车，它要盈利。然后现在，新能源时代，我总结我的感觉哈，供应商是最赚钱的，而且供应商是没有风险的。
2: 嗯，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今年上半年？
2: 你说的特别对。
0: 对吧？今年上半年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年上半年我们上市的11家车企的总体毛利率营收没有超过宁德时代1家。这证明什么呢？证明现在大家去买电车，但凡带电，我们都希望大家的三电都是属于最高级别或者最知名品牌提供的。
2: 嗯，
0: 啊，我们现在又并入到很复杂的标线以及这个虚线实线交叉的地方了。
2: 现在大家看
0: 没有交通信号灯。
2: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应该是进入到了海底隧道。
0: 我们刚出，我们现在是刚出，现在咱们还是实时画面是有一些小的这个几秒的一个延迟，
2: 有个延迟。
0: 哎，我们现在避让了一台在掉头的车辆，然后呢回到自己的主路上。而且还是那句话，我坐这个车用Momenta的这个智驾给的，我没有全程的这种给你突发性的不适，也不需要担忧，这个很重要啊。说回刚才这个所谓的三电的自产。现在大家在买低端车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你根本没听过的名字的供应商，可能你的电芯或者你的电控是谁提供的，但是我们在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希望你至少能买到一个得是什么福迪啊，或者说是中创啊，
1: 这就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
0: 哎，无保护左转也开始了，现在是一个90度弯，我们看看啊，几乎没有太明显的侧倾，很缓，用14左右的速度我们过了个弯，然后迅速加速，没问题。一般大家都想电车我能买到宁德的电芯或者三电，但说实话，现在如果是够得上成本的，
2: 嗯，
0: 基本上大品牌会向宁德或等一些主体供应方，我直接三电整体采购，对吧？如果
2: 跟二位打扰一下啊，我们广播端暂时收线，然后视频端大。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较之上一个时段是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呢，目前以东北桥的中山路这个路口为界，双向仍旧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北行方向移动的速度不理想。太原街呢，现在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还是稍高的状态。西南路的北行西山街南行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有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瓦房店铺蓝电庄和今天早晨到晚上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6: 空中110，
7: 空中110，
8: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接到群众报警，称楼道里全是烟，非常呛人，已经无法出门了。接到报警后，警务指挥部迅速联系消防和巡警赶往现场，经现场查看，是停在一楼走廊里的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自燃，导致楼道里全是烟雾。经消防现场施救，楼道内的火被扑灭，无人员受伤。此类警情告诉我们，楼道里不要停放电动车或者堆积杂物，更不能在楼道内为电动车充电。电动车在充电时操作不当，极易发生火灾。楼道内堆积杂物，一旦发生火灾，楼道被堵，那堵住的就是整栋楼的逃生路线，并且楼道内堆积杂物也涉嫌违反民法典和消防法。公安部也规定，严禁在建筑物内的共用走廊、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问候大家，我是燃峰。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赶紧切到现场，苏迪。
3: 好，感谢燃峰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如果通过视频端大家能看到，我们俩包括主播，我们比较辛苦啊。然后呢，我们是有
2: 你们准备要喝水了是吧？
3: 我们是刚刚经过冰镇的这个奥迪 logo 的矿泉水啊，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了啊。好，这边呢喝一口。
2: 相当于它下面是一个小的冰箱是吗？这个功能，
4: 它是一个四季冷暖箱。
2: 嗯，
4: 它不光能制冷，
3: 还能制热。来，这个温度幅度是从多少到多少？
4: 哎，它的这个制冷是0度到7度啊，那制热的话是35度到50度。
3: 嗯嗯，一般啊，能温出这个制冷制热的这个温区的，一定是对车了解很多了，或者说对于纯电车型看了很多，因为纯电车型很多这个温区控制，它有的是没有那么极致。
2: 嗯
3: 啊，就是卡一个边啊。
4: 而且作为一个德国品牌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空的冰箱啊、冷暖箱的压缩机用的也都是德国的。
3: 嗯，就没那么容易坏是吧？
4: 第一是省电。
3: 嗯
4: 啊，它24小时只用0.5度电。
3: 啊，那可以。
4: 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噪音了，因为车这个东西是比较封闭的。
3: 嗯。
4: 但像我们家里的冰箱，半夜启动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听到嗡的一声。
3: 就是在上车前，我们上汽奥迪的小伙伴很贴心，直接在冰箱里放了3瓶水。
2: 嗯、
3: 刚才前半个小时也没想起来，但是刚才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嗯、
3: 啊，一点声音都没有。
2: 阿瑞有一个问题啊，引战的问题。现在这个我发现大家现在问问题越来越刁钻了，但是其实是好事
3: 啊，
2: 有问题是好事。说 Momenta 和天神之眼，这个你觉得这个他俩的区别是什么？笛子，你说一下吧。
3: 啊，我想问一下，你说秦叔宝和这个关羽到底谁厉害？是这样啊，各位，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其实理论上也算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呢？天之眼分 C 和 B 和 A， 就是比亚迪评选给的都是天之眼 C，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标准版本的一个高速或高快领航，然后呢，只是在推荐在没有红绿灯的地方使用，在快速路、高速等地图识别覆盖度比较高的地方，它的功能性比较强。天之眼 B 和 A，B 是需要加钱的，有的是白给，但是 A 是一定是它的价值很高很高才会给你 A。
2: 嗯，
3: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你去试驾的多，你会发现各家品牌的这个辅助驾驶，因为小志应该也试过很多哈，像某问塔的，包括华为系的，包括理想的，包括小米的，再包括比亚迪的，其实整体的各家的细节都有点小的区别。
2: 嗯，
3: 但这个区别怎么体现呢？就是大家盯几个点，一是车多的时候的变道，或者说它保证你的安全前提下进行超车等等，它的缓冲和识别以及执行指令的时间，这个是能有多少？
2: 嗯，
3: 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这是一个所谓判断高低最粗浅的办法，但是它不是全部。
4: 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呢？它的记忆泊车功能。
3: 好。
4: 哎，这是一个地库，
3: 我们到地库停车场了。
4: 对
3: 了、
2: 嗯、
4: 那这台车呢，它是支持记忆泊车的。
3: 嗯，
4: 哎，包括呢，像我们经常去的写字楼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车停在负3或者负4？
3: 嗯，
4: 因为我确实找不到那个下去的口。
3: 哎，或者说我就瞅这口顺眼啊，离我要去的地儿最近。
2: 所以
4: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有记忆泊车的话、
2: 嗯，
4: 这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3: 明白。
2: 所以他提到了一个记忆泊车的问题。
3: 嗯
2: 嗯，
3: 好，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啊。现在是往地库往下走，奥迪这灯真亮啊！
4: 嗯，
3: 哎，它是有这个转向光卡的，就是能直接体现出你的一个转向方向，
2: 嗯，
3: 往左还是往右啊？
4: 哎，已经提示了，下拨拨杆激活记忆泊车。
3: 好
4: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什么，把方向盘回正以后，下拨一下拨杆 ，OK。
3: 已经进入到泊车，我们直接拍屏幕就行了，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是完全人为不控制，我们在找停车位。
4: 对，
3: 然后呢，躲避行人，躲避车辆，然后找到咱们平时设定好那个最经常停的位置啊。
4: 你看，而且拐弯呢，它会闪一下远光。
3: 对，
4: 这都
3: 提示
4: 我们，
3: 对，比人照顾的要全。
2: 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就是您别犟哈、啊，就是咱不抬杠。 就是你之前设计的那个位置，它有

0: 车，或者你停不进去，因为如果尤其是在商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就得主动自己想办法了，您就别等车了。
1: 不，他会找一个最近的位置帮你停好。
0: 啊，对，就是我说
1: 的。如果你的位置被占了，对，
2: 先是最优选，不行就第二志愿。
0: 是，
1: 对
2: 啊，这意思啊。
0: 嗯，
2: 好。然后这个啊，我说实话，辅助泊车功能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或者手，哎，很好，旁边有人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测试的一个突发条件，进行了避让，然后呢，我们缓停，然后呢，重新到。现在进来，手不行呢，你还真可以靠靠谱的记忆泊车或者说辅助泊车功能。好，顺利停下，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居中位置。
0: 嗯
2: ，OK。
1: 哎，
2: 好，
1: 这个功能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2: 嗯，
1: 以后再去到一些包括自己家的车位，
2: 嗯，
1: 啊，这真能做到这上车即下班了。
2: 哎，
1: 啊，这
2: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1: 全程啊，智驾加上自动的停，还有哪些功能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贴边辅助。
2: 嗯，
1: 那很多人其实贴边辅助挺难的，尤其是这一个大车。
2: 哎。
1: 啊，咱们感受一下，看看这
2: 3.06米的轴距啊，5米的车长啊，
0: 嗯、
2: 哎，对，5.05米。
1: 看看，如果说咱们想贴这个墙停，
2: 嗯，
1: 啊，这个就是挺难的了，或者包括停到路边上，
2: 你把握不准这个度，
0: 嗯、
1: 对，尤其是后边它这种是实物的墙，这种高的，
2: 嗯，
1: 你这个车尾的这个就很难保证了，
2: 嗯，
1: 那咱们可以看一下，
2: 好，我们点一下贴边辅助，
1: 停在这儿，哎，
2: 好，
1: 贴边辅助
2: 体现了，
1: 向右。
0: 就看这地下停车场为什么那么眼熟呢？我怎么感觉像在我家地下停车场在停？
2: 并不是，是我们是在做院。
1: 先看到啊，
2: 我来描述一下啊，现在呢就是已经贴着这条边线啊，就是完全轮和边线是重合的、
0: 大家这个时候注意一下，看这个方向盘啊，它是其实都是在自动的在。
2: 啊，对，
0: 对，
2: 就跟闹鬼一样，就
0: 是
2: 没有人动，他自己在转。
0: 这个时候，其实您的手没有必要放在方向盘上。
1: OK，
2: 然后描述一下，现在贴边停车已经 OK 了，是直接让出了中线的大概30%-40%，然后靠着边停、
0: 嗯，
2: 同时还能保证什么呢？我在副驾驶这一侧，我开门我还能下得去。
1: 是的，你保留那个最小的一个开门。
2: 对，就是它能保证我能下去，同时呢也能紧紧的贴边。
0: 嗯
2: 啊，这个是比较难做到的了啊。
1: 是的，
2: 嗯，
1: 其实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就挺难的，不是刮到后边右后的轮毂了，
2: 嗯，
1: 就是撞到这个尾门了，
2: 没错，
1: 能看得到啊。
0: 尤其是
1: 还有一种情况啊，
0: 就是要打断张璇，这个璇哥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尤其是什么情况？尤其是大家在这个路边的这个侧位停车的时候。其实特别容易蹭到你的轮胎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记忆泊车，或者是用它的整个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全部覆盖，我觉得这个对大多数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2: 嗯
0: 嗯。然后轩哥，我问一下哈、啊，这个我插一句，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消防通道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车有没有自动识别的这个功能？
1: 嗯，这个现在暂时地库里是识别不到的。
0: 嗯。如果路面上要是有画的这些标线呢？
1: 啊，那它是能识别到的，
0: 能识别到的、
1: 啊、标线是能识别到的。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这个毕竟它叫辅助驾驶，它不叫全方位替代驾驶，所以这个呢，大家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是根据不同的场景，您要选择不同的方式。
2: 就是、
0: 有的时候需要人工。
2: 功能太强。
0: 对。
2: 人也是第一责任人，驾驶员是绝对你控制这个车啊，那停哪块儿？我们开玩笑讲，可能能体现出个人素质来。因为网上好多段子，咱不提这个啊。
0: 嗯，
2: 在路面上有相关的标志标线，包括地图覆盖的地方，它基本能识别。
1: 是的。
2: 但像地库这种或者地下，
0: 嗯，
2: 它有些东西它能识别线，但它识别不了相关的标志。
0: 嗯
2: 啊，这个没有办法啊。
1: 好 ，OK， 那咱们再试一下另一种极端情况。
2: OK，
1: 就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啊会找到一个停车场，然后我们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车位。
2: 嗯。
1: 但是然后呢，我们这左右的躲呀，
2: 哎、
1: 在这儿去进行躲避，
2: 然后发现没有，
1: 哎，甚至说呢，我们还需要转一下，
2: 哎，
1: 再转到这边来，
2: 嗯、
1: 然后呢，还是左右的去躲，啊，最后呢，
2: 哎呀，有这水平去比赛多好啊！你说这小弯绕的、
1: 对，开到了这个最里边，发现是一条断头路，
2: 哎，
1: 这个路呢。又不支持我们掉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刚才的 S 型加转弯，
2: 就是原路返回，
1: 倒回去。
2: 那这个就体现出了这个循迹倒车功能。
1: 是的，
2: 好，我们现在实时的看看这个，现在我倒回去的路线和刚才璇哥现场操控的一不一样啊？就各种画 S 啊，
1: 看看这方向盘啊，它是在主动的，
2: 哎，按照这个
1: 来的路线，
2: 啊、
1: 哎，再进行倒车。
2: 方向盘还在说你了不起，你姓高，你找不着。
1: 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其实我就真。

0: 那去赶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车位，
1: 大不了我回来。
0: 啊，对，大不了我回来，就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很多车位我就不敢往里边看了。
1: 嗯，
0: 我就，
1: 尤其咱们大连很多一些网红地段，
2: 嗯
0: 的
1: 啊，不好停车或者地儿很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功能就实用了，因为这样的话能够直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你能直接出得来，别到时候你能开进去，很多人倒不出来啊。
0: 对，你这没有车位，然后倒不出来，这就特别难。
1: 完美复刻了刚才这个遭人恨的 S 弯啊，各种 S， 各种弯，各种打。好，它回到是原点状态是吗？就刚才咱们出发那个点位是
0: 100米，
1: 100米啊，100米内的，明白。
0: 嗯，
1: 现在在倒计时啊，剩余距离还有45米。
0: 嗯，
1: 好，过减速带依然啊，哎，它这个速度是匀速的，基本，然后我描述一下，就是大概2公里的时速，
2: 嗯，
1: 就非常非常慢，在确保极致安全的前提下，现在还是在循序倒车。
2: 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真买了这个奥迪的 EA7X， 你未来可能就大家，我觉得这个思考都可以不用动脑了，你就发现他基本
1: 脑子该带还得带，
2: 就是他基本上是干了很多事情，能做了很多事，尤其是确实是对，大家尤其泊车，你别看有很多朋友会开，但很多朋友不太会停。
1: 对。就是辅助功能啊，它是一个急事添彩的作用。
2: 嗯，
1: 我们现在回到了最开始，我们第一个泊车停下的这个车位啊，这100米正好覆盖了，然后还有4米、3米、2米，好，停下来回来了。然后我看了这个时间啊，现在我大概率应该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是没法回到店里了。就是实时，刚才就是之后在路上的，随时停了啊。
2: 嗯，
1: 然后咱们实时描述分享，我们现在出地库了是吧
0: ？OK， 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叫泊出辅助，你看，
1: 啊，泊出啊，明白。
0: 两边的这个是比较不明显的，那我可以向左、向右的都
1: 可以。嗯，可以选择。
0: 对，那咱们这一次就向右吧。
2: 嗯，
1: 啊，可以。这种泊车辅助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停在那位置，你谁也没惹谁，你停得非常对。
2: 嗯，
1: 然后你的左侧或右侧有一个车呢，占了你出去的那个位置，
2: 他就是喜欢你，愿意跟着你。
1: 哎，对，就是把你必要那个路给挡住了，然后没办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泊出辅助就有些哎出来了，有
0: 而且这个泊出辅助可以在车下进行远程的遥控。
1: 啊，人可以先下来，
0: 哎，
1: 车自己去停，
0: 对，比如说这个位置太窄了，我上车都上不去。
1: 嗯，我可以在能下来之前，我先下车，
0: 对，
1: 遥控它停完之后我走。
0: 哎，是的。
1: 然后那我在上车的时候，可以它先出来，
0: 也可以
1: 耶，
0: 出来。
1: 好，
0: 对，
1: 这也 OK 啊。
0: OK， 那
1: 好，咱们
0: 接
1: 换
0: 下
1: 手啊，换手来，这个我们换个手啊。
2: 嗯。
1: 好。
2: 这个大家这个时候就要看，就是您这个宿敌现在是要换到主驾的位置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说哎，我们换换手，然后这个清醒清醒，尤其是走高速。那但是要提醒，对，你看，
3: 道路千万条，什么是第一条？
2: 然后已经提醒了，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高速不能随便停车哈、啊！提醒各位一定要在服务区。
1: 啊，对，我们现在是在地下车库，然后呢，完全没有影响别人啊，车也很少，
2: 对，
1: 进行了一个换挡啊。我现在是需要往哪边走？这是停车场我没来过，左边啊 ，OK 啊，出口。
2: 你看这个笛子，你就不太智能。
1: 嗯，
2: 你就不太智能，你没有玄哥智能。
1: 我没有你智能啊！明天之后，杰子自己干，我不回去了。
0: 在这儿你也能感受到这台车的后轮转向，因为这个转弯角度很
1: 小的话，一般会往中线。哎，确实，它没有往中线去。
2: 嗯，
0: 哎，是吧？
1: 哎，后轮转向，我就描述一下，我是直接能感觉后面有一个力，直接把我给拐了一下，拐过来了啊。
0: 那整个的转弯半径5.14米是非常的小。
1: 我们现在这个导航是回店里的导航，
0: 对，回店里的。
1: OK。
2: 还有10分钟时间，我觉得二位应该是来不及。因为
1: 这10分钟呢，我就描述一下我上路我开的一个感觉了。
2: 是刚才呢，其实，在设计这一场今天的这种实测直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曾经研究过，就是说，本来是想说半个小时在路上，然后半个小时呢回到我们的展厅当中，跟大家静态的好好分析一下。但是看来呢，这个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哈，我们在时间上，因为你要它的功能太多了，包括今天的一小时在路上，也没有完全把 E7X 的整体的功能说到。而个大概30%，也就说了30%，
1: 一半吧，
0: 也就是30%到40%吧。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个
1: 和大家用车生活相关啊，我们主要体现这些，包括今天是 ECX， 可能之后我们会试皮卡，会试越野车，会试性能车，
2: 没错，
1: 它体现的点就不一样。好，现在呢是限速60，我们在刚刚经过鲑鱼湾足球场，然后呢，我踩的速度大概是55左右。
2: 你看
1: 整体提速很平顺。
2: 明显的你现在就是一个实测大使，你不是个旅游推荐大使。大家现在看我左手边就是大连著名的鲑鱼湾足球场，你应该这样讲。
1: 八月一号我们东北超有一场主场比赛啊，大家要记得给我们大连队来加油啊！
2: 你看这多好，一举多得。
1: 然后呢？稍后呢，我是比较期待什么？因为稍后我是这样啊，我应该时间来得及。现在是我这边车的表显示11:50，咱们时间应该大差不差。
2: 没错。
1: 然后呢，这时候足够稍后我们回到这个东环路的主路上。我是希望用这最后几分钟呢，在东环路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会做一些相对极限的驾驶测试，看看它的整体的表现，包括提速啊等等，包括侧倾啊等等这些怎么样。目前啊，就是在这种两条道或三条道单向的这种路幅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驾驶乐趣就体现出来了。你可以随意拍，你真的可以拍啊。
2: 现在整体大家看哈，就是它的。在屏幕上的那条就是大概是浅就是绿色的那条带，就是它整体的行驶的路面的整体的一个算是 3D 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导航推荐线路。
2: 对。
1: 然后呢，我的主驾屏包括我的 HUD 抬头显示当中会直接提示，我下面要在什么路口拐，还有多少米。现在显示我离东快路的我要。下桥的口还有745米。
2: 就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辅助驾驶发展到现在，你会看到它真的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驾车当中的乐趣和便利。然后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可能你在路面上会遇到一些相对复杂的情况，或者是突然发生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有一条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的双手是不能离开方向盘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我们时时双手都是在方向盘上
2: 的、
1: 啊，是的，这个是必要的，绝对必要的。
0: 对，车也会是。如果说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话，这个车可能就退出支架了。
1: 我再描述个小细节，很有意思，任峰啊，就是你也开过一些车，包括大家我们的听众啊，有好多都有很长时间驾驶经验。大家一般情况下，你们经常会忽略什么左脚那个踏板的位置。大家没有碰到过那种车，就是那左脚，尤其你鞋号大了哈。你左脚那个位置那个鞋放不下，是有真的有，但这个就是它整个有一个踏板位，同时旁边还给你留出了足够大概能有8公分左右就放脚的地方，你左脚是不会来回晃的，非常的足。对，这都是细节底线啊。然后现在我们准备下这个进入东快路，这个车的驾驶感觉呢，各位用我的描述就是它直接感觉它就是个电车，但是它在提速超车和其他某些方面给你的感觉并不像某些傻快电车那么突兀，就这个防突兀感特别是的。
2: 然后这个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说笛子和这个二位好，说开这个车能试验出夸抽的感觉吗？
1: 就在这显示出来了，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就我的主屏上实时显示我的夸抽接入，现在是50:50。当我踩的时候，它会以后轮为主，前轮为辅。然后现在进入东环路，车多了，开始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会进行若干的极限超车，我就试一下，我把速度提起来。好，现在我踩上之后，我但凡使点劲儿，就是65:35或者70:30，就是大概就是按照这么一个区分。然后我。
2: 问一下张总平时让苏迪这个认真开车哈。这个张总平时我们的这个听友去上这个我们的这个远航中心去进行试乘试驾的话，在路面上做这些也是可以做到的吗？就我们的试驾路线
1: 都可以，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都可以。我们通过节目帮大家约，包括大家去都没问题，我们可以送车上门试驾。
2: 好，
1: 现在90的速度，我直接横移。有侧倾，它一定有，但是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小，
0: 几乎是感觉不到。
1: 就是，各位，但凡是个车，它都会有侧倾，只不过看你车的大小和调教。那这个车的整体的悬架支撑，

0: 用小二话讲，5米049的车长，然后3米046的轴距，它的色性已经非常非常小，极致小。线性加速，然后呢，它可以瞬间并道，同时呢，保证对车内所有乘坐人员的这个支撑，基本不失位，啊，基本不失位。这个大小很难了，这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级别了。而且各位，以往你要拿到这个驾驶感觉的，我们举个其他品牌的例子，比如说宝马 X5， 对吧？
1: 你
0: 至
1: 少要这
0: 个级别，对你没有个七八十万、八九十万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对。但是现在是价格直接砍半了，大概是32万多。哎，这个试驾车这版配置卖的最多的都办完落地，如果有补贴的话，都拿完是多少钱？
1: 就和它的指导价差不多了，
0: 就是33万左右就
1: 对，直接可以落地，
2: 就是基本上原价落地了吧？
0: 对，原价落地。
2: 嗯，
0: 那这个补贴加上其他车上已经是大于2万了，15000了得，是的。
2: 现在大家看啊，这个刚才它进入隧道的时候又是非常的丝滑，你就会觉得它确实，今天我们用了很多的词来形容，其实一个核心的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丝滑，这个就非常不容易，我觉得。
0: 对，
2: 不是，今天笛子展示的绝对不是它的驾驶技术，展示的是 ECX 的智能技术。
0: 嗯，好，通过车辆，我想看一下我们现在能不能回收是什么？我看一下后面
1: 的回收。是关闭
0: 啊，现在是关闭的。这样，我打开标准的话，我看一下它的拖拽感有没有很强。好，明显有拖拽感了。我习惯带着这种标准拖拽感去试纯电车型的整体的这个感觉，因为它不一样啊，
1: 包括单踏板模式等等，现在这都有。
0: 单踏板我个人就不建议大家多试了啊，意不大，而且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带着这个标准感，其实各位啊，如果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开纯电车型，你的控制性上少点什么，
2: 嗯，
0: 你就可以反向的把你的这个动力回收调到最大，车会帮你收一些东西，同时帮你控速。但是你的右脚就学会加减力，但是不能完全脱力的去控制你的油门踏板或者电门踏板，是的。好，现在是11点57分，我们现在还是在东侧路上，然后呢再往回走，但整体依然是非常线性的丝滑。各位有条件有时间，不管你买不买，如果大家收看到或收听到了我们今天对于 ECX 这款车的整体的一个实时的试驾的一个不能说测评吧，我们就说一个分享。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种草吧，或者想了解，哪怕你有质疑，你先去试，试完之后咱们来互相印证一下。对，
1: 强烈推荐。
0: 对，包括这个电子后视镜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旁边有车，我要是打转向的话，它是会以颜色来提醒我，
1: 而且会主动的放大。
0: 对，
1: 横向的话放大10%，
0: 现在就已经放大了，然后右边没有车，我这没问题的，我可以直接并过去。如果左边有车，现在我打一下，你看啊，现在没问题，然后旁边有车了，已经有车了，好，哎，闪黄灯，闪黄灯提醒我，对，在你打的向方向，它会直接有车来提示你。
2: 嗯，
0: 好，今天时间掐的还算比较准，大概能差出个2-3分钟吧。
2: 但是后续啊，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哪天把这个小二哥再叫来哈，我们再聊一期有关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在路面上实测之后，大家因为有的朋友是在看图面图看图看这个画面，然后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可能需要我们后续的跟大家再详细的来讲一下。迪总，我们先在广播端暂时收线哈，这个直播端你看时间，小哥辛苦了啊。
0: 好。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通过广播端和大凌云的视频端共同的来直播了一场呢，奥迪的 E7X 的整体的智能驾驶在路面上，就是一些复杂情况出现，包括一些相对带引号的极致情况出现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非常丝滑的一个表现哈。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说看得特别清楚它上面的一些触屏的位置啊，或者是它功能的完全驾驶，因为我们仨一直在讲，而且我们今天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内，我们仨也是各自为战，我们会把这一期节目的后续呢挪到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欢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鱿鱼派，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2:12。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

0: 好嘞。各位好，这是年段的室内这条主干路接整体通行。
1: 被锁进了博物馆里，还有那些出土的乐器，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
2: 哦，明白
1: 啊。于是我们可以利用电子管风琴，可以采样音色和编辑音色的功能特点，来将我们这些平时接触不到、受保护的乐器的音色存储到吧。进了我们这个电子管风琴当中，实现了非遗音色的数字化。
3: 嗯，也是给它编排进去哈。
1: 是
3: 的，我们这几天在做 AI 的一些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哦，你有的人他是完全的输入指令，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感性一点，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加入自己的情感。
1: 是的，
3: 你们现在就是属于把这个特点用它技巧性的方式给它完成。
1: 是的。
3: 哦，那么现代管风琴它，这个应该是。编排的功能，那叫编辑功能，
1: 是的，
3: 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
4: 对，
3: 芳菲是比较擅长这方面的。
4: 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双排键做音色这个功能。
3: 嗯，
4: 因为咱们的现代电子管风琴具备非常完整且灵活的自定义音色制作编辑功能，靠双排键的上键盘、下键盘还有脚键盘这三条独立的音色通道，可以自由分配叠加任意乐器采样。
3: 嗯，芳菲，你问我问题，你问我这个里面都包含啥？
4: 好，这个里面都包含什么呀？
3: 这里面包含管弦、民乐、钢琴、合成器和打击乐等等。
4: 说太棒了，欢欢姐。
2: 我天，
3: 又是
2: 不是你们之前是排练好的吗？有这么一段吗？啊，
3: 我们有舞台剧，
4: 职业病了。
2: 刚才说了啊，叠加任意一种乐器呢来进行采样，它涵盖了管弦乐器，然后民乐、钢琴、合成器，还有打击乐等等的这种音源，融合进了电子管风琴。
4: 对，就是因为电子管风琴有这样一个特点，才可以使我们这个项目来实现模仿那些。古乐器我们接触不到乐器的音色，
2: 就比如说曾经出土过一种乐器，咱管它就是随便叫一个名叫 A
4: 编钟。
2: 哎，对，
3: 编钟。
2: 然后呢，你平时你要是想去听一听，或者你想用一下，不可能，
4: 太难了
2: 啊，你也找不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把这个声音录制下来，
4: 咱们双排键直接可以采样曾侯乙编钟的音色。
2: 那么采样的这个音源从哪里来呢？
3: 博物馆。
4: 对，
2: 哦，我们去博物馆采样，
3: 因为像音乐博物馆它都会有这种编钟，尤其是咱们大连，
4: 是
3: 啊，大连的博物馆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这个是真的，
1: 真的编钟，
3: 对，真的编钟，
2: 也就是说把这声音采集下来了以后，
4: 就可以去实现自由的编曲编配。
2: 以前你要是想听的话，你得找到这个，然后再去打击。你现在呢，有我这个，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4: 哎，没错，
2: 融入到这个非遗的传统的曲目当中。
4: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哈。
4: 对对对，
2: 听明白了啊。
3: 你挺厉害的。
2: 我一直在努力的来在理解，
3: 因为像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到的都是很专业的一些术语，什么膝盖控制器什么的，就是像他们平常应该都挺熟悉的。
1: 是的，
3: 嗯，洪德一说话的时候，不管是玄子还是芳菲都笑得不行，呵呵，觉得哎，在给我们介绍内容的时候，是很专业的来输出，我们用的都是那些专业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演奏者他之前每一个声音它的那个度级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参数都是不一样，音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需要我们一起给它完成吗？
1: 是的，是这样的。
3: 等着芳菲说呢，到底是怎样的呢？
2: 就是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当中，
4: 对，就包括它可以调一些音量啊，或者它的延音效果，都可以通过咱们的电子管风琴来控制。
3: 什么效果？
4: 延音效果
3: 啊，
4: 比如说钢琴的踏板功能。
3: 哦，
2: 哎，这就是延音。
3: 哦，明白。
2: 你这个啊，这就是延音了。
3: 我现在啊，你说这个，
2: 对，
3: 我是在头脑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踏板一出来的时候，它声音可能更浑厚一点点，它会有变化嘛？
4: 对，
2: 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我要替听众朋友来问四位老师一个问题啊。
3: 嗯，
2: 有人可能没见过电子管风琴，咱是不是先把它给介绍介绍呢？就是电子管风琴，它在平时的时候，它这个外貌是什么样啊？它有哪些功能啊？
1: 啊，电子管风琴啊，我来介绍一下。
2: 好的，
1: 电子管风琴呢，它我们平时称为双排键
2: 啊
1: 它有上中下

0: 三层键盘，脚上又有一层键盘来演奏。
1: 你看这就对上号了吗？因为你看啊，四位老师今天说的都是电子管风琴。
2: 你别总老师。
1: 之前咱们介绍的它都叫双排键。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双排键就是电子管风琴。
0: 对，是的。
2: 对，但是我们在展示的时候也都知道啊，它除了我们要演奏弹奏之外，它可有各种声音。
0: 是的。
2: 你想要哪吒的声音呢？你想要什么西游记的咚咚等等声音
1: 都有。
0: 对，在我们这个琴上所有的音色以及所有的音效，包括下雨、打雷、流水的音色都可以做到。
2: 但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听双排键啊，会感觉到它很浑厚，然后声音很丰富。
0: 是的。
2: 但当时我们在听节目一开始的这个茉莉花的时候又略显单薄，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刚开始的这个我们双排键可以表达出来各种各样，可以说是感情的乐曲。比如说我们可以营造一个非常安静的氛围，也可以营造一个非常热烈的氛围。
2: 就睡眠的时候听雨声，狂欢的时候那种热辣。
1: 因为一首曲子它都是要有层次的嘛，不能一开始一进来就咚咚的，它可能是有一个前期的铺垫。比如说先是主歌然后再副歌嘛。
0: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好了啊，咱们这个抹平了第一个信息误差，就是电子管就等于叫
2: 双排
1: 键。
2: 对，
1: 看过四期，就是现场嘉宾给我们现场展示这个双排键，我就得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弹双排键真忙活人，太忙叨了啊！
2: 你不觉得
1: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这脚也得左右前后，这反正就是很乱套。
2: 还差一个呢，还有头部的摇摆。
1: 那么我要问一问两位即将要考这个双排键艺考的两位同学了啊，一个是我们的玄子，一个是一男，来分享一下吧，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学习的呢？玄子先说。
3: 我是从小学。
1: 怎么接触到的？
3: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吧，一开始四岁学的是钢琴，然后从六岁开始学双排键。
1: 不是，作为一个小学生来说，我通过朋友介绍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成熟了？
2: 就身边的小朋友都在学钢琴
1: 啊，
2: 只不过是现在他们是学生，你会觉得哎，我朋友怎样，我朋友怎样。其实小孩他们在学校都是说我朋友，不会说我同学。比如说小区的朋友，对不 对？
1: 就同学都在学。
2: 对，
1: 你也想接触一下。
3: 然后在电视上也看到过九月奇迹他们的就是排练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意思，
2: 很
3: 帅。
1: 然后就喜欢，就开始学习了。在中途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断过吗？
3: 对，从来没断过。
1: 那么你看，你也学钢琴，也学双排键，你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3: 钢琴音色是比较单一的，双排键有很丰富的音色，然后肯定会比钢琴稍微复杂一点，它会加一个脚键盘。
1: 所以我要问一个很讨人厌，就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的问题。喜欢钢琴还是喜欢双排键、啊、
2: 哎，那我要跟你说，他都喜欢，因为他考的这个艺考方向是双排键和钢琴。
1: 啊，有这个双排键钢琴
2: 同时考，
3: 是可以同时考，然后最后二选一，看哪个分数高嘛。
2: 但是贤子他是在双排键的这个领域当中哈、啊，已经开始就是很飞扬很振奋的那种类型了，就是他在弹的时候不是这样文静的类型。
1: 因为你文静弹双排键你也弹文静不了，因为双排键就得忙活起来嘛。我刚才不说了吗？
2: 得过很，你说忙活就那么可爱呀、
1: 啊、因为你看上面一排下边一排，
2: 对，
1: 脚上还有一排，
2: 对对对，
1: 你是上下，就是上下起手的那个感觉。
2: 是
1: 而你也想着拍，想着这个音符应该怎么按。其实想要弹好话特别难，所以我就很好奇，一男你才学了一年，就是你学了一年也是为了艺考而学习，还是说自己接触到这个就已经喜欢到不行了？
2: 是不是先学钢琴学了很久，有基础有底子，或者学其他乐器了，转到双排键呀？
4: 小时候三岁的时候学过一阵钢琴，
2: 后来就放下了。
4: 对，
1: 但那还是说有点童子功嘛，
2: 哦、
1: 就是、有底儿嘛。
2: 那个时候是学了一年还是两年？
4: 学到了上小学七岁。
2: 你看他们就是低调、他说我学了一年，三岁到七岁也四五年了
1: 啊，差不多，
2: 那基本上基础都已经差不多了。
1: 所以说现在再捡起来的话呢，
2: 好捡，
1: 会比较的容易一些。
2: 但你看他这大高个，我看看你手是不是可长了？
4: 手不长，手也小。
2: 是吗？你学的时候你有难度吗？
4: 有。
2: 你觉得你克服的难度是？
4: 来的时候也没剩什么
2: 没
4: 底
2: 子
4: 了，
2: 然后现捡。
4: 对。
2: 那你的吃力点就是每一天都要在练吗？
4: 对，就也是费劲，食谱啥的。
2: 食谱都已经有点忘记了。因为可能小孩他在小的时候学的是简谱， 是不是那个时候还
1: 不是？你要是弹钢琴的话，都是看五线谱的。
3: 对，
0: 是
3: 五线谱
2: 啊。三岁的时候也是五线谱，
4: 都是五线谱。
2: 哦，
1: 这是一个必备的，要不然你不能看着简谱弹钢琴的，那你咋看、啊？
2: 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在学钢琴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热爱嘛，就我学一个曲子就行了，就看简谱就行了。
1: 嗯，
2: 对，那个是比较简单的。双排键它是属于声音比较丰富的，你可能从单薄的一些音色到层次非常丰富的那种交响音乐的感觉。
1: 嗯，
2: 你的弹奏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现在如果要是加入到了像曾侯乙编钟，我们带不出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声音应该非常丰富。刚才洪德只说到了一个痛点、
0: 啊、
2: 还有哪让你痛呢？
0: 嗯，接下来呢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听不到，为什么呢？就我们再说一下曾侯乙编钟。

0: 声音完全不一样。
1: 你下次你显摆，你说我敲过曾侯乙的编钟。
0: 对，我真的敲过，但是我没有你这么啪啪啪的。
1: 你还真的敲过曾侯乙的编钟吗？
0: 音乐馆是
1: 啊，你的可以现场体会和体验。
0: 他就是像你那次一样，一两分钟教你茉莉花，中国的这个
2: 是的，
0: 这个歌他就教你。
1: 所以我们把这种声音收集到我们电子管的这个风琴当中了。
2: 对。
1: 然后你要再演出啊，再去寻找这种声音就非常的方便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曾侯乙编钟它受保护等级太高了。
0: 对，
2: 你平时老百姓听不到它的演奏，现场演奏的效果是什么样？我们就想利用电子管风琴便于携带的特点，它体积比较小嘛，然后用电子管风琴来演奏出来这种音色。
1: 我们今天有音乐吗？给大家听听。
0: 有
1: 啊，带着叫曾侯乙编钟的这个声音，
0: 是不是马头琴的那一个？你可以说话
2: 啊，我们带来的一个音乐呢，我可以现场为大家演奏一下
1: 啊，
2: 它叫做茉莉花
1: 啊，茉莉花
0: 啊，茉莉花，
1: 茉莉花双排键版本的那个
2: 双排键版本的茉莉花，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一下
1: 啊。

0: 哎呀，
1: 听众朋友，我们马上要发问了啊！刚才如果您认真的听了这一段音乐的话啊，我们要问大家，在上述的这个《茉莉花》这一段的演奏当中，您听到了几种乐器的展示？
2: 哎呦，
1: 这不难吧？
2: 难
1: 啊，
2: 难！它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
1: 不就是三种吗？
2: 你最后那咚是什么？
3: 开导螺，
2: 你看这个叫
1: 还、啊、这个也带哈、啊，
2: 它这个就叫导螺，然后中间还有别的声音，
3: 是的，
2: 有编钟的声音，
1: 有编钟是一开始的、嗯，然后中间出来的那个应该是那个中间出来的那个乐器叫
3: 假胡骨笛，
1: 假胡骨笛
2: 是笛子的那种类型吗？
3: 对，它是出土最早的吹奏乐器，
1: 嗯，哦、出土最早的吹奏的，那第三种应该是类似于像。那个
3: 弦乐是不是
1: 古筝的那种、
3: 哎、它叫做古琴，
1: 古琴，
3: 对，
2: 啊、那现在已经四种了，
3: 哎，
2: 不止四种吧，
3: 我们在背景音乐当中铺垫了弦乐的声音，
2: 弦乐哪个呢？
3: 提琴一起拉奏的效果
2: 啊、嗯、你是一个人录了好几遍把它变成合奏的效果吗？
3: 哈哈，说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说一说了，双排键呢可以将任意乐器的音色在实时演奏出来
2: 哦，
1: 你说可以同时进行，
3: 是的，我手和脚同时在演奏，
1: 嗯
2: 啊，我明白了、啊、也就是说你要是表现出提琴的话，我手上的脚上的这可能就是两个到三个了，
3: 对，是这样，我可以叠加任何的声部进去、
2: 哦、
3: 比如说我的右手可以弹奏主旋律声部、
2: 哦、
3: 主旋律声部我也可以叠进去不同的音色，
2: 哇，
3: 比如说我主旋律我就想吹一个铜管和一个木管的乐器、
2: 嗯、
3: 怎么办？
2: 嗯，
3: 我都可以叠加进去，我最多可以叠进去六种音色。
2: 哇，这个太神奇，太好听了。所以他在说六种音色的时候，他自己就觉得很牛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2: 是不是？哎、啊，我们刚才有朋友啊在说，笛子老师讲一下你的手环，这是什么梗啊？

0: 啊，笛子老师，啊，我知道，说的是我们苏迪老师。好，这个等让他在节目当中来讲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子管风琴，它是体积比较小的，然后你看，最多能叠加出6种乐器，
1: 是
0: 其
1: 的。
0: 实它还能呈现出很多声音，比如说像马头琴的声音呐、唢呐的声音呐、葫芦丝的声音呢。我们先进入半点的气象，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一一给大家来进行展示，好不好？

0: 各位好，这显显段东北路东汉路沿线出市方向向庐江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而南行方向在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广电中心的路段车辆密度稍微有点点多，大家走的时候注意一下驾驶安全，然后小心慢行就好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车辆是略有滞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办。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8: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7: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8: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中和，到晚上八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12: 再来关注7月16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4.2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4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度。那么接下来呢，鱿鱼派节目将会为大家进行放送的内容是朋友们非常期待的、非常喜欢的、非常想跟我去的，赶紧报名吧，咱们去新疆伊犁吧。
11: 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浓墨重彩的说到了我的搭档大海，他要去的是、我的搭档大海，他要去的是，他到底是哪天？
12: 终于轮到我了，
11: 是8月8号啊，8月8号的时候呢，大海会带队奔赴新疆伊犁赛里木湖空中。草原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的看够啊！大海带队，没去过赛里木湖怎么了？白活，
12: 白活了是不是、啊？
11: 你现在算是白活了，
12: 我也终于不白活了。
11: 对，
12: 另外呢，我们8月4号呢有去九色甘南，夏天呢温度非常的舒爽，25度的天然空调啊，草原花海随手就能出大片儿。这是8月份的行程，8月8号啊、带队呢是去的新疆伊犁，然后呢8月10号去雪域西藏，带你探秘神圣的圣湖，治愈所有的疲惫啊、专业的领队

0: 一同出发，大家完全放心。
1: 对，因为一提到西藏的时候，总觉得啊，我们跟主持人去能行吗？是有专业的领队的，在任何一个队伍当中都有专业的领队。8月22号的时候是打卡新疆阿勒泰、喀纳斯，还有和睦木屋，妥妥的现实版的童话秘境啊！4座城市，6个团期，等着大家来探秘。7月份还有，在这个月7月份的时候是先冲的诗意江西，一共是6天沉浸式的逛古村落，赏清山绿水，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这个是鸿飞带队。
0: 哎呀，太好了！你看啊，就是从7月份，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末啊，我们都有各个团期。如果您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来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旅游，有这个行程的详情，添加客服的微信，旅游专线呢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让咱们一起快乐出发吧，席位有限，先到先得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1: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先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9: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12:41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文
1: 乐中舞，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半点的开场音乐，它的名字呢叫做敦煌随响。
1: 哎呦，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跳舞的画面感就已经来了。
0: 我就是幻想，就是一个身材曼妙的美女，手里头呢抱着一个就像是一个大罐，就酒罐的那种感觉，然后咚咚，
1: 就左右的摇摆的那种，是不是？
0: 不是，我这有点太出画面了。
1: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那个油画里面的那个角色抱个大罐，我想到的是他们身上呢有各种彩带的那种。
0: 哦，明白，
1: 可以上跳。
0: 这就叫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1: 是的，就是河南他们在每一个中秋晚会都会有那种很传统的古风色彩的舞蹈，但是这个配乐真的是好，这是弦子来演奏的。
2: 对，
1: 这个里面都编排了什么样的一些乐器在呢？
2: 嗯，
1: 我们考一下洪德。
2: 好，
1: 里面都有啥？
3: 这里面呢，首先它第一个乐器是排箫。
1: 是
3: 吹奏的，对，一排的，
1: 一排竖管，有长有斜面的那个，是不是？
3: 太了解了，欢欢。
1: 还有呢？
3: 还有呢？第二种乐器就是我们的琵琶。
1: 哦，
3: 因为敦煌里面用到的乐器都是这种，中国传统的乐器。
1: 嗯，
3: 琵琶就非常典型，它用了电子琵琶的声音。
1: 电子琵琶，
3: 对，
1: 跟我们那个什么
3: 传统的木
1: 吉他那个是也有吉他和电吉他，是这种区分吗？
3: 可以这么区分。
1: 哦，还有木琵琶。啊，不是，电子琵琶。
3: 电子琵琶。
0: 嗯，敦煌随响
3: 一些的音色。
1: 哦，那还有什么呢？
3: 然后包括它的打击乐，打击乐那个小手鼓比较敦煌，是不是？
1: 哦，小的那一种类型，是不是？
3: 见没见过敦煌壁画？
1: 嗯，
3: 敦煌壁画上面就有那个季月田，对吧？他拿着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说有吹的笛，有吹的箫，有排箫，有莲花大阮，有葫芦琴，有我们的琵琶。见没见过反弹琵琶？
1: 哦，看到过。
3: 他弹的模仿的就是这种的音色。
1: 哇，那弦子你好厉害呀，怎么把他们融入进去？哎，那你们艺考的时候是自己准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去表演吗？还是人家有即兴的让你去编排的东西啊？
2: 嗯，现在的艺考是自己准备作品就可以。
1: 你就把这个作品练好就行了呗，你就专门攻这一个作品就可以吗？
2: 嗯，艺考是一项乐器要教2首曲子。
1: 哦，其实按你这个语气来说应该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对吗？
2: 对，
0: 他不是现场演奏吗？是演奏好交上去吗？
2: 是要到考试地点现场演奏
0: 啊，现场演奏，也就是这一次成败就在这一把。
2: 对，
0: 你弹好弹坏就给你这一次机会。
2: 对，
1: 但是他可以在这一年之内就专门练
0: 这一曲、啊、我跟你说
1: 啊，
0: 你就专门练这一曲，可能当时因为啊身体啊或者紧张啦，有可能也会发挥失常的。
1: 哦，
0: 有可能这个音儿没弹好，没按好节奏，抢拍了误拍了什么的，都会出现问题的。
1: 或者是那些老师都特别的专业嘛，他可能看你的指法啊，看你的灵动性啊，就能看出你的一个功底。像我们口才这方面也是，你一张嘴就说一个大家好，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了，是吧？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都恢复得比较理想。

0: 但是有几条呢需要各位注意：东快路的入室方向内侧两排机动车道，从向路较高架到广电中心，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在东关街桥洞、长江路、鞍山路汇流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呢是有一些的。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已经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而且各位注意哈，南部滨海景区已经开始下雾了，这雾说实话在海边的话看起来不算太小，各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有雾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潮，也比较凉，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肩膀周边的保暖。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瓦房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今年呢，有两份非常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了，一份是板材的强制国标 GB18580-2025， 这个国标呢是6月1号起全国强制的执行了，它主要是管控所有的衣柜、地板和木门等家具板材的一个源头。另一份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甲醛检测治理的整治方案，专门整治先检测、强制推销除醛以及甲的检测报告等一些行业的套路，为的就是全程来保护咱们老百姓的消费权益。而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装修达人秀，特别为大家邀请的就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的培训专家，中国质量检测协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以及氧吧治理业技术研发团队联合的创始人技术总监陈少红陈老师，以及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专家讲师，大连室内装饰委员会的培训讲师，还有我们的氧吧辽宁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室内空气净化治理培训专家孙玉老师做客直播间。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呢，就好好的解读一下最新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最新的行业政策变化下对于家装市场和百姓生活的影响具体都有哪些。那么当然大家如果你有关于甲醛处理方面的问题，哎，怎么处理呀？应该用什么处理呀？甲醛去除之后多长时间能入住啊？市场上那些所谓的网红的除甲醛的方式以及检测的标准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您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

0: 正在进行中。
1: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家装参谋部。
2: 好，问候两位我们今天的专家哈，都是重磅级的专家，一位是陈绍红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苏毅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年是有两份重磅的甲醛新规是同时落地，一份呢是板材的强制国标啊，这个、国标是 GB18580-2025 啊。那么这个板材的新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请陈老师用大白话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哈，这个新国标究竟是什么意思？
3: 我们这个新的板材标准，那么从今年的6月1日开始实施，实际上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原来去买的各种家具，成品家具，包括定制家具，那么很多的厂家宣传说我们能达到这个1一级的，那么这个1一级呢，在国家板材标准分类里边呢，它是的甲醛的含量是指的是每立方米0.124毫克，在这个标准之内。那么原来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板材的标准和家具的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3: 那么现在呢，新的标准出来以后呢，我们板材的标准可以达到1一级是合格的，但是呢家具的标准就不能达到1一级了。
2: 要什么级别？
3: 必须是10级别的。
2: 也就是说10级别的标准
3: 呢，是模拟人在室内居住环境当中它的甲醛含量高低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和影响。
2: 嗯，那50平的房子，50平以里的，包括就是在对角线的中心点，那超过50平的话，它会怎么取点？
3: 要取2个点，平行取点。
2: 平行，嗯，
3: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心点的2侧，
2: 嗯，
3: 然后看这个房间的形状，
2: 嗯，
3: 然后各延长几米，
2: 嗯，
3: 平均取点。
2: 嗯
3: 一般的我们家庭呢，很少有说一个房间说超过50平方的，就是一个大的客厅，可能说这个能超过50平方的可以去2个点。
2: 嗯，
3: 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公共区域，比如说我们新建的办公室，然后呢还有一些公共场所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单一房间超过50平方。
2: 嗯，
3: 那么对于公共区域的检测，也就是说不是人们居住环境，那么这个就参照的标准就是叫50325，就是 GB50325 这个标准。那么这两个检测标准呢，它是有区别的。那么对于说我们有人员居住的环境，我们遵循的是18883，2022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两个标准的最大区别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人员居住的，就是我们门窗要关闭12小时，检测的结果，而没有人员居住的，它是门窗关闭1小时，检测的结果。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只要是我们家庭或者有人员居住的环境，那必须是门窗关闭12小时以后检测。
2: 嗯，
3: 这是标准中的这个严格规定的区分。
2: 那对于新房的验收呢？
3: 新房的验收就是按照50325来做验收，门窗关闭1小时。
2: 嗯，
3: 通常新房验收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房屋交工验收。
2: 嗯嗯，
3: 这个时候是没有装修的这些家具
2: 啊，所以只需要密闭1个小时就可以。
3: 对对对对。
2: 但是你家具上来之后，那你就要密闭窗户是12个小时。
3: 对对对对。
2: 啊，那如果是那种精装房呢？现在不是很多有这个精装修的房子吗？它是按照密闭12个小时来算呗？
3: 这里面呢有2个标准，就是涉及到开发商交房和我们这个居住这2个这个条件。从开发商交房的角度来说，

0: 他走一个5035密闭一小时，他很容易合格。
1: 嗯，
0: 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在买这个精装修房的时候，那么房地产商给的交房验收标准通常是5035门窗关闭一小时检测合格。
1: 嗯嗯，
0: 而我们进去要居住，我们必须要用18883的12小时门窗密闭。
1: 那我觉得应该一个标准啊，应该用最高标准啊。你想精装修的房子，人家肯定是要马上入住的呀，对吧？你为什么不用12个小时的？
0: 因为执行的规定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因为他是我要交房，说明我这个房竣工，
1: 嗯，
0: 我可以交付，
1: 嗯。
0: 但是竣工交付不等于我们可以居住，
1: 嗯，
0: 这里面的差别。
1: 嗯，前些年哈。我那个房子是精装修的房子，进去之后因为夏天嘛，确实也通风了，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0: 嗯，
1: 然后很快就入住了。入住之后大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孩子忽然有点类似于鼻炎，
0: 嗯
1: 啊，这是可能就因为就让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大人要强，
0: 对，
1: 嗯，也没有做什么

0: 做一个检测才能交房呢？
1: 对，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
0: 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没有。
1: 以前呢是指的新房交付前也有验收这个检测，
0: 嗯，
1: 但是新房交付，因为以前呢，精装修的房屋比较少，
0: 嗯 嗯， 嗯，
1: 那么一般的都是这个清水房。
0: 清水房，嗯，
1: 清水房实际上它的甲醛污染微乎其微，也就是一些防水胶了，
0: 嗯嗯，
1: 防水材料了，可能会释放一些甲醛，所以说它甲醛含量非常低。
0: 嗯，
1: 但是有了新的这个精装修房以后，那这个污染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嗯嗯，
1: 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有的时候买完的精装修房，图着省劲，
0: 嗯，
1: 那么也就是买点家具，简单的通通风就入住了，
0: 嗯，
1: 这个危害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去做一个检测。
0: 房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买到了精装修的房子，那我们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然后密闭12个小时进行一个检测，如果你检测超标了，你要再找专门的甲醛处理的机构进行甲醛处理，处理之后呢再找第三方的人过来再检测一遍吗？
1: 对，
0: 就
1: 是我们的这个要保证我们居住之前的环境。
0: 嗯嗯，
1: 就是要提醒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过很多的这个听众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家里还有一个沙发还没到，
0: 嗯，
1: 或者有个窗帘还没到，我想先检测一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新的东西全进到家里以后，
0: 到齐了，嗯，
1: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检测。
0: 您建议，比如说所有的家具啊，就包括软装的部分，全都到了之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自己放几天？味道然后再去检测呢，还是到了之后我们都已经摆好了就去检测？
1: 如果不着急住的话，那建议通风一段时间
0: 然后再去找第三方来检测。
1: 对
0: 啊，这个检测因为不是都有两次检测吗，
1: 嗯，
0: 那这两次检测您了不了解就是大概的收费是多少呢？
1: 这个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
0: 嗯，有没有统一的调控的价格？
1: 嗯，这个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0: 哦。
1: 哎，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这几年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甲醛治理公司，
0: 嗯，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不算是第三方的这个治理公司，他们有一个什么这个猫腻呢？
0: 嗯，
1: 就是当地人员去给你到现场采样，
0: 嗯，
1: 采完样了以后把样品邮寄到外地
0: 哦
1: 实验室，
0: 嗯，
1: 然后出具检测报告。
0: 嗯，
1: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一句，外地机构出来的检测报告我们不要轻信。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我们实验室的标准要求就是你采样以后
0: 在多长时间之内进行检测，
1: 24小时之内必须进实验室。
0: 嗯， 嗯， 嗯，
1: 必须上机器检测，
0: 嗯，
1: 这是一点。第二呢，我们在给我们出检测报告的这个机构，它有没有空白这个对比？
0: 嗯嗯。
1: 什么叫空白样对比？比如说我在你室内，我给你采个样，然后呢，我在你室外也要采个样，然后呢，再用室外的这个采样，在检测机器的电脑里边呢，它会要绘制一个这个叫甲醛曲线。
0: 嗯嗯，
1: 这个曲线是一个样品一个曲线。
0: 嗯，
1: 很多的
0: 您里面换掉了都说不好。
1: 对了
0: 啊，
1: 所以对我们广大听众而言就要从这些细节上去监督。
0: 嗯，那咱们这种产品也都是喷吗？喷这种药液吗？还是擦呀？
1: 这个是根据装修的这个材质不同，
0: 嗯，
1: 所采用的工艺不同。在这个室内空气净化这个行业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工艺。
0: 嗯，
1: 工艺的要求一定是根据现场的材质来决定的。
0: 那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人他们拎个包就去在空气当中到处喷呐、啊、喷呢。那咱们在除甲醛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空气当中喷喷喷吗？还是比如说一些衣？

0: 柜呀、一些什么抽屉呀、一些沙发呀，这些都要给做到。
1: 都要做到。那么这个呢，是我又有那个马上要讲的这个现场监督施工流程。那么一个这个正规的置业公司、除甲醛公司，它一定会把你家里所有板材缝隙、切口、床箱内、沙发底，还有床头柜里，全部都给你治理到位，不会留死角的。那么我们最简单、最常见的这个监督方式，就是你要看他把你家里的抽屉是不是把所有抽屉都拔掉了，特别是床头柜的抽屉，抽屉一定要拔下来，然后抽屉里边所有的板材缝隙、切口，还有抽屉的所有面，那么他都要去做治理。如果遗漏了这些地方、这些细节，那么它的除甲醛的这个施工工艺是不标准的、不规范的。
0: 好，那刚刚通过这个5点哈，只要我们做到了，陈老师刚才说的那个5点，基本上是可以有保障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问问苏老师吧，问问苏老师，很多人可能着急入住新的家哈，会找一些专业的团队上门治理。市面上现在比较常见的，像什么叫光触媒呀，什么生物媒呀，还什么板材封闭剂呀，这些效果差别大吗？
2: 首先咱们先说光触媒啊，它这个光触媒的话，它是要通过360到380纳米的紫外线光照射，它才能释放负氧离子，负氧离子才能跟甲醛结合，它才能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的。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在室内的话，基本上它是没有不可能一直都会有这个阳光照射嘛，所以它的这个分解力是不够的。那你刚才还说了一个是什么？
0: 生物酶，
2: 生物酶哈，这个生物酶的话，它是一个短效的，它一定会反弹。它是短效的酶嘛，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活性的，所以活性没了，那它就失去效果了。是
0: 那
2: 这样的。
0: 现在还有人愿意在家里买这种活性炭啊？你说这个活性炭它有作用、有帮助吗？
2: 有没有作用哈？不知道，但是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分析的话，咱们就这么讲，它是就即使有作用，它也是吸收空间中的这个甲醛。那你人要在家里的话，你跟它一起吸，对不对？并且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它吸完之后，它还会往外释放。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些人嘛，他买完这个活性炭之后用了一段时间，我还得出去暴晒。其实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是多长时间能够起到效果，咱不一定。你万一没有及时的去暴晒，然后它可能还会，
2: 释放，
0: 对，还
2: 在
0: 会
2: 家
0: 再
2: 里释
0: 释
2: 放。
0: 放。还有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光触媒其实不适合在室内，而
2: 对，
0: 生物媒呢，你用完了之后也一定是反弹。也
2: 对，
0: 就是说，用了光触媒和生物媒，都不适合进行室内除甲醛。
2: 是
0: 是
2: 的，
0: 吧？
2: 是的，
0: 那有人问说，为什么有的家庭做完专业的除醛，短期是达标了，2个月之后又反弹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的那个生物酶？
2: 对对，它都是短效的嘛，
0: 那现在什么是长效的呀？
2: 长效的话，就是有这种短效的这个。成分和长效的成分在一起，你不能只是一种成分，它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是有植物提取液加上液态负氧离子的这样的这个产品，那它的这个植物提取液是短效的，那负氧离子它是能长效释放的，那么负氧离子就可以直接分解甲醛，所以它就会能长效。
0: 你说这个负氧离子的长效，这个长效是指什么？我除了一次之后，我就永远不用再除了吗？只要我不在家里有什么新的家具
2: 是的，
0: 就
2: 是
0: 可以了，
2: 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一劳永逸。
2: 对对，
0: 那像刚才打个比方，就是陈老师也说了，100平的房子，你最起码要保障是31平，这样才能够达标，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像这个，100平的房子，我们除完了甲醛之后，还用再封闭几天吗？我们才能入住吗？还是除完甲醛，我们就可以即刻入住呢？
2: 这个要根据你这个药剂厂家的要求，有的它是需要闷的，他们闷的，有的就是直接干燥之后就开窗通风。 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要喷在这个物体表面上的。刚才说你在空间中喷那几下是不可以的，是喷在物体表面上，然后这样子分解从的板材里面往外释放的这个甲醛和装修味儿，这样才是可以分解掉的。
0: 那能做到短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吗？
2: 可以。治理液干燥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你安排检测完了之后打扫卫生，然后就可以入住了。
0: 现在还有人说这个开窗通风是所有人都在用的方法，都说通风除甲醛最靠谱，是不是一直开窗就能够彻底的除干净甲醛呢？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想呢？
2: 你开窗通风的话，你空间中的甲醛可能开窗五分钟就能散掉，但是板材它是持续释放缓慢的甲醛和装修味儿。甲醛最长能释放到15年嘛？能释放15年，所以你能天天开窗通风吗？你晚上怎么办？你只要一关，然后它就又释放在你的空间中了。
0: 对，刚才我不说了吗？前几年，有一个就是精装修的房子，当时我就在网上查哈，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这个房间里面比如说没有异味啊甲醛，正好赶上夏季嘛，我看有人说的那种方法就是晚间呢要在房间里面放上水啊，放上水，然后呢要把整个房间都要密闭了，全都密闭，然后第二天呢你再开窗通风，然后等晚上你再换水再给它密闭再开窗通风，来回几次就可以了。这么一看这种方法实在是不靠谱啊。
2: 相当不靠谱了，
0: 是吧？还有人说这个为什么有的家庭通风一年了入住还是甲醛超标吗？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醛可能会多少年？
2: 三到十五年。
0: 有听友问甲醛到底藏在哪儿呢？
2: 甲醛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胶粘剂里。你因为板材和板材就是比如说密度板它是用锯末子用胶压成的，那它里边用的这个胶里都是甲醛。颗粒板的话是这个实木颗粒用胶压成的，那么这个胶也都是甲醛。明白吗？为什么分这个板材的这个甲醛含量多少呢？是你用胶量越大那么它的甲醛含量越多。
0: 那你看它已经是封闭在那个空间里了，咱们就只是喷东西进去就能完全除掉甲醛了？
2: 药剂的话它一般是有渗透力的，它会喷在这个板材表面上之后它会往下渗透一点点，那么板材里的甲醛和装修味儿往外释放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个药剂层，那这个药剂层就直接把它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了，那它就不能释放到空间中来。是这么个原理。
0: 那现在很多市面上还在卖除甲醛的像这个空气的净化器，您说这种净化器能代替专业的除醛这种公司所用的这种专业的什么药剂啊，然后达到一个让全屋达到一个甲醛不超标的标准吗？
2: 空气净化器它净化的是 PM2.5 灰尘脏东西，它净化不了甲醛。就即使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跟活性炭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氯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它吸收的时候人也在吸收呀。所以不要去解决空间中的，要彻底解决，从根上解决。
0: 就是这种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一种自己的心理的
2: 安慰，
0: 是吧？
2: 是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氯螺，基本上现在只要新房子，大家不买个10盆8盆氯螺，是不是？
2: 是。
0: 那这个氯螺也是属于自我安慰吗？
2: 对，氯螺，你甲醛浓度要高，你这屋里甲醛浓度高哈，你可以通过氯螺能看出来。我们曾经治理过一家，他家里的这个板材基本上都是密度板贴皮，是属于精装修房啊，密度板贴皮，然后他家那绿螺全都黄了，
0: 把绿螺其实
2: 都黄了，对，就已经伤害到了。
0: 那这个板材一定是没有达到这一定的标准了。
2: 是，它密度板贴皮的板材多，所以它甲醛浓度就高。
0: 那我们就请苏老师给咱们说说，如果是自己家里要除甲醛的话，有几种专业的方法可以适合咱们普通的家庭来用呢？
2: 那你就找专业的这个治理公司，你自己整这些东西哈，就是网上卖那些东西一律都不要信，就是都不行。都不行，
0: 无论是抹的呀、擦的呀、喷的呀，
2: 对，还有贴的呢，
0: 还有
2: 贴在板材上的。还有贴的呢。
0: 这些你们都见过呗？
2: 见过呀，见过。
0: 有没有试？你们有没有买回来试过？
1: 我们也做过测试。
0: 啊、
1: 还有的买回来放在抽屉里的，
0: 嗯嗯，
1: 这些的效果都不行。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想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一些这个去除空间中甲醛的这些方法，它都是不靠谱的。
0: 嗯嗯，
1: 我们一定要从根源上去解决。
0: 嗯，
1: 最起码从这个污染源释放的表层去解决。
0: 哎，刚才说屋里基本上一定要是30元一平，这是一个最底线的一个标准哈。你看现在很多家庭会新买这个车，新买了车之后，车上它也有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是什么？
1: 车里的味道呢，相对比较复杂一些。比如说车里能够释放味道的这些源头，
0: 真皮座椅呀、
1: 对，真皮座椅，
0: 嗯，
1: 海绵、地毯。还有顶棚，然后呢，这个包括仪表台的塑料，这些呢，它都会释放这些污染物呢，并且车内的空间较小，
0: 嗯嗯，
1: 然后它释放呢，夏天太阳一晒，温度较高，
0: 嗯 嗯，
1: 然后释放的比较浓烈，
0: 嗯，
1: 那么这里边主要是 TVOC 和甲醛的混合释放。
0: 那车辆除甲醛的这种收费的标准会和比那个室内贵吗？
1: 车辆呢，一般的是看车辆大小、体积和室内空间的大小，一般的可能也就是，6-700块钱、7-800块钱，
0: 嗯嗯，
1: 然后
0: 就整车呗，大概这个钱就可以下来了，
1: 包括后备箱
0: 啊，
1: 哎。
0: 那我觉得就是新车的车主真的有必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有必要。
0: 哎，好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跟两位说再见了，也下次有机会吧，再请两位做个直播间，具体给我们讲讲哈，我们生活当中除甲醛的一些方式，以及我们车内除甲醛一些方式。
1: 嗯，好的，
0: 好，再次感谢苏老师和陈老师做客直播间，下次我们再会。
1: 嗯，
0: 是要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向路交高架部分，目前东北路东快路沿线这一段的双向太原街，目前在北行胜利路的路口位置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门前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

0: 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宝方店、普兰店、庄河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视频直播。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有一点特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是为了服务我们广大车主的。
1: 对，那我们今天呢应该是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啊。一位是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理赔部在线分部的杨林汉，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杨林汉。
1: 哎，再来一遍吧。
0: 杨林汉你好。好，另外呢是理赔部非车险分部的刘泽宽和消保部的客服部的专员王甜甜，你好。
1: 欢迎两位。
3: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的这几位呢要详细的给我们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啊。说实话，大连已经进入了汛期，所以呢有关咱们这个车辆保险，尤其是和汛期相关的一些业务也会逐渐的增多。
1: 嗯，那么目前呢我国可以说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汛期哈。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预计2026年夏季辽宁省降水呢将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那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啊，我们既要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守护自身安全，也要掌握保险理赔知识，避免自身的经济损失。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三位的专业的嘉宾给我们解读汛期保险的那些事儿。实际上呢有些问题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去年全国因为洪涝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数据达到1665.76亿元，
1: 对，
0: 占全灾总数的69%。那么请我们的嘉宾从保险的视角，结合咱们大连本土的气候特点，跟大家说一说汛期的风险主要存在于哪些。
3: 好的，结合大连丘陵多山、河流短急、临海易受台风外围及风暴潮的影响，结合本地气候特征呢，从保险层面，然后根据我们历史的理赔数据来看，汛期风险主要分为以下四块。
0: 嗯，
3: 一是城区的短时强降雨容易造成低洼地势的小区或者是低洼路面的积水，容易引发居民的房屋受损或者是车辆涉水。二是庄河、普兰店、旅顺等山区强降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事故，靠近山体比较近的农房或者是厂房就极易遭受损失。三是沿海区域遭遇大风大潮，容易导致海水倒灌，造成渔港、海产品养殖设施受损，水产品养殖保险的赔付压力比较大。四是咱们本地的农产品，包括樱桃、苹果、大田农作物，容易遇涝遭遇减产绝收。再就是企业的厂房、库房还有生产资料，可能遭受暴雨，然后厂区进水导致停工，带来财产损失和营业中断损失。从历年理赔数据来看，洪涝地质灾害是大连汛期损失占比比较高的灾害，依托各类保险保障兜底，能够有效分担群众和经营主体灾后的经济损失。
1: 嗯，那我们看到网上其实每年都有大量的车辆被水浸泡的一些新闻哈，但是呢有市民对这类的出险理赔其实还不是特别了解啊。那么现阶段车险综合

0: 改革之后，像暴雨呀、内涝造成的一些车辆损失，哪些情况是可以赔付的？是不是还需要单独的购买涉水险呢？
1: 车险综合改革之后呢，车辆涉水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里边，投保车损险啊就包含了这个涉水保障，不需要再单独购买了。那么车辆停放水淹和这个车辆涉水后正常熄火，包括洪水冲损都可以理赔。提醒各位车主的就是出险后啊，要及时向这个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依据现场情况给予专业的意见和这个处理方式。
2: 哦，在这我要插一句，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我们投保了车损险，就已经包含了涉水的保障，没有单独买这个涉水险这一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综合改革之后哈。
2: 嗯。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困扰了我很久。我们再来说，结合汛期的理赔案件的情况，那车主最容易踩雷的这个雷区有哪些？我们以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看哪一位帮我们回答。
1: 嗯，好。根据近几年的汛期理赔案件类型呢，我们主要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硬闯深水；第二个就是忘记关车窗；第三就是车辆脱保；最后就是理赔报案环节操作不当。那么硬闯深水区呢？比如说看到积水位只达到轮胎一半，车主觉得我这个车能过去，结果车辆走到半路恰恰就熄火了。比如说去年暴雨期间，咱们大连甘井的区台子桥附近，一位 SUV 的车主就硬闯这个积水区域，最终就导致这个发动机进水了，车辆熄火了。这就是因为明知积水过深仍强行通过，造成这个车辆损失比较严重，维修后车辆那个受损严重啊，导致车辆二手车辆也很影响非常大的贬值，
2: 这是人为的风险。
1: 对，再一个就是脱保的情况，有些车主为了自己的爱车只购买了交强险或者是三责险，他并没有购买这个车损险，或者是他的保险啊长时间车没用，保险过期了，导致车辆停放在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他没保车损险的情况下，他的车辆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了。然后下一个就是天窗漏水的，然后或者是这个车窗留了缝隙没关严，比如说现在天气已经到达炎热的时候了，觉得天热，下车后这个车窗留的缝，遇到突然强降雨的时候，就造成这个雨水啊从这个进入到这个车内，造成车辆受损。另外车辆因这个柳絮枯叶堵塞天窗，会导致这个进水口堵塞，下雨天也会这个因为进水口堵塞造成车辆内部进水。最后一个就是理赔报案环节操作不当，车主在车辆被淹后着急拖车，没按照报案流程拍摄现场水位情况、车牌号以及现场全景近景情况，导致事后这个损失情况描述不清，而且甚至还存在自行先安排拆解维修了，影响了后续这个理赔损失确认。
0: 嗯，这些细节都要特别注意啊。
1: 对，
0: 嗯，
1: 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车主朋友，如果不确定水深的情况，不建议冒险行驶，这样会导致发动机等重要零部件严重受损，也会导致车辆电器内部部件损失。通行呢，作为给大家有五个提示。第一呢，就是要放慢油门，保持车距；第二，就是要开始警示灯，关闭自动启停。因为公交车大嘛，导致这个积水突然增高之后，咱们自己的大众车就车辆熄火了。然后这个客户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他立即将那个车辆挂到空档后熄火，然后报保险了。这期间他的车上还拉了两个朋友，然后两个朋友也协助这个驾驶员拍照取证。然后为了避免这个车辆的损失扩大呀，朋友们也帮那个客户将那个车辆推到了安全地带，然后等待这个救援车辆。因为当时那个因为暴雨天嘛，事故也比较多，为了避免客户等待，因为各家保险公司基本上也可以安排这个线上理赔人员指导客户拍现场拍照取证。然后这里提示一下，如果遇到水淹车事故的客户自行拍照时，需要拍摄现场车辆远景、近景等环境情况，然后车辆通过后拍摄车辆外部内部水位线，作为后续这个理赔依据。然后后续呢，就涉及到车辆的施救问题，依据现场情况不同，我司也可以协助客户联系施救单位，当然客户也可以自行联系施救单位，或者是联系维修单位协助联系施救都可以，但是施救费一定要提前与查看理赔人员核对标准。施救费会根据距离远近不同，脱臼的难易程度不同，价格也会有差别，但是室内基本上拖车费200块钱左右就够用了，如果超过这个金额就需要与查看员核对一下了。然后车辆拖至维修地点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拆解钉损，及时晾晒，这样能保护车辆，尤其是现在车辆出险后影响3年保费， 随缘车也会影响

0: 辆的二手车的价值。有些客户呢会考虑到水淹车理赔记录，所以即使拆解定损的话，对于损失轻微的，大多数客户算了一下走保险赔付不合适，后期注销的案件也比较多。
1: 其实刚才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前吧，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曾经有一次开油车啊，行驶在沈海高速公路往沈阳方向开，路过网红店的时候呢，就经过了一个瓢泼大雨的这种状况，然后当时我的感受是我的车特别像一艘船在高速公路上漂移，因为我的轮胎是无法抓地的，
2: 就你觉得你对车辆的掌控感越来越小了，
1: 你掌控不了它，就是即便是说你已经很慢很慢的开，你就觉得你车是在漂移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会出现打滑甚至呢我们可能会不小心撞到身边的护栏等等。那么请问在过去理赔的一些案件中，有没有类似由于我们无法操控这个车辆出现失控然后导致的一些事故理赔？
0: 有，曾经我们接到一起报案，客户报案的时候称行驶时过了一个水坑，然后造成这个车辆方向失控了，然后他这个车辆侧滑还撞击到护栏，造成车辆及护栏也受损了，然后驾驶

0: 及交警到现场处理。后续呢，客户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大概花费了应该是900块钱左右。因为其承保了车上人员险，我是人上工作人员核实后审核没有问题，给予了全额赔付。然后那个道路上的护栏呢，损失费用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客户在我司也承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我司核定审核后也给予了全额赔付。但是遗憾的是，他这个车辆因为未承保这个车损险，他的车辆最后评估损失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然后这个客户没保车损险，只能自费处理了。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车损险啊，其实它是客户在购买的时候呢自行选择，但是就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那么从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么多的有关保险的案例当中啊，实际上永远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我们的安全。现在是7月16号啊，入伏了是吧？昨天开始入伏了，也是我们的汛期。
2: 对，今天入伏第二天啊，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出行安全无比重要。
1: 对。
2: 那么比方说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在雨季开车，我们怎么才能更加安全？我们也是在半点的路情和天气之后啊，请我们的嘉宾呢再次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是来自于人保财险大连分。
1: 会一些友情的提示，但是如果啊，再强调一遍，如果灾害真的发生了，大家呢最担心的就是呢，理赔慢，手续繁琐。那么针对汛期呢，我相信咱们这个保险部门也会开通一些绿色的通道，可能会更加便捷。针对大面积的受灾的情况，我们有哪些专项的保障举措，跟我们分享分享？
3: 好的，暴雨台风来临前呢，抢出的每一分钟其实都可能会少一分客户的损失。首先是灾前风险防控方面，前置减损，从源头降低客户的损失。人保财险大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和上级公司的指导下，会主动对接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来打通灾情数据通道，依托全域风险地图来实时研判雨情、水情，通过9518客服热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人保城乡服务网点等渠道，会向车主啊、农户还有企业来定向推送避险提示，来指导客户提前开展防灾处置。
4: 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包括入市方向东北桥的部分，以及西安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南行黄河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稍微有点缓慢，大家稍微留意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晚房店普兰店庄和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气温24到29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

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天天好听开始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们在 FM 101.8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

7月18号，7月18号，他在大连开演唱会，潘玮柏。提到他，其实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这些年他留下来的几首风格各异的对唱歌，《快乐崇拜》算是一首，对不对？他还跟苏芮老师也唱过一首歌，跟弦子也有一首，对吧？还有几首单曲，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但是呢，都是在前些年，就好久之前沉淀下来的。你要说最近嘛，我觉得能盖过这些歌曲的作品就比较显见了。快乐崇拜，这是他跟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对唱歌。对呀，都属于老歌了。对，现在你在听潘玮柏演唱《快乐崇拜》也好，《不得不爱》也好，或者是跟苏芮老师合唱的《其实很懂你》也好，都是老歌了。我看看，哎，好，这是我在西城的后街给我亮出了啊，他也会。

出现在汤玉博大连演唱会的现场，给我出示的是票是吧？二层看台 B2 四区四排31号。节目当中哈、啊，可以求一个偶遇啊，跟他邻座的。哎，你可以说说吗？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你最期待他现场演唱的歌有哪些吗？

我这份潘玮柏的歌单还好吧？高凤馨也打算去看这场演唱会是吧？7月18号首场见。对，他这次这个演唱会全球巡演的首场就是从大连出发，所以7月18号这场就叫他的演唱会的首站嘛。对，在大连哈。一听到你的节目就会想到一首诗，抱歉我没有 get 到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恕我孤陋寡闻哈。就是他的另外一种风格也很好。爱上未来的你。

0: 90后表示都听过。今天小蝶为各位精挑细选的潘玮柏的这一组歌单，你都听过是吗？嗯，那就说明比较经典，比较招牌，是吧？啊，明白了，明白了。哦，他说，一听到你的节目，因为我叫小蝶啊，就想到了一首诗，跟蝴蝶有关系的。可是我不是蝴蝶的蝶，我是十字旁的蝶 ，C D 蝶的蝶，晚蝶的蝶。你会想到哪首诗呢？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就在 FM 100.8交通广播。我们节目首播就是这个时间段啊，重播就随缘了。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起得很快，滨海西路也是一样，目前以金沙滩为界，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国宝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银沙滩，确实这个队起得很快，就是车辆密度也很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是在东北桥一直到东北桥下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长江路目前的东行呢，在东关街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西行方向是从东关街街区一直到新开路车多。新开路呢，现在从中山路一直到黄河路这一部分，车辆的滞缓也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南行呢目前在黄河路的路口西山街进入西南路之后，到同行电缆厂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在北行方向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略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再转偏南风是3到4级，气温是24到29度。昨天是到30度了啊，但是今天就感觉体感比昨天还好一点。同样一个时间段，我昨天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脸呢被晒得火辣辣的感觉，今天就还好。嗯，你看差这一点点啊。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一看到转偏北风体感就舒适很多，不会那么潮腻啊。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哎，下降2度。生活气象指数，炎热指数6级，外出时感觉炎热不太舒适啊，不要长时间在室外活动太久。好，再看一下洗车指数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晾晒指数3级，云量稍多，可以适当的晾晒。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登山指数是2级，天气比较热，早上和晚上啊，就傍晚的时段适合登山。中暑指数2级，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请注意防暑降温。像年老体弱者，尽量的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啊。叮嘱好我们的老爸老妈，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还不错，适合外出，但不要太晚，早点回家。

0: 天天好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先了解警情。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近日接到李女士报警，称收到一个陌生快递，上面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李女士的信息。李女士打开快递后，里面是一个廉价的小商品和一个扫码返现的宣传单，上面写着扫码返现10元。李女士扫码加对方微信，在对方诱骗下被以银行卡输入错误、需要交保证金等理由被对方骗取了钱财。此例警情提示我们，不要随意收取陌生快递，特别是快递里面的扫码返红包等宣传卡片，不要轻易相信。如果遇到这种陌生快递，可以直接送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直接拒收。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今天啊，天天好听，听个够啊，不是鞋了啊，鞋下架了。今天是什么呢？是面霜。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面霜，我们一起团科研室的果冻面霜，125毫升一个，给你两个，就一团一组啊。科研室果冻面霜啊，拍一方二只要229，125毫升正装拍一方二只要229。好多小女孩说了说，一到夏天啊，真的很怕涂面霜，普通面霜呢厚重啊，那么涂完呢脸上会闷得难受，出门呢没多久就会出油，连刘海都会啊粘在这个脸上，想找一款清爽不闷痘的保湿啊保湿面霜又挺难。那么今天你不用愁啊，你看小编真的是很贴心啊，你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给大家一款适合夏天的科研室的果冻面霜啊，不会让这个面霜在你脸上很厚重，也不会很油腻。说到科颜氏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牌子啊，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口碑在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果冻清爽的面霜，专门是为夏天打造的，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就通透的那个啫喱果冻质感啊，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儿，瞬间啊就吸收，而且吸收特别快，清爽不油腻。对，后续呢你再涂防晒啊粉底液都不会搓泥儿啊，不会的啊。因为它是无油温和的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充我们皮肤的水分啊，又可以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里啊，闷热户外啊，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能够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就整个夏天皮肤都是干净透亮的。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就没有错啦，来吧跟我们团啊，太便宜了，是太便宜了。这款正装125毫升啊，要卖到630，啊，就是官旗啊。但是我们一起团125毫升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只要229，100来块钱是吧？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啊，限时福利，只给我们150组库存，所以需要的、喜欢的，赶紧囤，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霜”两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霜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就可以以我说的价格229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哦，今天

0: 最近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夯爆了。听南征北战的歌，有没有那种夯爆的感觉？他们最近是改编了他们之前的两首歌，骄傲的少年，还有这首我的天空，对，改编了，重唱了，更有劲儿了，对，更夯了。我的天空，对，徐工街上全是违停的车辆，有人爆料啊，说可不可以啊，呼唤附近的交警叔叔来管一管。徐工街上啊，违停的车辆比较多，需要交警叔叔疏导一下。好嘞，这个信息，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应该可以看到啊。另外，小唐呢也给我发来信息，他给我爆料一辆车子刚刚。就是我发现他哈，在大菜市一号门那块儿，哎，副驾驶向外抛饮料瓶，哎，好吗这样？也许你是不经心的一个动作啊，但有的时候如果是故意为之的话呢，我有点理解不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是吧？不要这样啊，大家不要这样啊，文明出行，对。当你是行人的时候就文明走路，当你开车的时候就文明开车，好吧，做一个文明人啊。好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但愿你会喜欢近期歌单啊，稍后是品味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联路出事方向金三角下桥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的这个香炉交高架部分到广电中心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安路的南行从长兴街一直到民政街的附近，西山街进入西南路，然后去到新建小学的周边，包括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长江路从新开路进入东关街桥洞，车辆的密度呢是比较高的。长春路从林茂街开始到东北路，车辆等候的时间会略微久一点。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压力。出事方向就西行方向，从海天白云到金沙滩，然后在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现在在国宝典藏。说实话，比上一个时段这个队稍微短了那么一捏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见晴，在明天12点前后一直到晚上的20点，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4到28度。
7: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8: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7: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8: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7: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啊。那我们可以通过呢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如果呢有出行的计划打算，或者说呢就像是昨天啊，有朋友呢可能是通过了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添加了旅游咨询的微信。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在问说有没有长白山的一些行程，
1: 哦，有
0: 或者说
1: 需求，
0: 对，然后说的可以发一个我们参考一下吗？我们全家准备要自驾游，
1: 嗯，
0: 我直接就把旅行社的行程发给他了。
1: 您看看，
0: 我说你就按着这个玩，
1: 哎，
0: 没问题。我然后我还给他做推荐，我说比如说你去到长白山的话，
1: 嗯，
0: 那么你要是领着老人孩子，不建议走西坡
1: 哦。
0: 因为长白山的西坡呢，它是需要走1000多节台阶儿，
1: 哦，就是
0: 有
1: 三个选择，我觉得这是，哦。
0: 那比如说呢，像南坡的话呢，
1: 嗯，
0: 像这个北坡，
1: 嗯
0: 啊，或者是南坡都可以。那北坡的话，它是有什么摆渡车的，
1: 哦
0: 啊，南坡的话票呢不是特别好预定，
1: 嗯，
0: 所以呢，
1: 啊，
0: 北坡是朋友们走的比较多的，
1: 哦，
0: 啊，
1: 所以说你推荐他，如果是带着老人和孩子的话，
0: 走北坡，
1: 不忘走北坡。
0: 走北坡，年轻人的话呢，我觉得要是我，
1: 嗯，
0: 我就会选择走西坡，因为我比较喜欢愿意那种爬山的感觉。
1: 哦，就是这个楼梯凳这个，
0: 哎，
1: 嗯，
0: 1000多节吗？
1: 啊，不就1000多节，应该这么说。
0: 哎，
1: 是不是？
0: 也别就，因为呢，
1: 啊，
0: 咱们大连城山啊，999级台阶的话，
1: 啊，
0: 走过。
1: 是吗？当时什么感觉？
0: 当时挺累人的，挺累人，
1: 哎。那你说你从西坡上的话，其实是选择其他坡下吗？
0: 这个还不太了解，
1: 哦，
0: 因为我还没去过呢。
1: 因为当时成山的时候，你是上台阶再下台阶，
0: 哎，对，你是原路返回嘛？
1: 那感觉是不是下坡的时候，啊，感觉其实舒适度没有上坡，嗯？
0: 那当然了，下坡的时候它挫膝盖呀，啊，
1: 哎，
0: 是不是，啊？半月板摩擦的强度太大了，
1: 没有其他干扰吗？比方说上坡的时候，
0: 哎，
1: 孩子还比较精神，下坡的时候让你背要抱我的时候
0: 背不了了
1: 啊？为什么？
0: 就长这么大了还背啊，背不动啊，背不动，就是可能再过两年他得背我，
1: 是吧？哎，其实呢，咱们出行过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哈。
0: 对，
1: 出行最最耗时耗力的就是选合适的住处，
0: 嗯，真是，
1: 和选择合适的好吃的东西的地
0: 方。还有什么呀？
1: 是不是啊？
0: 还有就是啊，昨天我也给这个听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到了长白山之后呢，
1: 嗯，
0: 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他在长白山当地啊有这个叫旅游度假区
1: 哦，
0: 啊，万达的旅游度假区，就是他好在哪儿呢？
1: 嗯，
0: 我了解了一下，他是属于是酒店有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1: 特别通道。
0: 哎，也不是，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就有点像说是配套服务了，比如说呢你订这个房间，
1: 嗯，
0: 那么像什么温泉呢，
1: 哎，
0: 像水上乐园呢，
1: 就赠给你，
0: 哎，
1: 或者是
0: 直接赠送
1: 便宜的价格，
0: 它属于算是什么酒店权益啊，
1: 哎，
0: 这个去都可以。
1: 是
0: 所以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不要说一味的说觉得哎我就把这个酒店我要订在像市中心，
1: 嗯
0: 啊，像景区的周边，其实呢不应该订在景区周边。
1: 哦，为什么呢？
0: 啊，一个方面呢是人比较多，车也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嘈杂。
1: 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你也不要定在火车站和机场的附近。
1: 哦。
0: 你比如说，就像咱们大连，
1: 嗯
0: 啊，前段时间呢，有朋友想来大连玩，然后他看了一下订的酒店
1: 啊，
0: 他说：“哎，我发现，在你们大连火车站的应该是北广场旁边就有一个酒店，
1: 嗯，
0: 感觉还不错。”
1: 哦。
0: 我说：“可别住那儿，
1: 哎，
0: 就太乱了。”
1: 是。
0: 那还有客运站，
1: 哎呀，对，
0: 还有大菜寺，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人来人往赶车的。我说：“哎呦，我说其实
1: 脑神经要特别好。”
0: 对，住在哪儿呢？比如说呢，哦，像步行街的附近了，
1: 嗯，
0: 哎，就更多的朋友来到大连呢，我比较推荐的就是住在西安路。
1: 哦，西安路附近。
0: 西安路附近。哎，有吃的，有逛的，有玩的，然后呢交通也比较便利，比如说你想去星海的话，
1: 嗯，
0: 你直接坐这个有轨电车了，
1: 哦，
0: 哎，又能打卡又能体验，
1: 哎
0: 哎，
1: 就是我推荐什么呢，找个亲戚家住啊，
0: 哎，亲戚家住这个是东北的习俗，
1: 哎，
0: 但是现在
1: 亲戚家住
0: 有很多的年轻人不喜欢这样，
1: 对，开个玩笑，
0: 就是，很麻烦，
1: 是的
0: 啊，给人打麻烦，那你说你是空手去
1: 啊
0: 你还是拎点东西啊，
1: 最最重要还不是这些花销，
0: 啊，
1: 而是你在相处过程 程当中的互相那种客气。
0: 哎，你说对了，
1: 哎、真的。
0: 哎，说你快，你快吃一口吧，这哎呦就不舍得吃，给你留，你快吃吧。
1: 对，是吧？啊、
0: 哎，
1: 上厕所都是您先啊，不是、
0: 啊、
1: 你先、
0: 啊，
1: 你先去吧，没事，我能憋住没关系。
0: 那你俩起来，我先上、啊。
1: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哎、是不是、
0: 啊？好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输入两个字就可以了，旅游。
1: 嗯，
0: 这个输入旅游呢，不仅仅呢是你可以了解到七月份、八月份主播带队旅游的相关的信息。
1: 是的。
0: 那么另外呢，全年你想去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给您做推荐。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哎，最近有没有去贵州的团呢？
1: 嗯，
0: 哎，我们交通广播可能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比如说相对啊比较完整的一个行程。
1: 嗯，
0: 那这个行程是一个参考行程，
1: 类似于攻略，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啊，你得先了解嘛。
1: 这就是加入我们交通广播品游，咱们相当于俱乐部，是不是、啊？
0: 对，
1: 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我的搭档浩哲、
0: 嗯，
1: 他就会比较负责任。就是您的需求是否和我们的旅游团相关不重要，
0: 哎，
1: 最重要的是服务好你。
0: 对，就是服务啊，
1: 满足你的需求。
0: 你看昨天啊，昨天晚上。七点半，
1: 嗯，
0: 然后呢，负责在7月23号，就是下周四，还有八天的时间啊，7月23号的新疆团就要出发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的旅行社的领队呢，在群内就用文字的方式和图片的方式，把温度啊，要带什么样的东西呀、啊，要注意什么呀，都给大家分享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有的团友呢会认为说，哎呦，你这个航班呢，怎么时间这么长啊？从早上9点多飞，
1: 嗯、
0: 下午4点左右才到。
1: 哦。
0: 其实有朋友不太了解，从大连到新疆啊、
1: 嗯，
0: 它不是像从大连到上海那么近。
1: 那是。
0: 1.5小时就到了。
1: 嗯，
0: 哎，我们选择航班的，比如说从大连往返石河子，
1: 嗯，
0: 中间要经停石家庄，它不是转机啊。
1: 经停这次大概多长时间？
0: 50分钟。
1: 哦，50分钟。
0: 哎，
1: 嗯，
0: 这个50分钟什么概念呢？就是飞机它落地要滑行。
1: 是的。
0: 然后它要准备起飞，还要滑行。
1: 是啊。
0: 它所以说它滑行的时间都是在这50分钟以内。
1: 哦。
0: 你在候机大厅等，也就多等个半个小时。
1: 哦，你的意思是咱们先飞到你刚才说哪儿？
0: 石家庄，
1: 石家庄对不对？
0: 哎，经停吗？
1: 大概飞多久？
0: 1.5小时就到了。
1: 1.5小时到了，
0: 对，
1: 那就
0: 9点10点半就到，
1: 十点半到了。
0: 然后呢，接近11点多吧，啊，
1: 上了飞机，从石家庄到新疆石河子
0: 啊，
1: 这个时候。
0: 也得5.5小时。
1: 哎呦，真是太远了。
0: 因为是这样的、哦、你直飞的话也需要5.5小时啊。
1: 那是。
0: 6个小时。
1: 嗯。
0: 返程的时候正常南航的话你飞过去啊就需要6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你再飞回来可能晚上的时候呢航班会稍微快一些。
1: 哎。
0: 啊5.5小时左右。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大家理解啊不是说飞一天。然后呢昨天我在群里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1: 嗯。
0: 因为每次我在送机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你不要觉得说我四点半我才落地新疆啊。
1: 哦。
0: 那不就吃过晚饭我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吗？新疆10点半黑天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所以说其实4点半也就是将将在咱们下午1点多钟。
0: 对，你就是16点落地，
1: 嗯，
0: 晚上22点才黑天啊。
1: 对。
0: 对不对？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玩一玩啊。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比如说这用餐啊、
1: 嗯、
0: 有人也在咨询，包括八月份新疆团、西藏团还有我们的这个甘南团、
1: 嗯、
0: 都在问说，哎，我要不吃牛羊肉。
1: 哦
0: 啊，或者说我这个饮食上啊
1: 有
0: 一些
1: 特殊需求，
0: 对特殊需求怎么办？那么这边的话都会做调整。你比如说像新疆的话，那除了牛羊肉，它也不是团餐，也不都是牛羊肉啊。
1: 你倒是想，
0: 哎，你比如说像鱼啊，
1: 咱吃不起啊，都是牛羊肉、
0: 啊、鱼
1: 啊，
0: 青菜类的呀，鸡肉啊，这都可以吃得到啊，
1: 哎、
0: 对不对？然后
1: 特别要求，咱们肯定会满足。
0: 哎，主食方面的话，比如说有米饭呐、啊、小花卷啊、
1: 嗯、
0: 馕啊，
1: 哎，
0: 这些都可以啊。
1: 嗯哎，有各种需求，我觉得特别真实，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对，
1: 那才是有意真的要加入这个团、
0: 嗯、所以
1: 说你放心的问啊。
0: 哎，所以啊，要提醒大家了啊，
1: 嗯、
0: 我们的八月份的团呢，出发的时间比较早，比如说呢，大海带队的8月8号的新疆伊犁，
1: 嗯，
0: 8号出发，15号返回、
1: 哦，
0: 所以呢，我们最终的报名截止时间可能在7月底、
1: 哦、
0: 啊，就要提前截止了，因为呢，出发前。基本上出发前一周我们就要开始建群，
1: 嗯，
0: 然后出发前10天我们要开始收团费，
1: 哦，
0: 然后呢基本上是出发前4天左右我们出机票，
1: 哦，
0: 啊，因为机票
1: 掐的啊，
0: 对，都是提前都已经给大家控好了，
1: 是的，
0: 价格不会有变动，
1: 嗯，
0: 只是把大家的最终的名单啊，然后呢给到航司这边出票就行了啊、
1: 哎，跟着交通广播走就是这么几点好处，第一个呢就是特别靠谱。嗯， 答应你的事儿一定能做到， 对不对哈、
0: 啊？
1: 还有就是特别省心，
0: 省心，
1: 因为所有的咱们这个专业的领队啊，不是咱们、嗯。

0: 们交通主持人，主持人是陪同玩的。
1: 对 对, 对，
0: 这些领队们经验非常丰富。
1: 哎，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情绪价值拉满，
1: 那必须的呀。
0: 那你看看大海八月八的那个团，
1: 嗯，
0: 那得多闹挺，
1: 你知道吧？
0: 是不是、
1: 哎？现在啊，现在我算一下啊，现在八月八号，然后再加上他本人，还有他的朋友，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十个人了。
0: 哎呦，
1: 啊，满团二十四人，八月八号
0: 宣传。
1: 对，昨天第一天，
0: 是
1: 但是你要知道，还有很多在七月份、六月份沉淀下来的一些听友朋友，他的这个时间、可能是够不上，八月份才可以。还有就是什么西藏，八月十号的西藏特别有意思
0: 哦。
1: 现在咨询的，清一水三四十岁年轻人。
0: 哎呦，就想挑战一下。
1: 因为什么呢？我在之前的时候啊，我都会问、我说呢，西藏你想了解西藏行程，然后我马上追问一句，我说大概几位，年龄段是多少、一定要告诉我。因为去到了高原地区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考虑你的身体情况。
0: 当然
1: 告诉我说三十多岁、两位，
0: 你看，
1: 还有人说了不到四十，两位，
0: 你看，
1: 有人说了四十出头，两位，我说没问题。
0: 哎呦，这简直了！
1: 然后
0: 什么规格的啊？全都是按正常规格来的。
1: 对，还有一位妈妈啊、孩子妈妈，孩子呢十二三岁，她说呢她去过西藏。
0: 孩子去过、
1: 没有，
0: 妈
1: 妈
0: 去
1: 过。他说呢、他之前的时候呢去过西藏，然后这一次呢正好是赶上孩子可能是六年级的毕业季啊，
0: 就是小升初。
1: 对，
0: 哎，
1: 也不需要写作业呀、然后呢可能这个时间比较充裕，
0: 这妈妈想得开呀，
1: 想领着孩子去。但是呢这边的话，他一说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我也要追问，我说小孩的年纪不能太小。
0: 哎，
1: 你比如说呢这个三四岁
0: 儿、
1: 再小一点就是三四岁、甚至是在去年啊，不是去年，今年三月份，我们在推出西藏游，不是这个少儿广播的悠
0: 悠
1: 带队吗？
0: 悠悠、
1: 当时有一家三口，那个小伙子问我说：“哎，我们这个小孩不占床怎么优惠呀？”我就告诉他不占床是优惠多少多少钱。我说孩子多大？一岁半。我说不行，千万不能去。
0: 是的，
1: 我说孩子没有。他没有到达自己可以表达的程度，
0: 是，
1: 所以呢他的哭闹你并不知道说他是饿了呀，还是需要更换尿不湿了呀，还是真的是因为高原的反应他出现了头疼腹痛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呢、这种缺氧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脑损伤。
1: 没错，
0: 就是他还没长成。
1: 哎，
0: 那这回是十二岁的孩子，
1: 没问题，十二岁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0: 好、是这样的。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你是输入旅游，输入什么关键字啊，新疆、西藏，甚至是像什么这个甘南都可以、因为你要是输入像西藏啊、甘南呢、这种关键字的话，你会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
0: 是
1: 的，你比如说价格里边能包含什么。
0: 但是如果你要输入旅游的话，就是整个这几套行程、
1: 都有了。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呢你会收到的是内容啊，会告诉你有新疆北疆八日游，还有西藏的七日游，江西六日游和甘南六日游。然后
0: 简述。
1: 对，下面呢会有一个海报，
0: 哎，
1: 海报上面会写着，比如说七月二十三号新疆阿拉泰，七月二十八江西，八月四号的甘南，八月八号的新疆伊犁，八月十号的西藏，八月二十二号的新疆阿拉泰。八月二十二和七月二十三行程价格都完全一样
0: 哦，这一共是六趟行程，
1: 六个行程，四个城市。
0: 最最重要，你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
1: 对，
0: 哎，
1: 这个二维码呢是大连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二维码。
0: 嗯，
1: 这也是啊，我们推出的旅游的线路和产品，主播带队的内容的，
0: 唯一官方
1: 和唯一的报名途径。
0: 哎，
1: 啊，
0: 就这么一个主持人，
1: 哎，
0: 他能干活。
1: 哎，
0: 是，就坐在我身边，
1: 是
0: 吧？
1: 是是是是啊。哎，还有人呢，这个输入关键字是什么？内蒙啊，内蒙是没有啊。但是呢，你可以输入
0: 旅游
1: 啊，都可以，包括十一，十一呢，你看他就输入了新疆。那么你如果输入新疆的话，你会收到，比如说一团多少人？一架都包含什么？比如说机票啊、用餐呐、住宿的标准呢？包括还有张楠在输入的甘南，你同样也能得到，比如说8月4号啊，纯玩的零购物、零自费、双飞六日，有五个早餐、七个正餐，正餐是50元一位啊。然后景区都包括什么，比如说孩子的优惠 不占床当优惠成什么，就是我们有很多细节都会给到大家。
0: 哎，如果想要更多的然后和你一一相对的细节，你就加那个二维码，
1: 对，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啊。
0: 哎，个性化问题我搭档就一并给你解决了、
1: 嗯、
0: 你放心啊。
1: 好，来看一看的雨佳他说呢，新疆日落晚相当于一天时间都被拉长了，所以利用好时间还是可以多去几个地方玩。对，你说对了啊、
0: 哎、
1: 就是你如果要是在新疆你待到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你都会比较恍惚。
0: 哦，
1: 你要是不看表的话，你光看车外的一个日照，
0: 嗯，
1: 包括亮度，你总以为下午一两点
0: 啊、哦、
1: 然后呢一看表一看，哟，就五点了。
0: 哎呀，你看看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包括呢你在刷，就是你在吃过晚饭啊，
0: 嗯，
1: 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可能就大家都发的是晚霞
0: 哦，
1: 然后呢夜跑，
0: 嗯，
1: 然后晚上的这个散步，
0: 是
1: 再一看你这边天还通亮呢，
0: 对，就觉得好像是哈，
1: 哎，
0: 不在同一个世界。
1: 它其实啊，相当于是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0: 对、嗯、
1: 啊，
0: 哎、
1: 还有十一也在问说自驾的团有吗？
0: 暂时有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
1: 啊，自驾目前还没有，因为自驾、
0: 哎、需求了啊，
1: 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专业，需要呢是有比较专业的自驾团队。因为你要知道、啊、
0: 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有过几个城市联合从哪里走的一个、嗯、
1: 哎，那个是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是城市落地自驾，
0: 是的，
1: 就是飞机飞过去啊。我们在前几个月时候曾经推出过成都，
0: 哎，
1: 啊，成都呢包括在川县吧，要走川县的那个，
0: 是的，嗯，
1: 但是呢因为那一段时间也是就是海拔过高，
0: 对
1: 啊，有4000多米的，还有呢3700的、嗯、可能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它是一种挑战。
0: 从大连始发的自驾、
1: 嗯、
0: 暂时没有考虑，但是我们也在考虑当中，
1: 这是没错啊、
0: 哎、是的，
1: 因为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一些合作机构啊，它也有比较这个成熟的一些线路，
0: 哎，
1: 啊，
0: 还有看到已经发的叫小桥流水卧竹林，我、
1: 嗯、
0: 天，这名字
1: 是不是
0: 太文艺了，
1: 哎，
0: 还有王琦，你们的信息都收到了啊，
1: 对，
0: 别着急，我搭档呢现在正在直播过程当中，
1: 嗯，
0: 只要
1: 等下了节目之后啊、
0: 立刻和大家一块儿啊聊一聊您的具体需求，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啊、想了解呢更多的关于呢旅游的行程价格优惠政策，那都需要呢扫描回弹之后的绿色二维码、啊、
0: 哎， HE 的信息也收到了啊，也是旅游。
1: 好、嗯、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啊刚刚出来的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你看呢、啊、眼下呢已经正式的对于咱们大连来说的话啊，从昨天开始已经开始了暑期的假期了。
0: 哎呦，这你太有发言权了
1: 啊，
0: 哎，
1: 然后不少家长呢其实无论是哪个城市的家长都想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啊、
0: 嗯、
1: 可以坐高铁出去玩。
0: 嗯，
1: 那最近呢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说了，说呢他们家的初中生
0: 嗯
1: 已经年满14周岁了、
0: 嗯、哦，
1: 也办了学校的学生证、
0: 哦、
1: 但是呢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
0: 哎，那为什么呢？
1: 哎，你看啊、
0: 嗯、
1: 根据网友的发帖呢，这位家长打算呢带两个孩子出去旅游、
0: 嗯、
1: 其中一个孩子呢上初中了、
0: 哦、
1: 他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
0: 是，
1: 那么先后啊在12306线上和车站的人工窗口想购买学生票但是没有成功，这个话题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0: 嗯，
1: 有网友说了，学生票呢只有大学生才能购买，
0: 哦，
1: 属于是高等教育的优惠。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6到14周岁呢可以购买儿童票。
0: 嗯，
1: 那么过了14周岁之后已经买不了儿童票了，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吗？
0: 就是14、15、16这3年怎么办？
1: 哎，
0: 对不对、
1: 啊、包括什么呢，其实正常啊在这个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14周岁以下、
0: 嗯、
1: 就没有过14周岁你是可以买儿童票，
0: 嗯，
1: 过了14周岁那就是成人票。
0: 哦，
1: 在14号啊，记者呢也是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12306的客服，客服表示说呀，初中生高中生啊这些中学生啊，那么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0: 哦，比方说，
1: 首先，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
0: 啊、
1: 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啊，上述的学生基本信息和往返学校家庭的所在的城市区间。
0: 嗯。
1: 然后再凭借的书面的证明到车站去购票。
0: 哦，
1: 哎，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1: 对吧，因为呢在铁路旅客运输的 这种规程相关的规定啊，根据呢在2026年6月1号起实施的这个相关规定，普通的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规程当中也明确指出了，享受该优惠的核心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的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是不在一个城市，
0: 就是说他支持的是你上学的路程，
1: 就是家和学校之间，
0: 哎，而不是说呢、哎、你出去旅行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啊、你比如说你在大连上中学、
0: 嗯，
1: 你的户籍所在地、家庭住址也在大连，
0: 是，
1: 那你就不能说我买一个去吉林或者黑龙江的车票，
0: 嗯，他不给你优惠。
1: 哎、且中小学生呢需要加盖什么呢？学校的公章和书面的证明才能购买。
0: 哦、
1: 那此外呢，每年啊，也就是说10月1号到第二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四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0: 哦、比较合理，就是寒暑假回家两趟、
1: 哎、
0: 是不是再回学校，是不是这样的啊、哎、
1: 你看这就一目了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哎，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做儿童票，
1: 嗯，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是成人票的多少呢、
1: 嗯、对
0: 对 啊
1: 你看啊，还有人，你看就是这个事儿一出啊，就、
0: 嗯、
1: 就会引起很多的讨论。你看庄严就说了，他说的也没错，他说初中生还异地上学
0: 可能性比较小，
1: 但是那是义务教育啊，
0: 嗯
1: 啊，学区房那不就这不我们就说我住瓦房店还能来往这个金二小吗？哎，这个是不，但是你也没出大连呢，
0: 哎，
1: 对不对？你瓦房店你也没出大连呢，
0: 这个事情真有可能发生。
1: 嗯，怎么发生？
0: 啊、就是比方说，有的时候我想上某私立学校
1: 啊，
0: 哎，就这样的情况。
1: 啊、明白了，
0: 对不对啊？周边就有很多，哎，对，
1: 哎，
0: 而且呢，还有一些呢、
1: 啊、
0: 是。
1: 那你这么说的话、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你在大连住，
0: 哦，
1: 你在这个沈阳
0: 是
1: 啊，你在沈阳或者是其他城市上这个私立的中学、
0: 嗯、对，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方说你是艺考生，我是舞蹈生，比方说
1: 啊，明白，
0: 哎，那我是、
1: 啊、在北京，在上海
0: 沈阳，比方说就在沈阳，咱们大连的孩子可以到沈阳去上舞蹈学校、
1: 嗯、
0: 比方沈音
1: 啊，明白了，
0: 是吧，
1: 私立学校、
0: 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嗯、
0: 啊，对啊。
1: 好，还有呢，小勇哥啊，他说呢，新开路和黄河路的交叉路口呢，他说护栏现在全都倒了，
0: 是撞倒了还是自然倒了呢？
1: 新开路和黄河路的交叉路口、啊、
0: 是的，那个地方那个路口啊、
1: 嗯、
0: 确实是四个方向啊，
1: 对，
0: 也挺拥挤的。
1: 好、
0: 哎、
1: 另外小明他又说学生票有一个误区啊，
0: 嗯，
1: 说学生票呢只是大学生往返学校和家才能买，你出去玩的话不能买学生票。那当然了，
0: 是的，
1: 你即便是大学生的话，如果说你在上海上大学，你在这个大连居住，那你买的也是什么呢，你是家和学校之间的车票，
0: 嗯
1: 啊，但是呢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规吗、
0: 哦、
1: 就是你这一年的话你是有四次还是六次啊，应该是毕业生是有六次、
0: 嗯、
1: 你是可以买其他城市的，
0: 哦，
1: 因为他已经毕业了，
0: 有优惠政策，
1: 哎，有优惠政策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人说，他说我从北站坐到大连站呢，
0: 你看看
1: 你出大连呗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北站到大连站算是什么异地吗？
1: 啊，那能算异地吗？
0: 那就是
1: 那你都写了北大连北站和大连站呢，它也不是沈阳北站到大连站呢，
0: 对，也许是沈阳北站，
1: 对
0: 对，那有可能。哎，飞机票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飞机票不是，
0: 不是，
1: 飞机票最近啊，
0: 嗯、
1: 其实这个票价呢还挺可观的。
0: 哦，怎么这么说
1: 啊？因为呢，你看啊，随着呢多地现在已经开始了暑假了，不少家庭呢也在规划出去玩、
0: 嗯、
1: 那么今年啊七月中下旬，从大连出发的民航票价来看的话，迎来了难得的价格平缓期。
0: 就这么热门的一个时间段，
1: 再加上什么呢？
0: 平缓了，
1: 燃油附加费还下调了。
0: 哎呦喂、
1: 哎！啊，
0: 不升反降。
1: 咱们来看一看啊，
0: 嗯、
1: 比如说大连出发到南京、石家庄，大连到郑州、上海、宁波，热门出行的城市单程的裸票300以内。
0: 哦，是这样的，但是你不是要加燃油附加费吗？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那一定要加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天津、徐州、青岛、长沙、无锡、珠海这些城市，特价机票也不超过400块钱。
0: 嗯，相对来说啊，咱们是环比可能就有降、
1: 哎。那么以大连到宁波为例，近期的单程特价裸票220，叠加上基建费和燃油附加费全部的费用，那么加在一起啊，也不足500块。
0: 哦，
1: 500块钱以内就能搞定了。
0: 和咱们这个 这个时间段啊，环比相比可能就是降了，是不是？
1: 本身呢，从7月5号开始啊，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正式下调。下调之后呢，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啊，每个航线呢是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每个航线收取100元。婴儿啊，旅客继续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包括呢儿童，还有呢革命伤残军人，以及呢是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旅客。

0: 那么其燃油附加费实行的是减半收取。
1: 哎，
0: 啊，
1: 这些条条框框啊，大家可能都会了解一些啊。
0: 哎，所以说你看 啊，这个目前来看的运力啊比较充足，
1: 嗯，
0: 票价呢比较平稳，
1: 哎，
0: 各大航司呢在暑运期间也是加大了航班的投放力度，
1: 嗯，
0: 那么以南航为例啊，7到8月份计划执行的是7491个。

0: 明显说26年的暑期的，整体的机票价格它是比较优惠的。
1: 哎，对于咱们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0: 哎，没错啊。好了，再来刷新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段，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输入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有文字，有图片，那其中呢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所有在假期当中出行的海报啊，所有城市的海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这个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啊，浩哲本人给您做回复啊，放心添加。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来咨询。最终所有的团，除了这个也不仅仅是我带队23号带队这个团啊，所有的团的报名方式都是由这一个微信所完成的啊。其他的如果说大家要是收到了类似的说，哎，我是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啊，你是不是咨询新疆啊，你可以把钱交给我，不要轻信啊，不要轻信。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信息，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跟上一个时段持平，新海广场的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增加的。另外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长春路林茂街开始向北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东跨路的沿线初始方向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另外还有黄河西安路目前北行呢在新宫街的路口，南行基本上是从长兴街开始一直到黄河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部城区目前五一路的解放广场桥部分，中长街中央大道部分的北行方向，西山街进入新建小学部分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微有些缓慢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此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见晴，明天12点到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28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
0: 发给你。
1: 哎，现在来正好。
0: 23号出发，30号返回。
1: 是的，
0: 嗯，
1: 哎，23号出发，你看现在时间可以的话，这回带队人是我搭档。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一块儿把他送走，怎么样？
0: 一块送走，
1: 咱们努力。
0: 这是你期盼的，
1: 哎，我期盼的是不是？小 A 就差你一个了，
0: 是吧？
1: 哎，有了你之后，我搭档走得更远
0: 啊，
1: 是万里之外。
0: 哎，万里之外。另外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28号的江西啊，江西呢，目前的报名人数呢，其实不是特别多啊。这个团呢，能不能成？将在下周一，
1: 咱们顺其自然嘛，
0: 有一个结论。
1: 哎，
0: 8月8号的新疆伊犁，
1: 嗯，
0: 和8月22号的新疆阿拉泰，
1: 哎，
0: 现在都在接受的大家报名。
1: 这个8月8号快，
0: 伊犁这个线路我力推，
1: 嗯，
0: 为什么呢？第一次去到新疆，那么伊犁地区首先感受一下，像什么赛里木湖，
1: 嗯，
0: 天山天池。虽然说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在，比如说7月23和8月22的阿拉泰的行程当中也去，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新疆你可以感受到独库公路，
1: 是的，
0: 那么只有伊犁是有的，
1: 哎，
0: 啊，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
1: 嗯，
0: 啊，包括呢在那拉提的这个地区还可以有这个民宿的体验，
1: 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带队老师是大海老师，
0: 大海啊，
1: 那是咱们交通广播颜值担当，
0: 哎呀，小鲜肉啊，
1: 哎，而且还特别的幽默，
0: 90后，
1: 能唱能跳，
0: 这么算呢，他也三十多了，反正啊。
1: 是。那你这么说的话，
0: 九零后
1: 结了婚生了孩子了都。
0: 是吗？
1: 是不是？
0: 哎，咱就别爆料了。另外呢，还有8月10号呢是西藏。
1: 嗯，
0: 西藏呢是这样。

0: 看最终报名的情况。如果说啊，这个由我们的主持人老师可以啊去挑战西藏的高原的话，那么会配备主持人。
1: 是的。
0: 正常来说的话呢，西藏这种高原地带，我们是有专业的旅行社的领队带着大家，他很专业啊，
1: 对，
0: 他
1: 交通
0: 会
1: 广播的很多老师也都去
0: 保
1: 过，
0: 护大
1: 其
0: 家。
1: 实。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在8月4号啊，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团期，
1: 是的。
0: 八月份这个刚一开篇的，就是甘南。甘南呢，它其实啊，它是在甘肃的南部地区。有很多人在问说："哎呦，有没有这个，像什么这个高反呢？"它没有像西藏的海拔那么高。
1: 最高多少？
0: 它毗邻是哪儿啊？甘那个兰州，啊，不，这青海。它是在青海，我们飞到兰州，
1: 是，
0: 我们大连往返兰州，然后呢，去往的是甘南，然后它是挨着青海，青海有部分的一些地方，它的海拔会稍微有点高啊，所以呢，大家感兴趣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
1: 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了
1: 好
0: 啊。
1: 嘞。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天热了，今年夏天该穿点什么？在哪儿能够买到高品质、价格便宜的衣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的是未来啊，让未来呢好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夏天怎么选衣服，到哪儿去选。未来你好，
1: 郝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年夏天咱们可得穿点舒服的、凉快的哈，还得穿的有品质。那当然了，天然的真丝啊、苎麻呀、亚麻呀这些材料呢，就一定是我们买衣服的首选啊。当然，这些天然的面料，你要是去大商场买的话可真不便宜啊，随便一件拽出来就得千八百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大连女王服饰的工厂折扣店啊，它专门给工厂和专柜处理一些尾货啊，服装的品质呢和专柜一模一样哈，上面说的那些天然材质的衣服呢，哎，价格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哈。相信呢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衣服啊，其实你在线上真的很难买到和专柜一样品质的啊，线上很多仿版咱就不说了哈，即使线上品牌自己开的店哈，它和自己线下实体店呢也大都不是一个版哈，所以专柜的衣服那叫真的好啊。你想你在线上买个三件退四件的哈，所以总买不到称心的，还不如咱们到女王工厂折扣店去看一看哈，买的都是专柜的正品，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
0: 那特别想问一下，那专柜的衣服为什么都能跑到女王店里，而且价格还这么低呢？
1: 其实专柜每一季卖不完的衣服哈，它都不会原地打折哈，因为折扣太低呢，它下一季就没法卖了啊。那它当季没卖完的衣服呢，也不会扔了，对不对？它就会委托像女王服饰这样的折扣店呢，帮它处理掉哈。所以呢，女王会收回来好多专柜撤柜的衣服哈。那专柜撤了呢，尤其是对咱北方来说哈，可能南方的衣服现在拉过来，咱们正当季买完了，马上就能穿。那价格真的香，就只有专柜的一到两折，这要划算会过日子啊。现在店里呢好多大牌的亚麻的裤子啊、苎麻的上衣啊、真丝的连衣裙啊，都一两百块钱了。
0: 所以说呢，在女王啊卖一两百的衣服呢，在商场的专柜真的原价能达到一两千块钱。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这两天呢在女王店里卖爆了一款男士的亚麻裤，199一条啊，真的是百分之百的亚麻，有天然的亚麻色和黑色哈，两种颜色，那个兜口和腰头上都有臂加那个经典的格子，我一说你都懂，穿在身上那个标准的老前锋哈，199。那夏天要凉快，咱们得穿桑蚕丝呀，桑蚕丝的面料多少钱一米，大家心里都有数，最便宜的两三百，在女王重磅的男士的桑蚕丝的短袖衫哈，280一件。你要是穿过桑蚕丝哈，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多凉快了哈，和男生平时穿的那些什么棉的速干的哈，真的不叫一个档次哈。那一件速干的短袖也不止200吧，在女王200多你就能买到100%的桑蚕丝的短袖了哈。那女王店里最多的当然就是那种什么棉的、速干的各种面料的 T 恤哈，一般都是100多块钱一件，像149的大鸟啊，199的小树啊，大家自己随便自己选哈，反正就得好几架的都是 T 恤呀，它也不分品牌，价格也都差不多哈。所以建议男生给自己选几件哈，你选那个桑蚕丝的、选棉的都行啊，100多的那个一大堆正品。那女生也可以给自己老公选两件，现在就可以加微信了啊，1333226531，1333226531。看朋友圈选款式、选颜色啊，你也直接可以加了微信告诉老板说我要那小数的，要什么都行哈、啊，让老板给你拍照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店哈、啊，因为你只有到店了，你试一试、摸一摸，你才知道什么叫专柜的衣服。那实体店的位置呢是在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呢就打电话1333226531，1333226531。
0: 哎呦，一听完了之后啊，这个价格呢比网上还便宜，专柜呢，同样品质的衣服可以到大连女王服饰工厂店去看一看。男士的桑蚕丝上衣280，亚麻长裤呢只要199，天然面料呢夏天穿的非常的舒服啊。家里的老公啊，值得拥有一件，可以先加微信啊，1333226531，1333226531，预留款式也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最好呢直接到店里去试一试啊。店在哪儿呢？实体店呢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加微信给您发定位，电话1333226531，1333226531。
1: 哎呀，我今天怎么先说男装了？
0: 啊，
1: 女装哈，下面全说女装，因为女装更好看，更有性价比哈，我更喜欢。首先，咱们讲那个亚麻的针织短袖，天然透气，在女王各种颜色哈，天蓝的、橄榄绿的、白的、黑的哈，特别好看。也有好多牌子，比如说雅莹标签899的，店里只要150；搁什么地的标签1000多，店里只要199啊。天然苎麻的上衣，这个是那种长袖的哈，但是轻薄透。七188一件啊，我一到店里就是买，实在是停不下来啊，真的叫品质好，你穿在身上就每一件都好看啊。我觉得你摸过女王家这种真正专柜品质的亚麻，你就知道什么才叫亚麻。我果断把前几天在网上买的那些全退了，一件都没留。所以呢，真的你要买好品质的这样东西哈，你就要去看它的这种平整度、透气度，那种仿版是根本达不到这种感觉的哈。所以姐妹，如果你前天在网上也买了，还没过7天呢，现在赶紧加微信啊，少女王家去看一看啊。微信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啊。我相信你看完了之后能跟我一样哈，把网上那个全退了，因为真的好品质的你是能感受到的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名啊，就是大连女王服饰这6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哈，搜这个微信名也可以找到他。那店里呢还有大量的真丝哈，比如说半袖的上衣真丝的149啊，还有天丝的素色的连衣裙，还有白色的淡紫色的180啊，还有印花的真丝的连衣裙380一条哈。我特别推荐就是那个 Max 什么家的那个长款的真丝连衣裙哈，它是30毫米的那种真丝，大家懂的对不对，那种厚度那个品质哈，才680一条啊。所以呢大量的那种新中式的上衣啊，阔腿裤，你要想买真丝呢，咱就别上专柜花个好几千块钱了，在女王店里哈，从100多到几百块钱，你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店里还有各种特价款哈，比如说200块钱的三宅的半裙儿，100块钱的品牌的烟管裤哈，所以你到店里面去试一试吧，相信你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每一件都那么好看，每一个都想拿走啊。实体店的位置呢，在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找不到打电话1333265319113332653191，也可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6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0: 哎呀，这未来一说到女装啊，眉飞色舞的，一看就没少买。而且呢，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呢，专柜的品质服装1到2折的价位，夏天的桑蚕丝啊，包括亚麻呀，上衣、裤子、裙子，从100多到几百块，款式非常多。感兴趣赶紧加微信啊，13332653191，13332653191，先看款式报尺码，可以把衣服给您邮寄到家，也可以您直接到店，店在高新园区，加微信给您发确切的定位，电话呢是13332653191，13332653191。
1: 嗯，店里啊大部分都是专柜的尾货哈，也会有服装加工厂的那种尾单啊。这个尾单呢，就是每一批货多加工出来那10件8件的啊，他们就会委托女王服饰帮他处理掉啊。但是啊，这种大厂的尾货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咱就拿不到。

0: 哈，但是女王呢和国内多家的工厂合作了很多年啊，她有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所以每一件衣服呢她都能说出是哪个厂的生产的啊，所以绝对不是仿版，所以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服装呢折扣可能会更低哈，因为它就布料钱啊。有的时候你能发现一些奢侈品的品牌哈，你要是能买到这样的就要捡大漏了。那店里现在有就是法国 DJ 的男款的 T 恤320一件啊，还有 CD 家的女款 T 恤280一件，我还看到了意大利顶奢的 LP 的100%的桑蚕丝的女士上衣，但是只有黑色一个颜色啊。欧美的订单标准的老前锋哈，专柜是7000到10000一件的，女王店里呢280一件啊，所以这样的衣服呢你听着了就捡着了啊，赶紧加微信抢一件哈，因为尾货呢没有很多，喜欢奢侈品呢也可以加女王的微信看一看啊，1333226531 1333226531，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女王服饰呢进货渠道不同，折扣也不同，一些呢从工厂呢直接到店的尾货可能啊这个折扣更低。加微信啊，大连女王服饰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实体店呢就在高玄区，加微信给您发定位，1333226531 1333226531。好的，感谢未来。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松江路在西行山东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出市，目前交金山隧道，包括从这个967医院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从梭鱼湾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中山路东行武惠路的路口，西行市场街的交汇路口，包括中山路从千里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港龙西路港龙路沿线世纪街整体的北行方向，包括长江路从疏港路下来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这些路段呈现出的压力都是蛮高的，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长春路呢，现在北行在五四路的路口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到了胜利路的附近，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西快路目前在幸福一家部分的出市方向，包括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以及从盖州街黄河路向西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下，还有呢，在西南路的北行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街的路口南行方向，从春柳开始到富民路，车辆的集中度都是蛮高的。西北路的出市方向，李家街的附近，包括在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香洲路向路交高架上桥口一段，另外还有在这个西南路的交汇路口，包括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西北路锦绣路部分的入市，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香洲路交汇华北路，这些路段慢慢的车辆都开始有排队的迹象了。北部城区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还有呢，在二十高中的部分这个西行线的方向，包括俊腾名苑附近的西行方向，断断续续的都有车辆排队。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现在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小幅提升的，大家如果选择的话保持点耐心，这个路段可能会稍微有点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五一路从云路公馆想要进入到西南路路口，红岭路北行的庙岭软件园路目前在这个西行线的方向啊，目前在东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稍有放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
6: 最深沉的自信。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深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大家好，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的方式选择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呦，
1: 我是欢欢，
0: 欢迎大欢。
1: 哇，这节奏感真的是太强了，
0: 此处响起了半小时的掌声。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省去半小时的做节目时间吗？
0: 你可太久没来了。
1: 是吗？我也很想念大家。在晚间的时候，
0: 是不是
1: 确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热情，会让我们每个人哈都有自身的那种斗志昂扬的精气神儿。
0: 是的，大欢一来啊，今天晚上就没等露面呢，都已经来了1000多条微信了。
1: 是吗？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吗？他们是猜到了，
0: 预告好几天了。
1: 这样啊？
0: 哎，
1: 我才昨天才知道。
0: 那我们可早就知道了。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随时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你此刻的好心情。
0: 是的，也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呀，今天呢洞洞啊，
1: 洞洞鞋吗？
0: 第一个来的啊，洞洞，王大拿。
1: 王大拿提到了一个危险的路段。
0: 哎呦，说的是哪儿呢？
1: 他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说在跨海大桥现在雾是非常大的，此时啊最多就能看见一跨。
0: 哎呦，
1: 这么幽默吗？最多看见一跨。
0: 我还是第一次听形容这个距离用一跨了。
1: 那也就是说像刘翔他们那样的跨栏一样，对不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那一跨，
0: 他这个一跨呀，
1: 就是一结果，
0: 就相当于手上的一拿。
1: 不能吧？
0: 不，我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
1: 他的意思，你看，比如说跨海大桥上面有那么多的架构嘛。
0: 是这个意思。
1: 其中的一段，我只能看到这么一段。
0: 不是你的左脚到右脚的距离啊。
1: 我猜应该是他能看到一段的这一跨。
0: 哎、人家指的是这个。
1: 对，特别可爱。
0: 但一般呢，像这个农村啊，良地。也用这个

0: 胯来量
1: 啊，这是一个计量单位。
0: 哎，是，哦，我走了多少步，是不是？
1: 哦，明白了。
0: 哎，
1: 但是它的这个形容呢，也让我们看到照片的直视哈，确实是能见度非常的低，嗯，所以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更加要小心慢行了。
0: 哎，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啊。
1: 是的，
0: 小启同学来了，说周四下班晚高峰，路上难免拥堵烦躁，嗯，多亏这节目一路相伴呢，
1: 安抚了赶路的心情。
0: 豆哥、欢哥辛苦了。啊，对，又到我们哥俩了。
1: 是，祝愿我们周四都能够轻松愉悦。咱们都知道周四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嘛，
0: 是，
1: 可能也只有何秋君那样式的人，嗯，他不知道。
0: 哎，人家可能也不在乎哪天是哪天。
1: 对，因为在最强大脑里面，所有的问题他都能答上。但是我们问疯狂星期四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是一脸懵的。
0: 哎。莫染丽先说欢歌驾到，掌声不停，呱唧呱唧。
1: 刚才豆哥啊，他的这种欢迎程度真的是非常大了，是我替班以来这么久这么多次最隆重的一次了。
0: 必须的。
1: 对，
0: 其实我本想拍的更久一点，
1: 嗯，
0: 我怕监听不让。
1: 我明白，就刚才你在拍的时候那个力度啊，那个节奏 刚刚好，因为今天中午我们正好就做了一个音乐 AI 的那种类型。
0: 哦，跟节拍有关系的。
1: 对，比如说 AI 赋能，会有很多的乐器在一起，就有那种节拍的感觉。所以我在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定是那种高考都能够加分的那种孩子。
0: 要不怎么是大欢
1: 呢？嗯，
0: 确实高考
1: 也没用上这些分儿。
0: 给我加，我没要。
1: 没有考这种纯艺术专业，哎，是吗？
0: 新艺说了啊，请问一下金柳路至红陵路啊，什么时候修路？双向都修吗？
1: 嗯，
0: 是封闭吗？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啊，希望呢有知道的朋友能够回复一下啊。
1: 近期呢，我们一般修路的通知，我们都会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大家第一时间做一汇报啊。
0: 是的，
1: 不管是封路的消息，还是部分道路的施工维修，您都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红陵路最近是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变更的，比如说因为供暖的管网改造工程的需要呢，全天会占用几个时间段，像2026年的7月15号到8月14号，就是这一段时间之内会有变化。
0: 是的，
1: 然后西南路的51路部分路段也是有变化的
0: 啊，到连山街路段呢，连山街的西南路至龙江路段呢，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7月15号到8月3号。
1: 嗯，
0: 包括南沙街的西南路至南平街的路段，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7月15号到8月31号，还有这个西南路的南沙街至51路路段，施工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31号。凡是经过上述路段的车辆还有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按照现场的指示还有施工人员的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啊，建议提前规划路线。
1: 是，你看我们大连这几天呢，会感觉到哎，好像比较辛苦啊，我们这边要看着天气，下面要看着施工，就是我们天和地我们都应该关注得到。不过好在呢，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的这个台风也是又一次绕醒我们，
0: 太开心了。
1: 哎，对，
0: 宝地
1: 宝地
0: 风水宝地，
1: 是的是的，非常幸
0: 运。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因为欢欢来了，
1: 不，其实也是因为豆哥嘛，就咱们两个在这坐镇。你们看今天的路面上通行状况也好，天气也特别棒，
0: 主要是各位听友的价值。哎，
1: 我们也只能说感谢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0: 是了，哎，咱也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1: 哎，
0: 嗯，
1: 预计未来几天呢，我们大连市的天气会以多云为主，偏南风居多，空气的湿度是比较高的，中午前后呢天气会较为闷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像清晨啊傍晚啊这个时段来进行户外运动。
0: 嗯，
1: 哎，就踏着这样的小曲儿，你说你爬个山呐，走个路啊，跟朋友一起去骑行啊，哎呦，这个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小曲儿一响起的时候，
1: 我就觉得特别轻松。
0: 我脑海当中的画面感是大欢站在一个这个一个高山的山尖上
1: 啊。对，所以就有爬山感嘛，
0: 穿着一个古装，就是那种非常仙儿那种，
1: 就你看你想到的是女生的那种古装的仙儿，
0: 啊，
1: 你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想到的是四大才子。
0: 哦，
1: 就是他们带着那个带一个旁边有什么的帽子，
0: 那个唐朝那身
1: 唐朝的对
0: 服饰啊，
1: 那种服饰和帽子，
0: 嗯嗯，
1: 然后还在乱颤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穿着一个古代的大袍子，真的有这种氛围。
0: 你想到是这个，我没说完。
1: 嗯，
0: 大欢站在这个会当凌绝顶的山尖上，
1: 然后呢，
0: 然后穿着一个非常仙儿的一个白衣，
1: 嗯，
0: 然后手里拿一个小笛子，啊，然后呢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吹。一边吹着笛子，仙风道骨嘛。嗯，
1: 那我是不是得本了头还得大一点啊？
0: 哎
1: 哎，我。

0: 际线是不是还得往后移一点、啊、
1: 手里还差个桃和一个禅杖。
0: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1: 嗯、
0: 我祝愿大家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呢、
1: 哎、都健健康康、啊、
0: 哎呦，
1: 继续来说天气啊。具体来看咱们今天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你像瓦房店普兰店中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嗯、
1: 不知道大家感到没有啊。西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最低气温在24度，提醒大家啊，这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如果在户外时间长了，第一要涂抹防晒霜，
0: 是的，
1: 哎，戴好遮阳帽、
0: 嗯、
1: 啊，注意及时补水，
0: 也应该带好雨伞或者是汗伞、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能够遮阳，还能够把自己捂得白白的，是吧、
1: 啊、真的、嗯、
0: 尽量的避免中午时间段外出活动，
1: 太热了。
0: 但是我们看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就转晴了、
1: 嗯、
0: 气温呢也会有小幅的回升，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呢是升到30度，周日到下周一云量会再次增多、
1: 嗯、
0: 并且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
1: 是想问问大欢哈，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尤其入伏以来，
0: 嗯，
1: 你会选择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啊、就是在户外的时候。
0: 嗯，我今天选择的是浅淡的这种藕色，
1: 我看到了，
0: 算是有点白、有点肉色，
1: 非常那种国风的感觉。
0: 但是我听说在入伏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红色为主。
1: 说太对，
0: 我昨天已经找到了，把红色的帽子、
1: 嗯、
0: 红色的鞋子、红色的包包都找出来了、
1: 啊、还有红色的纱巾儿
0: 啊，那不会平常的时候纱巾基本上都是系在腰间，
1: 是
0: 很少会拿出来给它搭在脖子上，只有秋冬的时候才会。
1: 很多朋友说了，大欢你是不是搁那泡啊，怎么那个大热天还穿红色的啊。我跟你讲哈，我证明，
0: 嗯，
1: 我搭档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0: 是不是？
1: 就是红的。
0: 我们都是紧跟时尚潮流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说在入伏的这个时候、
1: 哎、
0: 你觉得好像穿白色可能会防晒呀、啊、凉快啊、
1: 嗯、
0: 简单呐、啊，但是红色和黑色的衣服可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惊喜。
1: 这里面有讲究、
0: 嗯、
1: 啊，咱先给大家研究研究啊。你说这伏天、
0: 嗯、
1: 一共40天，都哪天到哪天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就从昨天开始嘛，15号的时候。
1: 对,
0: 对，这40天有初伏、中伏和末伏。
1: 哎，
0: 每一个伏就是10天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你说为什么会有40天的时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嗯，因为中伏是有20天。
1: 对，
0: 嘿，我这自问自答还可以啊。
1: 哎，就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
0: 嗯
1: 啊，然后呢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加一块40天、啊、
0: 是的是的。
1: 不少朋友认为说夏天不是穿白色最凉快最防晒吗？
0: 说黑色的时候它吸光、
1: 嗯、
0: 它吸热，
1: 典型的认知错误。
0: 嗯
1: 啊，一个皮肤病医院的主任就指出，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是越好的。
0: 嗯，
1: 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
0: 嗯，我们以前总会觉得黑色它吸热，
1: 嗯，
0: 但是这么看来还真不是啊，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认知。你比如说深色的衣服、
1: 嗯、
0: 它是吸收这种日光中的紫外线，
1: 对，
0: 你可能从源头就减少紫外线的直射皮肤的这种状态，
1: 是
0: 防晒防护力就会更强。像我们如果要是打那种阳伞的话、
1: 嗯、
0: 不管外面是什么颜色的，这伞的里芯儿它都是黑色的。
1: 看看，尤其是那种防晒伞，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里芯儿都是黑色的。但是浅色的衣服呢，它虽然是散热快
1: 凉快，
0: 哎，体感更凉爽，但是呢你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就更差了。
1: 你比如说，哎呀，大连是说上海，
0: 嗯，
1: 在海边待一天，
0: 是
1: 你要穿白色的，
0: 嗯，
1: 晚上肯定爆皮呀、啊。
0: 哦，对，
1: 嗯，
0: 也会晒透的那种，会容易被晒伤。
1: 嗯，
0: 如果长时间的这种户外的暴晒的情况下，还真的不能穿太浅的衣服。
1: 一个是颜色，
0: 嗯，
1: 另外面料也很重要。
0: 对，你看我今天穿的这种小马甲是古风的风格，
1: 哎、嗯，
0: 我里面呢是搭了一个半袖，还好。
1: 嗯，
0: 但如果我为了搭配好看，哪怕是夏天的时候，我为了防晒，我穿长袖的那种，
1: 嗯，
0: 它就完全不透气。
1: 是，
0: 它的纱呀，它包含很多纱，比如说欧根纱呀，或者是夏日的那种凉纱呀，
1: 研究真透。
0: 对，它是有不同的风格的，所以在特别热的时候，它就会使劲的出汗。
1: 嗯，对对对，
0: 对。
1: 有的时候那纱你看着薄哈，它其实有的时候
0: 它不散热呀，
1: 嗯、
0: 它不透气呀。
1: 对，
0: 嗯，
1: 其实呢。舒适防晒的话，像纯棉呢，
0: 嗯，
1: 哎，这种衣服还是比较亲肤吸汗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版型的话，你就是宽松的也肯定是比贴身的要好。
0: 嗯，
1: 紧身衣服会贴紧皮肤，透光性更强，防晒漏洞多。宽松版的衣服啊，你看空荡荡的啊，形成了一个空气隔层，
0: 嗯，
1: 凉快。
0: 嗯，
1: 哎，
0: 所以好多人他们在秋冬的时候都是肆意的吃，就会觉得哎呀，我在秋冬的时候我衣服藏肉
1: 啊，
0: 我不会被暴晒在外面，
1: 嗯，
0: 我夏天的时候穿的少了我就应该瘦。但也有一些人他有不同的观点，
1: 是
0: 说我夏天的时候穿的都是肥大的裙子和衣服，
1: 嗯，
0: 我自然也不用那么瘦了。
1: 是，
0: 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版型吧，你得让这个衣服的面料特别的舒适，而且你要选择那种像刚才你说防晒效果好的、通风散热的，
1: 嗯，
0: 就尽量的避免这种闷热感的产生。
1: 哎，另外入伏了啊，也听大家啊，平时呢要多喝点淡盐水呀。
0: 哦，你会喝吗？
1: 啊，
0: 你会喝淡盐水吗？
1: 我会喝那种就是功能性饮料。
0: 哦，对对，
1: 哎，那里面就有了，是吧？
0: 饮料里面我们是可以那样喝的，但是好像老一辈他们就会真的冲这种淡盐水。
1: 对，你不能整太咸，太咸就是有点齁得慌。
0: 不会太咸，
1: 反倒更渴了。
0: 淡盐水嘛，然后加点绿豆汤。
1: 哎，
0: 我们在一般活动的现场可能都会有绿豆粥、绿豆汤，或者是有凉茶，就是补充你身体流失的这个水分和电解质。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尽管我们就是不是那么年轻啊，但我们自认为还可以，我们就直接喝电解质的饮料了。
1: 是啊，
0: 这个时候这个饮料可能会售卖的比较好。
1: 像我们都是老登台的主持人了。
0: 对，总登台。
1: 哎，是的啊，
0: 是
1: 清淡饮食也很必要啊。夏天呢，你就别整那个大荤大那个太腻
0: 的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就太辣的也不太行，
0: 重油重辣的。
1: 你像这个傅家庄前两天啊，就因为天热发生这个事儿。
0: 哦，怎么了呢？
1: 就在7月15号，昨天
0: 傅家庄来西游记的
1: 入伏的头一天啊，
0: 感觉猴哥来了，
1: 海边这个游客明显增多了。当天中午11点，一名男子啊，下海游泳的时候突发低血糖。
0: 哎，豆哥，你说低血糖的这件事情，它会有一些前兆吗？还是说你自己自身知道我有低血糖，我就应该随时的注意，比如说我应该准备一些糖之类的东西呢？
1: 其实你会有感觉的，比如说像迷糊、没有劲儿。
0: 哦，你看我
1: 晕晕乎乎的。
0: 我们如果要是捡东西之前，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蹲在那里，一起来就会忽悠一下，这都属于低血糖的一种表现吧。
1: 那两回事儿，你要是蹲下来再站起来。这是老登台主持人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他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脑供血不足
0: 啊。哦，还不是低血糖，
1: 一下子那个供血没上去。
0: 因为现在有好多的人在网络当中做一些视频，不都是吗？要模仿这个舞蹈，模仿那个舞蹈。可能手机已经架在地面上了，刚点一个确认开始，自己就已经晕的跳不了舞了。
1: 没等跳舞蹈，先晕倒。
0: 对，还真是哈。那么你看这名男子呢，他就是突发了低血糖，当时他是浑身乏力的，他意识有点发昏，
1: 想险些呛水遇险。
0: 对，差不点就遇险了。关键的时候啊，很多人跳入海中积极的就救援了。
1: 哎呦，
0: 而这些人他们真是眼疾手快，他能看到这个现象的发生，
1: 真的，
0: 并且接力的帮扶了，最终把这个男子拖到了沙滩上，这救了他嘛。
1: 你像这个游泳爱好者老于，当时就在岸边休息呢，给那吹哨，听那个大欢中午游鱼派呢。哎，这节目这真好听，尤其这女的你太有乐啊，在那听呢。
0: 豆哥11点钟还没到游鱼派呢。听车呢，
1: 听的昨天的回放。
0: 哎呀，你看真棒啊。大连云还是选择可以回放收听的。
1: 一看，哎，前面有个男的哈，游泳姿势就不对了。
0: 他能判断出他的姿势是有变化，不是自行的游泳的姿势。
1: 他就一看呢就有问题了。然后马上就去游到中间就救他去了。
0: 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好几位游泳爱好者都同时伸出了援手，而且这些好心人当中真的是有的都素不相识啊。
1: 是，咱要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入伏之后天热啊，着装应该有些改变。饮食有些改变，另外呢，夏季海水啊温度偏低，你游泳的话体能消耗大，你空腹时间长了，非常容易诱发低血糖。
0: 不光是游泳，你看游泳它是耗费很大的体力的。像我们平常啊，如果要是经常在外面走的时间长了，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活动了，甚至是像我中午节目，我很少中午吃饭嘛，我这个就很容易乏力。
1: 是，
0: 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得重视起来了。
1: 哎，
0: 你看专业人士就说夏天海水温度是比较低的，你游泳的时候体能消耗大，如果你是空腹长时间下海，就容易引发低血糖。
1: 是，
0: 那么一旦引发低血糖会有什么感觉？四肢无力，
1: 哎，
0: 口眼昏花，
1: 浑身发软，
0: 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呛水溺水了。危险性也极高。
1: 咱也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下海游泳之前啊， 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0: 吃饱呗，刚才不是说空腹不行吗？
1: 哎，
0: 但也不能吃得太多，
1: 你吃太撑也不行，
0: 对，你就动不了了。
1: 嗯
0: 也我知道不能喝酒。

0: 比如说喝酒之后不能游泳，不能泡温泉，不能蒸桑拿，
1: 是
0: 嗯。
1: 好了，也看看大家那个发来的微信啊。心雨说，金柳路、红菱路，啊，这个是刚才问那个修道的问题啊。
0: 是，这个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链接回弹，而且近期也确实是在修路中。
1: 是，大圆来了。
0: 你怎么笑了？
1: 啊，他说那个欢哥替班真开心，
0: 豆哥激动，心情爽。
1: 哎呀。盼望美玲留北京、我看到这儿我笑了
0: 啊、那你是给美玲一个最好的祝愿，希望她在北京散发她的无限光芒，美玲就是北京之光，
1: 能留北京。咱们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一部分啊、一小部分大连台的主持人真的就留在那儿了，
0: 是
1: 啊、有厉害的是不是，
0: 大连也很好呀、留在大连才是最厉害的，比如阿豆和我小包总来了，他说打开收音机啊，说哟，这不是欢乐豆组合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怀念百变大咖秀，那个时候感觉每一档节目每一次发声都非常的精彩，值得回忆和留存和重新播放的、
1: 最放松最开心的就是晚上的大家凑一块的时光，
0: 是
1: 不是、
0: 就是很演戏的那种感觉，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剧本、把它变成一个语音的方式给它演绎出来、
1: 哎、
0: 那更需要很大的力量和能力了，
1: 都是默契，
0: 对，因为你想演员吧、我们是能看到他的表情，比如最近迪丽热巴不是有一个表情火了吗、贴嘴儿、这不是我们的常态吗、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语言工作者、尤其是幕后的电台的，甚至像我们看电影当中配音的动画片的、像傅航最近也挺火的，
1: 是是是，
0: 配小黄人的、
1: 哎、
0: 这些才是厉害，因为你能在语言当中感受到他们不一样的情绪变化，
1: 你光听声就能想到画面、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画面和本人是剥离的，因为我一直在找傅航到底配的哪个角色呀，可是我找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是通过了网络词条，我才知道，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听不出来哪个是他，
1: 就好多人听阿豆的声音、看到本人之后说，哎呀，这本人怎么这么年轻呢，听声音好像可挺苍老，我感觉六七十
0: 了，声音也不老呀，
1: 然后听大欢说，哎，大欢这个主持人哈，感觉老爷们了，一看真人这么娘啊
0: 我一点不觉得你在表扬我，
1: 女的女的
0: 我以为你说哎，听声音的时候感觉是比较、敦实的那种类型
1: 就是很活泼开朗的那种，
0: 对，所以声音是可以塑造的、但是画面感的这种萦绕还是需要一点业务能力的，
1: 然后呢也看到新开路，有朋友说提到新开路和黄河路的交汇处啊、在新开路的某肥牛门口，那一趟道的这个隔离栏怎么全倒了呢？
0: 那是不是出事故了？
1: 对，有人可能是刮到这个隔离栏了啊。
0: 对，车速不要太快啊、这几天可能因为大家在家里面待的久一点哈、大家都躲避台风、有各种各样的自行的安排，所以今天一出门的时候，你看今天早晨我们也发现了在桥上
1: 是
0: 五车的事故发生了、所以还是以慢为主，天热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困，
1: 哎，一困一打盹或者一分神就容易出事故啊、
0: 梦来了、梦说社会我欢哥人狠话又多
1: 说恢复一下，还是喜欢你当年桀骜不驯的样子
0: 啊，
1: 怎么现在
0: 可能有所收敛了
1: 啊，收敛了吗，
0: 毕竟我成熟个了、我成熟了所以有点压制了、
1: 全是阅历啊，
0: 对对对，
1: 竹子提到说明天油价怎么降，一会儿帮大家关注一下啊、
0: 好，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的互动话题啊，咱们稍后呢过渡半点的路况之后给大家说说啊，这两天油价将怎么涨，哎，另外也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小卖部啊，也是每天大家比较期待一环节，那时候为什么期待呢，就是有点像大家逛自己逛那个淘宝的感觉啊，每天带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面霜
0: 哦，很多人都会说夏天的时候就不用面霜了吧，是不是秋天和冬天的时候才用面霜来补水呀、或者是保湿啊滋润呢、其实不是，这个面霜啊到夏天的时候你也是可以涂的，因为有一些面霜的选择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一些面霜它是比较厚重油腻的，涂完之后你就觉得哎闷得慌，
1: 有的是清爽的，
0: 哎，对，你夏天的时候总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涂乳液呀，冬天的时候 油涂面霜啊，不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它就给你一种清爽不闷肤的一个保湿感。
1: 是的啊，就非常适合夏天啊。说到科颜氏呢，女生们肯定听过啊。
0: 对。
1: 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的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它是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啊自带的那种清凉感。
0: 对，你现在想一想，Q弹 Q弹的果冻，如果往脸上一贴的话，它是。

啊，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2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啊，真的是太合适了。大家只要发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5点半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西南部城区万达广场七贤东路部分的双向，尤其是南行去往这个海公馆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的。黄浦路的北行目前在火炬路的路口处，这是一段哈。另外在南行线的方向，从学院广场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压力值都会很大。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中山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阮建源路向西目前在燕南街的路口位置，包括阮建源东路向西目前在数码路的路口，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呢，从国际新城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包括红林路目前从博智街一直到庙岭，另外呢还有一段是从柏林一山开始到暖山，南行呢是暖山和金柳路这两个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西快路目前以蓝溪文苑为界，双向都有压力，而且压力都不小，注意哈，双向的压力都不小，尤其是入市方向压力更甚一点，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得保持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今天这个队排的比较长，从电业花园开始一直到新建小学，呈现的是高饱和状态。另外春柳部分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非常理想，受此影响，西山街想要并入西南路北行方向的压力也会有一些。疏港路呢，现在侯一侯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一直到新生桥，包括去到翡翠书院的附近，西北路的南行方向，锦绣路和新生桥的路口，包括红港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香洲路目前进入华北路的部分，香洲路目前进出西南路的路口，东联路目前从这个八十中的桥上位置一直到春柳下桥的部分南行入市区方向啊，车辆的滞缓情况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东快路目前从梭鱼湾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北行线的方向，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一直到新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中山路呢，现在从养殖湾道这边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的南大亭到高尔基路，星河路目前的南行在会展路的路口，包括会展路的东行去往太原街，整体这一圈内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走起来是慢的。星海广场的外环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下午了。胜利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在东北路的路口，包括长春路目前在天琴山部分的南行方向，以及东北路部分的双向，包括北行线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五四路，胜利路目前在绿山城部分36中学的西行线方向，唐山街呢现在在这个34中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街中山医院一直到中山广场，港龙西路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东行线方向，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下桥车辆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整体环岛，疏港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从黑嘴子码头开始到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北部城区目前银花园小区部分的路段沿线，以及中华路目前20高中部分的西行华泉街路口，还有俊腾名苑部分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通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以及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北站附近华北路的双向，包括华北路目前的东行线在甘南路桥下，以及川岭路东行线在甘南路桥的附近，车辆相对来讲移动的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

0: 信同步13500799782。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17号的12点至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9: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丘陵山车神，
10: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答应大家的，回来之后呢，马上为大家关注邮件啊。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baby no no， 邮件怎么回事？
0: 大欢否定了一切，一切都 no， 你看，就是意思就是不好了，不好了，明天要上涨了啊、
1: 明天上涨了。然后很多人都在想，哎，油价到底是下调还是上涨呢？其实，在1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0: 明天24点，
1: 对，这是我们第14轮的油价调价窗口了。
0: 是的，
1: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8个统计工作日，
0: 目前预计，92号汽油上升1.2毛。
1: 那么95号汽油呢是上升1.3毛，
0: 0号柴油每升上升每升上调1.2毛啊，这是预计。那么准确的数字明天会给到大家。
1: 但我觉得每次的预计和最后的准确的数字应该都不相上下吧？
0: 哎，
1: 差不多。
0: 想要省这每升省这1毛多钱的，今晚就加上。你说我不差这1毛多钱，我搁那等着，可能这几毛钱都进去了。
1: 大家就想着这个几毛钱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太多概念的，但是当你突然省下了几十块钱，你是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
0: 我觉得吧，就是你顺道去加油，没问题。你要是说，哎，我下班我特意绕老远的道去为省这几毛钱，大可不必。
1: 虽然你的钱包好像是出去了这些费用啊，或者是说省下了这些费用，但是你停留在路上的时长。还有你消耗的旅游量也是很多的。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啊，我经常去加油的时候，假如你要是有某一个会员卡啦，或者参与近期他们整个的这个石油地方的一个活动呢，那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爽，你好像赚了好大便宜一样，
0: 一下省不少钱。
1: 对对对，尤其几十块钱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像省了很大便宜。
0: 哎，翁来说呢，说，哎，这歌是欢欢唱的吗？声音好像啊。
1: 其实我刚才在唱那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远远的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因为你这个音乐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脚底已经按耐不住了，就必须得在旱冰场滑行。
0: 等会儿，大欢，人家说的不是 no no no no，
1: 那到底是哪首歌啊？
0: 他说的是《九九女儿红》。
1: 是我唱的
0: 啊、小包总说，哎，这是美玲唱的吧？你俩到底谁唱的？他俩一起合唱的。
1: 那算他的吧，他现在在北京正在唱这首歌呢。
0: 连线唱的、啊、
1: 连线唱的。
0: 还有朋友说提到了几个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好，他说西部塔通道现在是入市区方向有事故吗？各位朋友可以帮我们瞭望一下啊。今天晚上呢，我上班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路面上通行状况可能是

0: 些许复杂，有一些平常比较习惯的路段，比如说疏港路，还有我们看到那个像东快路桥上，
1: 是
0: 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
1: YY 提到啊，说三春街左转上联合路这个十字路口啊，这红绿灯才100多秒的红灯啊，是不是有点长？刚才好几个朋友好像反映这个情况啊，说绿灯只有20秒啊。帮您反馈一下啊，
0: 是有的时候呢，它有条流，还是会让主干路的车辆多走一些。
1: 嗯，
0: 所以你可能在小路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停留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它是因为在空中有天眼做一个统一的调配。
1: 是，
0: 但是三春街的这个路段，我提醒大家啊，你该停留的地方你得停。
1: 嗯，
0: 因为它那个路口会经常窜出来一些车，特别的危险。
1: 是啊，还有朋友提到阮建元21号楼啊，由东向西有两车相撞的事故。
0: 嗯，娇娇提到了在跨海大桥现在雾也是越来越大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开车灯，不会开雾灯的话至少也要打开个车灯啊。
1: 哎，
0: 啊，双闪也行。对，一般要是有雾气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前面的车辆都是双闪提示的，那我看到别人发双闪的时候，我也会跟着把双闪打开。
1: 其实吧，我觉得雾灯这是100%必须要打开的啊！如果雾太大，
0: 对，
1: 双闪也没有啥作用。
0: 有一些人他会不知道自己车的雾灯在哪儿，
1: 哎，就找不着开关。
0: 对，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上网去查一下，他们每一个灯的灯种，它的提示的图片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1: 哎，一般找不着在哪儿的都是油车。人家新能源都是语音了
0: 啊，
1: 理想同学帮我打开雾灯
0: 啊，
1: 是不是都这样了？
0: 哦，对对对，你怎么样的泊车都直接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来输入了， 是不是？
1: 哎，杰森说了啊，说这个低血糖的事儿，说体脂率低的人都有低血糖，
0: 嗯
1: 啊，就是那些特别瘦的啊和健身的人，低血糖犯病啊都没有前兆啊。
0: 啊，健身的人也会低血糖吗？
1: 就是他说体脂率特别低的，一身全是腱子肉啊，就是很少有肥肉的那种。
0: 也是，你看我们如果没有低血糖的话，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能说重油重辣的，
1: 哎，
0: 但是至少是有油。
1: 是，
0: 像他们吃的那些都是什么鸡肉啊、健康餐呐，
1: 啊，
0: 是不是体质就会不一样了？
1: 哎，好多朋友都在说啊，是今天晚上24点，明天我再强调一下，是明天啊，明天晚上7月17号周五的晚上24点啊，
0: 哎，
1: 不是今天晚上，今天你和今天晚上和明天白天你都可以去加啊，不必刻意去。大欢你会为这1毛钱去排个队吗？
0: 我不会。
1: 大欢是不涨价不去排。
0: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到最后都已经剩10公里20公里的时候，但我这样特别不好。每次吧剩100，我就觉得哎应该加了。提示我加油的时候，基本上能再跑130、140左右。可是我磨叽，我就想啊，那第二天早晨我去加，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出门晚了。我说那晚上下班之后去加，晚上下班之后就回家了。
1: 你看看，
0: 这样的话特别不好，经常等到最后。但我每次我也不加满，我都是300、400这样的加。
1: 咱们某位同志，一位女主持人，她的车之前就
0: 撂在路上过吗？
1: 被人推着走。
0: 啊，我很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大家猜猜是谁？
0: 美玲喽。
1: 哎呀，不会，她还好啊。
0: 她开的不是燃油车是吗？
1: 她是燃油车，
0: 哦，
1: 但是好像她基本上就是剩一格的时候都会加满。
0: 好，美玲已经排除了，那么还剩谁呢？大家猜一猜，跟阿豆搭档过的。
1: 还有朋友说了啊，特别喜欢小刚和欢欢。哎呀。英雄所见都是那么略同，你说说，
0: 这有朋友还说科研室啊，世东他说科研室他们家的补水，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这都是用过的啊。
0: 对，但是这科研室啊，得提示大家夏天不能涂得太厚啊，你必须得清爽。
1: 本身它已经很轻薄了，
0: 对，要不然你涂得厚的话，你就糊脸上了。再就是给大家提示，做面霜的时候，你真的不能满脸的唰，
1: 对，
0: 去搓它，
1: 哎，
0: 你就轻轻的按压，如果觉得还没有吸收的话，那你就重重的按压，就好了，让它吸收就好了。
1: 再次提示还在关心油价的朋友啊，是明天晚上的24点进行调价啊，预计上涨1毛2左右啊，是不是？咱们宁可这个油价涨点也别涨体重。是不是大夏天长体重那可太糟心了？
0: 长体重又能怎样呢？我们现在又可以 不进忌口
1: 啊、
0: 嗯，然后不用运动也能让自己瘦下来，我们长体重又能怎样呢？
1: 大欢说这句话那是心里有底的
0: 对，
1: 因为今天有专家坐在我们对面了。
0: 是的是的，我看到他来我就觉得哎，心里很有底。
1: 哎，
0: 入伏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认真的养生了，你看有做艾灸的，贴三伏贴的，喝这个祛湿茶的，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大家都懂啊、
1: 嗯、
0: 那叫什么，三伏养一年，
1: 秋冬少生病。
0: 哎，你果然到年龄了、
1: 哎、
0: 都想趁着入伏的时候把身体积攒的寒气湿气给它排得更加彻底，那减肥也是一样的呀。
1: 是的啊，咱都说啊，夏天代谢脂肪的速度会更快，最适合减肥。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聊聊三伏养生和减肥的话题，也是专门请到了深耕身材管理16年、擅长体质养生和科学减脂的资深顾问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好激情啊！哎呀，你真是瘦的还这么有底气啊！
1: 嗯，
2: 谢谢啊，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是三伏天，它确实就是养生和减脂的一个红利期，那错过了，大家就要再等一整年了。所以今天我来哈，我想结合就是中医养生的逻辑，给大家去拆解一下就夏天减肥的一个核心。那听完之后，你可能你会发现，不用节食，不用暴汗，那今年夏天你也能够瘦得很轻松，还不易反弹。
1: 太期待了哈、
0: 嗯、
1: 这绝对是外面听不到的干货，所以说给大家赶紧分享一下啊。
2: 好的、那首先哈、就夏季减肥容易有一个误区，就通常会认为说夏天我们要多动多出汗，这样才能瘦得更快、
0: 嗯、
2: 但是呢我们汗液当中哈99%都是水分啊电解质啊，并不是脂肪。那更关键的就是三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心气是最虚的，脾胃是最弱的，那么高强度的运动呢就会透支气血，损伤阳气。那么有没有就是说更科学的那种瘦身方式呢？就我推荐大家一个颠覆传统减肥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能够呢用代谢通络去替代大家出汗，用靶向溶脂呢去替代那些就是脱水的方式，能够哈减脂养生，还能够保护我们的气血。就不管是说你怕累呀、不想运动没时间的朋友，还是说你脾胃虚弱气血不足，一节食就容易低血糖没劲儿的，亦或是我们减肥就是反弹过呀，容易胖在肚子上，内脏脂肪超标的朋友，五点瘦身都能够精准的来适配。因为它的五点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一个肥胖类型，去帮你逐层的代谢你的脂肪，还能够靶向的针对我们局部的一些脂肪去收紧和塑形，同时去管理你一些内脏上面多余的脂肪，去打通我们代谢的通道，然后从根源去湿去寒，又能减脂又不伤身，肉不松还不易反弹。我记得去年啊三伏天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位顾客刘姐，就是她的养生意识就特别强哈、她说每一年都去贴那个三伏贴，但是呢就是她肚子上的这一层肉肉啊就一直是减不下来，而且呢就一到夏天她就感觉双腿发沉啊，所以睡眠质量就会变差。后来呢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她说希望啊自己的身材和健康能得到双重的改善。那我们是通过专业的测评也发现，其实它表层那些湿气可以靠这个三伏天有一定的作用哈，但是呢就是内脏上面包裹的一层这个脂肪油脂和它深层的一些淤堵啊湿寒呢、是根本触及不到的。
0: 那你说三伏天它基本上不都是能够让我们养生身体好健康吗？它跟减肥也有关系吗？
2: 对呀、你听我慢�慢讲哈。然后它是先做了4次的五点瘦身这个小疗程哈，因为呢它的体质是特别适合祛湿寒加减脂的，所以当时4次他的腰围呢是细了5公分、对，体重掉了6斤。那短短这4次哈，就是刘姐她说她体感上面就感觉做三伏养生这么多年哈，效果是最好的一次。而且对于像她一样就是处于就是45岁到55岁左右这个围绝经期这样前后的一个女性，就受激素的影响其实是很难减的，但是五点瘦身呢就帮她既瘦了身材又养了体质，真的是1+1=2的一个效果。
0: 哎呀，让我听着真是很心动啊！那减肥都是夏天里面最高级的一个养生，但是像我们这些减不下来肥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哦，那我们就穿一个肥肥大大的衣服来遮掩一下这个小肉肉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对，但是五点瘦身你会发现，你就再也不用单独的艾灸贴三伏贴了，减脂养生同步来做。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申请到一波专属福利啊！想要抓住三伏天减脂养生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来报名了。无顶瘦身原价单次是298元，节目时间开放团购价。
1: 哎，团购价是多少钱呢？
0: 198元，198元直接做4次完整的小疗程。
1: 哎，
0: 这个全程也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
1: 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给大家做4次的完整小疗程啊，全程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电话大家记好了，得提前预约时间才行，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顺便也记一下，有的时候会占线啊。M84618813 M84618813。
2: 那欢欢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啊，特别的关键，就是三伏天和减肥。因为三伏天它是全年就是溶脂深层脂肪的一个黄金期。因为脂肪怕冷，湿气怕热。脂肪怕冷怎么讲呢？就是像冬天我们气温低嘛，那脂肪就有极强的一个自我保护性，就会为了御寒，它会自动的扎根，就锁死在你最寒的那个部位了，比如肚子、后背之类的哈。但是进入了三伏天，我们阳气鼎盛，那人体的经络就全开，毛孔疏通了，脂肪它会变软，湿气它会下行，所以呢，它就是全年当中我们脂肪代谢以及最容易清理掉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无点瘦身我们打造的就是养生加减脂，这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双倍的效果。对，去逐层的代谢你的脂肪，也包括你的皮下脂肪的一个代谢和收集，还有彻底的去清理我们内脏上堆积的这一层油脂，也来打通我们自身的一个代谢通道，就相当于一边排湿养生，一边溶脂塑形来清理淤堵，一次的效果就远超于你自己10次盲目的运动啊，或者是你节食硬减的效果。对，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常年的大肚子啊，内脏脂肪超标，或者是你反复反弹比较顽固的这种肥胖问题。
0: 哎，我 get 到一点呢，就是可以一边养生一边减脂，你花一份钱你干两样事儿。
1: 你是会总结的
0: 是吧？这是一个双重的效果。
1: 哎，而且198元啊，4次的团购活动啊，真的非常合适，仅限节目直播的时段。不管是想减体重减大肚子，还是想祛湿养生调这个高代谢的啊，还有这个改善亚健康状态的，这4次啊都能帮到您。团购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人减肥哈，就减的皮肤松弛，面部也凹陷了，哎，感觉体态松松垮垮的，就体重是轻了，但是人却看起来显老了，
0: 往下坠了。
2: 但是真正的专业的瘦身，它是最好的一个抗老，因为它不光减体重，它是包括体型、体态、体脂，就是在内的整体的一个蜕变。我来先说一下体型。那体型看什么？看的是维度和线条，肯定不是光看体重的。所以无点瘦身呢，它是精准去针对我们局部，像腰腹的赘肉，这个厚重的这个后背啊，还有松弛的一些四肢上面的一些脂肪哈，做靶向的塑形。你不用节食，不用遭罪，就能够去实现我们腰腹部一个收紧，后背变薄。就你和别人可能是同样的体重条件下哈，那你整个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小一个码的，是薄一圈的，所以你穿 T 恤啊、裙子啊就没有那种臃肿感了。
0: 这不就是女生最期待着的吗？
2: 小一号的体态哈。
0: 是。
2: 再来说一说就是体态哈，那体态决定了一个人的年轻状态。就当我们的腰腹它是有脂肪堆积的，就后背你经络也是堵的，那你就会导致你的肩颈僵硬啊、含胸驼背啊，所以整个人的就是感觉这个肩膀是上耸的哈，就看起来很笨重苍老。无点瘦身我们在减脂的同时却打通你肩颈背部的一些淤堵，让我们的腰背是舒展开的，能够拉长你颈部的线条啊，少女背就体现出来了哈，就让你瘦得紧致，看着显年轻。再说说体脂率哈，这其实是易瘦体质最关键的一个标准。就体脂它偏高的人代谢就慢，然后体质标准的人呢，体脂率标准的人呢，他皮肉是紧合的，是贴合紧致的，代谢好，所以正常吃饭他都不容易胖的。那无点瘦身我们就是边减脂边收紧来降低你的体脂率，所以瘦下来 不松垮，不干瘪，不显老。
1: 嗯，减脂兼顾抗老养生，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科学瘦身方式啊！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五点瘦身的单次原价是298元，团购价只要198元就可以做4次的完整小疗程，三重保障。第一呢就是全程没有隐性消费，第二呢是2到4次效果肉眼可见，维度缩小3到5公分，体脂呢就是体重啊减轻2到8斤、嗯。第三呢就是免费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1对1的定制瘦身方案。热线电话大家记好啊，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我们的易阳老师。
3: 冰爽一夏，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

0: 购机砸金大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青蛙大厦麦可乐总店东莞六楼。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啊，甘南路墙为界的华北路双向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入市方向尾端在北站的附近，这对说实话在晚间高峰不算短。另外呢，在中华路目前从泉水派出所的附近一直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几项进出华南广场的路口，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的。松江路目前的西行在山东路的路口，包括这个西北路的出市友谊桥的上桥口位置，红岗路目前从迎客路开始一直去到机场的附近，包括红岗路的新寨子周边张前路的沿线，车辆的压力是给到的都挺大的。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到新生桥，包括疏港路和友好二小区进入绿波之后去到新生路的路口，锦绣路目前的西行在锦宏南园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整体的密度是高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北行线的方向呢，基本上就是从电业花园开始，桃山小区附近吧，一直进入新建小学，车辆呈现的都是高密度状态。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跨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林路目前的北行在庙岭以及暖山的部分，南行在金柳路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明显的。五一路现在从南平街开始入市区方向到解放广场桥，出市方向目前连胜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西安路南行从新宫街开始到五一路的路口，包括现在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的会展路开始排队，向北一直进入高尔基路之后去到连胜街的部分，星河街目前从高尔基路向南一直到我们看到的是在会展路的路口，会展路整体的东行方向注意啊，会展路是整体东行是高压力值，包括进入太原街之后也没好哪儿去，太原街南大亭一直到胜利路呈现的也是一个相对缓慢的一个通行速度。中山路的西行化物所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尤其是西行方向，另外在这个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到海事大学，陵水路理工南门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还有在这个我们看到的七贤东路沿线目前的南行去到这个海公馆的方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城区啊，目前看到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包括南行石葵路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缓慢的。五四路目前在西行方向的东北路路口，包括在中山路目前武汇路开始一直到市场街以及武汇路整体的西行方向，解放路的南行在一达云集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都是明显的。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一直到上海路部分的双向，包括东行线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在了这个渤海明珠的附近，整体这队是比较长的，包括周边的小街巷，像伊德街啊、七一街啊，还有世纪街的沿线，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另外就是在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东行凯丹这块依旧是堵得比较密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6。

0: 6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17号的12点至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3: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3: 1008畅快晚高峰。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
1: 大家好，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听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蜻蜓 FM 现在也是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的。
0: 是的，我们是欢乐豆组合。
1: 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跟我们随时的互动聊天。
0: 看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大海说是五一路在沙河口中心小区的门口西行上桥口有两车相撞。
1: 还有人在不断的关注油价的情况呢啊。
0: 再说一下啊，明天晚上也就是7月17号周五的晚上24点开始油价上涨。不过呢涨幅不是很大啊，就1毛2分钱左右。大家不用特别惊慌啊，就是明天24点之前，你要是想省这笔钱加上就行了。
1: 就是变化肯定是有，
0: 一箱油的话省5-6块钱。是是是，
1: 所以就是没有必要嘛。你如果真的是需要加油了，或者是正好这个时候你路过加油站，那咱们就去加一下，
0: 顺便加上行。
1: 对，还是便利为主哈，
0: 刻意跑没必要。
1: 对，大圆说今天晚上呢去往西安路方向啊全都是红色饱和的一种状态。五一路去往西安路从解放广场附近一直排队到南平街啊，今天的车型压力实在是有点大。说是不是因为中小学生开始放假了呀？因为这个地方它是课外的一个
0: 课外课的一个集中地。
1: 对，西安路这边呢可能学生会比较多一点。5-6点钟也正好是他们放学的时候，
0: 有可能，不排除啊。
1: 对，
0: 也跟大家温馨提示两件事啊。首先呢就是一个停水的通知啊，2026年的7月16号22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26年的7月17号上午10点，哪儿呢？以下地区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高新区的蓝海名誉，林海园的一东、青海园 A1、圣西湾别墅区月半湾，还有这个波菲兰岛啊，二寮青海园啊，海角七号，海月山、林海园 E7，还有这个青海园 A2 等等等等，是怎么回事呢？
1: 有降水吗？
0: 是有施工，
1: 停水降压，
0: 会进行这个管道冲洗、水质化检，然后呢逐步的恢复供水啊。
1: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友情提示啊，大连市水务集团也会尽量的缩短停水时间，及时的恢复供水。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可能适当的延长作业时间啊。那么施工结束之后呢，大连市水务集团也会立即的进行管道冲洗、水质化验，并且逐步的恢复供水。这个时候豆哥你是比较有生活经验的，是不是我们得有一些水先给它排放出去，
0: 得放一放，
1: 不能直接用，
0: 要不然那个水就太脏了，
1: 是浑浊的。所以这个时候有泛黄的情况，大家可能得多让出去一点。
0: 对，不用担心，不用惊慌啊，放一放就好了啊。再来说说星海广场音乐喷泉表演时间的变化。
1: 这个7月15号的时候，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发布了2026大商集团大连啤酒嘉年华期间星海广场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的调整通知了。那么是在2026年的7月17号开始，你看就在这几天发生了多少的大事啊！
0: 是，
1: 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在星海广场要举办这样的啤酒嘉年华了。为了做好一个统筹的安排，要有一个秩序管理，也保障大连的市民以及广大的外地游客人身安全，所以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会临时的调整。
0: 活动呢是每周5、6日，每天会有2场喷泉表演啊，改为了7点半，晚上7点半单场演出。
1: 对，你不要想着以前，然后又有灯光秀的一个变化，
0: 联动上了。
1: 对，我们之前也是在那看到不停的转换颜色，
0: 是
1: 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大桥的桥面啊，红色、蓝色、黄色。

0: 绿
1: 尤其
0: 色。
1: 那个灯光啊，然后呢，倒映在海水的这个水面上，
2: 对，
1: 啊、波光粼粼的啊，
2: 对，
1: 彩色的，非常的漂亮。
2: 嗯，你拍照的时候也比较出片儿。
1: 是，
2: 嗯。
1: 问大欢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去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啊，交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就是哎，缴费页面，再给你弹出什么，注册会员的买什么
2: 啊，广告弹窗，
1: 对，
2: 哇，这个真的好讨厌呐，
1: 好烦人。
2: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就在缴费的过程当中，
1: 一不小心，
2: 对，它弹出这个页面，你就会进入进去。还有的时候最讨厌的是什么？是本来你可能恰巧在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内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它弹出你关闭不掉，点也点不开，点也点不掉，
1: 很烦。
2: 然后最后超出了0.1秒，
1: 多交钱了，是不是？
2: 好讨厌，好讨厌。
1: 哎，就在7月15号啊，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最近说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
2: 哎，经常会有那种停车什么。什么补贴5元？
1: 哎，对
2: 、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真的是会点击，因为你就会觉得啊，停车有补贴，啊、
1: 想省一省。
2: 对，以为是我们在停车场里面给你的这一次的优惠信息。
1: 是。
2: 但是发现不是，它只是一个广告。还有，你在这儿可以领停车券，我真领过，但是你发现你又这次用不了，
1: 哎，
2: 而且很烦人。这种都是伪话术还是怎么来着？
1: 特别烦躁啊！稍后咱们关注一下，哎，是怎么来整理这件事儿？
2: 好好的治理他们。
3: 冰爽一下，大商电器麦可乐店空调节火爆来袭，空调满减至高1500，购机砸金大赢好礼，即买即送即安装，不用排队等候，酷暑选空调就来718大商麦可乐总店东莞6楼。给我心
1: 爱的羊儿吃上几朵面。我有一次啊，真正的是多扣我的钱了
2: 怎么能扣呢？你点完了之后你给他取消不就可以了？
1: 我是什么，我不是说领这个补贴券啊，我是带孩子上完课之后啊着急回家，然后我就想，我就连续在点那个缴费按钮，
2: 是因为他这个他有的时候他取消不掉
1: 啊，是，
2: 你不觉得吗？你越点他越在界面上，因为你不敢给他点击进去，你比如说你在点的时候你害怕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嘛，你就会点旁边，
1: 对，
2: 然后他怎么都没有反应，
1: 然后他就是多收了我几块钱，是什么呢？说什么我
2: 服务费吗？
1: 用优惠的价格买了爱奇艺的会员，不怎么着？
2: 哦，对，他可能会捆绑连着什么爱奇艺、腾讯的这些会员。
1: 然后我看那个缴费窗口啊，贴了一个就是停车场可能是管理人员的电话，我就联系了啊，我说有这个情况。哎呀，我们也不想啊，都是这个收费软件带的啊。他说之前就有这个顾客反馈投诉，
2: 对，
1: 他说我把这个钱退给您就完事了。
2: 哎，那他还挺好的，他还解决了问题。你看现在比如说在高德导航或者是其他一些导航软件，前一段时间不也是上了热搜吗？你正导航的突然之间蹦出广告弹窗，
1: 对，
2: 你这个太影响自己的一个驾驶了。
1: 而且这个弹窗啊或者是按钮都非常隐蔽啊，就像大欢说的找不着，
2: 对，有
1: 位置特刁钻，
2: 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大叉挺大的，但是你点完就是进入进去，还有呢你想找到本身要付款的微信支付页面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在最底下，最底下，你这怎么也弄不了。你看，关闭这种按钮隐蔽，或者是缺失了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还有那种设计小的、位置刁钻的，或者是使用跟背景颜色比较相近的字体的，这种都太多了，
1: 是
2: 我们难以识别。
1: 上述行为其实都犯法了，
2: 对，无法关闭，
1: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
2: 但是你看，你那天可能是时间比较充裕，绝大多数人可能解决完这件事情，生个气、吐个槽也就走了。
1: 哎，
2: 像我一般，我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在停车场里面跟好朋友牢骚、吐槽、八卦一下，生气之后直接就，哎呀，就相当于妥协了。
1: 哎，想问问大家，您有遇到过这类的情况吗？
2: 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
1: 一起来说说吧。微信要重点整治这个事儿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2: 是的。
4: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盛夏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滨城，海风裹挟着欢乐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奔赴一场属于大连的夏日狂欢。20正青春，快乐在启航。喜欢外出游玩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大连专属的主题公园大连海昌发行王国20周年庆典正式拉开了帷幕。长达51天的浪潮狂欢季， 将用新地标、新玩法、新演绎点燃整个夏天的激情。如果你正计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为家人

0: 朋友寻找一个释放压力的乐园，那么接下来的内容绝对不要错过哟。
1: 是的，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金石滩的海岸线，高达108米的摩天轮大连之眼已经于7月份正式迎客了。想象一下，当你坐进透明的轿厢，随着齿轮慢慢的转动，脚下的城市与山海逐渐铺展成一幅画卷，未来的黄海波光粼粼，连绵的群山如黛色屏风，远处的沙滩上孩子们正在追逐着浪花，情侣们依偎着拍照，360度的全景视野让每一帧都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更浪漫的是，当夜幕降临，大连之眼化身观赏梦幻烟火秀的完美观景台，璀璨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与摩天轮的灯光交相辉映，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星星。而且这座新地标面向全龄层的游客免费开放，无论是带孩子的家庭还是追求浪漫的年轻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是的，发现王国20周年庆典啊，今年同时更新了2台大型的设备。如果说大连之眼摩天轮是温柔的浪漫，那么全新升级的双塔太空梭极速双子星就是为勇敢者准备的心跳挑战。这台设备创新采用了双塔并行的模式，一侧如闪电般急速弹射升空，瞬间失重的感觉让尖叫冲破云霄，另外一侧则缓缓攀升，让你在高空俯瞰园区的全景，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当两座塔体在顶端完成节奏的切换，又会以节奏不同的方式垂直下坠，一边是自由落体的刺激，一边是缓降观景的从容，双重体验一次解锁。据说啊，很多游客下来之后都说，哎呀，腿软了，但是还想再玩一次。如果你是追求极限的冒险家，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快乐老家了。
1: 白天玩累了别急，迪斯卡兰戏水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清凉解暑套餐。从7月4号开始，这场戏水狂欢将连续51天席卷全园，横跨4大主题的夏日清凉动线，让你从入园就开始失声快乐。 NPC 天团手持水炮泡沫机穿梭在人群当中，他们会突然从转角冲出来，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水花攻击。皮卡车、巡游车队沿着主干道缓缓驶过，车顶的烟炮机向两侧喷射出360度无死角的水幕，连路边的树叶都被洗得发亮。无论是好友互泼的嬉闹，还是家长带着孩子打水仗的温馨，这里的每一滴水都藏着多巴胺的快乐。哦，一定要记得穿上速干衣，带上防水手机袋，因为这场狂欢会让你彻底忘记夏天的炎热。
0: 当夕阳西下，夜幕笼罩园区，十几台大型的夜光彩车伴着乐曲徐徐驶来，演员们身着奇幻服饰穿插在彩车之间，星空邂逅，夜光巡游拉开了发现王国夜间演绎的序幕。巡游之后，发现王国还为游客准备了一份文化礼物，水上舞台情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迎来了剧情换新。弟弟，当剧目高潮时，漫天烟花会从水面升起，与舞台上的表演形成天地呼应的震撼效果。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与大连历史的对话，让你在狂欢之余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
1: 几乎是无缝衔接，水上舞台的情景剧刚刚落幕，对面的 DTM 电音节就炸场开始。今年的电音节全面升级，舞台舞美采用摩天轮加上硬核光影的设计，巨大的 LED 屏幕随着音乐节节奏，喷气枪与冷焰火特效同步开启，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更惊喜的是，每周末优乐俱乐部、布车俱乐部，还有每周的飞行艺人多方阵容组合轮番登场。无论您是电音爱好者，还是只想跟着节奏摇摆的气氛组，都能在这儿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灯光、烟花、喷气，这些无法在室内大展拳脚的氛围包装，在发现王国通通为您全部呈上，打造了一场场潮流户外电音趴。记住了，今晚的你不需要矜持，只需要跟着音乐把烦恼都甩到九霄云外。
0: 是的，说到烟花，今年发现王国的限定版摩天轮无人机烟花大秀绝对是王炸的级别。7月11号起，每天晚上数百架无人机将常态化的升空，他们在空中组成各

0: 种图案，有时是百年有轨电车，有时是发现王国的热门 IP 酷乐蓝毛，甚至是辽宁舰航母。当无人机的观影与摩天轮的灯光、漫天的烟火联动时，强劲的音乐与空中的特效同频共振，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听体验。有游客看完之后说，以前看烟花是仰望，现在是沉浸式包围，感觉啊自己成了童话里的主角。这场大秀在暑期每晚都有上演，记得提前打开手机相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毕竟这样的浪漫是发现王国这个夏天给予游客最大的浪漫。摩天轮灯光、无人机、梦幻烟火秀三位一体，点亮大连的夜空。
1: 当然，乐园的精彩不止于此。7月1号到8月15号，发现王国还开启了暑期抖音挑战赛。只要你在园区内拍摄创意短视频，添加话题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并且定位大连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就有机会瓜分丰厚奖励。一等奖是30000元现金，总奖是高达100000元，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回馈游客。拿起手机记录下你的尖叫、欢笑与奇妙际遇，让更多人看到大连夏日的活力吧。
0: 各位听友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20周年不仅是乐园成长的里程碑，更是与大连城市共生共荣的新起点。20年来啊，它用创新的游乐设施、潮流的演艺活动、独特的滨海特色，丰富了大连的夏日文旅版图。而这个夏天，浪漫狂欢季将有51天的不间断狂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因为一场相遇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如果你还在犹豫夏天去哪儿，不妨把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列入清单。登108米大连之眼，赏山海焰火，泡迪斯卡兰戏水节的清凉派对，还翻 DTM 电音节的彻夜狂欢，看摩天轮无人机烟火大秀的浪漫，品山海中梦大连之夜的文化韵味。这里有适合全家人的温馨，有属于年轻人的热血，有冒险者的刺激，也有文化爱好者的沉淀。
1: 最后提醒大家，7月11号开始，千架无人机每天晚上都会在夜空集结，记得提前规划行程，错峰出行哦。这个盛夏，让我们奔赴发现王国之约，在51天的浪潮狂欢里，把夏天过成一首热烈的诗吧。

0: 这个路口位置，大家稍安勿躁。那西北路的新生桥这个路口呢，是双向的，有一个压力在西北路上，所以在排队的朋友们呢，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这个队已经比上一个时段短了不少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东联路呢，春柳下桥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在川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也就是它在这个甘南路桥下，车辆略微有点等候，北站附近呢，基本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南大亭太原街的北行方向略微有点压力，过了成人街路口，整体会好转。高尔基路和太原街的交汇路口，五一路和西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包括五一路和南沙街的交汇路口，西南路目前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西山街的部分，还有呢在西快路目前以蓝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情况略微还是有一些的。西南部城区呢，现在看到黄埔路在海事大学的部分南行方向，包括在七贤东路的北行方向车辆略有等候，但整体已经比上一时段可控很多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17号的12点至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8度。
8: 救命啊，救命啊，
9: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海港航班动态。
7: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5: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4: 又或是
15: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是秋千
1: 走、
0: 啊、小旋风不是电视剧里面的
1: 呵
0: 哎呦太有意思
1: 了，其实比起小旋风、我还是比较喜欢西游记里的小钻风。
0: 这又是谁呀、
1: 啊、小钻风你到吗？
0: 记不住了，我只知道、哎玉帝哥哥，
1: 小钻风那是女王陛下、啊！小钻风还有有来有趣儿，都是山里的小妖巡山的。
0: 哦，那我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喽哦！
0: 这是《西游记》里面的吗？
1: 对呀、
0: 啊。啊，那我只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1: 他俩有两个手下，去拿着玉净瓶和宝葫芦。
0: 哦。
1: 去接姥姥。是什么的？半道不是让人给
0: 想到想到
1: 啊
0: 啊！他们两个的名字叫这个。
1: 哎，
0: 哦，又长知识了。
1: 他俩还不是，他俩其中有个特别像紫鹃，不是那个，就是他俩好像一个叫，他俩叫啥来考考大家？我忘了，我就考大家。
0: 不是忘了，就是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悬念嘛。
1: 哎，是是是是、哎、
0: 他俩叫啥呀？听众朋友急死了，话说一半真的着急啊。哎
1: 说到这个金价呀，最近呢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啊。7月14号那天，国内的黄金零售价又继续往下跌了啊。像周大福、老凤祥的主流品牌的这个金饰品啊，普遍下探到了每克1215了。
0: 那这都是已经很高的了。我前几天呢、去看这个金价啊，在大概半个月之前吧，还是900多。
1: 多少？
0: 900多。然后现在呢？
1: 每克？
0: 现在都已经是870多了。像你说的这个是好的、贵的。
1: 你说的是那个
0: 普通的金价，
1: 水贝的那种批发价格吧？
0: 那我不太懂
1: 啊、应该是水贝的那种。
0: 反正我们在交流、在问的时候，后来我还特别上网搜了一下
1: 啊、
0: 之前不是有一阵儿都已经1300多了嘛，
1: 嗯，
0: 然后像现在你看，我们说周大福、老凤祥这种比较高品质的，它是1200多，
1: 哎，
0: 那么在前几天，大概就是上周之前吧，
1: 嗯，
0: 金价都已经下跌到874左右了。
1: 那个是怎么呢？就上海黄金交易所，它的收盘价、
0: 对，差不多，
1: 那每克多少多少钱？
0: 差不多，
1: 但是在商场里基本上都会在1200左右，它还含工费
0: 啊。你说的对，现在有很多的人就在咨询，就说，哎，我现在想入手一些金价。那为什么它的收盘费是800多？可是，在店里面那些好看的样品，它还是1000多。什么时候把那个才能打下来呢？
1: 因为人家是收盘价进的，
0: 嗯，
1: 再加上工费，每克告诉你工费是多少多少啊？
0: 是是
1: 是，就这个价。基本上现在是不是，是一个买黄金比较好出手的价格了吗？
0: 是好入手的价格吧。
1: 好入手。
0: 对，好入手的价格。
1: 好多人这个结婚的刚需买3斤就会去买的。
0: 如果你要是都刚需的话、那你是怎么
1: 多少钱都得买。
0: 对，你都要结婚了，
1: 是不是？
0: 你不可能因为它就涨到1500还是降到500。就意味着以我国婚嫁传统的3斤购买量50克来计算的话，那当亲的价格比年初可能是能便宜近20000块钱。
1: 今年的最高点是每克1700。
0: 之前我看到了有一个女明星，她就是在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会给自己入手一个金价。
1: 攒金。
0: 对，她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300多400多、然后拿着那么老多。
1: 哎呦呦呦。
0: 一起现在都已经不管是800-900还是多少的。但每一个都很漂亮、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舍得去融的。因为它每一个设计哈、都很漂亮。
1: 这种呢工费就很高了。
0: 对。
1: 其实如果说你要是炒金的话就买那个金料。
0: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因为它很漂亮，有设计费嘛，
1: 对，
0: 然后也有那些成本，它很多东西都是镂空的，它可能就没有像金子的那个石的镯子那么重。
1: 对对对，这就是我说的，它那个有工费在里面，而且有的是古法的，上面抹这个，
0: 对对对，就那种古法的，
1: 有珐琅，
0: 对，
1: 还有一些粘钻的。
0: 但你要知道，如果你去售卖黄金。

0: 的话，你这个珐琅是完全就不算钱
1: 了。不算的，人家都要把它融掉的。
0: 对，就像我们现在那个钻戒是一样的，
1: 哎，
0: 你的钻是不值钱的。
1: 哎，
0: 所以人家都说为什么一颗恒久远，什么钻石永流长。
1: 对，
0: 因为你卖不出去。
1: 说到根上了。
0: 啊，开玩笑，开玩笑了。
1: 就是价值不一样啊。
0: 对。
1: 之前呢还有个什么事呢，说顾客啊，
0: 嗯，
1: 买了个镯子，
0: 嗯，
1: 啊，那镯子掉地，完听声不对，要求退款。
0: 嗯。
1: 这是最近贵阳周先生的母亲说花了860啊，在首饰店买了一副银镯子。
0: 嗯，
1: 银子便宜嘛，不是吗？带回家之后呢，一家人就觉得这副镯子的材质，这里面是不是混了一些其他的非金属了
0: 啊？那能看出来吗？
1: 掉地声吧，说像钢似的
0: 啊，就是咚一下的声音。
1: 你正常，你说银镯子掉地声不应该发闷吗？
0: 还会有点蹦的那种感觉。
1: 哎，然后他们就去退去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找店家退回860的这个购款。
0: 嗯，
1: 但是被商家拒绝了啊，双方都报警了。商家说你这玩意儿都掉地下来，
0: 嗯，
1: 你找谁退呀？
0: 那你就找人检验呢，
1: 啊，
0: 比如说你第三方有检验报告，有材质。
1: 嗯，
0: 但是如果人家就不想认账的话，人家会说你这不是在我家买的，你有没有调包我都不知道啊。
1: 他应该是有小票的啊，
0: 哦，
1: 而且呢就是之前啊确实也在某些品牌出现过什么，就是镯子，
0: 嗯，
1: 中间是空心的，给你往里面掺沙子。
0: 沙子呀，
1: 嗯，而一带着哗啦哗啦响
0: 啊，
1: 哦，哎，所以说大家要真的要去买这个金银首饰的话，还真得注意点。
0: 嗯嗯，是现在呢不管是金还是银跟以前的价格都不一样了。
1: 是，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先不要着急出手。
1: 嗯，
0: 如果要是条件比较允许的话，入手还应该可以哈。
1: 哎，
0: 嗯，
1: 好，大家给我们普及
0: 呢
1: 啊。还有奔波爸爸波奔，
0: 这又是谁呀？
1: 奔波爸爸波奔的是那鲤鱼精啊，
0: 啊，我是奔波吧，我是爸波奔。
1: 哎，大欢终于承认他身份了啊。大元说小钻风是狮驼岭的巡山小妖，
0: 我知道了
1: 啊。然后呢金银角收下那个是精细鬼和灵力虫。
0: 对，
1: 嗯，
0: 这个精细鬼不是最近咱们大连的一个小网红 Mika 的爸爸长得特别像吗？
1: 啊，真的吗？
0: 对，长得特别像，然后大家都说他是精细鬼。
1: 哎，那你跟子轩对比过吗？
0: 对比什么？身材吗？
1: 这个
0: 精细鬼和灵力虫吗？
1: cosplay 啊。
0: 那就等他回来吧。如果他要是给我带回来一个和田玉的话，
1: 哎，
0: 我勉强可以跟他对比一下。
1: 哎，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
0: 啊，给我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哎，给大欢和今天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感谢大家。
1: 稍后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咱们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桥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之后呢仍旧是略有车辆排队，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移动速度好了不少，过了三路交高架之后整体状态

0: 恢复到比较理想的一个通行质量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世纪街的整体北行，长江路目前以民主广场为界的双向，人民路目前的西行在世纪街的路口位置，车辆行驶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提升，但是车辆密度依旧是略高一点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路呢，目前从西快路桥下到西山街一直持续到通信电缆厂，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稍高一点，但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恢复。目前呢，东行方向惠达街开始到东联路桥下，西行方向惠达街进入华南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显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另外在西南部城区红林路在暖山部分的双向，以及在北行线的方向庙岭的附近，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火炬路目前进出黄埔路以及广贤路北行科海街车辆略多，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明天中午到晚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28度。

0: 么多你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如果说您可能在面临着最近想买二手车或者想卖二手车，甚至于在纠结我手里这个旧车我是卖了买新车，还是卖了买二手车，还是我再坚持开一开，哈哈，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交流。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了。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啊，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能说车了。同时针对于大连市以旧换新补贴和报废补贴的相关政策，因为车展马上要来了嘛，8月份，对不对？可能我怎么地我也得等车展吧，我得看看这个新车什么价，有没有什么政策，如果说的优惠少或者跟现在

0: 那一样，那我可能最终考虑选择一辆二手车。如果说它有更多优惠或者更便宜，那我没准就换新车了，就是还能享受个补贴政策，完全正常且合理。所以您可能现在正在纠结，还在寻思，没有问题，把您的犹豫的问题、寻思的问题、害怕的问题，不管说是新的也好，二手车的也好啊，都可以来问。但是呢，我先说一个点，以前会朋友问啊，现在问的人少了哈，就是现在买啥车都不要谈保值，没有意义了。买新的买二手的都谈不了保值啊，新的格外谈不了，哈哈。今天白天也是跟朋友聊天，就提到关于这个车辆保值率的一些问题啊。我说你若干年前啊，你买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是配置低，是价格贵啊，还得加价呢。哎，但是当时你要买，可能一年赔的不是那么多，很稳定的在赔，很认。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消费的理念也好，或者是这个溢价空间变了啊。现在的消费主力不太会为那种老轱辘棒的车型去额外的为它的附加值去买单了啊。这是消费理念的变化，所以它也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不保值了。但呢，不局限于那种老的，我们说这传统的车型啊，新的又如何呢？是不是啊？可能你今天买一新车啊，高高兴兴、美美滋滋，明天它就上新款了啊！现在买着特别好，明天出这哎，带空气悬架，哎，带大冰箱，带什么这那的，你这车应声落八万啊！以前感觉不可思议，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呢，咱就买个能用得住的，能开得住。您买车也不乐意玩，这车咱至少开三年、开五年，啥车都得赔一半，到这个年限的话，是不是？所以就不用纠结，不用犹豫了，买车不用纠结保值率。同样翻过来讲的话，您买二手车花的钱更少了啊。如果说您一直没有车啊，您可能现在要买人生当中第一辆车，不管你买新的、买二手的、买油的、买电的，都是它最便宜的时候。这么想是不是也能舒服一点呢？当然更多朋友可能面临的是置换的问题啊，我手里有个什么什么车，哎呀，我当年花多少多少钱买，昨天我记得哪个朋友说就回头找我了嘛，在抖音上找我说，我当年我这个车型，我这个轮毂还怎么地，我还得多花2万块钱呢。我说现在首先他不敢收了，现在4S店谁说我因为这个多收2万块钱，你扭头你就走，你不犯病是不是啊？同样啊，但是你卖的时候感觉我当时花那么多钱，现在就卖这么点，赔的太多了。但你翻过来，你旧车卖了，你不是为了买新车吗？你买新车，你买二手车不也省钱了吗？虽然那台车你手里这台车赔的多，但你买的也省得多，所以背着抱着一边沉。那咱推宽到这个5年前10年前，是你手里旧车啊，卖的时候能多值个1-2万块钱、2-3万块钱，你买的二手车，你买的新车也有溢价呀，也多花个好几万，不一回事儿。你又不是车商，你又不是这个从事二手车行业的，你手里夸有100台、200台这种车型，一台他说赔1万，你都赔2-3百万呢。但你是消费者，你手里就一台旧车，你也只买一台新的或二手的车型，你背着抱着一边沉。所以行情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或者给谁带来了更多的冲击呢？是手里没有车的人。你现在要买人生当中第一台车，你现在赚着了。但你这个赚着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咱说前辈们啊，前赴后继的把钱投入到汽车市场当中啊，这个开了车，感受了一代一代的产品嘛。好吧，开始说点多啊，反正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来进行一个分享和选择就可以了。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包括说您的一个使用场景。很多朋友说我就想换个车，我不知道该添多少钱合适，那可以说是你想换个什么样的车，咱告诉你做多少钱的准备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还有朋友就是我要不要换车，或者要换个什么样的车型，还在纠结的，没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以一个相对于冷静客观，因为你自己当局者迷嘛，我们相对公正客观啊，在这个行业里，对不对？哎呀，你应该选一个怎么怎么样方向的，哎，没准它呢会更适合您。卖车的话，评估车价要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那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更好的为您提供相关的服务。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点儿，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昨天也了解了一下，
1: 对，像非常分季节啊，一个是下雨可能人会少点，再一个天

0: 像非常分季节啊，一个是下雨，可能人会少点；再一个天热，大家的确也不爱出来溜达啊，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
1: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所以以前一直说呢，如果没有这种像今年这种大幅度波动的话，但是每年的从五月份开始，六七月份，它也二手车，它也进入到了一个咱说的淡季当中了啊。
0: 对，正常往年六七月份，从五月份开始吧，五月份到这个车展之前，入秋之前啊，它都算是一个二手车的这个淡季，今年可能就来的要提前一点，所以说这个淡季今年可能会长一些。
1: 对，淡的早了点，淡的猛了点。
0: 哎，对对对，但怎么说呢？从上月车的掉价到这个月，我个人感觉来讲的话，其实市场逐渐在这个平稳状态。现在包括我们也感受最近新回来车也都在卖，说明什么呢？就是都是慢慢一点点变好吧，就是行情也现在也稳定了。完了，所以说现在买车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买燃油车也是一个好的时机，价格刚降完，入手的话，现在价格的确都非常合适的。
1: 对，说句翻译过来啥意思呢？就是手里的库存，对于车商来讲的，之前二三四五月份买的吧，这些车库存已经清完了，现在再卖的呢是最近收的，最近收的价格呢它也合理了啊，也不存在当时高收低卖了，现在就是正常收正常卖，这个行情趋于稳定了。
0: 哎，没错，该处理的、该赔钱的、割肉的，基本上割差不多了。再收回来的，基本上都是新的产品、新的价格。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该买你放心买，不用担心说，哎，能不能在我手里赔也没收的也便宜，所以你买的也便宜了。
0: 对，的确啊，现在车真的燃油车想都不敢想，连我们自己收车的都觉得非常非常便宜。大家我可能不关注二手车，但如果你关注二手车，你可能之前看过这款车，你再去看。再去了解你当时非常喜欢的这款车，我的妈呀，这都便宜这么多了！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可能不是便宜个一两万、两三万，可能便宜个四五万都有可能。
1: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根据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啊，做一个最终的判断，选择自己是一个该什么时间入啊，该什么时间买。像现在博文的话，大伙儿对于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追求还是那么的高涨吗？
0: 其实从市场反馈来讲的话，客户买新能源热情还是比较这个高涨的啊。要么买新能源，要么买插混，因为我们在这个测试啊，找车的人其实还是找这个新能源的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二手车的新能源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毕竟新能源都是这两年的产品，很少就是说他有开了很短的时间就马上把这个车要出手的。
1: 是的，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现在你看马上这么一说完呢，我这紧着问新能源呢，这边这位朋友在问说，现在吉利 E5 好点的得多少钱？哎，说实话，这个车还真有，我见过二手的吉利 E5。
0: 这个车型也太新了，其实有没有它有，但是还是非常少，因为它这个车型太新了，这个您就得碰了。像这种呢，给你一个参考，这个 E5 的话，像这都是这一两年的，可能是一年的折损，照新车的，裸车价，一年能差个1万多块钱，2万块钱可能就撑死了。咱说大概这么情况，这根据这个里程啊、车况啊，大概这么个情况。
1: 这个呢，我只能保证说，我见过，就在云达的那个家，专门做新能源那家，哈哈哈，也是好朋友。这个但多少钱我也记不住，人家车在不在我也记不太住，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您确实想了解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问问那车在不在，在的话给您发发照片、报个价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不敢说现在一直有，或者让你去市场钻吧，那3摊、5摊、5摊、8摊都摆你面前让你选啊，不可能啊，可能就那一个两个。在的话您了解多一点，不在的话那就等再来再说了啊。照着新车价，反正一年八折呗，是不是？
0: 对，像您这块儿就是有特别喜欢车型，咱通过交广啊，其实找大辽老师非常方便啊，因为一个是云达的出入库，再一个是后研的出入库。都可以给你去找这款车。你
1: 对，
0: 像如果你自己去市场买，你走一走，你可能在云南走都能走丢了。再说，
1: 对，
0: 你自己不一定能看到一台车，但是基本上给你找个差不多，哎，你谁下车你就直接去就行了。
1: 对，
0: 最起码哎，知道有一个定向的这个结果。
1: 这么多年，我都不敢说我把云达转，就是从头到尾都转过。里边这个布局可能不甚合理哈，但是就是也可能商户太多了，反正就是很容易乱套。
0: 因为的确多啊，因为云达的它这个体量还是非常大的啊，现在目前也有2000多台车，它分四个区 ，A、B、C、D 四个区，它是一个大的这个大型的展厅，它。怎么说呢，做什么车的都有，做新能源的，做商务的，做什么马自达的，做福特的，专营的，很多很多，什么的都有。
1: 对，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
0: 没事可以溜达。对对对，
1: 对，来转一转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 Leo， 哎呦，这形容挺多，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迈锐宝，2.0豪华，公里数可真不错，91000公里啊，14年的车，12年了。没出过险，翼子板有2处小喷漆儿啊，商业险加交强险，到2027年1月啊，也没剩多长时间了哈。没有事故，水淹火烧，想卖啊，想问问大概什么价格。首先来讲，您这车况不错，但是您这车型差点意思。牌子都黄了。
0: 怎么说呢哈，像这个听友一说自己有商业险，我觉得他这种情况下多数就是基本上都是买新车开到现在的，
1: 对，心理预期比较高。
0: 这车，对，他怎么说呢，这个车陪伴你这么多年啊，再一个你里程开的非常少，但是美系车的价值，就是如果说在二手车来讲的话，像2014年这个价位，它其实剩不了太多了，但说要如果估价的话，它可能1万多块钱，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对，就是10000多块钱，具体的话还得看看车啊，然后咱们再讨论细节。因为您说你想出手，估计您也可能想换新车了，咱这车开了12年，我觉得够意思了，替咱家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卖掉之后，不管说你是买新车走个补贴，还是说你要买二手车省点钱，咱买个，说白了，你现在换一个。不用太，就是稍微咱提升一点，现在咱开迈锐宝，咱换个 SUV， 换一个喜欢美系，咱坚持买美系，买个1920的昂克威，也就花个7万8万块钱的，用不用得上？
0: 现在可能用不上了，非常便宜。
1: 对，所以说我不知道您想添多少钱，想换个什么样的，就随便给您举个例子啊。所以这车10000多块钱，希望您能理解。具体的话，看看车的实际状态，有需要可以像这个其他朋友一样，刚才跟朋友说了，想要评估车价，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啊。因为虽然说您在平台上，这不能互动上吗？下节目我就看不着了啊。就下节目想找我的话，要不就咱就留个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我把我微信方式发送给您，再或者抖音私信我。所以刚才说想找到我的渠道，只要你想怎么都能找着啊！今天我在上午的时候啊，有一个咱们听友联系我，就是想把手里的旧车卖掉，说这四 S 店评估过了，说多少钱？我说那我指定比他高啊，那别管高多少，看他出多少钱，咱就加就完事了。之前我举过的例子，一台四 S 店评估15万的车，我是18万给他卖掉的，3万块钱，你什么概念？啊，所以同样道理，像您这种车型，就是哎，它那贵啊，15、16万能多卖好几万，我这能不能？你多卖好几万不现实，但多卖个1800的或者几千块钱，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而且很大可能的，是不是？
0: 对，像四 S 店，因为怎么说呢，他们这个收过来的车，基本也都是加一些利润给我们。
1: 嗯。
0: 我们收您的车，基本上就是把这一部分的利润给您，完留一小部分自己够这个营收的这个利润。相对来讲的话，肯定是能让你这个车卖到一个高一点的市场价值。
1: 哎，
0: 再一个，通过咱们节目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刚好有听到这个喜欢你的车型，咱们也可能做一个，哎，你卖个人，完了个人少花钱，你卖也能比车商能多卖一点。哎，正好俩好俩就好了，可能
1: 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利友包括其他朋友，如果说您有手里的旧车，确实想出手啊，想要好点价格，没问题，在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刚说完昂科威，这来个昂科威啊，你想问问你这多少钱是吗？那你这举例子不高兴了。2017年的昂科威 20T， 哎，你看一般人不懂 20T 是吧？不是 20T 就是 1.5T， 而且你这个17年要没改款，19年改的款，你这个就是老的双离合的变速箱，不好啊。公里数还行，17年跑了7万公里，但是卖点不多了。
0: 17年它这个 20T 啊，它是 1.5T， 它用的是这个七速双离合，如果是2.0T 的，它那个是 六速的，所以说哦后期改款它是八速的了。像它这个车是2017年的，咱这个月呀、啊、正好也卖了一台这个1.5T 的这个昂科威，我们那个是哪一年的？18

0: 年呢6万公里，我们是卖多少钱呢？卖了55000。其实这个价格跟你这个价格啊，其实也差不多。他这个也是17年，17年的话，他一年差5000，所以说你这个车市场价值来讲的话，应该是能卖个5万块钱左右。收车的话，可能就要下5万了。
1: 那、就是好好卖，卖个人卖5万左右，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是的，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在问关于新车的问题，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我们针对的是二手车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啊。新车的问题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讨论。他问的是这个，新款纯电奔驰 GLC 出了吗？有啥评价没有？没有啊，都不到这个事儿。实话实讲，但只能说目前奔驰出过的纯电的产品。都不太保值，市场也都不太认，只能这么说啊，只能对已发生的事情做出评价，没发生的事情评价不了，对吧？没毛病吧？
0: 没毛病，因为它这个奥迪啊、宝马呀、奔驰啊，它的电车啊，的确是啊，就是保值率各方面还是能差一些的，不像你就专门买这个电车品牌特斯拉之类的，因为它主做这个燃油品牌的，它的优点就是燃油车。所以说你要想考虑吧，这东西吧，二手的它性价比能高点，但是新车你一定要，如果不在乎保值的话，也不在乎保值率的话，也可以入手啊，这个也是看你自己了。
1: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没就新款的事，没准新款改了好了，那没准啊，咱们也希望那一天。就是说咱刚才我觉得波波说一点特别好，说哎，奔驰燃油这块确实很牛啊，不管发动机啊各方面，我都忽然想起网上最近挺火，说哎，我麦当劳我就吃它薯条啊，这个什么这个肯德基我就吃的蛋挞啊，汉堡王我就吃的汉堡，就类似于就是它有自己擅长的那个极为擅长的那个方向，那它可能全品类都有，但是你可以找到它最有强处的那个产品，拳头产品，呵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是一辆哟21年的现代 i x35 啊，哦，这么新的呀？这个新车还在卖啊？34000就3万公里，21年的 i x35，哟，这怎么给价啊？
0: 21年的现在 i x35 啊，这个车怎么说呢？现在在咱们这边卖吧，其实认知度还是比较少的。像前两年啊，这个车往哪卖呢？往新疆那边，或者是前两年，包括21年之前都能出口啊。我们之前去年也有出口，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车只能说是在国内正常卖啊。21年的现在能卖多少钱呢？应该是能卖个4万大左右。收车的话，应该车好的情况下，应该也是4万多点，大概这么情况。
1: 4万来块钱，您看看这个，估计不太能接受啊。即使是21年，当时买这车，不也得照个12、13得有吧？可能都不止吧。
0: 对，他那时候买前的确啊，得12、13万吧，因为他同款的话，他这价格能便宜一些。但是的确啊，因为韩系车为什么之前在国内卖的好？因为它配置高啊，配置高，完了之后外形好看。但是现在啊，咱们国产车所有的优点都压过这个韩系车了，所以说韩系车在咱国内卖的就不太好了，
1: 是几乎上可以说是这个不太会有人主动去找。那如果说我可能退别了，我想买 H6， 还没找 H6 啊，现代啊，年限差不多，还是合资品牌，钱儿一样啊，那我可能看看。现在是这么一个会选择它的原因。
0: 对，像前几年咱说二手车吧，很多人老百姓其实他就是喜欢买这个合资车型的，但是这几年以后吧，其实这个已经改变了，其实很多人都是能接受这个国产车。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您了解一下。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哎，就这么狂，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哎呀，这个车你真要卖吗？22年的宋 Pro， DMI 110公里旗舰型啊，跑了2万公里，你这车也没发挥出来它的价值，它得跑得多才合适呢，这跑得少赔得多。

0: 谱写光辉岁月。
1: 不行，心情只有好歌以疗愈。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同时呢，针对于最近的一些实时的大伙关心的话题呀、政策呀等等的内容啊，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包括一些新车的政策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博文做个节目。博文你好。
5: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大车是人人好车的博文。
4: 嗯，刚才啊就是提到这个新车价格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今天巧了，忘了，我下午去了趟这个 Jeep 的4S店，最近不是说这个有24.99的这个大切吗？说真的假的？哎，真的。你说这车，我不知道您现在就是有没有开大切的车，因为我们之前评过大切啊。你说这咋给价了？我原来60万、40万、30万，我再早我还拍过这台车的时候是27.99万，现在的24.99万了，快卖了拉倒了。你说这，哎呀，你当然了，这种车型往前倒的话，像。再往前段时间什么16万还18万的这个叫路虎极光，刚才就是说是就看到极光我想起来了，16万、18万的极光啊，再往前还有什么那个12万还是多少钱的 C6， 其实这种车型的出现其实就证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好，我们这个汽车行业也好，就处在一个革新变化或说白了淘汰的一个时代。
5: 对，一点毛病不犯啊，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只能说以前越来越贵的车型啊，它现在越来越便宜了，而且让大家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车企怎么说呢哈，它真的卖不动，它只能说通过这种降价的方式让自己的销量上去。你像这个大切来讲，就我也听说了啊，的确是真的，但是这怎么说呢，这个喜欢大切的人花20多万也非常合适，我觉得。
4: 那没不能更便宜了，但是喜欢的人他不多啊。
5: 对，他毕竟这个喜欢这个车型呢，是一少部分车型。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他这个价位下到20多万呢，那个产品的竞争力那简直就太香了。
4: 哎，对呀，你原来60万，你跟我讲这那的怎么地的，现在20多万行不行？好，哎，那看看好也行。
5: 对，因为它就像咱们之前还有一款，就是包括雪铁龙 C6， 之前都是20多万，这一下来到十二万，原来是20多万的 C6， 我理都不理，现在12万的这个 C6。哎，简直就太香
4: 了，
5: 一个天下一个地下。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这就是行情的变化带来的一些进展吧。所以很多朋友说，哎，那我现在我都不，那越这么说我越不敢买。可以再等一等，那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兜里钱捂住了，该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去出手就可以了。现在市场也不是没有人，就是一直都有刚需的朋友，只不过前段时间前一两年吧，可能车市这个热那个热啊，不是天气热哈，就是这个关注度高等等这那的，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强烈的换车想法，也够够心思也活泛了。那其实现在就是，哎，这个风坡啊，或者这种这个所谓的风口退去了，你想想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你家需不需要换这台车？你可能自己想明白，也就有答案了吧。
5: 对，现在换车啊，就是说，一个是大家要理性一点。再一个就是你喜欢车型，你可能买二手的，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性价比可能是会刺激你更想拥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你自己情况来了。嗯，
4: 就是这样的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哎呦，这台车好久没见到，但是以前总说16年的2.0的欧蓝德，跑了13万公里，大连本地一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6年应该是第一批国产的吧？
5: 16年已经是国产第一批。对，16年其实它这个欧蓝德在二手车市场的销量来讲，哈，其实还是非常不。

0: 错的，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高。16年的现在这个车在市场能卖多少钱呢？能卖个4万多块钱。如果收车的话，像您这是3万公里的话，应该过不去四了，应该3万大几千这样。
1: 三万大几千也属于到头了。你说你15年啊，进口那个欧蓝德，好像也差不多得3左右，是不是啊？
0: 对，像这个进口的和这个2V4 CRV，他们的价格其实也差不太多。
1: 嗯，就是
0: 2-3万。
1: 到就你再低，你还能怎么白给你得了？是不是？
0: 毕竟还是个日系车，而且是一个 SUV 嘛。
1: 对，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就主要是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现在这个3-5万。的车型以前说不太好选，现在就太好选了。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云达在3-5万这个价位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可能很多家都是做这个价位的车型，是不是？
0: 基本上都是做这个价位的，因为现在这个价位的车太多了，实在是。
1: 嗯，就是不收不收又收满，收满全是这个价位的。
0: 对，因为车到这个年限，咱说10年左右的车，基本上也就是3-5万，就是咱说20万左右这个级别。你像所有的日系品牌，德系的、美系的这些所有的车型都非常多，那都淘汰下来那哪去了？肯定有人开，有人用啊。
1: 嗯，就是这个道理啊。刚才说那英伦新族那朋友补充了，2018年那个路虎极光，8万公里不算多，真挺好。到你这第三手，你可以能接受啊？车况很好，必须好。这车况不好，出险的老贵了啊！2018年8万公里，当您。原版原漆的情况下，刚才说了，新车18万，你2018年可能这车你是30万买、40万买的，我不管，对吧？你第三手你也买二手车，你可能也可能你16-17万买的吧，现在赔一半够吗？
0: 2018年的极光，不止啊。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咱说实话，它这个极光在二手车这个认知度啊不是太高啊，不是太高。这2018年现在正常市场能值多少钱？
1: 之一哈哈。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你能卖上钱啊？2013年的卡罗拉1.6的，跑了13万公里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自动挡肯定得自动挡，咱们不提，我们都按自动挡说哈。2013年1.6卡罗拉13万公里，可以呀，这车很好呀，听着。
0: 这车就算是保值神器了啊。
1: 嗯。
0: 2013年的卡罗拉啊、基本上给不过2万了，正常收购价的话应该是。16000-17800，哎，皮毛好一点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1: 16000-17800这么一个价格啊，反正属于就是也到头了。你说还能又再降再涨，也没啥空间啊。
0: 对，没有啥空间了。而且怎么说呢，这种车型啊，在市场上比较认可，因为买老年线，尤其这个价位的，都是愿意买这个日系车的。
1: 嗯，对，就觉得是不是皮实耐用稳当，哎，大部分人都会去抱这个思路去买车，哎，10000多块钱买个卡罗拉，那不咋的，那想咋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金大大，您这个预算对，车型不对。4万的预算想买普锐维亚老款子弹头2.4的钓鱼用，怎么样？能买到哪年的？你问问哪个车商敢收？
0: 对，现在很少啊，像我们去年收过一台，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你花4万块钱你买子弹头这款那个普锐维亚能买到，但基本年限都是在10年以前的。你要如果花4万块钱左右，我觉得07、08、09这三个年限吧，基本上普遍里程都是在30万打底的。可能你后期的这个整备的费用能稍微高一些。
1: 对，咱如果就
0: 是
1: 为了钓鱼，不是为了通过性强吗？咱比如说3万来块钱买个 CRV， 买个 2V4， 那不叮当的开吗？非得普锐维亚怎么的？咱的鱼竿不是能收吗？我不会钓鱼哈，他不能那么他就长着走的，不是吧？应该能收吧，是吧？
0: 可能鱼竿能多一些啊，
1: 哦、
0: 但可能对这个普锐维亚这个车比较有情怀啊。像但怎么说呢，这个。款实在太老了，
1: 对，
0: 完了再一个就是啥，你能买到好的非常少啊，主要是不像这个咱说 CRV 荣放，包括不行你喜欢这个长一点的，买一个老款的奥德赛这种的，我觉得就是说它最起码年限呀和里程数啊可能都会稍微少一些。
1: 哎，还是你专业哈，你提奥德赛，对，就是4万块你买个奥德赛也比买它强，就是你4万块钱你其实看到这个车了你也看不上眼儿，这么说合理哈？
0: 对对对对对对，但很多咱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车便宜了，想买一个这种可能。

0: 是自己走走是玩一玩，有这种的啊，像这个普罗维亚什么的，其实还是非常经典的车型，这个得看自己选择了。
1: 对，我是建议您看看别的啊，就是刚才说我的这理解，荣放 CRV 都不用四万，3万多块钱买个，就是你挑着买。可以说挑着买吧，哎，公里数这个18万公里多了不要，我得买个12、3万公里，找能找着，这么狂。
0: 对，像这种车型，你市场非常好找。像咱说这种普罗维亚，你在市场找是不好找，而且破车太多了。
1: 哎，
0: 主要是不推荐你的理由就是你后期回家花费的费用太高了。
1: 嗯，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建议。但是刚才博文给那个方向也很好啊，就是说这个奥德赛，哎，我觉得买一个年限，哎呦，4万得买个一二年买着了吧？
0: 一二一三年，对，差不太多
1: 啊。你看这个行不行，金大大？我觉得要么就是咱说 SUV 可选面比较大，另外就是奥德赛这种类型的车况能好一点，甚至于你说因为普瑞维亚它有2.4，也不可能省油哈，买个 GL8 呢？不妨多让呢，是不是、啊？
0: 对，其实 GL8 经典也可以啊，你就15年、16年的这 GL8 经典的话，现在也非常便宜，基本上也是3、4万块钱这样，买个里程数稍微小点的，开的也非常不错。
1: 您参考一下好不好？这个展开有点多，反正您看这几个思路有没有您喜欢的啊？凯文提醒各位，一条路情是在黑石礁这个位置，说堵死了。黑石礁哪个方向呢？什么原因导致的拥堵呢？如果说您也行经在这里，有发现黑石礁的堵车原因，您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也同样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唠一唠，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属于养，因为七月份吧，就淡季养精蓄锐的阶段啊，在这个时候哎，聊一聊，问一问，我做好准备，我可能什么时候想出手都可以。因为一般到了这个年底呀、啊，或者说天冷了之后吧，这二手车就比较繁荣了。你还没问上呢，这边可能您的车都买完了，就那么快。现在呢，正好大家伙都冷静冷静，都寻思寻思。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也好，或者对于像博文这样的商户也好，其实也要调整。调整，比如说针对于年底呀、啊、一些波动变化呀，做一些这个服务上的升级呀、啊，或者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个好的时间哈。
0: 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从车源上，包括这个车型上啊，我们都在调整，包括自身的服务上，从这个售后上都在不断的升级。只能说越做越好吧，就是。
1: 哎，对了，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车也老点儿。14年的奥迪 A4L 跑了16万公里，白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4年的奥迪 A4 16万公里，嗯，
0: 16万公里，其实这么一听吧，感觉不多，1年10000多公里。但是如果说你要卖的话，这个车16万公里你真卖不上价。14年呢，他这个车还没有改款，因为15年奥迪啊，奥迪 A4 它改款 EA888 是3代发动机的。如果说你这个车是一个2代机的话，这个车基本上14年3万块钱，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如果你这个车是3代 EA888 发动机的话，这个车我觉得还能给到3万多啊。
1: 那就是看它款了，是吧？
0: 对。他看这个发动机，因为2代的888，尤其到这个年限和公里数，它的养护成本能稍微高一些，到底会烧的确能严重一些。
1: 好的，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没见过呀，想买一个二手的梦想家啊、大概得准备多少钱？或者腾势D9，D9还见过一回两回，梦想家的二手车我是没见过呀，少啊。
0: 哎，这个的确啊，想买的话，这种车源还是真的非常少，这个只能说是。全国找全国帮你看一看，有合适的也可以给你发一发。
1: 对，你前段时间达沃斯，这个期间就是用这个梦想家作为好多就是商务啊还是政务的这个接待用车，包括奥迪 A6 的叫e-tron，那车我还开过体验一下子，但这个梦想家特别特别多啊，可能那个时候看着很喜欢，是不是啊？我之前就是哪个什么活动，反正也是东风集团，都东风啊汽车提供的一些这个会务用车、商务用车，就有一个在身边朋友就说，哎呦，我体验完，我想买一个，我说呀，他提供完给你整种草了，最后他还真买了一个。
0: 对，其实梦想家哈，因为怎么说呢，这款车型哈，其实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从商务上来讲，这个车型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但是确实你没有车源，咱聊就白聊了，你不如新车4S店躺着，你先看看那个也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看一下智的消息啊，晚上好，10万预算想买纯电轿车，家里有油车，每天通勤100公里，推荐一下买二手的还是买新车？那我你问我肯定是买二手的呀。
0: 嗯，给你个那个推荐吧，就是如果说你想要轿车大一点的，一个比亚迪汉，基本上是21年左右，10万块钱左右啊。如果说你想买特斯拉的话 ，Model 3你能买个20年左右，20年、21年、21年，反正里程小的你应该是买不到。
1: 嗯，
0: 嗯，在别的这个纯电的新能源，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好的产品基本上也就新的，什么咱说那个吉利的 E5 啊
1: ，E5 是 SUV， E8 是轿车
0: 啊 ，E8 对对 E8 新出的这个10万左右，你要买纯电的话也是可以买到的。
1: 嗯，对了，那你要说你要买新车，不好意思，现在新能源车有购置税，所以你10万预算呢，你还有保险呢，你就得看8万来块钱的车，8万来块钱纯电。那基本上就是你得在什么刚才我说那几个起源 Q05 啊，星愿呐、啊、海豚呐、啊、这种 A0 加级吧，就算说这种紧凑型的两厢的纯电，它就不像你印象当中那种像宝来、速腾三厢，不是那种轿车，是那种偏两厢的产品。那 Q05 还是 SUV 呢？
0: 对对对，所以说他买轿车的话，其实选择性也新车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说你考虑二手的话，我觉得一个特斯拉 Model 3和一个比亚迪汉都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嗯，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车型，而且是相对来说能找得到的。你像刚才我说那个 E8 好不好，也挺好，你新车没卖几个，你二手车
0: 对
1: 你没有，
0: 非常难找。
1: 嗯。就这个意思好不好？是，
0: 他也没有车型。
1: 对，你要问我的话肯定是买二手车，我认为性价比更高。你新车的话也不错，但是你看你自己选吧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 SSR 啊，新朋友啊，感谢您关注。16年的途观，那就不是 L， 那就是老途观。什么当年最后一批的丝绸之路还是什么的哈，加上一手车9万公里，现在值多少钱？我先说一句，现在新途观 L13万多啊，然后再给你评这个啊。
0: 对，他这个正常途观应该是途观 L 是17年以后的，丝绸之路最后一批应该是17年的，他这个16年的这个车怎么说呢啊？市场价应该是能值个多少钱呢？能值个3万多块钱的，现在
1: 不少了。
0: 嗯，
1: 你现在新车13万，你赔对十年车你赔10万块钱还多吗？
0: 对对对，基本上10年车左右的车龄啊，咱说就是这个价位的就30万块钱左右，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
1: 嗯，是的啊。刚才问那个子弹头那个普瑞维亚的朋友补充了，说有情怀，露营装备太多，吉普拉不下。 OK， 那明白了。那我建议您就是 GL8 或者奥德赛，如果您坚持选普瑞维亚也可以选，就是您看这个预算能够得上那个车型，你看到车之后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再往下聊，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再调整预算或者调整车型也都 OK。 就是很多朋友嘛，就是哎，我喜欢这个，我喜欢不像样不像样不像样，我就是哎呀魂牵梦绕的，等看到实物哎呀要不散啦。太多了。
0: 这个怎么说呢，对对，其实很多的确啊，因为现在这个车虽然是老了年限长一点，但是很多车都是我们曾经非常喜欢车型。其实咱展开讲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想买一台老车的话，假如说我到5万块钱，我可以去买一个4万多块钱的，我留一些整备的费用。假如说这个漆我看着不舒服，我回来可能喷下漆，完了我把这个发动机给好好收拾一下啊，变速箱哪块底盘我收拾一下。你要想买老车想玩一个经济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车的确是非常便宜。像这位朋友就是说他老他也能接受，里程大也能接受，因为我非常喜欢，就这种的咱说哈可以买。完了就即使你这个车破一点也没有事儿，就只要说你便宜回来我自己整备也都可以。自己买老车的话，咱就是说你留一定的费用回来咱自己整备一下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哎，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我要买4万车，但是我得准备个，刚才说准备个5万块钱，我干嘛？我有什么什么的想法或者用处？哎，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思路或者状态，我就很棒很棒了。
0: 对，因为买老车不像说你买个年限新的，我买这个车 我回家我不想贴一分钱，那个这个老车是做不到的。

0: 不说你有一个心理预期，我回家我要收拾一下，我要自己玩一下，这个心理你是可以买老车的。
1: 哎，这一点说的非常好啊，我觉得这个展开非常的有必要。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波涛在后岸，16年20T 汉兰达七座精品车框，16万公里，咱不能太精品了吧？16年，10年16万，1年1万多啊！20T 汉兰达七座。能卖多少钱？你给价吧，你这又到了一个小难题啊。
0: 主要怎么说呢？你这个车再精品，咱就说它是原版原漆，就是里程16万公里的话，你也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了。这个16年改款以后的2.0T 的，现在市场上应该正常来讲应该能值个6.5万上下啊，因为您这个里程在这儿，这个收购的话可能会上下能会有点浮动。这个车是好车，但是里程到了这个里程数的话，的确有差价了。
1: 好里程也上不去8万呢。
0: 对，像我们前一阵收了个17年的汉兰达，那个是不带天窗，那个就是6万大几千收的。所以说现在的确啊，到这个年限呢，折价还是非常多的。
1: 是的啊，您参考一下。再来看一下，陈生也是老朋友了，20万以内的预算买大六座 SUV。2022款凯迪拉克XT6怎么样？那不怎么样了。你有这个钱买它，我觉得就有点钱花刀背上了。
0: 怎么说呢？那个凯迪拉克XT6啊，就是你前几年买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但是现在它这个新的卖的不好，新的也非常便宜。现在新的可能是26、27万、27、28万差不多就能买了。
1: 嗯，
0: 你要如果花20万买个XT6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了，都2022年、2023年，
1: 有必要吗？
0: 那你要话说，对，这看你喜欢了。这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想就为了大，为了这种体验感的话，其实这个车开的也可以。
1: 我是觉得
0: 这个车就剩个大了，
1: 对，就没啥卖点。要我来说，如果20万买它，如果你有这种大座的空间需求，我想想哈。XC90 可能说夸张了一点，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像它这么高，但是选一个，就我不追求品牌了哈，途昂我10来万就能办明白空间的事儿。如果追求空间的话啊，20来万，反正我就买它，没钱花刀背上了。就二手的啊，二手的，你新车还都是好朋友啊。
0: 对，他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想买这个空间大来讲的话，这个车也可以。但如果说同级别当中的话，其实能跟它较劲的啊车型还是非常少。像大点老师说的那个 XC90 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性价比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车就像咱说前几年性价比不错，现在的性价比一般了。因为之前这个车都卖到40-50万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花个20-30万其实性价比非常高。但是现在新的便宜了，主要是
1: 看看飞行家也行。要我说，就单纯如果从驾驶感受、底盘质感、配置，包括内饰，飞行家我觉得压一头的。
0: 对，这个就得看他自己喜欢了。
1: 对呀、啊，甚至于说，我觉得20万预算 ，L8 有能不能下来？理想 L8。
0: L8 的话，买个23年，里程稍微大一点的，其实也差不太多。
1: 哦、
0: 你要是买小里程的话还够不着，最起码得奔个20-23万都买。但是你要L7 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能下绝对可以的。
1: L7 指定够了啊、但是他可能要六座需求吧。L8 也是5座大5座啊，
0: 最大5座。对对对，
1: 家里那么多人口吗？第三排总座人吗？如果不总座5座也够用。开玩笑啊，看你自己的使用体验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超出来的人说呢，说空间大，你让他买哈佛2代大狗啊，空间大，人家就豪华品牌嘛。所以我一开始说途昂，我都感觉说错了，我开始往豪华品牌这去靠嘛。2代大狗，你1代大狗它也大呀，但人可能有6座需求嘛。这个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分享，是不是哈？
0: 对对对，
1: 嗯，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各位一一回复。您可以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再次感谢博文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0: 好嘞，没问题，下期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接下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见晴，在明天中午到晚间前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8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杨昌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吧，更要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一个部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喜欢这个世界，对不对？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进行当中，你依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我怎么告诉你，夏天的雨来了，我看着潮湿的草地，好像走着你。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听金志文《我很好》。你好吗？

月光快递八点到九点播放点播率最高的歌啊，比之前长居榜首的《海阔天空》点播率还高呢，而且特别密集，很集中。第一米阳光说：“谢老板，你唱一首你拿手的歌。我有那么多拿手的歌，你想听哪一个？”明浩说：“今儿心情不好，来一首《情绪价值》。这歌名就叫《情绪价值》是吗，哥们儿？歌手是谁呀？听咱节目还用听《情绪价值》吗？一直都是《情绪价值》吗？”清风，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他说好久没点歌了，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李克勤版本的《一生何求》。明明说：“你今天你打卡了吗？”我打卡了，急的呀。明明基本上是在我九点钟下节目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接近九点的时候发送信息；我十点下节目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十点钟之前发送信息。每一天晚上最后的陪伴，谢谢明明。王振兴说：“回家的路上想点播一首《江生入旧年》大头针版本的，压力大。小曲同学说：“诸事烦闷时，不妨吹吹山顶的风，让山野清风抚平心底褶皱。”今天下午也去了巴厘岛谢氏庄园转了一转，心情豁然开朗。给你开门没？没开门的话，我跟我管家说一声。鹏说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哦，没有之一，我心里面的 number one。他说：“又是当牛马的一天，在车上坐着，一句话都不想。”

想说就听听咱的广播。 OK 哥们儿，你再等我一首歌的时间行吗？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 To 月光快递节目能否播放一首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包含了我和我对象很多回忆的一首歌。必须能啊，这首歌我们听过的最多的版本应该是迪克牛仔，迪克牛仔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节目当中播放率挺高的，张洪亮很少听到，今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是载满了回忆的一首歌吗？其实我挺怕等这个字儿的，因为它总是带着有那么一点悬在半空的不安，就好像路灯下被拉长的影子，你不知道下一秒这风往哪儿吹啊，也不知道你的脚步会停在哪儿，好像等也可以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儿。

以前可能我们总觉得喜欢一个人呢，就要把他攥得紧紧的，攥在手心里，生怕一松手他就会消失，就会不见了。可是后来慢慢的你就明白了，有一些关系就好像这晚风吹过树叶，你抓不住，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对吗？也好像这首歌的旋律，明明它带着那么一点淡淡的惆怅，可是当这首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它落下来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温柔的让人想叹一口气。所以我们也慢慢的在学着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念藏在晚风里，藏在这

路灯下，藏在每一次走过的这条街上，藏在此刻你听到的这首歌曲里面。希望你开心，朋友。晚上好，木木。他说谢老板，周末前一天快乐，周末前一天快乐。哈，就说嘛，人啊，在马上即将要得到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明天晚上就是周末了，周五最放松的时刻，所以今天晚上提前了，周四就开始开心，那就热烈的开心呢，朋友。轩秋还是娟秋，哈，他说谢老板我来了，欢迎你，好久不见。晚上好，小宝森。苏有才说想听一首陆川泽的《人间纵有万般苦》，这歌压力更大了，哥们儿。明浩说听你的节目就 OK， 而且呢还得点一首陈奕迅的《无条件》，告诉我这歌都已经点两遍了。飞鱼说阿卓怎么着，你包饺子又失败了，要不要我亲自教你啊？你亲自包给我尝尝行，授课就算了吧，其实我技术可以。晚上好，心有所属。他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来报道了，出来冒个泡，要不然怕你挑理。你看我就惦记这事儿，你再不出来，我胆小啊。他说这么热的天啊，想点一首夏天，好久我们都没听到这首歌了，这炎热的夏天点这首歌应景。他说另外你告诉小曲一声快刷车呀，天太热了。小曲就是大连的大连雨神呢，快刷车吧小曲，话我给你带到了。Superman 说点一首老歌，童安格把根留住，点歌的用意是让听友们自己领会。红红的小宝马说浪漫的时候点播一首浪漫的歌，钟镇涛的我的世界只有你，只有你最懂，把这首歌送给月光快递的每一位听众，谢谢你。乐活还问我说刚才卡了，他说你是属猪的吗？没听到。哥们儿，你是不是想说我有点笨呢？直抒胸臆呗。我这脑子真不好用，真的，这大家千万就跟我说话直抒胸臆就行了，不用绕圈儿，因为我根本听不

OK， 下一首歌来吧，就是这首歌。点歌的朋友鹏，他说今天当牛马特别累啊，在车上坐着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听听咱的节目。我也有这样的时刻，我有这样的时刻怎么办呢？人在极度疲惫的时候，真的一句话都不想说，身体机能在那一刻暂时会自动关闭掉，这个时候特别希望让整个世界都安安静静地停下来。来吧，接下来我们安安静静地听这首《不要说话》。

Isenda， 不要说话。真的，成年人的疲惫往往会藏在沉默里，一句话都不想说，一声都不想吭。有的时候真的累到连一句话都不想说。希望大家累的时候能有一个地儿安静地歇一歇。也希望月光快递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个地儿还趁你的心意。累了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里，我们坐在一起好好的听听歌，聊聊天。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播放张洪亮的歌，喜欢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学，现在呢我们已经是两个吞金兽的父母了，我也算交广的老朋友了，最开始听呢还是听小丹和高峰的节目，现在娃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也被培养的必听交广，你看看俩人听又拐带俩。谢谢陪伴。晚上好孙姐，周四快乐。爽姐姐来了，她说下班的路上第一时间打开车载广播听你的节目。 Yes。 N 加一造型文老师，文老师说今天的一个顾客长得和你特别像，还是你们广电的，还跟他聊起你呢，过分的是他居然不太认识你，太过分了，怎么这么过分呢？唐突了。下次你悄悄的文老师别提起我，真的多掉链子。就是个人名儿。依恋说想听一首花海。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大连小胖还说，我点的歌要是没有的话咱就听闷吧。哎呀，乐一说今天偶然间听到了一首老歌，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凭借这首歌拿过奖，想重温一下17岁的雨季，送给17岁的谢老板。哎，有哎，真的，咱什么时候一块 K 歌的时候，一起 K 歌的时候，咱都唱一唱。你看，都是我在这唱唱歌，唱的那么蹩脚的歌给大家听，不管大家愿不愿意听，反正我唱了，情绪价值拉满了，这是我所有我的全部，我能给大家的全部了，真的，诚意满满。就希望大家每天晚上，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9点，你别调别的台，你就焊在这儿，行不行？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也想听听大家唱歌。你看人家还拿奖了呢。你看有哥们说了，陈奕迅的那首歌的确，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句话都没有说，听完以后只想说4个字：太经典了。

点儿。他说想借电波表达一下此时此刻在身边的对老公的感谢，谢谢他无论发生什么都陪着我，陪我做任何事，这一生有他真的很值得。他说遇到你也很值得，人间值得。

世间的人和这世间的事儿，这世间的所有的所有，如果我们都在用心的对待，那就会走得很远。亲情是，爱情是，友情也是，任何关系都是，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友情就更是这样了。你喜欢这里，希望大家常常的在这里停留，来听我们的歌。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一切都值得。 OK， 下一首歌来吧，我们好好的放松在这夏天的夜里。李玖哲，夏天，点歌的朋友，心有所属。

天真的来了，今天有点热，不过我看明天的气温还好，明天24到28度。人在夏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夏天，哎呀，做点什么身上都黏糊糊的，啊，真的想夏天，要不要我们主要任务就是过夏天，工作呢咱象征性的做一做，恋爱呢象征性的谈一谈，饭差不多吃一点就行了，都是陪衬。过夏天咱就好好的长长的散个步，和你喜欢的人听一听你喜欢的歌，来这儿让晚风吹吹你的衣襟和头发，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还得拼命啊，生活要继续，还要向前奔跑，夏天还要在室外工作的朋友大家辛苦了，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大家也辛苦了，一件视线不好大家注意瞭望，我们平安回家。 OK， 继续。爽姐姐说，谢老板说他唱的好不好，是唱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唱的好不好我不管，我是认真的听了，谢谢你还能坐得住，哥们儿，这是真爱呀，纯纯的。明明说每天晚上汗在这儿那是必须的， YES。 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不用说了，现在听，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听，夏天四个字恰到好处。奔波说听着前面的歌好想点播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头针。哎呀，这首歌原唱是郭富城是吗？大头针还唱这歌了，压力有点大呀。守得云开见明月说必须的，每天都听。哎呀，好。OK，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让爱发芽，他说最近非常累，有点烦，你的肆意豁达总是学不会。提前一个小时到了高二女儿学校门口等着接她，点一首独属的《偏偏喜欢你》。我们听这个版本行吗？陈慧娴《偏偏喜欢你》。我知道我们都有累的时候，就是那种可能睡一觉都没有办法缓解的累，身体里很累但是能量已经耗尽了，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睡眠，是不是朋友？今天你的电量已经耗尽了，急需充电啊。这首歌希望这几分钟的时间可以为你充充电，我大概知道你是谁了。

陈慧娴，偏偏喜欢你，这是一首独属于的歌。生活真的就是这样，总会有很多很多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力不从心，许多的不遂人愿还有疲惫不堪都有吧。所以尤其是像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中年，可能很多的感悟是来自于中年的。人生大多数的时候需要的不是改变，而是接受，接受自己的平凡，也接受生活当中的无能为力，接受那些你掌控不了的轨迹，也接受人情的冷暖，还要接受那些你付出了以后没有任何的收获和回报，也接受人生当中的爱而不得，接受友情的渐行渐远，接受许多的事与愿违。接受了这么多是不是特别累呢？接受也是放下，我希望咱都接受这么多了，咱学会放下，放下自己，放过自己，允许一切发生。真的，所以希望此刻收音机前所有所有我们的朋友们，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快乐，不要焦虑，不要发愁，没啥用，祝你开心。文文说今天期末考完试了，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心想事成说，说实话还是第一次听这个版本的，偏偏喜欢你的确是不一样，你就说好听就完了。啊，我着急了。 OK， 这首歌欠债欠的有点久了，点歌的朋友是叫我阿姨的小朋友。他说这首歌啊是他爸爸最喜欢的歌，李健的《中学时代》。真的，我们是不是经历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后，你总是觉得你高中的时候就怀念初中，大学的时候怀念高中，工作了以后怀念大学，青春的时候你想着长大，老了又怀念青春。所以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段每一段路每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而我想说的是，现在这时这刻永远都是最好的。

念中学时代，好像听的都是我们的青春啊，以为青春就是一个人仗剑走天涯，鲜衣怒马，可以斩断所有的恩怨情仇。我们曾经以为什么是青春啊，青春就是宁愿燃烧着一腔孤勇的热血，也要挥着悲怆的剑去屠龙。结果成了吗？以为我们凭一己之力就可以丈量这世间的万物，恨比海阔，爱比天高。可是到现在越来越发现，青春只不过就是一场盛大的曾经。好怀念我们的青春啊。 OK， 哎，着急了，下一首歌。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两个朋友，米妮的黑骑士，他说请查收专属于你的快递，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感谢每天一个小时温柔的守候，以一曲赠你，愿忙碌不疲惫，工作皆圆满，谢谢你。还有一位朋友看不到名字，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想听一首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我想说可能以前我们总觉得日子总要轰轰烈烈才算不负时光吧，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成年人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岁岁年年的安稳无恙，对吗？生日快乐朋友。

抱歉朋友，今天晚上很多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你原谅我行不行？九点钟我就下节目了，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老乔说你只管唱，我绝不退票 ，O 不 OK？OK 呀。飞鱼说我还是怀念我问你借半块橡皮的那个时代。洋洋说接受你的月光陪伴，谢谢。铁血担心他说最近听到偏偏喜欢你的频率挺高。

0: 找到他。
1: 平凡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就这样度过了。平凡的一天没有惊喜，全是安稳，送给你。缘分说，谢老板，谢谢每天晚上的节目。自从收听你的节目之后，就每天在19:57的时候打开车上电台准时收听，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幸福感油然而生。谢谢你，明天会更好。说每天有彼此的陪伴真好，想听一首

有蝴蝶泉边，哥们儿今儿来不及了。好多朋友猜说，蟹老板今天晚上9点关门曲一定是闷，之前是，现在我变了。姚多芝说晚安，他说刚发现木槿开了，盛夏时节到了。有朋友说听毛不易的歌特别适合疗伤，真的是太治愈了。林说我和儿子来打卡，刚才他有些不舒服，睡了一会儿。刚起来赶紧来打卡，可惜呢你的节目要结束了，明晚我们早点起来打卡。谢谢陪伴。晚上好哆瑞咪三金花，晚安曲先生，晚安慧华。慧华说又要到晚安了，今天是平凡又闪耀的一天，祝你开心。晚安明明，晚安溪流，他说下班回家好好休息储存能量，周末出去溜溜。志芳，昨天没看到志芳，我真的觉得节目里少点什么呢。周四快乐志芳，他说一转眼4天没来听节目了，今天来了就到了说晚安的时间，虽然人没来听节目，但是心早已经飞到了这里。晚安，晚安胖大圆。笑言常在，他说哎呀是一个笑话，哥们儿咱明天接着分享行不。抱歉，和我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原谅我。OK， 今天晚上9点的关门曲，我们听这首行吗？童话镇。这首歌是晨晨给好朋友瑞瑞点播的一首歌，童话镇。我猜彤彤和瑞瑞一定是好朋友吧。友谊就是一株缓慢生长的植物，我们都有一部分的自己被好好的保存在朋友那里，忽然发现这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对吗？我希望彤彤和瑞瑞晨晨和瑞瑞在未来的某一天再见面的时候，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自动的切换成当年的年纪，然后你还会发现有一部分的自己真的他好好的被保存在了朋友那里。OK， 是好朋友，咱就一块听这首歌吧。也结束今天9点的月光快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变成浪的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明天12点到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0: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7月刚好过半，日子呢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但是每天下班的这个点儿都是属于自己的。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依旧是一首老歌新唱，爱的主打歌。

一首歌换个人唱，换个节奏，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生活也是这样，换个角度看，好像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乐一，他说晚上好月如，乐一打卡报道了。欢迎洋洋，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大家，欢迎麦田和远方，过期小饼干，这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想点歌呢非常简单，大家呢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像过期小饼干，你现在呢找的跟我们互动的位置就是对的，然后你就接着给这个公众号发你想听的歌，然后呢最好呢能够把歌手的名字一起发上就更好了，这样呢会更加的准确一些。把你倒地久天长说晚上好啊，静静的听歌，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守候和陪伴。欢迎杨一爸爸，欢迎 Mr. 刘，欢迎大家。堂堂正正说

月如啊，这歌为什么叫猪大哥？啥玩意儿？咱这叫爱的主打歌。原唱的是萧亚轩，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翻唱版本也是非常火，挺嗨的这歌。阿英大涛哥，他说晚上好，月如，东港打卡报道了，说真得学英语啊，今天呢，拉了两个老外外国乘客，说都给我整迷糊了，就会一句 Good morning。哎，我今天呢也是在一个店里。我正好往外走的时候呢，迎面撞到了两位特别漂亮的外国女孩，她们准备往里进，然后呢我就侧身，我就寻思让她们先进嘛，然后呢那外国女孩就朝我笑了一下，用中文跟我说一句谢谢。当时我就觉得说，虽然我们国籍不同，语言不同，但是呢这一刻的笑容是相通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呢。

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四快乐。无数个深夜依靠着这档节目消解孤独，感谢月如长久的陪伴。今天呢，想听一首偏偏喜欢你。其实这句话呢也同样适用于月如，无数个深夜也感谢大家的每天的陪伴，陪我度过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光。From the dojo to the game, we're who we're meant to be.小学同学说，忙完一整天的琐碎，周四夜晚准时等候月光快递，温柔的声音总是能够治愈坏情绪。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陈奕迅的无条件。高放心说，月如啊，这周杰伦的演唱会太难戒断了，都快三周了还是忘不了啊，能不能听一首等你下课呢？

年少的等待很纯粹，有些心意明明就存在，慢慢听歌感受咯。果然一波周杰伦的歌一首肯定打不住，天涯就说了说月如啊，想听一首明明就。他说上次东港那个节目真漂亮，拒绝一切反驳。谢谢大家。

很多时候我们听的不是歌，尤其是周杰伦的歌，这只是歌吗？听的更是我们的青春啊，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多少个辗转难熬的夜，都是这些歌日复一日的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些低谷，那些遗憾，那些不舍，还有那些再也不见。这边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吴博，他说也是一位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他说月如姐姐想点一首晚夜微雨问海棠。万般难言心绪尽在晚夜微雨海棠间。

0: 我始终相信，当下的糟糕只是黎明前短暂的黑暗而已，所有经历的苦难都会是未来惊喜的伏笔。山顶峰回有彼岸，在我们漫漫的人生长途当中，万物皆有回转。所以如果当你觉得余味苦涩的时候，请一定相信一切终有回甘。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不行，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明天12点到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8度。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华艾静说想听一首王心凌的飘飘，别急，都别急。欢迎静待花开。朋友说想听一首精卫 DJ 版， DJ 版我没找到，我有一首原版，但我觉得也挺嗨的，我们再听这首吧。

精卫执着奔赴山海，人这一生也总会心甘情愿，偏偏喜欢上心头那份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杨千嬅和胡夏版的《偏偏喜欢你》，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总有那么一首老歌会撩动我们的心，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回到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一生很短，不过晨暮春秋，一生所求不过健康与快乐。快快乐乐说，一直听的呢都是原版的偏偏喜欢你，今天也是头一次听这个版本的，感觉真的是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的意境。哎，这怎么又 call back 了呢？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还有昨天节目的开场曲都是老歌新唱，又首尾呼应上了。欢迎平儿 Showbox 说，月如月如啊，快开抖音直播还债吧，好朋友点歌也太多了，都放不过来。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说我要是开直播，平台上大家在点歌，然后抖音直播间又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还在点歌，这光想想我都分身乏术了。

来吧，下一首歌，陈奕迅的《无条件》，点歌的朋友是小曲同学。心生偏爱，便愿意无条件奔赴。啊，小曲他也说了，说喜欢的从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纵有万千选择，心底依旧偏偏喜欢你，庆幸长夜颠簸，能与温柔的月如相逢。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守候。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

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三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陶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陶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

老高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高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
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肖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肖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肖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
更何况这老萧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萧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了？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的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萧。老萧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
这高腻子传播成

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

0: 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吧。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 睡觉质量

0: 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只夜、3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那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5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
2: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2: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没有，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它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它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2: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服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他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1: 太好了，
2: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高兴。哎呀，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2: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2: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太好了，太好了，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2: 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2: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2: 嗯、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2: 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2: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2: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2: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拜拜。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7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呢。
1: 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
3: 病态。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
1: 嗯，
3: 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 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
1: 看看，
3: 每天坚持着喝这胡椒老膏，一天两次，
2: 低压药我都不吃了。为什么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是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3: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3: 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3: 是啊，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只要
3: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了，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3: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3: 不对。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胡教授，
1: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自己呀、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3: 你别嫌
1: 我
3: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是是，
1: 好，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1: 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

今天呢，龙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八九十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三四十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林下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
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吧，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啊、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啊？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

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他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我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4、5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6、7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
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1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1、2年、2、3年不会犯，然后呢，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啊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1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呀，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5一啊、11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呐，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

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

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呐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重。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

0: 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赤巴呀、培根呢、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 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莫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是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这次啊，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人家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 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对呀，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六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
2: 哎、
0: 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哎、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哎、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

0: 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1: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1早1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1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1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 过去人哪知

0: 到啥细菌不细菌的。
1: 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废气给消耗没了，
0: 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板，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
1: 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 这些东西才

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

啊，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

0: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都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那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0: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对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哎、可咋整呢、哎、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
0: 哦、
3: 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哦、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气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
0: 哦，
3: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这多好啊！
1: 啊，
0: 您就放心，胡椒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哎，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2: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十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四回。
0: 哦、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2: 好
0: 了。
2: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0: 啊、
2: 都来问来了。
0: 啊、
2: 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2: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
0: 啊、
2: 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0: 哎。
2: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0: 嗯。
2: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2: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0: 啊、多好啊
1: 啊，
0: 这些个疾病。
2: 谢谢你啊，你呀，你是教授啊、嗯、我跟你通个话呀、
0: 啊、
2: 我死了都不屈了、
0: 啊、哎呦，
2: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0: 啊
2: 啊、
0: 就是咱
2: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啊、
0: 咱们都是老人呐 啊您有病，
2: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2: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
3: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0到27度，进步新区22到27度，瓦房店21到27度，普兰店21到26度，庄河22到26度，长海21到26度。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时间早间的6:01，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说这个夏天的天气啊，确实是阴晴不定。在昨天的时候呢，天气预报呢还没有说今天有雨啊。那么温度呢跟今天预报的当然是一样的，是22到27度。但是呢这个早上5点更新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呢是全时阴，然后呢局部阵雨或雷阵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半尼到地久天长就说外面要下雨了啊，看起来阴阴的是吧。而在昨天傍晚的这个预报呢说呢比较时间比较具体啊，说12点到20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当然我们就以最新的为准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有可能早间也下起来啊，那不是说等12点才开始下。好，那么明天没有雨，按照今天早间的说法是明天没有雨啊，明天多云。当然了这也挺好的是吧，明天呢是有中超联赛大连英博的主场比赛，对阵山东泰山队啊，也是一票难求的一场球啊。那么赛前下雨，哎，这个是吉祥如意啊。好，明天呢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刮的是偏北风3到4级。

哎，非常凉爽，这多好，还不热是吧？多云，温度呢也并不高，24到28。哎，最关键的刮的是偏北风，那晚上，海风一吹，那可舒服了啊。周日温度能高一点啊，那么周日温度最高能达到30度。好，到了下周一白天，我市呢局部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那么周二转晴，市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附近。今明两天啊，这个天气比较难得啊。首先呢，就是要是刮的这个偏北风啊，尤其是今天是偏南风3到4级，然后接下来要转偏北风啊，然后就稍微下一点雨啊，温度也并不那么高的时候，这个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哎呀，说时迟那时快啊， Rex 说开始下雨点了，你看。所以呢，就以最新更新的天气预报为准嘛啊。今天是全市引局部阵雨啊，你可能赶上那个局部了啊。今天早间没有世界杯，大家呢多补补觉，拉长一下睡眠时间哈，缓一缓，补充能量。因为毕竟礼拜一嘛，大家可以休息3天，相当于啊。你看今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3天的正常睡眠。对吧？你说那礼拜天不行啊？礼拜天早上5点，那不还有三四名吗？哎，三四名啊，双方呢都派替补上了啊，就是一场表演赛啊。虽然替补肯定踢的啊，也是真刀真枪的干，但是呢，从结果上来讲，意义不大啊。他们肯定是要表现自己的，但是也考虑到有可能啊，新赛季还有1个月要开始了。是吧？他们在场上再有个什么不测，这个就犯不上了啊！你像法国队的萨里巴背部骨折，这世界杯的时候才发现，这都好几个月了，一直背部骨折呀。这个是在2个月前的英超就已经出现了背部骨折的情况，才发现。所以目前呢，具体的伤停时间没有确定。有人说是一直要停到12月，啊，这个背部骨折，这个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啊，因为他是一直靠止痛药坚持比赛啊，作为世界上身价最高的中后卫球员啊，破亿了啊，哎呀，一直就努力的克服疼痛，但是最终身体还是没有办法支撑，你想想是多么惊人的意志力啊，啊，背部骨折，这2个月一直带伤作战，半决赛呢倒是打到第30分钟嘛。啊，西班牙的这个玄学确实厉害啊！这淘汰赛每场废掉对方的世界第一啊，核心球员就下去了啊。当然说我的背撑不住了，就是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也祝福吧，这位优秀的中后卫啊，能够早日康复啊，早日回到赛场啊。Yama Eyes 说，机场已经开始下停雨，下停雨，下雨点了吧？下的不大吧啊，阿飞南关岭钓鱼点了啊，拍作人生这个大连北站啊，对，这都差不多，南关岭大连北站啊，滴答了啊，滴答了鱼点。好，今天礼拜五了啊，有的朋友今天也要盘算一下周末的出行计划啊，有可能是今天就直接出去玩了是吧，有可能你是这个短途的近郊游，哎，周末2天好好安排一下啊。夏天啊，大家都愿意动弹，都愿意出去，感受感受啊，美好的生活。咱就说出去玩啊，最近呢，就是有社交媒体啊，有人称遇到了行李刺客，因为我们坐飞机啊，带这个行李箱嘛，以前说免费能带这个上飞机的20寸的行李箱，现在啊，说需要付费托运或者补缴费用，这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么，同样一只箱子。啊，登机箱嘛，那么在不同航司，哎，要求可能还不太一样。有人质疑说航空公司临时加码，哎，有人认为这是廉价航空公司的惯例。那么也有人发现啊，一张看似便宜的机票，再加上机件燃油、托运行李甚至选座等费用之后，那最终价格呢，哎，也并不低啊。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20寸的行李箱能不能带上飞机是按闹分配吗？因为有的人说发现在这个登机口闹一闹工作人员也放行了啊，怎么这个标准还不一样呢？这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这个20寸的行李箱啊，其实确实没有决议统一尺寸啊。市面上常卖的行李箱呢，有时会涉及到寸与英寸的不同概念啊。但我们常说的20寸的行李箱呢，长宽高一般在50厘米乘以34厘米乘以20厘米左右啊，这么一个长宽高啊，三边总和通常控制在115厘米以内。那么梳理国的多家航空公司规定发现呢，不同的航司对经济舱旅客免费随身携带行李的尺寸重量要求还不一样啊。像国航、东航、南航这些传统的全服务航司大多执行是55×40×20厘米的标准，那么部分低成本航司呢就更加严格有限制啊，比方说春秋、华夏、九元啊，就廉价航空啊，这个免费行李的尺寸是40×30×20厘米啊。那么常见的20寸行李箱就是不符合啊。那么这样的政策差呢，是源于服务定位和票价模式啊。业内人士表示说，差异化政策执行呢，确实是不同航司的商业模式。那么全服务航司机票打包行李、餐食选座等等服务，那票价肯定要更高一点。那20寸免费登机是基础权益，像低成本航司呢，主打一个低价机票加付费增值服务，对吧？我的票价很低，我先把你引来，但是哎，我有额外的附加的，哎，这个费用。其实加一起算不算吧，也是一样啊。通过就拆分行李啊、餐食啊等项目啊，你要单点对不对？你要拿大行李，那你没办法，你交钱吧。啊，你要点餐食啊，你要交钱啊。这些叠加上了之后，啊，因为吸引的是价格敏感的旅客啊，所以呢，就是这些行李收费它是，它的营收的补充啊。那么有的低成本的航司的这个票呢，就分为包含行李啊和不包含行李两种。那么以海洋旗下的长安航空为例，你像7月5号从长安飞三亚的机票，没有免费托运行李的机票价格最低是480啊，这个没含人机械燃油啊。那么有行李额的最低640，你看吧，你带行李你要多花160。那么放眼国际市场呢，关于20寸行李箱的标准同样也没有完全统一啊，那么也都是在55×40×20这个左右，但是关于行李的这个重量呢，差距比较大啊，而且在执行的时候啊，严格程度也不一样。比方说亚航虽然可以携带56×36×23厘米的这个登机箱，但是在登机的时候严查行李数量啊、重量啊，不是说重量，那许多忽略了行李重量的旅客没有办法啊，登机之前要补缴行李超重的费用，你也不能给撇了是吧？所以你在购买廉价航空的机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行李的额度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啊。日见富有说金州湾机场也掉鱼眼了啊。宏伟飞扬说旅顺也开始掉了，这哪是局部啊，这不大部分地区都掉鱼点了啊。想说东联路出市区在金三角附近啊，一辆垃圾车的这个箱盖开了，垃圾撒了能有20米了，占用的内侧的一排半的车道，注意避让啊。东联路出市区金三角附近啊，在内侧车道一排半这个地上有垃圾，大家注意避让啊。好，我们接下来说为什么偏偏它是20寸卡在这儿啊，就是答案呢就是来自于飞机本身。目前全球绝大多数中短途航班使用的空客 A320 系列啊，还有波音737系列的客机呢，它的头顶行李架的内部空间大约能够容纳是55×40×20厘米左右的箱体。1992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经过调研之后呢，建议把这个尺寸作为全球通用的随身行李标准，这也逐渐演变成为了消费者熟知的就20寸登机箱。到了2015年呢，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一个 Carbon OK 标准，什么呢？就是不是40了啊，宽不是40了，变成35了，就是55×35×20。希望呢保证满座航班每位旅客都拥有足够的行李架空间啊。虽然这个标准呢最终没有在全球统一实施，但是不少低成本航空公司就开始采用更严格的尺寸要求了。
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航空公司测量的是包括轮子、拉杆、把手在内的整体的这个外扩的尺寸。那么市场上很多呢标称20寸的行李箱呢，仅仅按照箱体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尺寸，实际外

型的往往其实已经超过了航空公司的标准，所以呢，即便购买的20寸行李箱也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登机。所以大家呢，在买登机箱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啊，要反复确认一下。啊，孟宪博反映说港湾广场有雨点，今天早上下雨的地方这个局部有点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轻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和欧阳娜娜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讨厌。其实啊，虽然嘴上唱的是讨厌，但是心里想的都是喜欢。恋爱中的少女嘛，总是说反话。就是这种感觉大家都懂的哈。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两位还是比较拥有少女感的歌手啊。杨丞琳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一直少女感满满，但欧阳娜娜一直也是青春无敌，来分享到两位合作的这首讨厌。

哇，真的好喜欢这样的歌呀、啊！名字叫做《讨厌》，但是我好喜欢。来自于杨丞琳和欧阳娜娜，尤其是杨丞琳的这个声音呐、啊，怎么就那么好听啊？啊，怎么就那么充满着青春的味道呢？岁月在她身上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啊。哎呀，不得不说，人家的状态保持得真的很好，这清亮的小嗓音听着是多得劲儿。这首歌就唱着少女的口是心非，这是咱东北人最熟悉了啊，损色嘛，对不对？你说讨厌，你就跟损色是一样的啊，一喊损色就知道，哎，其实是不讨厌的意思啊。Always 2026说呢。中山区南山风情街也已经下雨了，你看我们统计一下啊，南山下雨了，港湾广场下雨了，然后呢，旅顺下雨了，金州下雨了，南关岭下雨了，机场下雨了。你说这个局部是不是有点多呀、啊？所以啊，还是要更新及时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5: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就是全是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到了傍晚5点前后转多云。好，再次提醒大家，在东联路出市区的金三角附近，那么一辆垃圾车厢盖了，开了，这个垃圾洒能有20米啊，在东联路啊，占用的是内侧一排半车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呢迎来了新车的集中上市窗口啊。多款行业关注度比较高的重磅车型啊，昨天是正式的上市了。像这个小鹏 Model L03，还有新一代理想 L6、魏牌 V9X、五菱星光 L 等新车，都是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是传统外露式门把手。那么这也是啊，因为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就剩半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推出的新车都是满足这个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的啊。那么曾经风靡新能源市场的纯电控全隐藏门把手呢，是正在逐步的淡出新车的序列，带外置机械操作结构的半隐藏还有外露式的门把手呢，正在成为新车型的统一设计方案。那么这个国家的推出的一个强制性的新标准啊，是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出台的安全规范性文件。标准呢，对于车门把手结构、车部操作空啊、手部操作空间等，是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车门外把手在任意状态时，应具备手部的操作空间。你的手呢，能往里掏进去，对不对？你手能开合这个车门，哎，你得给它有足够的操作空间。这样的话，就有效解决了电动隐藏式门把手操作不便、识别不清、不利于救援等痛点问题。另外呢，标准还强制要求机械冗余，就是每扇车门就不含背门啊，必须配备独立的内外机械释放把手，里面也需要，那里面车门打不开了也不行是吧？确保在车辆断电、碰撞、起火等极端工况下，乘客和救援人员能够徒手手动开启车门。这样的这个标准出台啊，就意味着仅仅依靠电机弹出的齐平式全隐藏门把手，将无法通过2027年起的新车形式的认证啊。这个标准的出台啊，也是源于近年来大量的真实的事故反馈和用户的投诉，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教训啊。这些车企呢，确实是舍本逐末呀，只追求什么呢？只追求这些所谓的新奇特，所谓的外观，所谓的新颖，所谓的形式，但是忽略了真正的安全。那么全隐藏的这个电门把手

依靠的是这个电路、传感器、这个伸缩电机啊协同工作。你像北方冬季结冰，啊雨水侵蚀，就容易造成机构卡死。车辆发生严重碰撞之后呢，整车低压系统失效，把手没有办法弹出，就多次出现了驾乘人员被困、救援延误的安全案例。那么从当前市场的实车投放节奏啊，能够直观感受到行业统一的调整节奏了。那么自主品牌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呢更为普遍，但是切换呢也比较快速。像比亚迪、阿维塔、理想、小米、鹏程等品牌呢，近期推出的新款还有改款车型呢，大多都放弃了此前的全系的全隐藏方案。合资以及豪华品牌呢，也在同步跟进，像大众、奥迪等部分的国产纯电车型呢，转而采用了半隐藏式结构。像宝马的品牌呢，就创新的推出了小翅膀门把手，就是这种，就叠合了电动弹出和机械冗余功能啊，就特点就是，把手部分呢始终外露，那日常呢是可以通过触控弹出，那紧急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手动拉拽开启，所以它是这种坚固的流线型外观和安全性的这种啊。目前呢不少的新车型呢还是处于过渡阶段，比方说部分的这个大众、奥迪、日产等合资品牌的改款车型，自主品牌方面，未来的旗舰车型 ES9、鸿蒙智行旗下的高端车型享界 S9、小米 YU7 啊，还有16号昨天啊正式上市的领跑 B10，都沿用了齐平式电动弹出全隐藏门把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记者也是咨询了销售人员，就上述车型说呢，均搭载机械解锁功能作为安全冗余。像蔚来 ES9 等高端车型呢，除了机械备份之外，还采用了双路供电和双路通泄设计，以提供更多安全冗余。那么蔚来方面也回应说，目前他们的全系在售车型都可以正常使用隐藏式门把手，也完全合规。他们也就也没有用这个外露式的啊，就都是隐藏式。说对于后续车型的设计呢，会严谨研究新法规要求啊，确保所有车型都符合新规。那么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兼顾车企技术改造压力和成本，那么设置了一个阶梯式的实施窗口，根据标准的相关要求啊，从明年的1月1号起标准实施，那么新申请行驶批准的车型呢，要分步执行相关条款，对于已经获得行驶批准的车型呢，自标准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也就是2029年1月1号起，需要满足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这种隐藏式门把手有点什么呢，就是华而不实。好，这个标准呢是从明年1月1号起开始啊，但是最终执行是两年以后，所以车企有两年的一个调整的空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这方面也可以注意一下啊。竹子问说，今天油价咋调的？昨天的消息应该是要上调，微幅上调啊，今天还没有最新的消息，暂时啊。天地之间说，我觉得你对杨丞琳的解读另有一番风味。什么风味？你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了吗？啊，小飞龙说马兰子现在也下了小雨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现在正在点映的一部电影《八仙》。这部电影其中的官方主题曲是由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电影叫《八仙》，主题曲叫《过海》啊。这个电影啊，哇，口碑炸裂啊！它将会在明天提档正式全线上映，因为它原定是在7月24号上映啊。就是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但是跳出了那种老的设定。八仙呢，就是满身都是缺点的市井凡人，假扮神仙闯蓬莱。你像小偷周林泉、碰瓷老者张国老、落魄书生吕洞宾等等，都是普通人啊，没人拥有法力，最初组队呢只为求财，解决各自的困境啊，这么一个故事。看完之后，昨天哈，我在朋友圈，好多朋友反映啊，

都是赞不绝口啊。所以周末的时候这部影片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么过海这首歌也是贴合故事的啊，借大海写的是同伴与成长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电影《八仙》的主题曲，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的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啊，20高中的这个位置，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不是。

0: 十分的理想，各位如果要走的话呢，得注意安全，小心一点。高速公路目前的沈海高速的后沿到里关是限速80，因为有雾，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4: 4座城市，6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3: 7月的江西，8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6天5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4: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07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旅顺20到27度，进步新区22到27度，瓦房店21到27度，普兰店21到26度，庄河22到26度，长海21到26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先说路情啊。沧海一粟，那什么啊，包括海都反映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在金三角附近，就是金三角的下交口前100米啊，在内侧车道是一辆垃圾车坏了，整车的垃圾撒了一地，那目前呢正在紧急处理啊，大家注意一下东联路的出市方向，过了80中。

今天天气特别好啊，明天呢24到28度就是多云天气，而且呢刮的是偏北风3到4级，特别有利于大家出门玩哈。晚上去海边看球也是相当惬意。咱们这边啊，这个一早一晚啊是真凤凉啊，确实这个气候条件啊得天独厚，但是你像在法国那边啊，欧洲啊都遭遇到了世纪高温呢。那么从6月下旬以来，像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的气温突破了40度甚至42度，部分地区呢出现了近80年来最热的一周。据新华社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呢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部工厂每天下线30000台空调，仓库发往西欧的货架都几乎是清空了，所以空调在欧洲是一机难求啊。为了抢时间呢，部分法国客户甚至拉倒吧，别等海运了，直接选择空运，就为早几天装上清凉啊。那么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一位来自于法国的男同事近期呢来上海出差，好嘛，上海这个温度比法国也低不了多少啊，上海也是接近40度了啊，这成功从中国人肉带回一台空调回到欧洲啊。那么他是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说这名男子呢这次来华出差，同事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在巴黎93岁的母亲仅靠加冰凉风扇降温，那么设备呢不仅制冷差，还会加重室内的潮湿，不适宜老人。那么众人提议在中国带台空调回去，起初呢这个就网友啊担忧压缩机制冷剂会受限，那么查阅到成功案例之后呢，致电航司确认托运规则，放心前往机场。这个机器呢不含锂电池，经过行李安检之后呢就顺利托运，它也没有外挂机这种啊，应该是啊，这免安装的空调，要不然你咱这空调买回去去年免安装都找不着人是吧。那么据了解呢，这名男子是乘坐公务舱回国，所以行李额度是充足，空调呢仅需要花费打包费用就可以免费托运，最终呢总花费是1412，所以这空调便宜嘛，这机器1260，机场打包费130，然后呢欧洲大功率家电转换器花了22，所以一共就是1412，再怎么也是个空调啊，已经成功带回了巴塞罗那了啊。这个咱们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嘛啊，这想起来，这当时咱们去国外买什么马桶盖是吧，电饭煲，现在欧洲在咱这背空调回去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说呢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不，这个事儿就很奇怪啊，什么叫近期用户投诉？难道是近期才有投诉吗？是最近才有吗？要不投诉你们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吗？这不早就有好多好多年了才整改啊。好吧，反正也来得及啊，亡羊补牢嘛。说这一类的违规啊，主要表现是一，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以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用户点击之后呢，不仅无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财产损失。二，这我们太熟了对吧，关闭这个按钮隐蔽或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极小，位置刁钻，或使用与背景色相近的字体，用户难以识别和关闭，部分广告甚至设置虚假关闭按钮，点击后反而跳转到新的广告页面。那么上述行为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那么此类违规链接已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的啊等等等这个什么什么协议规范啊，然后呢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就这个太讨厌了是吧，经常咱这停车一扫码然后出现了领个券，咱好就不领这个券，你就想正常付费你都找不着，他给你完全混淆了是吧，所以这个确实是很烦人啊。关键什么呢，它耽误时间，
你这面呢还着急，因为后面。

0: 有车在排队嘛，所以这个后面车等前面这怎么还没完事儿？还没完事儿，你说有时候他可能滴滴你，是吧？他一滴滴你，然后你还着急忙慌的，然后又点错了，然后又跳转到别的页面，所以心烦意乱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欺骗误导消费者啊，早就应该整改了，抓紧吧啊。好，我们更新一下微信啊。达达以达易达达，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大房路段啊，也是说这个问题啊。最内侧车道环卫垃圾车因为后门开垃圾洒落，停在最内侧车道，目前在清扫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啊。昨天呢有一个花絮啊，也就是在半决赛阿根廷击败英格兰队之后啊，阿根廷球员被拍到互相之间传看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的水瓶，因为他这个瓶子上呢贴着一张关于点球大战应对策略的小抄，就是阿根廷每个球员的主罚点球的习惯是往左踢往哪踢的，都写在那儿啊，整整齐齐的。那么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的时候发现，哎，这水瓶他没带走，估计也是反正用不上啊，也就那样啊。阿根廷教练组的一名成员啊，把水瓶先拿给梅西，然后呢又递给恩佐啊，然后恩佐看得津津有味啊，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名字还有点球偏好也被记了下来啊。那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众所周知的，英格兰在世界杯赛场上呢一直饱受点球的困扰，所以现在门将啊就是在水瓶上打个小抄嘛，很可惜啊，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啊。此前向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小组赛的间歇，哈兰德呢是悄悄偷喝了对手门将的水，所以这段画面也是火爆全网的啊。这世界杯呢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就连水瓶啊也经常是热搜啊。接下来呢这也算是一个热搜，因为昨天呢阿迪方面宣布，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将在决赛中上演阿迪德比。为了让每一位同事都能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除了重要工作会议安排之外，公司决定为所有办公室员工提供下周一一天特别假期，放一天假啊，好嘛。那么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球衣赞助版图上呢，阿迪耐克和彪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全部都是他们的啊。那么三大也不是，他包揽28支进球队，几乎是垄断了。那么阿迪呢是有10支球队领跑32强赞助榜，汇聚了西班牙、德国、阿根廷等传统豪强，同时覆盖了墨西哥、比利时、哥伦比亚等劲旅啊。这是阿迪啊，周一因为要看世界杯要放假一天。另外呢网易啊，我昨天说了，网易之前也发文嘛，说周一上午呢全体网易员工放假半天，尽情享受决赛之夜，踏踏实实看到中场哨响。因为网易也是他三届都签了世界杯豪门国家队，18年他签的是法国和德国，最终法国问鼎嘛，当时网易传媒员工是放半天，上届世界杯他签的法国和阿根廷，结果双双会师决赛，然后呢也是放了半天。原本呢网易传媒呢是说法国和这个签的是阿根廷嘛，然后呢这两支球队如果双双进入决赛将放假，我昨天也这么说，对不对？然后呢虽然说法国队无缘决赛，但是他们仍然决定要保留半天假期，因为毕竟阿根廷也是进决赛了，可以让员工安心的观看世界杯的决赛。因为世界杯是这样，凌晨3点钟的比赛，提前一个半小时，也就是1点半进行闭幕式的演出。然后呢中场你想想，中场是25到30分钟的中场休息。所以这比赛完之后，这一大清早的这一宿就不睡，那第二天反正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还不如什么呢，就是你彻底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再去上班。所以确实人性化啊。不仅如此，三七互娱也发了公告，也会在7月20号上午为全体员工提供半天的带薪放假。那么7月20号上午全员免打卡，安心看决赛。上午未打卡，不计迟到，不计旷工，下午正常到岗办公即可。哎呀，这些公司，对不对？所以好的这些啊做法，都可以效仿嘛。当然说你跟中国的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为了看这个国外的国家队，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还耽误工作。哎呀，你怎么说这个事情都有道理。你要是放假，员工说：“哎，老板好啊，老板啊，人性啊，有人味儿，有人情味儿。”你要不放的话呢，也正常，对吧？这个事情确实和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假如万一4年之后，中国队要打进世界杯了呢？哎，中国队打进世界杯，那就 多多少少是吧，让大家可以适当的弹性上班啊，也说不好也是后半夜的球啊。好，要说到这个一些这个盛事啊，那么今天晚间啊，咱们大连本地的一个大活动啊，就是2026大连啤酒嘉年华将会在信海广场盛大启幕。那么本届的啤酒嘉年华呢，一共是17天，哎，各个啤酒大棚呢已经准备好了。今年呢有一些亮点，有一些特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探营报道。
1: 本届啤酒嘉年华，内环设十大品牌啤酒专区，中环设有啤酒花园、文创、潮玩互动等特色功能区域。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各啤酒大棚已初具雏形，青岛啤酒大棚颇具代表性的绿色标志首先映入眼帘。今年青啤创新打造封闭式啤酒大棚和滨海开放式公园，狂欢加闲适双场地模式。青岛啤酒大连城市经理孙腾，
2: 设在大棚入口 C 位的文创商店，内有啤酒冰激凌、青啤博物馆同款周边等特色好物。场外呢，还单独设立了啤酒小站，不用进大棚，在外就能直接选购品尝鲜啤，灵活满足过路游客的需求。
1: 此外，依托星海湾的滨海特质及海风、音乐、休闲一体的露营风青岛纯生啤酒公园，也将给市民游客带来微醺体验。广场核心内环展区是大商集团重磅打造的巴伐利亚城堡主题大棚哈乐道啤酒大棚，作为本届嘉年华的主角，这个啤酒大棚以超3000平方米场域落地星海湾。大商集团食品集群业务部经理刘思敏，
3: 我们这一次有冠军啤酒五月伯克，还有浅色伯克是从德国原瓶进口，还有大商中国湖北咸宁啤酒厂首批的中国酿拉格，也会在本次啤酒节首次亮相。我们美食和娱乐齐聚，来自我们大商自有的澳洲牧场的黑金和牛牛排肉串，还有来自大商瑞士酒店五星级主厨的精品料理。
1: 记者在探营时看到，由星海湾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光源团队共同打造的精酿酒厂已进入搭建收尾阶段，中国风视觉设计与传统吃席元素巧妙融合，别具一格。光源团队负责人张建路介绍说，街区汇聚了上百款来自全国各地的精酿啤酒，希望借此展示大连精酿的风味与底蕴，让全国游客喝到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此外，华润雪花啤酒打造的红爵啤酒星空嘉年华品牌旗舰展区，涵盖一站式吃游玩打卡、美酒品鉴、休闲聚餐等多重体验。活动期间还将通过大连云手机客户端直播，线上线下同步体验滨海嗨啤盛宴。燕京啤酒8年后首次回归，既带来了目前市场明星产品，还为市民游客准备了街区巡游、演员互动表演以及各种大连特色海鲜美味。
0: 哇，啤酒节要来了，城市的狂欢啊！贴心爸爸说，我说怎么下雨了，原来是啤酒节又来了，一到啤酒节就下雨。但今天啊，就是一个前奏啊，说到下午5点前后就转多云了嘛，晚上就没有雨了啊，大家可以尽情畅饮啊。国哥说，中国男足要是能进世界杯，太阳能从西边出来。梦说没有万一，这事绝不可能啊，中国队绝不能进世界杯是吗？不好说呀，64支国家队，因为下一届要扩军嘛，这个事儿80%肯定要扩啊，这个是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拦不住。64支，当然凭实力的话，中国队肯定进不去。但是，你说红牌停赛都能取消，这个对不对？都能这个延后处罚，没有什么是国际足联现在做不到的啊。给我们一个外卡资格又能怎地？啊，刚才说要油价啊，这个油价呀，还有这个小幅的上涨啊，这个也确实是没想到啊。油价呢，在调整前这两天呢，蹭蹭往上涨。那么是在今天晚上24点，就是礼拜六啊，你这还有一天的功夫，你现在顺道可以加上。那么国内汽柴油呢，预计分别上调230元每吨、220元每吨。那么这样的话，92号上涨1.8毛，95号上涨2毛，0号柴油上涨1.9毛。这样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油呢，可能多花将近10块钱吧。

0: 说一下啤酒节啊，因为这个星海的喷泉这面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啊，每天两场，是改为晚上7:30单场演出。那么是一调整，是从今天、明天、后天，还有呢这个下周的三天，还有下下周的三天啊。那么开幕式今天晚上7:30，音乐喷泉还有大桥灯光秀联动。另外呢，大家喝完酒啊，可以坐地铁是吧？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啤酒节期间，大连地铁1、2号线单向延时运营，地铁1号线河口站至姚家站方向末车时间延长到23:10，2号线海之运站至新寨子站方向末车时间延长到23:10，3号线从明天开始，那么3号线大连站至金日滩站方向要加开20:20、20:30的列车，金日滩站至大连站方向加开21:00的列车。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出去玩的事儿啊，和我们交广一起出发，那么暑期一起出去旅游。7月份呢，咱们先冲的是诗意江西，6天沉浸式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大家呢期待已久的江西旅行要来了。那么这次是鸿飞带队。另外呢，8月份我们去西北啊，美景连发。首先是8月4号去九色甘南，夏天温度非常舒服，25度的天然空调，草原花海随手出大片。另外呢，8月8号我们会奔赴新疆伊犁，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提，世界级景观啊，把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这次是由大海带队。另外呢，8月10号雪域西藏等你探秘。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同出发。8月22号我们打卡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木屋，妥妥实现现实版的童话秘境，4座城市6个团期等你来探秘。那么全程主持人跟队陪伴，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回复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啊，回复2个字旅游了解详细的行程。那么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事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1:50畅龙海轮，22: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目前呢没有地铁，没有12号线啊，嘛，那是12号线是什么？大家都发的旅游啊。啤酒节开始，音乐喷泉还有，刚才说了啊，是晚上7:30，现在广场晚上7:30啊。每周五、周六、周日，原来是每场每天2场音乐喷泉，是改为7:30的单场了啊。今天晚上开始就是晚7:30音乐喷泉。好，目前呢这个东联路啊金三角附近的这个事故，2台垃圾车现在还没有撤离哈，出事方向在金三角，没到金三角啊，这个4台垃圾车还有2台小轿车双闪，现在呢双向都比较压车啊。看看时间，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杨光，稍后是由子轩和小林共同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周六啊，我们还是相约6点，和你不见不散，拜拜。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0: 道。
1: 各位好，这一点点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快路。很多朋友在说，怎么这入市方向泉水这边后沿这边上来就开始堵了呢？就是因为20高中的这个事故还有故障车辆，目前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后续车辆确实是压到后沿上桥了。那东联路其实也没好哪儿去啊，目前东纬路的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八十中附近啊桥上的位置，这个事故呢也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入市方向尾端呢现在是徘徊在华南附近，出市方向目前尾端在新华绿洲。总体啊，东快东联今天好像都不太理想这状态，大家有条件的话，至少现在看来华北路还有西北路整体的状态还算是可以，至少比东联东快好。另外呢，海底隧道的部分现在车辆增多现象也没有说那么明显，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另外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这儿呢稍微有点放缓车速，但整体可控。疏港路呢基本就是双向通畅的一个状态，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7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04，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大连交通广播可以把文字、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来啊。我们赶紧跟大家汇总打包一组路面上的消息啊。
1: 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提到说，从后沿上东快，刚上东快啊，就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了。
0: 是的，你就放眼望去，导航当中显得通红一片。
1: 是的，那么东。

0: 在路前方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从哪个位置开始就出现了排队和拥堵呢？
1: 是的，那么今天呢，东联路如果说您入市区的话哈，也是因为啊，在出市区八十中方向的这起交通事故啊，垃圾车现在呢是有两辆大型垃圾车，垃圾呢撒满了一片，虽然有很多的环卫工人正在那儿收拾，也有两辆小型的垃圾转运车在附近帮忙，还有两辆应该是像工作人员的车辆也是在那儿附近哈进行停放来帮忙，但是呢双向导致都非常的压车。
0: 是的，因为这个路段正好是只有双黄线但没有护栏，所以可能很多车辆就直接借道通行了。
1: 嗯，
0: 现在东联路的双向啊都不是非常乐观，那今天早间这七点一开始，这两条主干路街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华东联路桥下华北路怎么样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好的，然后平常心还说了，你咋还没走啊子轩？大家不要着急，我七月二十号才出发，今天才七月十七号呢。
0: 还有大海泉水说，早上好啊，东港下雨了，雨天路滑啊，各位开车注意安全。
1: 今天这个雨啊真的是下的局部地区时有时无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呢，雨天行车的时候大家遵守的是这个六字的一个行车安全指南，叫哈亮尾，然后那个保持距离，这一下就六个字凑够了。
0: 还有这个非你莫属啊，说加不上油比这上班迟到还要严重啊，
1: 天哪，
0: 上班前赶快加油，因为今天七月十七号是本轮油价调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所以二妞也在问，想问问今天油价调整了吗？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先来看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
1: 好的，一起来关注领先提示的消息。
2: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吧，国内油价第十四轮调整的周期统计，我们看看以昨天的数据来看，昨天是第九个工作日啊，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5.58%，据此来推算呢，今天七月十七号的24点调价窗口呢，汽油的上涨幅度大概在每吨245元，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呢是上调每升0.19元，95号上调每升0.21元，0号柴油呢是上调每升0.20元啊，所以加满50升油箱会多花9.5到10.5，就是涨价幅度太突然了。
1: 对，所以说赶紧敲黑板通知大家哈，今天啊，如果您有空的话，一定要在24点之前，把咱的油箱给加满了。
0: 对啊。这个尤其是现在这看了这种涨势，下一轮又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1: 就它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像每天坐着过山车
0: 忽忽悠悠的，
1: 是的，
0: 上上下下的、
1: 太不落忍了啊。
0: 对，所以今天晚间我们大胆的预测，晚高峰阶段的各大加油站肯定会出现排队加油，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您在早间看这加油站路过，正好人还挺少的，上班还来得及，抓紧给它加上啊，
1: 或者中午吃饭的档口啊，
0: 对，
1: 出来加加油，
0: 午休的时候给把这油给加了吧。
1: 是的，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哈。然后平常心说，我就寻思哈，反正你去工作你早点去呗，你就当旅游咋的不让啊？
0: 还真不让。
1: 哎呀，派工干活的话吧，你这时间你不得是按照工作时间来的吗？是吧？
0: 是的。还有通达说，大连港高速口前面桥下下高速方向，又有大货车站道躲雨了。
1: 我的妈呀！
0: 抓紧清一清啊！这样的话实在是太自私了。
1: 是，真是太自私了，不应该这样啊。
0: 哎，我没太明白他们站道躲雨。那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只是毛毛雨啊，能一直躲着就不走啊？
1: 不是，是因为哈高速上啊有一些这样的大车，它是限制通行的。
0: 如果有雨的话，限制通行。
1: 对，所以他就只能在那个边上，在这等等好消息的释放，等好消息说能不能就让我上去了，然后我控制车速。其实呢，也是为了就是大家的行车安全着想。
0: 对，但是咱高速公路现在没有要求啊。
1: 就是你躲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太占道了，不应该呀。道路资源是有限的。
0: 另外，咱们现在只有沈海高速后沿到理官呢，是因为有雾的原因，限速每小时80公里，所有咱们那个管段内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没有限制车型的，所以我不太明白他们在那儿站道躲的是什么，
1: 是不是在那集合呢？
0: 就这毛毛雨，至于你就这大块头你躲啥呀？还有这个潘帕斯啊，说一个月没刷车了，昨天刷车了，今天就下雨，
1: 看看，
0: 因为咱们现在是进入到了这个七下八上，就是专门是雨季汛期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雨确实比较频繁啊。
1: 不行，你再翻翻那个黄历，你看看是不是啤酒节来了呢？
0: 咱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天怎么样，哪天比较适合清洗您的爱车啊？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呢，仍然是比较。

0: 的有雾，其中呢12点到20点的时候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轻缓，受到云量和风向的影响，气温是有所下降，市区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空气湿度相对基本都在 75% 以上，体感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大家呢应该适当的进行防暑和降温。
1: 对的，那么接下来呢双休日的天气将是以多云为主的，其中呢周日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光顾啊。那气温方面会逐步的回升，市区最高气温会在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在23到24度，偏南到东南风占据主导，这风力还是比较和缓的。
0: 是的，那么到了下周一白天，我市局部地区呢朋友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哈，所以这段时间不太适宜刷洗您的爱车。周二的时候才转晴，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维持在30度附近，空气湿度呢也是持续的就升高了哈。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暑和防潮，因为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卢洪峰啊，说子轩，你这是等着看完世界杯决赛才出发呀？你是球迷吗？
0: 不是，
1: 压根跟这没啥关系啊。
0: 对，我压根就是为了等到下周一上完节目我再走。
1: 还有呢，这个是老冷啊，包括日渐富有都说大祸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懒得盖那个篷布啊，就是怕这个湿淋湿了货会产生货损，所以说没盖这个雨布毡布，所以呢就是这样的，
0: 就在那个地方避雨了。其实我觉得吧哈，是这样的，你为了偷着一点点的懒，然后造成的你时间上的延误，你哪头合适啊？
1: 是
0: 你咋想不明白这事儿呢？
1: 还有泽飞说，红陵路去往高学园区的方向，在柏林营山的这个门口中间车道是有辆车坏了，提醒各位注意啊。
0: 是的，还有27度阳光说，星海公园高新区这边目前也是钓鱼点啦。然后呢，派族人生说，好消息告诉大家哦，东联路的那个事故车现在啊已经撤离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太棒了啊！
1: 这个希望后续的这个拥堵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那东快路啥原因堵啊？到现在我在平台上都没看到有人发过来，
0: 难道就是因为车多吗？
1: 所以经常有同一个听众朋友说，你们干啥净说的没用，你咋不赶紧说说中快路堵车的事呢？
0: 没有人发呀，
1: 没人发呀，
0: 那怎么跟大家来说呢？
1: 这一早上都说的是后眼口那排队，那到底啥原因入市区方向今早间一大早就出现了拥堵啊？也欢迎跟我们说一说。
0: 对的，
1: 米妮的黑骑士说，我在每天都堵车的地方你们猜猜是哪儿？说对对对，就是红陵路高新方向。
0: 我的妈耶，
1: 可红了啊，
0: 可红可红了，
1: 红陵路去往高新的方向
0: 大型停车场现场、
1: 这个、又开始出现排队拥堵了啊。
0: 哎呦，
1: 好，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您遇到了突发事件和即时路况告诉我们一声。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栏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7:18，在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即将又会开始了，跟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
1: 哎，好嘞，我们来看看路面上的消息，东快到底咋回事？我们看看这个赵医生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东快路入市快到尖山隧道那儿有个箱货坏在道边了，后来又可能要开走吧，开到中间那个地方又坏那儿了。
0: 哎呀，
1: 所以呢，一早上就一直在那儿堵，
0: 就因为他滴滴啦啦的搁着开，然后就给我们堵的稀里哗啦的，
1: 是吗？一切随缘，说东快过来呢，泉水路口还有事故，过了这儿就好了。那就意味着现在应该是有两起事故，一个是过了泉水那儿有事故，还有呢就是马上到隧道的地方应该是有事故。
0: 对，
1: 现在拖车已经到了啊，这个 Cherries 给我们发来了现场的一个图片啊，你看拖车已经到现场了，
0: 对，交警也在现场，
1: 应该就是那辆箱货。
0: 是，
1: 嗯，
0: 好，还有朋友哈，这个虫说了哈，就是想说一个事儿啊，看看有没有人能帮着管管啊。说振兴路和东快路华北路交汇，一共是三排车道，你看呢，最右边两排这是去华北路的，然后最左边呢是去东快路的，因为啊，左边两排去华北路的这个红绿灯压在这个地方要排队，好多去往华北路的车都是走到最左侧车道之后再汇入到这个交汇道口去并道，然后给后边去东快的全堵的不要不要的呀。就这个大家能不能遵守一下路面的标志标线来进行通行。
1: 是的。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梁子说，两位主持人好啊，东快路入

0: 是二十高上桥不远，右侧车道有事故。
1: 嗯，
0: 他说我十分钟前路过的时候，清障车正在处理，就快撤离了，大家耐心等待啊，过了事故点就一路畅通了。
1: 是的，还有啊，这一位啊，居士说姚北路在公交车车库北侧大概200米的地方，据环卫工人说是一辆三轮助力车把人给带倒了。
0: 嗯，
1: 目前呢，三轮助力车已经不知去向，但是呢，被带倒的人还坐在路边，只剩环卫工人陪着那个被带倒的人。
0: 嗯，
1: 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啊！
0: 是，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维尼说，千山路和苍山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人在这儿来回乱窜，手舞足蹈，嘴里还一直在讲话。
1: 啊，
0: 还呢，有的时候呢，还坐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对交通影响挺大的。希望这个请相关部门的人员赶快来给他劝走啊！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是的，
0: 极其影响交通啊。
1: 嗯嗯，然后娄某某说，入市区快到隧道左侧车道是有货车坏了，这是说的东快路啊，入市区方向。
0: 嗯，
1: 但是呢，交警啊和拖车都在现场，
0: 对，已经在了，应该是能很快撤离了啊。嗯，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早间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来后续的消息，交通有没有缓解，目前还有没有其他路段有什么突发状况，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嗯，是的，那么今天啊，在咱们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波同志啊发送过来的今天的很多的关键字。
0: 嗯，我们还没说呢就开始了，
1: 旅游啊，像玉啊。
0: 对，
1: 哎，就我发现大家现在哈，就是
0: 特懂球，
1: 一到点儿了都知道该问点啥。
0: 是，
1: 哎，
0: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昨天听了节目，但是没来得及发的，跟大家说这个玉是咋回事呢？
1: 嗯，
0: 就是一到夏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就是你的吊带啊、短裙啊、国风连衣裙轮番穿，
1: 是，
0: 但是你会觉得穿搭总差点意思。
1: 嗯，
0: 空落落的脖子和手腕，你再好看的衣服，没有配饰都会差一点韵味啊。
1: 所以说啊，在这个夏天，你可以选择一款合适于您气质的和田玉。哎，那个和田玉啊，柔光温润，还衬你的肤色，不挑年龄，举手投足呢都是自带着低调贵气。你像日常啊，还有通勤呢，还有你送人，它都是表达心意的一种非常合适的选择。一块温润的和田玉，你抬头啊抬手啊低头啊，那全都是尽显咱东方温柔感。
0: 嗯，
1: 尽显贵气还百搭呢。
0: 哎，是的，重点来了，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呢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
1: 嗯，
0: 子轩呢会在20号动身，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1: 对，
0: 20号才
1: 下周一
0: 才出发，
1: 下周一才去啊。哦，
0: 动身去往广东的玉石集散地，给大家溯源和田玉。
1: 嗯，是的，来自全球俄币还有新疆料以及青海料都会汇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汇聚在这儿呢？因为有很多雕刻大师，还有全产业链的一手货源都汇聚在此。咱是跳过了中间商，大连交通广播就是给粉丝们是源头炸地板价的福利啊！如果说你想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上面回复一个字儿“玉”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而且加入进来之后呢，还可以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群内持续更新原石材料的实拍，稀缺的高货，专场福利只对咱们的粉丝开放。
0: 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广东给大家溯源这和田玉
1: 啊，
0: 很多朋友不知道，就以为是不是新疆才是和田玉的源头，其实真不是。
1: 嗯，
0: 新疆呢更多的是原始的矿山，很多的俄罗斯碧玉，包括新疆籽料、青海优质山料，都是集中在广东啊交易集散的。所以说它现在人是整条产业链全是传承几代的，什么玉雕世家呀，
1: 哎，
0: 知名的雕刻大师啊，开料手工雕刻成品出货，一站式非常的齐全。
1: 嗯，
0: 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你不用经过多层的批发商，门店溢价，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我们现场挑原石，盯工艺，实打实的就把这个价格砍下来了。
1: 是的，你像碧玉手镯，还有羊脂白玉无饰牌、青海藕粉、紫烟挂件手串，全都给大家在这次安排上了啊。那么天然和田玉假一赔万，每一件呢都附带着权威鉴定证书，而且支持伙伴们全国复检。
0: 哎，是的，那么市面上大几千的精品和田玉，这次溯源专场的直接给到地板价啊。
1: 对的，
0: 所以想要挑选适合夏天佩戴的和田玉的首饰，想捡漏高性价比和田玉的姐妹呢，
1: 嗯，
0: 当然了，还有很多帅哥男生也喜欢和田玉哈，马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玉啊，玉石的玉，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我们可是到了和田玉加工交易的源头啊，几千种款式源头直供，不管是你想要什么样的色阶、款式、价位，通通能够满足。而且进群呢，我们还给您有一个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1: 嗯，
0: 还有呢限量捡漏款提前抢啊。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儿玉啊，关键字儿就一个字儿玉。

0: 赶快
1: 你在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我看完那个宣发图片之后哈，我都好奇啥时候这么瘦过了呢？
0: 而且呢，这次呢，子萱亲自过去给大家挑选，您有什么合适的、想要的款式，你可以直接在微信群叫他。
1: 是的
0: 啊，然后他就帮你现场看，哎，哪个特别好，哪个合适，帮您沟通一下。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很好的机会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昨天还有朋友问说，子萱，你又给我整那个哈，就是301块钱的那些，行不行？你不给我300块钱券吗？是吧？我跟你说，我不仅整来301块钱的，我还整到199块钱的呢。
0: 那用不了券了呀？
1: 你试试呢？
0: 因为现在确实是这次，因为我们有主持人亲自过去这个溯源，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惊喜特价款，所以这个大家千万别错过啊！
1: 对，看你能不能抢到啊！朋友们可以平台当中扣一个字儿“玉”，哎，我们一起链接起来吧。
0: 是的，还有呢，人生收到了延安路的白玉街、延安路一德街，这连续俩信号灯现在都不亮啊。希望这个相关部门能够赶快修理一下啊。
1: 好，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还有十里顾清欢说，你们那个卡罗驰的洞洞鞋是正品吗？那必须是的呀。哎，我们是这个奥莱仓发货的哈。
0: 你也可以直接跟客服来沟通一下，看看是从哪儿发货的。
1: 是的、
0: 因为全国的奥莱仓也是比较多的、看是不是您喜欢的啊。
1: 你看大家又想给小林安排上外派任务了。
0: 在哪儿呢？
1: 这平常心呢、说小林你没被
0: 外派刚回来吗？
1: 对，他不外派刚刚回来吗？前段时间带领着大家去溯源那各种各样的那个
0: 化妆品
1: 是、
0: 对，保持仓，
1: 对的。
0: 还有行者收到了红旗西路西城小学的路口信号灯坏了，一个绿灯好久啊，这个时间长了也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
1: 是呗。还有旺仔刘奶糖说哈，东快路的箱货目前已经是挪到导流带了啊、现在你走东快路就可以起飞咯。
0: 太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哎呀，这家国哥说子萱这次玉石之行他大胆的判断了一下你是不是会一顿买呀。
1: 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我老公说了哈，你这次出门的话哈，你不能带着你的信用卡，你就带着你的正常的银行储蓄
0: 卡。你别带你信用卡，你带我信用卡。
1: 那不得给他刷爆了呀？
0: 要的不就这感觉吗？
1: 还有朋友问说，老高这是去哪儿了呢？昨天早上我们已经经过了全程找高峰哈，今天继续找他，
0: 看他到底去哪里了，是吧？
1: 对的，
0: 好嘞，接下来时间再跟大家来说说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几件事儿啊。首先呢，就是也关于这个买货的事儿，女老板跨越3000多公里去讨公道，1380单的棉被遭遇到了仅退款或恶意的改低价格。老板说，我实在气得慌，这绝对不是几床棉被的事儿啊！
1: 我支持你，老板。说完了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价格给打下来的事儿啊。
0: 这今天净说跟价格有关的事儿。
1: 对，
0: 子萱也给打价，玉石价格
1: 是。
0: 接下来再看一个价格打下来的，那这个是什么？一会儿我们揭晓。
1: 哎，低至万元之内，朋友们，就是你听到之后，你就感觉我这钱包我不想守护了。
0: 哎，人说万元之内你就已经迫不及待了，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觉得单价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还会特别期待呢？
1: 就我一看别人迫不及待的时候哈、我就感觉
0: 你也要上，
1: 按耐不住了。
0: 是的。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咱大连天气其实挺好的，温度并没有很高，但其实我们看看南方很多城市、包括欧洲很多城市的气温超级高，
1: 对，
0: 甚至都超过了40度。但有人说规定超40度要停工，是不是气象台所以不敢报？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体感热到已经感觉快爆炸了，
1: 但是气象台却报了39.8度。
0: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有权威的回应来了，有记者直接探访了气象台哈，看看到底是这个气温是怎么样来测算的。
1: 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外卖小哥相关的消息内容哈，说全国首创，在苏州这个位置，这个骑手啊，在等红灯的时候是不计入配送时间的，也就是说，骑手再也不用因为赶路啊横冲直撞啦。
0: 是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本人，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租房或者是别人租你的房子的经历哈。
1: 哎、
0: 那有现在呢，就有一个租户租了18年的房子，但是退租的时候呢，却被房东要求你给我恢复如新。这个租客已经崩溃了，房东呢索赔了24万元，这事儿都闹到法院去了。最后呢，法院也判了。您猜猜最后这事儿，租客到底有赔付吗？赔了多少呢？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略有压力。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入市区方向。那目前呢，整体在入市石灰石矿弯道这个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车辆的尾端在后沿上桥口的部分。另外，进入梭鱼湾之后，从这开始又要排队了，排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出市区的方向呢，其实就是从梭鱼湾开始到交金山隧道这一段呢，等候的时间会略微有点久。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车辆的尾端是排在校园街红都西井的附近。向南呢，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丽景春天的部分，以及疏港路从绿波开始到侯一侯二小区，再到香沙街，断断续续呢都是有车辆排队的。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机场附近一直到新生桥，西南路从沙区法院到富民路，富民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以及黄河路目前呢在黄河桥的桥下和马兰广场的周边。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的附近一直到兰溪文苑，红林路的北行暖山，南行金斗路，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的入市在南沙街路口的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较之上一时段都是有明显下降的。黄浦路的南行在陵水路的路口位置，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方向，陵水路目前在陵水小区部分的东行入市区方向，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这些路街车辆的密度也是略微有所增加，各位行车的时候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呢，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沈海高速公路的这个后沿到里关目前是因为有雾，限速80开通。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暑期一起去旅游吗？与主持人一起，西藏、新疆、甘南、江西一网打尽，
2: 四座城市，六条经典线路，等待您的加入。
1: 七月的江西，八月有西藏和新疆伊犁、新疆阿勒泰，还有六天五晚的甘南纯玩团，不容错过。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微信同步13500799782。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22到27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

0: 出发了，出发了哈！7:34，领先早高峰再次带领着大家启程喽！问候各位，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东快路的情况。有位朋友说，东快路啊，虽然说这事故车辆已经撤了，但是从隧道到后沿这部分目前还无法起飞啊。不过呢，也有50多的车速了，应该是还可以了，
0: 是吧？别起飞，你注意控制好咱们的车速和车距。
1: 早高峰啊，你是不可能起飞的。
0: 对，
1: 咱能开起来50多，相当不错了。
0: 对的，还有朋友说啊，今天啊天阴不晒，局部还有雨，特别适合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像钓鱼。就这个天适合钓鱼吗？
1: 还有啊，这个是我们看一下，这是荆州啊，墨染离心说20里。

0: 信号灯路口有一起两车的追尾事故，来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还有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呢大程程 baby 说，学生不都放假了吗？你就那为什么每天早上还如此的堵呢？什么原因呢？
0: 说明你平时堵车跟人学生一点关系没有，
1: 是呗？
0: 别老跟人身上赖，就没关系。为啥呢？
1: 就是单纯车多。
0: 因为初中啊，可能早就已经到校了，小学呢，现在还没上学呢，所以就这个点儿一般堵就是纯牛马，就是纯上班的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啊，就是车多，
1: 也不要堵车又堵心的了哈，就收听我们节目，保持心情愉快，好吧？
0: 还有波波啊，说想要播一下，希望车主本人能听到辽 BQ
1: 啊，
0: 辽 BQB 985，您的左后胎啊气儿不足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1: 好嘞，红茶还说了哈，这早上好，就关于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哈，租了别人的房，这不是还要赔付吗？
0: 对，
1: 赔了6万。说租户把30给改成40的了，而且地板还有磨损呢，还有其他用品，那都是属于自然老化。
0: 你想他住了18年，就这个屋子他肯定要有一些他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1: 你说哈，这个房主啊，是不是就想这个租完了这个房子，我再到我自己手之后，你给我翻新，你是个新房子再还我啊？
0: 他起诉让他赔24万。
1: 啥？
0: 起诉赔24万，所以房东是这样起诉的。
1: 你咋不赔42万呢？还24万？
0: 哎呀，还有伊利啊，说西北路入市方向为什么压车呢？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1: 还有阿飞说华北路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华北路进入到市区方向压车，目前已经是压到了3院那个道口了。
0: 是的，还有珠联路去往港龙路改方向信号灯的那个位置，就那个路口。哎，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了。
1: 是的，
0: 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发这个旅游的特别的多。
1: 是。
0: 就是杰呀，这个包括丽丽呀，对，还有少，还有这君权啊，想了解了解我们的旅游线路。其实夏天来了，尤其是暑假到了，孩子们放假之后，很多孩子们的心撒出去之后，家长的心也收不回来了。
1: 对的，所以咱们主持人带队的宝藏旅游线路又为大家安排上了。7月份的时候，咱们先冲的就是诗意江西，6天沉浸式的逛古村落，赏青山绿水，氛围感直接给您拉满了。咱们这一次呢，是交通广播的鸿飞来带队出行。
0: 是的，那么进入8月份呢，我们的线路转移到了西北地区，可以说是美景连发呀。8月4号呢，去的是九色甘南啊，这个夏天温度超级舒服，25度，天然空调，草原花海，您随手一出就是那大片儿啊。
1: 对呀，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奔赴新疆伊犁，我们去赛里木湖，然后去空中草原，把新疆的浪漫呢一次性的带领着大家一次性看够了啊。我们这次的带队的主持人呢是大海。
0: 8月10号，雪域西藏等你来探秘，神山圣湖治愈所有的日常疲惫，专业领队一起出发。
1: 8月22号，我们将会带领着大家去打卡新疆阿勒泰地区，还有喀纳斯和木木屋，妥妥现实版的童话秘境，4座城市6个团机等您来揭秘。咱们的主持人是全程陪伴您的啊，跟队陪伴，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里边回复关键字旅游来了解详细行程。那么您也可以添加了客服微信，旅游专线是13500799782，微信和电话号码是同步的啊，13500799782，咱们一起呢向快乐出发，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哎，是的，好嘞，这个关键字呢您发送就是旅游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回复旅游就行了。
1: 对，
0: 还有如果说高新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但是目前呢不太大。还有波波说这个明天油价是涨是跌呀？是涨的啊。
1: 你这都没好好听节目。
0: 是，
1: 节目一开板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今天啊瞅时间赶紧去把油箱给加满了。
0: 对，所以说今天啊您真的是最后加油的时间了，因为今天晚间的24点的这个油价就肯定是上涨了。
1: 对的，
0: 最后一个工作日我觉得应该不能有什么骑行的反转了吧。
1: 不能反转了，就板上钉钉了，
0: 差不多了，
1: 肯定就是涨啊，朋友。刚才我看谁啊说那个叠加上我手里的一系列的优惠券，就这个涨价哈，我还能接受嘞。
0: 哎，还可以是不是？
1: 就是你不知道，有些朋友手里攒的那优惠券，还有一些加油站现在有一系列的这个降价优惠，
0: 对，
1: 就是
0: 其实可以抵消这个油价涨价带来的幅度的。
1: 对，就让我的心里会好过，舒服一点。
0: 对，前提是你之前你得在那办什么相关的会员。
1: 对对对，
0: 那这是肯定的。
1: 你办这会员用不用存钱儿？
0: 我就应该得有点啥说法，要凭啥呀？就输入你手机号完你就给我便宜啊？
1: 对呀，我手机号那么值钱吗？
0: 反正这东西大家自己看吧，看哪个合得来。
1: 是，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租房这事儿，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啊。
1: 嗯，
0: 租过很多年的房子，和房东一直和和气气，退租的时候，房东却甩来一句。

0: 年岛2006年6月，这租客张先生和房东刘女士就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了，约定张先生呢承租案设的房屋是居住使用，租期一年，保证金呢是11600。合同另外约定，租客需要按照房屋交接时的现状使用。
1: 哦，
0: 如需要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先应征得房东的同意。那么租赁期满，恢复原状。
1: 哦，就这些条件是写。
0: 哎，人家
1: 合
0: 同
1: 里
0: 有的，因为租客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而使房屋或设备损坏的，应负责赔偿。
1: 那么在租赁期间啊，张先生是将房屋的墙体由白色粉刷成了黄色，这个是变更了，然后呢将3室的结构改造为了4室。那么租期啊届满之后呢，双方也没有再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呢张先生一直使用该房屋至2024年7月份。双方在办理的房屋交接手续之后，刘女士是要求张先生将房屋你帮我恢复原状，哎，包括恢复3房结构，还有墙体修复刷新，地板换新以及灶台换新等等。但是呢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啊，你像这个东西我给你做成了4房，
0: 你要是这么
1: 再
0: 给改回去，这个费用可相当高啊。
1: 主要是我不租你这房子了，现在我就不想给你改回来了。但是人房主心想，我当时租你是3室的，你现在给我改成4室的，
0: 那你肯定得给我改回来啊。
1: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格
0: 局。你想想我这房子我再重新出租，谁喜迎喜欢黄色的屋子啊？
1: 对呗，
0: 因为这种特性的颜色肯定是个性化的一些改造。
1: 是的，
0: 所以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1: 所以刘女士就诉至法院了嘛，要求张先生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还有呢房屋控制损失的10万余元，并要求他来承担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块钱。
0: 还有在这儿的。那这个租客张先生呢就说这个呢我是经过了你的允许，刘女士房东允许我才进行了装修改造，那你墙壁发霉是你房屋外墙渗水所导致，跟我无关，除了第3个卧室的地板为长期使用办公椅滑轮磨损所致，其余的地板灶台的损坏都属于是自然损耗。
1: 哎呀，他毕竟租了10多年，20年了18年，你看他2006年签订合同，是不是？
0: 那除了第三，所以他认为你不应该由我来修复，你的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么房屋空置呢是受到市场的行情影响的，以及你自身原因导致的，不同意赔偿空置的损失。此外呢张先生提起了反诉，要求刘女士退还我的房屋押金。
1: 哎，目前呢长宁区人民法院啊审理认为说，承租人退租的时候你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来返还房屋，那么如果因为承租人故意或者是疏忽造成的损坏，应该承担赔偿的，就是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如果说呢房屋啊也是自然损耗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不应该由承租人来承担修复或者是赔偿责任的。
0: 是的，那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合同明确约定了租赁期满之后呢需要恢复原状交付房屋，虽然张先生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结构和墙体颜色进行了更改，但是呢根据合同的约定，其在返还房屋时理应以滑轮滑过，我怀疑他可能是什么的做成办公室了，所以把3间并4间变成小的那种小办公室了，一
1: 间
0: 一间的以滑轮滑过，我怀疑他可能是什么的做成办公室了，所以把3间并4间变成小的那种小办公室了，一
1: 间
0: 一间的。对，
1: 那么关于好像墙体啊还有地盘呢以及是这个灶台受损的情况呢，刘女士申请对受损原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就显示说因果关系客观无法鉴定，就是双方呢确认租赁期间张先生曾经是向刘女士反映过漏水的情况，但是双方均未维修。你这房屋结构这房屋质量也挺好啊，大家彼此反映漏水完你们彼此还
0: 都不修
1: 啊，都不修，
0: 对，就是翘点墙皮可能是。那除了张先生自认这个办公椅造成地板损坏之外呢，刘女士没有能够举证其他的损坏是张先生使用不当所导致的。而且呢这个案设的房屋出租的时候已经装修多年，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这个房屋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不可避免 免的会产生自然的损耗。综合考虑房屋的现状、使用的年限啊、各自这个过错等等因素，法院的这个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修复的费用是30000余元。
1: 是的，那么关于啊这个刘女士说的房屋控制，你也得给我一定的经济损失赔偿啊。刘女士呢是在收回房屋之后就挂牌出租了，那么在诉讼之前张先生也是多次明确拒绝修复，在此情况之下刘女士做出

0: 出租人哈也负有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结合双方沟通情况、房屋控制情况，还有当事人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等原因，参照市场租金标准，法院呢是酌情认定张先生你应该支付控制费用30000余元。
1: 嗯，因为毕竟人那么长时间没租出去，对吧，空置的这个费用，最后呢所以判的这个张先生租客呢向刘女士支付房屋的修复费用呢是30000，房屋的空置费用损失呢是30000，刘女士向张先生也返还了保证金6600。
0: 嗯，
1: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生效了。
0: 我估计张先生心里可能也觉得挺委屈的，我租你这房子，
1: 嗯嗯，
0: 你上哪去找我这样的长期租客，租了18年
1: 18年，真的
0: 是，对啊，我让你多省心呢，我按时的给你交房租啊，
1: 对
0: 什么的，然后我现在退租了，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哈，我退租了，你还把我给告了，还告我那老多钱。虽然
1: 说，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租人房子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像这种改动其实挺大的情况下，你要确实谨慎，
0: 是
1: 因为你真摊上这样的房东的话，那你说人房东让你改回来没毛病，因为合同里确实载明了你需要改，而且即使你不改，这个房再次出租的话，它其实后续是很难再租出去的。你比如说人一般谁租一房子弄一黄色的屋啊，
0: 可不是吗，
1: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他最应该
0: 接受不了，
1: 确实接受不了，
0: 你就应该把人墙皮给恢复成
1: 过去的，至少恢复成
0: 白色的，
1: 对，大多数人能接受的，
0: 对，
1: 除非说你下一个他有独特，那是人家下一个自己的事儿了，另外你把人三个屋改成四个屋了，
0: 那空间得多狭小呀，肯定住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
1: 肯定不方便，
0: 不舒服
1: 对，
0: 咱都喜欢住敞敞亮亮的，
1: 对
0: 不对，宽宽绰绰的，但是你现在三屋改成四屋不管你当时是因为有什么需要，反正你现在是不租人这房子了，
1: 对，人家让你改回来我觉得其实没毛病，
0: 张先生能不能一气之下把这房子买了
1: 不卖你
0: 对，我估计他俩现在的关系肯定非常紧张，
1: 而且呢就是你知道，就我看了好多，这个还不算奇葩，我觉得这个属于是正常双方正常的一个逻辑，就在自己的逻辑当中是合理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租房子，我租了你有一个新闻哈，租了多少年的房子，租完之后最后说这房子是我的了，
0: 什么租着租着就变成我的了，
1: 租着变成我的，然后那个房东就上法院起诉，然后这个法官呢就去现场执行，就我看的是这个最后现场执行的这个片段，说这是我的，我给他交了那么多年钱，都赶上一套房子钱了，这房子就是我的了，就是非常可怕，就压根儿就不给人倒房子，
0: 你太想当然了朋友，
1: 对，所以这个才是真奇葩，
0: 哦，
1: 就这个是真的太
0: 奇葩，就咱说这个，
1: 咱看这个都属于我觉得是合理范围内的双方的沟通，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也是
1: 各说各有理的，
0: 生活当中我们
1: 可能
0: 会
1: 比较遇
0: 到
1: 的，
0: 对的，
1: 对，
0: 你就像咱大连有一些这个就是高层建筑，
1: 人都公寓什么
0: 的，对啊，公寓是把里面结构已经给改了，有的是改成美容院了，有的是改成这个洗发呀或者身体按摩的地方了，它确实空间上有一定的变动，但是你想你为下一家租客来着想的话，人家可能不是来经营你这种项目的呀，
1: 对，可能
0: 人家
1: 要大改
0: 了，你应该给他复原呢，对不
1: 对啊，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做什么东西提前商量好，另外您也要做好承担相应的回到原样的这样的准备，
0: 是的，还有朋友们说啊，子萱你如果说去广州的话，你是不是顺带脚你带个团啥的呀，行啊走啊朋友们，
1: 还是买玉的这个团儿你看别团你不顺道啊人家去体育馆了，去这个游乐场了，然后你上这市场去给人家买玉了，
0: 但我觉得啊，我带大家出去哈，除了这个玉能挑得非常明明白白的之外啊，价格给打下来之外，你跟我出去肯定能吃得好吃得舒心
1: 还有我们来看看叶说到了西部通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具体您走在哪个方向，欢迎您跟我们说一说啊，
0: 然后呢还有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哥说，我就觉得这房主哈他也没毛病，
1: 对，你这么一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房主这边确实是没毛病，但他要的可有点多呀，
0: 就是我觉得人提出的这个要求几乎是在这个住房合同上当中我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拢共要我24万，然后
1: 对，因为他把什么煤气灶啊什么其他的自然耗损也算在了其中，
0: 我
1: 就
0: 自己这个家我要是住18年的话
1: 他也得有破破烂烂的时候，
0: 对呀，
1: 也得有损耗的时候，
0: 你就是家里面咱有孩子哈，那孩子这个墙上画点这个，
1: 对，
0: 拿那个带轮子的一些小车啊小飞机啊，你说那地板是不是也得有磨损，
1: 是，
0: 所以有些赔付吧确实没毛病，但有一些赔付的咱一定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提出才行，
1: 对，还有朋友说在不在听广播，有个车主你这下雨了充电盖你也没盖呀， 赶紧提醒一下辽 BFR8889 辽 BFR8889、嗯、我觉得就这些第一批新能源车主的号都老好了。
0: 是啊，还有一路向北说哈，咱们大连开发区兴城路这一片说要给改成了单行路，那如果说改成单行路，现在的压力不就给到赤峰街了吗？
1: 不是，你这是听哪说的呢？
0: 对呀、啊，你这听说，有些事不能听说
1: 啊。对，帮忙核实一下，我们这边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
0: 是的，
1: 你先别想这个特别遥远的事儿。
0: 嗯，
1: 就这事儿就太遥远了啊。
0: 少年也不是少年，还说了这18年的租金确实啊也可以买栋房子了。
1: 真是这样。
0: 嗯，
1: 啊，明天他说原来租房的时候呢，房东隔三差五就来坐一坐，后来呢让我和室友帮他们家孩子介绍工作。室友我俩本来就刚毕业不久，哪有人脉帮他介绍工作呀？后来干脆就说了，说不能帮忙的话就要涨房租了啊。
0: 啥还威胁我呢？
1: 哎，这啥奇葩的事儿都有啊。
0: 是啊，不是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吐槽吐槽哈，或者是咱们
1: 在租房或者是这当房东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奇葩的租客呀、嗯、奇葩的房东啊，
0: 你都可以来讲一讲。我记得我妹哈、啊哎、就是在她那个房子在出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哈、啊嗯、她就当时就跟我说，说姐你看哈，我这个房子啊本来就属于一个门头房哈、嗯、然后呢这位租客就说我家的这个就是租客的这个门必须得朝哪个向开、
1: 嗯、
0: 然后下一家租客就说你家这个门朝这面开就是不行、嗯、我就要把这面变成墙然后那边开、
1: 啊、
0: 就是开到小区里边。
1: 嗯、
0: 啊。问我妹当时就纳闷了，说既然是一个门头房，开门纳客的、哎、
1: 为什么要
0: 这面
1: 开到小区里边，
0: 开到小区里边，然后把朝大马路上那边的门给挡上啊。他、
1: 啊、
0: 说那我们这就讲究这个财不要这样去流通、啊、你这一对象的话朝上财就是流出去了，就前面也开门你后面也开门、
1: 啊、
0: 不行，不能有这么多的门，你必须给我封上。
1: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你看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0: 对，但是租客说你如果是房东啊，你来帮我就是在这个格局上有调整的话，
1: 嗯，
0: 那你自己负责啊。
1: 对
0: 对，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牙医小姐姐，想问问东快路入市今早上怎么了，这么压车。其实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嗯、在稍早前呢确实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事故，
0: 嗯，
1: 所以呢导致后方拥堵了一段时间，就是7点的时候，没到七点之前就有朋友说了从后沿刚一上来就堵车了、
0: 嗯、
1: 所以虽然事故撤离了，但现场积压的车辆已经是比较多了。
0: 是的，还有文刀说7:50的时候西北路仰望公园入市区方向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内侧的两排车。
1: 嗯 ，Rex 说租了18年的房子呢，房东跟租客相处的应该还挺好。
0: 我觉得也是。
1: 他说，所以说在利益面前无朋友，那他俩本来也不是朋友，就是利益关系。
0: 嗯，但是有18年的利益，咱俩是不是也是朋友了？
1: 但是你突然说让我自己，我这再拿出钱来，
0: 就是、
1: 我重新把
0: 这18年的时候，
1: 我
0: 们一直都挺和谐的。
1: 对，
0: 嗯，
1: 那是因为大家都按照合同走了。
0: 对，
1: 嗯
0: ，PU 还说了哈，这就是说在古代啊，为什么房屋不外借的原因？因为你借着，这房子咋就不是自己的呢？
1: 对，我觉得这事儿也就特别奇怪哈。还有悟空娘亲说，租房不能租屋内特别好的，
0: 哦，
1: 因为屋内特别好的房东一般要求都比较高。
0: 哦，
1: 租房主要是主体没问题，价格低就行，差啥自己弄就行了。
0: 嗯，我就租的是你这房子。
1: 那你看刚才那个朋友也是，就咱说这新闻里边他不也自己弄了吗？弄完之后不是也最后让他恢复原样了吗？
0: 你不能给我改格局。你说我这30的房子哈，你就按30的给我住着呗。
1: 对呀，
0: 你干嘛你给我改成40的呢？
1: 还有北喜自度说西北路仰望公园这儿出现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啊、
0: 嗯、
1: 这小刘也说到这儿了，就在入市区的方向上，西北路入市区仰望公园的位置内侧车道，
0: 嗯，
1: 目前呢是出现了两车刮蹭、啊、
0: 这东快路现在又怎么回事呢？好像又堵上了哈。
1: 嗯，
0: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一说啊。然后立新说，主持人啊，东联路怎么回事？
1: 嗯，
0: 为什么今天这么堵呢？
1: 东联路今天早间真的是有事故。
0: 对
1: 啊，也是在七点之前发生的，所以说这个7点之后呢，大量的这个人群涌出之后呢，没有得到及时的疏解，所以大家会感觉压力山大、哦、
0: 是。还有好多朋友就反馈说，这两天就觉得怎么这学生也没那样去上学哈，放假了呗。这怎么上班的路每天过得都像周一呢？
1: 大米说他怎么这么堵呢？东联路入是咋回事呢？昨天是因为东快路有事故，大家涌到东联路上了。今天也是因为东联路本身它就早间七点之前就有事故。
0: 嗯
1: 啊，
0: 还有啊，米妮的黑骑士说，黄埔路的北行方向就是二院那个方向啊，海事大学附近有救护车，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喽。
1: 对，还有熊猫说，我的租客变房主了
0: 啊，
1: 因为现在他是孩子嘛。
0: 有故事啊熊猫。
1: 哎呦我天呀，
0: 你这行啊。
1: 还有这个雨佳说，子萱你去那个广州回来一定要在机场吃
0: 哦
1: 汉堡和菠萝包，
0: 真的
1: 赶紧记下来，我跟你说
0: 我就把这条信息拍下来哈。哎，我想知道
1: 你去的是广州吗？
0: 是广州，广州白云机场、我在那儿落地。
1: 太好了。
0: 嗯，对，我是在那地方落地吧。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未落的雪，说西北路机场的入市区的这个位置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个车道。
1: 好，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王宁啊，说黄浦路入市区方向啊，这个救护车嗷嗷跑，现在在堵车、提醒呢各位现场司机朋友，如果能避让的话，咱们尽量避让一下啊，黄浦路入市区方向啊。哎、
0: 然后稳下去爱上你说，我们家的房子啊，租客走了之后，那家伙满屋垃圾呀、而且恶臭啊，苍蝇都聚球啊，
1: 哎呦我天，
0: 还遗弃了一只母猫两只猫崽啊，我的妈呀，我当时我都想起诉租客了，后来想想算了，
1: 太恶心了。
0: 哎，这就是我在刷某些这个视频的时候，人家就说你看这一家租客他就给造的那个家里面挺埋汰的啊、意思是说我们清扫的非常到位。
1: 嗯，
0: 然后就好多大小伙子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的工具包、还有小的那些设备哈、进去真是给收拾的锃明瓦亮的呀。哎呀，当时哈我看完了以后就微微心动了。微微心动之后，下方马上就给我弹出一个链接条。你也想家变成这样吗？就是
1: 它其实是保洁的广告。
0: 对，其实是保洁的广告。所以我就想，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这个租客给你的家造这么埋汰的时候吗？
1: 你看这不就是现实吗？就他这个我觉得无法想象。
0: 嗯，
1: 我觉得这人应该是这个周租客应该有点变态。他后边还有说了一些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讲啊，
0: 对，
1: 但我觉得他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正常人的那种，不是正常的埋汰的行为。
0: 嗯，
1: 不是正常脏乱差的行为了，
0: 心理应该
1: 有点变态，
0: 精神上都是不太正常的。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深山隧道去往星海的方向啊，现在呢是堵到万达门口了啊。
0: 好，然后啊米歇尔说了，两个可爱的女主持你们搭配的好欢乐好和谐呀，这老高还回来吗？我觉着回不回都行呢，我也不勉强。小丽你知道吗，那天咱有个听友说啊，说老高啊，我觉得你这女搭档不行，那天是我跟他上节目哈、他说我觉得你这女搭档不行，你应该换个搭档，你应该让子萱和小林主持。然后老高说，你这是换搭档吗？你这是把我换走了吗？
1: 还有大米说，东联路入市区3.6公里啊，中间车道刚才发生两车追尾了啊，就刚刚发生的、所以呢现在造成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呢也是后续排队啊。
0: 好的，
1: 这一早上没闲着。
0: 哎呀，大家啊千万堵车也不要再堵心了啊，咱把这个收音机不行音量给灌到满呢，咱放松放松心情 好不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点钟，目前在黄浦路从陵水小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包括红陵路进入阮建园路，以及阮建园路东行进入阮建园东路。武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在阮建园路的交汇路口，入市方向目前在西南路的路口和南